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运程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运程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月向时任首相施己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措施将于30日之后生效。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49,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07,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4点，升5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7.48美元，卖出4,008.07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一大车多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就车多。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荷里活广场对出啦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另外啦，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筲箕湾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封闭，咁而较早前啦，新蒲岗崇宁街嘅水管爆裂需要封路嘅，咁而家咧就已经系处理好啦。崇宁街去翻卓六街方向，近住锦明街嘅慢线咧就已经系解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大致都系正常。咁而路面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另外同你讲翻电车消息先啦。咁由于有路轨急修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啦，同埋西行线即系坚尼地城方向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快活人。
6: AI 点样将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快活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快活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快活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快活人。哈哈，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难度更大，但学到嘅嘢更多。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

0: ABC 曾家伟、天赐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太阳计划2026，
3: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4: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嘅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3: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晨光第一线啊，嚟到咧星期二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一齐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今晚美股咧麻麻地，好似咧大家都系睇下美伊方面嘅进程啦。仲有一样嘢啦，就系咧呢个礼拜好多大科企都放榜啦。咁啊，观察住 Alphabet 啦，观察住 Tesla 啦，仲有咧其他嘅科企嘅业绩，好大机会咧会左右到美股方向噶。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啦，唔该你。
2: 好啊，咁就外围市况当然就上两大因素所影响啦。第一就头先你讲嗰啲系科技股嘅业绩啦。第二就继续都系即系中东局势嘅问题啦。因为最主要就系而家睇翻美话美军方面咧连续第九晚咧都对呢个伊朗发动呢个军事打击啊嘛。咁所以就市场就会担心咧，就系嗰个即系战事方面咧又再推高翻个能源成本啦，亦都系增加咗联储局方面咧就今年加息嘅机会啦。咁而家睇翻嗰个系嗰個數據上面睇到咧，就其實而家今年加息嘅機會咧已經去到80%+以上噶啦，咁所以就變咗形成咗大家對依、即係加息上面個陰霾咧，就係、又再多翻啲。咁另一個就係、科技啦，科技方面咧就係、當然大家就睇嗰個係業績嚟緊即將方面咧，譬如Google 啊，咁就睇翻究竟去AI 上面方面咧就對佢哋嗰個盈利啊業績方面嘅幫助有幾大咯。不過睇翻琴晚咧就啲半導體股份就唔算太差嘅，講真。咁你睇到咧就係、譬如美光方面咧就升翻近2%嘅，Intel 就升超過2%添，博通就升近2%嘅。咁所以變咗就因為之前咧我相信都調整得都幾多。咁所以變咗咧，反而調翻轉咧，喺個財報公布之前嘅話咧，可能會有啲趁低吸納，因為我相信業績其實就唔會差嘅。講真就，因為即使你話近排嚟講咧，啲晶片類股份啦、記憶體股份方面咧，由高位就係大幅調咗好多落嚟，但其實同個基本面就冇乜太大關係嘅，主要就係之前可能係過分供幹啦、過分股值高啦、過分炒作啦，咁所以一個係比較明顯啲嘅一個調整咯。咁但係基本面係冇變到噶嘛。
1: 咁啊，調整得多都唔夠 SpaceX 調整得多啦。琴日睇一個拍攝嘅場合，都見到有啲朋友仔都話：，哇，SpaceX 都真係由一上市 IPO 蒸發咗一半，點搞法啊？咁樣咁啊，冇得搞啊！應該都真係要睇下，即係往後喺個太空探測嗰度點樣推演，同埋睇下佢哋嘅掌舵人 Elon Musk 係咪咁睇啊，會長？
2: 其實咧，啲美國好多大嘅巨無霸科技股份方面咧，即使納指插同有好多成日都係咧，其實都係個 pattern 都係咁嘅喎。即係你睇翻佢哋上市之前嘅話咧，梗係講到即係興高采烈啦，係威係勢嘅。咁啊，上市嗰刻都會谷一轉嘅，但係咧就之後會有一個深度調整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好多時呢啲咁嘅明星股咧，都係攞到估值好高噶嘛。咁變咗咧，佢上市嗰刻嘅話咧，喺當刻應該咧係一個最高嘅 valuation 嘅啦。咁但係呢啲股份如果佢後續，譬如你睇到好多，譬如 Meta 又好啦，或者係 Tesla 都好啦，後續再有唔同嘅嘢出嚟嘅話咧，佢其實可以係個升幅累積嘅升幅又可以好巨大嘅喎。但係你就真係要捱過咗咧，佢依個消化之前有個過分估值嘅問題，再加埋去睇下個 pipeline 有啲乜嘢啦。即係你始終都係股票都係睇翻公司方面咧嗰個基本面啊，有咩發展項目啊，咩前景啊嘛。哪怕你而家未賺錢，但係你起碼有個藍圖啊，俾人睇到你究竟嗰個發展嗰個情況係點噶嘛？咁我相信 Elon Musk 咧就好識呢啲嘢嘅，咁我又唔係太擔心佢冇一個藍圖俾你睇嘅，咁你捱咯，捱一段時間咯要。
1: 係啊，咁啊都呢、這個問題都係幫啲散户問下啫。好，轉個角度講下港股啊，港股琴日都幾好喎，咁啊國家隊咧600億啊掃 A 股啊，咁啊恆指咧重上25,000點嘅水平啊，以為琴日恆指咧沒甚了了啦，點不知咧都睇到啊嚇，咁睇到國家隊出手啊嚇，咁啊披露咧增持600億人民幣嘅 A 股資產啦，疊加咧中證監啊召開呢個投資者嘅座談會啦，會入面咧就建議多個措施啊，並且咧引導呢個中長期嘅資金入市，帶動咧港股咧重上25,000點嘅關口啦。內容究竟係點咧？咁啊係升一日啊，定還是可以展開一個長嘅升浪咧？特別無論係內地股市至港股方面，一次過交曬俾 Kenny 講，唔該曬你。
2: 大，因為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風水輪流轉啊。我記得兩個禮拜前咧，我哋做節目都講啊嘛。嗰陣時就係其實依個係美股開始有啲調咧，就大家會唔會擔心啊？會唔會影響港股咧？反而我覺得調翻轉喎，因為如果當大家咧就由呢啲興高采烈炒芯片啊、炒記憶體股份轉翻去咧，就係、是要防守性高啲嘅話咧，反而調翻轉港股有運行喎。因為港股裏邊嗰啲股份咧，大部分都係呢啲即係比較現金流多啦，息率就比較係即係高啦，股值又比較低。不過咧就唔係話嗰啲芯片啊、記憶體嗰啲咁嘅高增長股啊嘛。咁所以調翻轉依一啲咁嘅防守性股份就有運行咯。所以個恆指方面咧就慢慢爬下咧，又爬翻上25,000樓上喎。咁我覺得暫時最關鍵嘅位就當然睇250天平均線啦，就25,700點嘅水平啦。咁如果能夠突破得到嘅話咧，咁就其實當然令到個 trading range 咧就有機會咧就上翻26,000到27,000。嗰啲水位度行咯，咁暫時我覺得大家對科技股咧，對啲高增長股咧都係唞唞先嘅，即係我唔覺得佢會玩完啦，因為始終你個基本面都仍然係一個高增長啦，都仍然係一個即係有前景嘅，但係相信可能有啲時間啊要調整之前嘅估值啦。喺呢段時間咧，我覺得港股係反而係有機會係突破喎。
1: 咁港股就琴日靚啦，图表上大洋足大成交抽升啦，咁連續呢北水兩日呢都係即係淨流入幾好啊，咁不過調返轉頭問下 Kenny 想了解返啦，見到板塊輪動喎，琴日呢都講咗好耐冇講嘅呢個內銀股啦，咁建行升到呢 4.3% 啊，工商都升到 2.9%， 係咪時候走返入去呢一類嘅內銀股啊，以至就係追一追落后。嗱，听紧晨光嘅听众朋友，大家都系保本型投资者嚟嘅，好多朋友都揸住建龙工商嘅，咁交俾你去讲下啦，好唔好啊？唔该晒。
2: 因为咧，其实就之前咧嗰、那个内人股份方面咧，就系咩啊嘛，依个系除息啊嘛，咁所以咧就系、是通常除息咗之后咧，都会有啲人去买，因为价钱就系低咗啲啊嘛，咁同埋加埋头先讲啦，就而家市场上边咧就有一啲好刺激啊，玩嗰啲两倍高杠杆嗰啲咧，突然间就转翻去好防守定好保守咯，总之有一个高派息啊，现金流稳定啊，股值低嘅话就 OK 啦，咁所以内人股就成為依個即係新嘅對象，都唔係新對象嘅，就內銀股咧都升咗差唔多係兩個幾禮拜嘅，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啦嚇，即係兩個禮拜前開始，大家比美股比較審慎啲之下咧，睇翻港股咧就其實內銀已經升嘅啦。你睇翻建行咧基本上咧你見到佢七月第一個禮拜度咧喺最低250天平均線咧，其實都已經係即係攀升，由依個係大概依個7.6度嘅水平咧。而家都攀升到8.6，即係升咗1蚊嘅咯，百分比都勁嘅。咁我相信呢啲股份咧，有機會再好啲嘅。
1: 咁大家又可以咧多去观察，多做功课，多去了解啦。听呢个环节咧，你会了解到更多啊。咁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声兄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有冇持有咧？
2: 系都冇嘅。
1: 唔该晒 Kenny， 我哋听日再倾偈啦，拜拜。
2: 拜拜。

0: 李俊杰全新作品《黑蛇传》，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啦。早上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日间骤雨咧会渐转频密，部分地区嘅雨势较大啦，有狂风雷暴啊，即系今日天气都唔多稳定噶啦。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1度啊，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啊。依家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0: 早上嘅8:24同两位拍档倾下呢一个啦，咁啊有一个咧少年太空人体验营2026，咁啊体验营咧就系由康文署同埋咧香港中华总商会合办嘅，咁啊
3: 细个有呢一啲就好啦。
0: 我哋想讲呢一个啊，等阵先讲多几句先。仲有呢个中国嘅航天基金会同埋咧京港学术交流中心协办嘅，咁啊香港太空馆啊策划啦，并且咧由即系香港中华总商会全力赞助的。这个体验营其实就有康文署联动了中国航天基金会去搞了这个活动，去哪里呢？挑选了30名的少年太空人，就是去北京、酒泉和西安，就像刚才小白话斋，我哋细个有呢啲，
3: 系咯，
0: 几 happy 咧。
3: 即系细个咧，就真系只系会觉得咧，太空啊、火箭啊、穿梭机啊、太空人啊，好遥远，月球好遥远。但系你谂下，其实而家我哋嘅年轻人咧，真系好好、啊。咁你见到我哋又有即系香港嘅即系在学专家，而家都已经喺太空啦。
4: 嗯。
3: 跟住又会见到
4: 换咗2个月啦。
3: 系啦，又可以即系同我哋有啲天地对话啊，跟住有好多即系佢又可以广东话同我哋讲啊。
0: 系、嗯、啊。
3: 我哋觉得好近啊，同埋唔系做唔到嘅嘢，呢、這个都已经系短短咧几即真系10几20年咧，好重大嘅改变。
0: 系啊。
3: 好好喎，呢個真係
0: 香港又有我哋嘅女太空人啦，依家係咪啊？除此之外就係睇下往後啦，喺航天嘅世界，香港點樣即係出一分力啦。與此就係更加多嘅年輕人可以翻到去內地嗰度啊，多啲嘅調研出現咗啦。咁啊，關於呢個少年太空人嘅體驗營，喂，原來2009年咧開始第一屆搞噶啦，今年咧已經係第15屆啦。歷年來咧一共有420名嘅學生參與噶。今屆嘅體驗營咧3月咧展開呢個招募嘅時候咧，反應超熱烈啊，超過咧110間嘅中學啦，大概有200几个學生去报名啊！经过咧3轮嘅甄选，当中包括咧要玩问答比赛嘅，
3: 哇！咁啱嘅，
4: 咁都要
0: 系啊，
3: 系啦、
0: 啊，
4: 要有啲基本知识，
0: 几 hush 啊！啲阿 Sir 同埋 Miss， 咁都要啊，佢咯，
3: 要
4: 翻啲基本知识噶嘛？
0: 杨利伟太空人系边一届上去？
4: 边一届、啊？
0: 边一届上去嘅？系啦，
3: 不过你唔好话我
0: 上去嘅，
3: 我仔仔读常识科咧，佢都有读好多呢一类型嘅，
0: 要嘅要嘅，
3: 航天啊，跟住通识科嗰啲咧，咁有时会问下最近上去边一架去到月球背面就采样嘅咁样，咁都会问嘅呢啲。
0: 系啊，要嘅要嘅。咁啊，点样可以咧脱颖而出咧？仲要咧答啱问题啊！为期3日嘅训练营啦，仲有咧 interview 之后咧，30名嘅中二至到中五嘅学生咧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啦，成为呢个少年太空人。嗱，少年太空人系呢个活动嘅冠名嚟噶咋，即系唔系真系。send 咗个小朋友上太空啊！佢哋只系有机会去到北京啊、酒泉啊、西安啊，去啊欣赏下或者了解多啲咧，关于国家嘅航天科技啊，点样去叫做研究啦，或者体验喺当中啦。喂，睇翻咧，今次佢哋去啲地方都多嘅，有机会咧去到啊呢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啦，同埋酒泉嘅卫星发射中心啦，去叫做训练啦，同埋咧可以去上堂。咁啊到时睇下啲呢啲小太空人啊，翻到嚟香港会唔会有好多嘅叫做分享喺当中？
3: 嗯，
0: 我哋咧得到更加多咧，喂，其实可能我哋依家已经唔系谂住嫦娥噶啦，或者咧唔系探月噶啦，有啲更加宏大嘅一啲
3: 嫦娥，我哋都系谂佢几多号嘅，
0: 系几多号？冇错冇错。咁啊，究竟咧上到去太空入边咧，点样同咧 外星人沟通喎，有机会，因为大家都知道真係有外星生物啦，即係你諗都諗到啦，同埋都有好多嘅国家都出嚟讲话，喂，真係有外星生物嘅。
3: 多咗解密嘅文件啦，
0: 係啦，
3: 多咗大家就多咗空间去諗啦。
0: 究竟我哋同外星人係咪讲普通话嘅呢？
3: 係。
0: 定还是外星人係懂得问候下我哋嘅咧，
3: 阅读嗰个频率咧，咁样
0: 系啦，
3: 吓，即系高科技啲嘅。
0: 点咧？究竟
4: 静静地观察啊？
0: 系啦，系咪用脑电波去交流嘅咧？同外星人使唔使用手语嘅咧？指手画脚嘅咧？真系不得而知。
3: 即系指手画脚都惊，
0: 系啊，
3: 系咪？我哋代表可能peace 嘅和平嘅，
0: 系啊，
3: 佢哋又未必咁解嘅。
0: 系啊。即可能
4: 我哋唔同国家嘅手势都有唔同，
0: 唔系咯，
3: 可能
0: 我哋
4: 我哋领头系咩 no
0: 啊
4: 嘛，
0: 系啊，
4: 有啲国家系 yes
0: 咁噶，系啊，有啲国家你指住人咧系冇礼貌，有啲国家指住人咧系有礼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广东西部的强雷雨区正逐渐向东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气变化。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之后，将会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他威胁说，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有关指令已经传达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等。美军中央司令部上星期六证实，两名美军人员上星期五在约旦境内遭遇伊朗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身亡，另外有一人失踪。之后一日，美军又宣布一名美军人员上星期六在伊拉克北部引爆一架被击落的伊朗无人机时身亡。白宫表示，特朗普将会前往特拉华州多佛空军基地出席阵亡军人遗体移交仪式。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5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 6.768,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41,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85 点，升9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6.4 美元，卖出 4,017.87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噶。屯赤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回旋处。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较早前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喺漆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 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喺观塘码头，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慢车。咁再提一提你啊，搭电车嘅朋友，由于有路轨急收啦，东行线即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啦，即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咧，仍然系暂停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8:38，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就系美化家中嘅一个角落。
3: 系、啊，如果你话要美化一个角落，我系反而想美化一下。我房间的天花板、嗯、我小个嘅时候呢我家人好好的。
4: 你放镜的天花板啊諗住。一擘大嘅时候就见到。嗨同自己讲声嗨。
2: 佢原来嗰啲呢六角啊八角嗰啲
4: 嚟
2: 嘅
4: 呢啲系。
2: 嗰啲呢即係有啲风水嘢。
4: 唔係啊你摆块大啲嘅或者你摆块啲椭圆形嗰啲镜每日起身都问佢摸镜摸镜。
2: 我以为你天花板渗漏咗。係漏水嘅时候整整佢咁样。
3: 我小个屋企人呢天花板呢系黐咗嗰啲墙纸啊嗰啲墙纸呢系有啲星星月亮。哦吸收咗啲灯光。
4: 我仔仔而家间房咪就係囉。係
3: 咩
4: 如果我喺佢间房嗰度瞓觉嘅话我就夜晚一擘大眼就见到嗰啲假嘅月亮同假嘅星星。
3: 係呀、啊、因为吸咗啲光熄咗灯呢都会见到一啲光。
4: 好耐都唔都仲有光喎嗰啲。
3: 係呀、啊。咁小朋友你唔可以太過驚㗎嘛有陣時黑掹掹係咪有少少燈仔因為開燈唔係咁好嘅都小夜燈嗰啲咁但係牆上面嗰啲嘅呢啲貼紙呀我都 OK 嘅、嗯、我反而就好想呢搵返呢一啲嘅貼紙即係唔黐呢個嘅牆紙啦咁、嗯、但係而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無論笑哈哈又好啦有唔同嘅夜光貼紙呀咁我就想佈置返我個天花板咁、嗯、我幾開心㗎好似、
4: 哦、真係一擘大眼就見到啲裝飾喎呢個，我覺得都唔錯。嗱、嗯，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有兩個地方我都想特別整整佢嘅，其實都係一個就廚房，一個就廁所咁樣兩個。咁、嗯、兩個要佈置嘅話咧，當然首先兩個佈置嘅時候都係要為咗吸濕先啦，呢、這個都好重要。但係植物咧，其實都係可以幫入邊咧就除瘴氣嘅其中一種嘅好嘅方法嚟嘅。咁、嗯、有啲咩植物大家可以上去揾啦，你自己喜歡邊一種品種，你自己放啲啦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咧，植物咁放咗入去之后佢真係可以变咗成个环境呢都綠綠地色嘅。撇除你係咪又要计埋玄學嘢嗰啲先呢纯粹用呢个视觉嘅话呢或者就咁諗啦如果你洗手间放植物厨房放植物可以吸咗嗰啲唔好嘅气体因为厨房同呢一个嘅洗手间都多。咁、嗯、我又諗返起有啲研究就话到呢即係成日出入廚房嘅女性啊、嗯、女性點解有陣時會有肺癌呢又見到佢出入廚房比較上多會唔會有關係呢咁樣咁而家都研究緊啦咁但係如果能夠呢就搵啲綠色嘅植物即係同你一齊起碼吸多啲係啦佢係將嗰啲叫做唔好嘅氣體轉化除咗係養顏之外呢即係令到我哋隻眼睛啊、嗯、即係望多啲綠色嘢舒服啲啦好似啲陪伴佢始終係生命㗎嘛咁、嗯、洗手間嗰度又係喎咁譬如你洗手間嘅時候你坐低定係做咩嘅時候唔使淨係得個mon 陪住你，有棵植物喺度同你玩下咁样，甚至乎咧可以整嗰啲咧一个系俾啲攣藤科嗰啲咧，厨房嗰啲系整个嗰啲网啊，黐喺埲墙嗰度，等佢慢慢攣上去咁样。喂，我觉得呢个设计都几靓，
2: 系啊系，
4: 又有生命力，同埋佢自己会慢慢改变嘅，
2: 系啊吓，
4: 太长嘅，咁你咪收收佢咯。咁、嗯、但系你一路睇住佢上升嘅时候咧，你无论系喺呢个洗手间。定係使喺呢個廚房嘅時候你都感覺得到呢一種嘅生命力。
3: 嗯、
4: 哇你諗下你煮個餸出嚟同埋你沖個涼出嚟你都覺得自己
2: 好似
4: 完全不一樣。
3: 大自然
2: 啊。係呀、啊。你兩個呢都即係詩情畫意啲嘅。一個呢就喺角落頭嗰度呢就整個粒星星啊月亮啊。
4: 天花板。
2: 啊夜光嘢啊整啲咁樣。咁啊小白呢就整一啲啊有啲綠色植物啊咁樣。我實際啲啊！我前排抌鞋抌得多，我想咧揼翻個鞋櫃出嚟先，係、
3: 哦、
2: 啊！我想換個一個新嘅鞋櫃啊，因為依家個鞋櫃咧容納得太多鞋，因為隨住我抌多咗鞋咧，咁、嗯、我想用翻個細啲嘅鞋櫃。
4: 你間房嘅衣帽間冇理由唔夠噶。都幾百尺嘅喎，衣帽間
2: 三擺衫嗰度 OK 嘅，衫真係多，衫真係多嘅，
3: 鞋唔捨得抌係咪？
2: 唔捨得，
4: 因為好多絕版嘢，
2: 中意，鞋都係噶，但係鞋都要斷捨離啊，同埋咧好多波鞋咧，特別係籃球鞋咧，你唔著咧就會氧化，咁、
4: 哦、
2: 你氧化咧又要揾啲專人去復手
4: 啲膠先至麻煩，佢膠會黐粒粒㗎，
2: 係啊，
4: 太耐真係搞唔掂啊，
2: 跟住咧會你又唔可以攞嗰對籃球鞋打翻籃球，因為會甩底啦，跟住咧你。 去搵啲波鞋修复人去帮你搞啦，又动辄呢五六百蚊一对鞋呀。咁所以呢最后都搞唔掂呀。你諗下一对就话五六百蚊啫，你十对就五六千蚊㗎嘛。咁你所以必须抌呀，其实都係好笨嘅。所以依家呢就决定呀，即係源头断舍离，一开始呢自己少啲买啲篮球鞋先。第二嗰样嘢。
4: 你捨得唔买咩你可以。
2: 捨得㗎其实。近呢几年买少咗嘢。係呀，因为。
3: 转买咩呢，
2: 我加入咗一个中年男人嘅群组，就係、是、大家一起买少啲嘢群组、
3: 哦、
2: 你当个名係咁啦。其实我觉得几好啊，因为大势所趋嚟㗎，买少啲嘢但係就买一样耐用啲嘅嘢，咁样去叫做。
4: 贵买平用㗎嘛。
2: 好好生活咁样嗰啲嘢囉，即係琐碎嗰啲，即係难听啲废嘅嘢就唔买囉，係啊，你买三四十蚊一件衫都得嘅，但係三四十蚊嗰件衫可能係着到歪晒，咁不如你买三四百蚊一件衫，但係可以着到三四十次咁样囉，至少。咁、可能会好啲啊，即係用咁嘅原理去生活呢可能会好啲。但係讲返先，我想揼返个新嘅鞋柜出嚟。个鞋柜咧就系、是、比较细啲嘅，咁你自己未冇买到咁多鞋咯。
4: 你会唔会想要嗰啲鞋柜咧？佢系一只鞋，跟住佢另外嗰只鞋可以设计到系搭喺上面再衬入去嗰只，嗰只就真系再悭位啲。
2: 想嘅想嘅想。
3: 同埋有一啲咧系放角落头位咧，有一个转盘咁样嘅、你就可以沿用埋唔同嘅角落去放到你嘅鞋咁、
2: 几
3: 好
2: 几好，多谢你两个嘅提议。等我转个头去睇睇有咩新嘅。鞋柜角落头鞋柜可以美化一下先。
5: 小明、嘉明讲健康。
6: 早晨啊，小明。
7: 啊，早晨啊，嘉明。
6: 李嘉仁医生今日同我哋讲下头发。
7: 头发啊，即系头发系乜嘢嘢咧？唔系真系啊，头上面生长嘅头发有事喎。
6: 哦。
7: 系有一个咧，令到一个小朋友咧系有事嘅。
6: 哦。
7: 有啲病例咧，香港嘅有试过有一个十一个月大嘅 B B， 点解有入医院咧？因为喺急症室咧又睇到，咦，佢个第三只脚趾啊，突然间胀咗啊，又红啊，又痛啊，咁样咧，啊，咁佢咧就系有啲所谓湿疹嘅，但系嗰度都冇乜事噶啦，咁啊小朋友入嚟咧。就係梗係驚佢有咩細菌感染啦、啊，但係睇全身呢、這個睇過之後咧，發覺咦，點解佢呢個第三隻腳趾咧有啲頭髮好似一個個圈咁樣，落實喺嗰度啊，咁啊令到咧嗰度附近嘅細胞咧影響到啦，咁啊有潰爛啊咁嘅情況啦。我点解系咁样咧？啊，虽然佢第三只脚趾咧有嗰啲血液循环咧都系正常嘅，佢又有冇发烧啊？同时咧佢又可以喐到只脚趾仔嘅，但系净系啊，点解无端端发炎咧？咁样哦，原来一睇落去，原来系头发整到嗰只第三个脚趾，头发整咗个结啊，即系令到嗰啲血液。流通得唔系好嘅，系啦，咁啊呢个通常咧，我哋又话啊，我哋要小心呢个弱儿嘅问题，呢个系咪一个弱儿嘅咧？我啊睇翻啦，咦，唔系喎，咁又冇乜其他嘢，佢爸爸妈妈啊，其他一个大佬，咁啊仲有咧嗰、那个工人嘅，佢呢个工人咧系正式系做咗好耐噶啦，啊凑咗佢个。大仔咧系六年噶啦，咁啊唔会应该就唔会有事啦。咁点解无端端系佢啊第三只脚趾有啲头发啊圈实佢咧？
3: 系
7: 好啦，咁啊嗱，除咗我哋话影响到呢个溃疡嘅现象咧，啊仲有咧会唔会真系要谂系唔系弱儿啦？嗱，其实咧呢啲咧亦都唔系好常见嘅嘢，系好特别噶嗱。我哋知道头发啦，一条线咁样啦。但如果你自己可以无端端咧，一扎头发咧箍住你条个手指啊、脚趾啊咁样，咁样咧血液不流通啦。由先由静脉啊，然后连呢个动脉影响到咧，咁呢啲就系一个问题啦。嗱，呢种我哋叫止血带症候啦。咁啊，嗱，譬如一个人。有啲小朋友多数好少嘅，即系唔识自己保护自己啊，咁样咧好得意。佢好似一个止血带咁样， 一條頭髮慢慢慢慢將佢截流縮住佢錯啊，咁樣咧嗰條血液不流通，佢又唔識講俾你聽，佢淨係知道好猛啊好猛咧。咁但係點解你都睇唔到咧？原來佢可以食到落皮膚以下，食咗落去你都唔知，睇到咧唔係好小心揾咧，你都唔會揾到條頭髮可以箍住嘅腳趾噶。咁原來就係呢樣嘢，即係呢個問題。所以咧，我哋話無論小朋友會唔會有懷疑虐兒案咧，要小心，唔好一二三就係、是、啊，即係話誒一定係有工人虐待佢，唔係一定啊，因為個個拗曬頭都唔知道有冇咩事，要慢慢好有心機去揾，咁知道咧一條頭髮咧變咗一個止血帶，但止血帶係乜嘢咧？其實我哋話即係譬如我哋啊度血壓咧。有个咁摆喺手，魔术贴嗰个咧，啊，嗱，记住啊，讲开呢度，一定记得魔术贴系好好嘢，但系记得唔好用啊手腕啊或者手指嗰啲去度血压，嗰啲唔系好准嘅。记得要好似传统咁样，系手臂上面啊，所以话咧呢啲咁嘅情况咧，止血带嘅症候咧系可以有啲咁嘅情况嘅。咁啊，做父母嘅咧就應該要日下都要檢查手指腳趾，唔係淨係好似我哋以前喺幼稚園咧，係伸隻手出嚟剪咗指甲，唔係你要直情去揾嘅，會唔會有啲咁嘅問題咧嚇？咁啊，但係如果係揾唔到啦，佢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咧，咁會唔會係一個虐兒案咧？等陣時，如果佢好多隻手指，好多隻腳趾影響，唔係第一隻，仲有咧解釋唔到嘅問題啊，咁啊一定要知道，好甩咗，有啲頭髮可能成年人嘅頭髮跌咗落去嗰啲腳趾度咧，係會出現呢啲情況啦。
3: 嗯，
7: 啊，所以呢啲問題咧，咁啊醫生咧同佢做手術，係攞翻嗰個箍住佢嗰啲皮嗰啲。头发出嚟噶，咁啊食咗消炎药咧，咁啊应该冇乜事噶。所以话我哋睇小朋友咧，唔系净系睇啊冇嘢，行得食得瞓得咁咯。如果佢系硬系成日唔舒服啊，喺度喊咧，就系咁样样啦。咁所以话做父母嘅咧要好小心啊，唔系净系话啊睇过佢冇事啊冇发烧啊咁啊得噶啦。

0: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0: 嘉明、
1: 阿欧、
0: 小白、
1: Vicky、
0: Yana， 晨光第一线。
1: 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今日是什么日子？垃圾食物相信大家都听过，顾名思义即是代表着是多脂肪、多糖、多盐、热量都很高的食物。炸鸡、薯条、汉堡包，今日食完不需要有罪恶感，因为今日是垃圾食物日。那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一日？是不是就叫你尽情食呢？转头 Vicky 话你知。冇错啦，今日咧就系垃圾食物
2: 日。我中意呢一日啊，我中意呢一日，
1: 因为你中意食炸鸡。
2: 系啊，我中意食炸鸡，汉堡包一般般，薯条同埋炸鸡系我就算
1: top three，
2: 就算今晚中咗六合彩，有一亿，我都会一个礼拜食一两次嘅嘢嚟，真系
1: 好方便
2: 系。系啊，我立下呢个宏愿先，系立下呢个宏愿啊。
1: 好啊，可唔可以请埋我咁？
2: 梗系可以啦，系一世一世食垃圾食物，我请你，其实都几开心啊。即系嗱，你听落去，哇，一世食垃圾食物唔系话，跟住我第一个。

0: 举手啊！如果有人可以一世请我食垃圾食物咧，都几好嘅、啊。其实都
1: 我一个礼拜悭到两餐啊。
0: 系啊，喂，依家都唔平啊！我记得我僆仔嘅时候食一个餐啦、啊，即系。开心嗰啲餐啦、啊，咁样啦，
1: 可能十零蚊，
0: 十九个几咯，跟住慢慢又加到25蚊，25蚊加到35蚊，35蚊加到45蚊，依好似要50蚊噶嘛，系咪食一个餐？
1: 同埋个包又缩水咁样。
0: 唉，算啦，个包缩唔缩水就，
1: 所以食鸡开心啲咯，只鸡缩水唔到。
0: 有啊，都有缩水嘅，都有缩水。嗱，不过即系睇下大家点样去定义垃圾食物啦。
1: 系啦，嗱，其实今日咧就唔系叫大家咧要暴饮暴食啲垃圾食物，而系有阵时咧。我哋人嘅身体咧，当食到呢啲嘅炸鸡啊、薯条啊，心情真系会好啲嘅、哦。原因就系一啲食物咧，能够刺激我哋大脑嘅奖赏系统啊。咁所以咧，知道大家都好注重自己嘅身体个身形系点样啊？我要唔要够瘦啊、够靓啊咁样啦、啊？咁所以平时喺饮食方面咧，可能系好节制嘅。咁有今日嘅出现咧，就系、是、希望大家可以提醒下你，偶然都可以咧放低一啲饮食嘅限制，放低。一啲咧对热量嘅一啲焦虑，照顾自己身体之余咧，其实系需要照顾埋我哋嘅心情嘅。咁、所以大家咧，其实今日咧系可以尝试一下其中一餐系食垃圾食物，唔系净系话叫你啊咁啊咁啊开始啊朝头早就开始食炸鸡啦咁样嘅。咁其实因为有阵时咧，我哋饮食上面的而且确系会有唔少嘅压力嘅。
0: 朝头早食炸鸡都几好嘅，不过又开始讲，又开始。做坏人，你做天使啦，今日你饰演嘅角色天使啊。
1: 但系你知道嘛？系你介绍俾我听，原来炸鸡都可以放落白粥度食噶。
0: 系，多谢你。个鸡皮可以嚟送粥，好啲阿叔咁嘢。诶，等我教你啊！细蚊女唔识食。
1: 我以前真系唔知道，原来炸鸡都可以放落去早餐嘅里面。
0: 唔系，咁系佢搞出嚟噶嘛？即系阿上教搞出嚟嘅嘢嚟噶嘛？呢啲系。
1: 咁所以咧，其实今日啊吓，如果大家咧真系觉得啊天阴阴啊，有几阵骤雨啊，可以其实从食物方面嚟到去改善下我哋。
0: 喂，香港落雨都真系落咗一段时间。讲真啊，即系上个礼拜五我就去咗休息下啦，去咗玩啦。咁住系咁收到手机啲短信都讲紧香港啊，有黄色雨啊，有红色雨啊咁样咯。即系好似日日都系啲雨都未落清咁样。
1: 系咁、但系有阵时如果你话天气太热咧，落下雨个人咧，即系空气啊、温度啊，都好似落一落咁样舒服
0: 啲嘅。咁但系就好似焗住日日都要带遮咯。即系如果对于香港嘅市民嚟讲，
1: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咧真系想心情开心啲食下炸鸡啦，咁但系记住唔好暴饮暴食，唔
0: 系
1: 鼓励啊，
0: 每样嘢都系啦，即系再好嘅嘢，即系再好嘅 supplement， 再好嘅一啲营养价值嘅嘢，你餐餐食。日日食疯狂食，你都搞唔掂嘅。
1: 冇错啦，咁食完咯，咁当然可以做下运动，咁咪可以抵消翻咯。
0: 系咯，或者散下步啦，或者行下跑步机啦。即系今日即系转个头，应该都落劲嘅大雨噶啦，即系都收到啲通知，就系话呢两个钟头都会有机会落大雨，咁大家要小心啲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在北京研修考察国家事务，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交流和专题讲授，对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总体国家安全观、社会治理以及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方面加深了解，加强议员的大局意识。议员昨日早上出席开班式，听取有关如何提升立法会工作质量和水平的分享。议员深刻理解到，作为香港特区管治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法会议员要勤勉履职，在行政主导下为特区改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以高质量参政议政，回应市民对立法会议员的殷切期望。议员昨日下午出席有关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专题讲授，又听取有关国际关系形势分析的专题讲授，进一步理解当前国际政局的变革和动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指，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的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圭亚那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造成最少27人丧生，仍然有几十人失踪。事发是当地时间星期六晚，载有116名乘客的巴里马号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据报渡轮曾经发出求救信号。圭亚那总理菲利普斯说，事故中有69人获救。巴里马号原本计划从圭亚那首都乔治敦前往西北部海图马港。资料显示，这艘渡轮长40米，建造于1939年。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9点，升483点，港金报37605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1.88美元，卖出4022.62美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广东西部沿岸地区，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是弥敦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署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场，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洋洋。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欣。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9: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5: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6: 我哋有丰收。
17: 我就是粒子担当的马小强，
18: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2: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35城群说故事环节，
19: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20: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19: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城群说故事。
21: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早晨，早晨九点十分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啦。市场咧观察大型科技股嘅业绩啦，同埋中东局势嘅发展啦。美股三大指数低收啊，道指跌啦，跌30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跌14点嘅，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2点啦，港股 ADR 都要跌啊，跌翻289点啦。但系蓝筹股咧升跌不一嘅，咁至于亚洲区内股市咧，其实开出嚟几靓仔噶，包括咧南韩股市啦，同埋咧日经。开出嚟咧都系算系咁啊！睇下今日港股有冇机会咧，唔需要低开啦，有冇机会低开高走啊吓！咁啊，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可以多去观察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啦。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阿欧、
2: 小白、
1: Vicky、
2: Yenna， 晨光第一线，
1: 晨光第一线，
2: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白元浩，消失的地图。
3: 好啦，今日消失的地图可以一齐讲下啦、
0: 嗯，
3: 就系呢一个咩咧？就系、是、今朝 Didi 都系轻轻提过嘅，就系呢一个客运大楼，嗰个实际就客运大楼 T2
0: 喎。咁啊 T2 嘅小弟啱啱飞完啦，咁啊真系用咗T2 去飞啊。
3: 诶、我都系用 T2 飞咗一转啊，之前
0: 感觉几好啦。不过咧，即系我最后埋尾咧有一个美中不足嘅，睇下听众朋友解唔解得到。梗系讲啲好嘅先啦，我哋开咪都系卖好巧噶啦。香港有新嘅基建。其实咧，之前已经有呢嚿嘢噶啦。我记得咧，细个时候咧，其实香港都有 T2 嘅咁样。咁个 T2 咧，嗰阵时都有几间小店咧，系嗰啲车胎人美食噶。咁我都有食完嘢啊，跟住咧果完福之后咧，就快速咁样就可以去到咧，乘搭自己嘅航班啦。咁依家咧嘅 T2 咧就再方便啲，同埋咧再新鲜啲。咁如果你话喂网上 check in 咗之后咧，咁咧你就可以咧好快速咁样咧就直接嘟一嘟。跟住咧，睇下你嗰、那個啊，睇下你嗰、那個背包啊，或者你行李有冇超重，或者使唔使寄倉，跟住直接可以咧快速啊，去到嗰、那個乘搭飛機嘅位置嗰度去搭翻個靚飛機啦。咁啊，我咧嗰次就直情泊喺佢新個停車場，叫 P3 個停車場啦。P3 停車場有咩好啊？好多層嘅，係啦，我泊到8楼啦，8楼都唔係算最高喎，
3: 真係好多層喎。
0: 係啊，有9楼嘅，印象之中好似有埋10楼添，
3: 10楼天台層係嘛？
0: 係啦，咁啊，仲有咧好多嘅插電嘅，好多唔同嘅插電器。
3: 咁幾好喎！你翻嚟嘅時候真係真係滿曬。
0: 系啊，汽车饱满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就系你又要下载翻佢相关嗰、那个叫做充电 app 嘅咁样。因为你如果系揸开电能车咧，你就会发觉咧，香港咧起码有超过8个 app 咧系提供唔同嘅充电服务。
3: 然后每一个 app 咧都可能你需要啲 deposit 喺入边。
0: 系啊，你每个都捆绑住100蚊入去咧。你其实咧人生入边，如果你揸电能车，你1000蚊就系捆绑咗呢啲钱
3: ，hold 住咗喺度嘅。
0: 系啊，冇息噶，
4: 用完又唔可以 delete 啫。系咪？
0: 唔系啊，
4: 你下次可能会再翻去。
0: 冇错啊，同埋个 deposit 我成日都冇谂住点样搞到翻出嚟噶。其实你执摆住个1000几蚊喺度，唔知做乜嘢噶。其实都几笨拙噶咁样。咁呢个就因为供电商同埋充电电能车嗰啲嘢啦，就唔喺呢度讲啦。总之个设备咧就一流噶，就系、是、世界级嘅，舒服嘅。总之一出呢个停车场咧，你就即刻到哇，已经置身 T2 其中。喂，下边好多嘢食，我想。仲有咧平价嘅内地咖啡都提供，系啦 L 字头嗰间，咁啊，即系我觉得都几好，平平地，
3: 系啊，
0: 20零蚊饮杯咖啡啊，
3: 咁啊 O 咧就系用呢一个就系揸车去啦，就泊咗佢嗰个唔知系咪10层楼咁高嘅停车场入
0: 边啦，总之
3: 系啦，咁我去嘅时间咧，我就打的去嘅，咁我就
0: 一的好啊，
4: 悭
0: 翻多钱嘅小客，
3: 打的嗰阵时咧就已经咧就 search 咗噶啦，咁啊因为即系登机嗰个闸口啦。或者服務台嘅時候就已經喺呢一個嘅T2 嘅位置，咁於是乎咧個的士就已經直接兜咗過去 T2 嘅叫做落客區啦。咁去到嘅時候咧，因為阿歐都講得啱，以前其實有喺度㗎，即
4: 係
3: 建築物其實不嬲都喺度嘅。個問題就係要去做好多唔同嘅更新嘅工程啦。咁再入嚟呢一個嘅 T2 嘅位置嘅時候，一入去咧，其實我哋一家都嘩咗一聲，因為我感覺得到嗰個空間好寬敞啦，好舒服啦，而且佢好多嘅屏幕咧就做得相當之靚，
0: 空間感好，
3: 呢個真係
4: 係啊，佢光度都幾足。
3: 我哋都去過其他唔同地方啦，咁去唔同地方嘅機場嘅時候咧，其實 T2 個感覺一入去咧係好光猛，而且個環境感好充足。咁啊，再加上咧，其實佢個有好多大型嘅屏幕咧，佢都係用一種叫做橫額式嘅屏幕咧，就放咗喺唔同嘅部件上面嘅。咁佢咧就用咗一種海洋嘅主題。咁啊，我自己一路見到呢個海洋嘅主題嘅時候咧，其實覺得的而且確係幾開心嘅，有部分咧就會掛咗喺個入邊室內比較高嘅位置啦，有部分咧就黐住個地下嘅，咁亦特別喺嗰個入閘嘅時候啦，咁嗰個位更加係
4: 即係離港位，
3: 係離係啊離
0: 港位型咗㗎，我想講T2 個離港位係型嘅，係型嘅，型
3: 係啊，咁佢嗰度咧都整咗好多
0: 型過傳統嗰啲㗎，同埋咧即係你離境嘅時候冇咁傷感嘅，係啊個感，因為
4: 即係有型啲，
3: 歡樂啲啊，
0: 歡樂啲，你睇下阿 Vicky
4: 就
0: 係啊，係啊，歡樂好多㗎，即係我哋傳統咧，譬如你睇啲港產片嗰啲咧，臨尾嗰啲男女朋友咧，有啲要留學啊剩嗰啲咧，咁咪哦我要喺讲下边嗰两个字，拥抱一下，
3: 有一啲譬如
0: 拜拜咯，
3: 电子水母啊，电子鱼啊，即系陪住你，同埋嗰个光度咧，我觉得望起上嚟又唔好橙嘅，都舒服嘅，真系好似一个打咗灯嘅海洋世界咁样。咁你望上少少嘅时间咧，原来 T2 佢呢一个嘅位置都有唔少咧，系一啲叫做 3D、3D 裸眼嘅一啲叫做立体嘅屏幕嘅，咁有当然佢哋自己机场本身亦都有一个裸眼嗰个啦，嗰个有咗个好似。海豚我記得啦，海豚跳出去個水面就跳翻落去，即係有一幕咁樣嘅。咁我又帶埋啲小白特登去度睇下啦。
0: 小白睇得仔細啲啦。
3: 仲有一個嘅，
0: 我就遲啲，即係我好問啊啲時間教到，所以我咧，我見到水怪部幾靚幾靚，跟住就
3: 我
0: 速入閘。
3: 有小朋友咧唔敢咁問㗎，
0: 花條啲嚟。係
3: 啊，佢突然間同你講佢要去廁所，你嗰度又唔知等幾耐，冇。咁所以咧，你甚至乎喺嗰度，因為都有好多唔同食肆㗎嘛。咁嗰啲食肆一炸嗰啲食肆嗰度，其實都有嗰啲叫做 3D 裸眼嘅屏幕嘅，其中嗰個美式快餐店嗰個都會見到嗰個嘅紫色啫喱啊行出嚟啊。
0: 我 T2 都有美式快餐店，
3: 係啊，
0: 我真係唔知，我真係好快啊嘛，行得過，因為我急急趕趕咁樣。
4: 佢係咧，啲朋友咧都有 share 到咧，就係連洗手間裏面咧都係充滿住香港元素同埋。科技感藝術感，
3: 嗰個洗手間咧，我就特登咧
0: 有咩香港元素，
3: 就同小
0: 奶茶味，
4: 有
0: 港式奶茶味，
4: 港鐵嘅圖像好科幻嘅喎，成個
0: 幾得意喎！
3: 洗手間入邊我就冇影相啦，咁但係一入去嘅時候咧，就見到小朋友都好開心，哇咁靚嘅，咁乾淨嘅，咁樣即係去都去得開心啲咯。
0: 咁你點樣同個小朋友講啦？新啊嘛，
3: 國際級啊嘛，
0: 唔係你啱啊！今次其實我係飛台南啊，咁去到台南。个机场我就觉得哇，香港啲机场
3: 真系好靓，
0: 真系靓，
3: 同埋好舒服啊！跟住我哋一路喺 T2 嘅时候咧，就坐呢个扶手电梯落去就准备，因为我哋嗰个机咧，其实都要去翻 end up 去翻个A1 嘅 terminal 嘅，咁去搵翻个闸口啦。咁我哋咧就坐呢一个机场入边嗰个无人嘅铁路啦，系啦。咁我哋就喺 T2 嗰度上呢一个嘅火车嘅，咁 T2 上之前其实就搭扶手电梯落去啦。一路搭扶手电梯落嘅时候咧，其实原成个扶手电梯都系充满住。嗰啲屏幕啊，都系望住啲水啊，即系假嘅啦。
0: 咦，呢个画面我有印象噶，
4: 我觉得佢好似入咗去一个海洋馆咁样。
3: 系啊，冇错啊，即系一路行嘅时候，其实都会令到你一个咧快乐嘅愉快嘅心情，
0: 感觉冇咁系感觉冇咁离愁别绪噶。所以咧，迟啲咧啲港产片咧要拍咧嗰啲分开场口咧，要去翻 T1 拍。
3: 系啊，
0: 如果你系 T1 先有嗰种咧，即系唔知你有冇睇过《分手说爱你》啦？有一幕咧，阿祖明咧同阿薛凯琪咧话分手，跟住咪要拥抱。捨得你
3: 最離愁別緒咧，即係如果你要講咧，就以前咧，我細個嘅時候就係啟德，咁啟德嘅時候，因為佢好似嗰啲好似有啲風波咁樣嘅人，係啦，咁大啲嘅風波，跟住你一入咗入去咧，就入咗去噶啦，你選入去你就見唔到噶啦，跟住後尾而家到到國際機場呢邊咧，即係大嶼山呢個咧，咁其實你見到佢入去，你都仲見到佢要排隊啊，你都仲裝到噶嘛，咁而家 T2 呢個就直頭，譬如頭先阿歐所講，我入去嘅時候側邊都已經好似海洋世界，
0: 海洋世界，
3: 幾快樂啊！
4: 而家唔同啊，有陣時咧，你過咗離咗境之後咧，你仲可以 WhatsApp 你仲可以 send 信息啊，我入到去啦，等相機啦咁樣，
0: 我而家唔同啊，啲人唔分手啊，一拍拖就結婚嘅。唔分手啦，唔使谂咁多，唔会分别噶，系啊，最多离少啊，依家，希望大家旅途愉快，玩得开开心心。
2: 电脑嘅 USB 系统诞生于1996年，当其时由美国两大科技巨头一齐联合推出嘅，系希望尽早解决电脑周边界面一啲杂乱无章插头嘅痛点。好啦，随后 USB 逐渐演变出多种唔同嘅形状，例如电脑常见嘅一个叫做 Type A。咁啊，亦都系同旧型嘅装置经常用嘅 Type B 都系成日会见到噶。不过去到咧就系2014年左右，为咗咧就系应对行动装置轻薄化以及咧就高效能嘅传输需求，所以 USB 又变身咯。USB 实体规格委员会正式发表咗就系我哋而家经常用嘅 Type C 接头啦。嗱，两者嘅核心分别在于佢哋概念范畴唔同。USB 是指整个的传输技术标准，负责规范资料传输的速度，就好像 USB 3.2 又或者 USB 4和他们的供电功率等等的。而 Type C 呢，就是 USB 家族里面一种实体的接头外形来的。Type C 采用了上下对称，即是这个圆圆地又方方地的设计，解决了传统 USB 长期以来没办法正反盲插的一个缺点。另外 ,Type-C 仲能够同时整合高速资料传输、影音信号输出，就好似 DisplayPort 以及呢就最高嘅 240V 嘅电力供应，成为而家跨平台连线嘅主流界面啦。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我哋一起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小白白元浩。
4: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预约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今天都是我妈咪生日，所以在这个时间
0: 妈咪
4: 生日快乐。
0: 天生常住，好似你个女咁靓，系啊，
4: 应该我似妈咪咁靓，
0: 三个都靓，
3: 个个都靓啦，系啊，咁所以听众都系啊，
0: 听又听话，老公听又听话，
3: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咁所以如果你屋企啊，或者你朋友啊，都系有人生日嘅话咧，就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88预约，同佢讲个。
3: 而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仲可以咧，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啦。喂，其实我哋净系讲机场都讲得咁开心啊，你又可以讲啊，譬如之前你哋会唔会生日旅行啊，去过边度玩啊，
0: 要分享
3: 分享下啊嘛，系咪嗱？你讲多次又开心，我哋听完咧。听众是自弄路，
0: 我都认同。好，电话是1872388，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5: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6: 晨光追踪31。
3: 好啦，嚟到追踪31，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电视部嘅坐喺度啦。早晨，刘昌。
7: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3: 你好啊，今日夜晚咧，到底有啲咩好节目？9:30嘅时间啦，系咪有大港脚闯中超咧？
7: 冇错啊，嗱，呢个节目顾名思义啦，系一个足球纪录片嚟嘅。我哋咧走访中国好多嘅地方，就睇下咧喺中国揾食嗰啲港脚啊，嗰啲香港足球员佢哋嘅发展经历。咁啊，好多。因為離開香港啦，去到一啲陌生嘅城市生活，佢哋遇到啲咩挑戰呢？佢哋一個去到一個更高水平嘅聯賽嗰度發展啊，佢哋又會有啲乜嘢轉變呢？嗱，呢個節目就會同大家睇下。嗱，今集主角咧就係打中堅嘅周元德。咁啊，周元德咧有呢個中德血統嘅，佢啊打中堅啦。咁啊，佢24歲啊加入港超球會傑志。咁啊，喺2023年咧就入選成為我哋港隊嘅成員，出戰亞洲杯。咁啊，正因為打亞洲杯咧，咁啊得到賞識，荷蘭足球俱樂部咧就好欣賞佢，邀請佢加入，所以佢2024年啊正式成為咗呢個中超球員，去到呢個荷蘭嗰度踢波。嗱，咁啊一個人咧就去到荷蘭嘅鄭州嗰度啦，即係去到一個陌生嘅環境啦。究竟啊周元德點樣面對咧？佢點樣可以用實力證明自己啊？我哋港腳咧係好打得嘅，究竟係？佢發展而家發展成點咧？佢集訓嘅時候又有啲乜嘢嘅片段咧？我哋今晚9:30大港嘅闖中超都會同大家一一去帶俾大家睇嘅。
3: 嗯，係啦，咁啊喺河南鄭州嗰度會唔會食嘅嘢又慣唔慣咧？你知即係去到即係近北方嗰啲位啊，大家都係食餃子多嘅，我哋南方人食米多嘅，即係可能好多生活上面嘅細節咧，咁啊當佢去到闖中超嘅時候，都可以一一即係娓娓道來分享翻俾我哋聽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9:30啦，好，10:00嘅时间咧就系中华天下事。
7: 冇錯，這個全新的國際時事節目《中華天下事》，由今晚起以後逢星期二晚上十點鐘都會送給大家的。這個節目就為各位剖析一下大國博弈的戰略，拆解一下那些地緣政治的脈絡。我們很多時看新聞聽到有時都即不是很知道裡面的來龍去脈，這個節目就會跟大家一一拆解。兩位資深主播潘偉林和麥思敏就會主持的，他們每個星期就即除了報道環球大事之外，亦都請來專家跟大家分析那些事件背後的脈絡，以及那些事件對環球局勢有什麼影響。好啦，咁如果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天下事多啲嘅話呢，記得今晚十點鐘留意呢個中橫天下事啦。
3: 好，唔該曬阿卓，大家一齊中橫天下事啦，拜拜。
7: 拜拜。

0: 晨光第一线，
1: 嘉明、
0: 阿欧、
1: 小白、
0: Vicky、
2: Yana，
3: 晨光第一线。
4: 将近九点半，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贝安德，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说，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只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亦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李强又说，愿意与贝安德共同努力，加强交往并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利安接替李蕴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蕴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的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利安上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53点，升105点，总成交金额15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4点，跌13618点，升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20.6，升3.8；腾讯控股481.4，升3.6；智谱976蚊，升85.5；华虹宏力148.1，升5.2；XL2南方海力士56.46，升3.88；盈富基金25.66，升8仙；中芯国际71.2，升1.45；建滔积层板43.3，升1蚊；南方恒生科技4.68仙6，升3仙6；友邦保险75.8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 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5,568点，升1,427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9.53美元，卖出4,030.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深井呢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豪景花園，大家經過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深井有交通意外，現時呢部分行車線封閉緊，車龍去到豪景花園。而另外呢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尼敦道嘅火警呢已經處理好，現時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九龍政府合署嘅封路呢已經重開返㗎啦，一帶呢仲有少少嘅車多。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車龍去到愛護動物協會，而七鹹道北過海龍尾排到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車龍就去到衛理道。另外東隧嘅九龍入口龍尾去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民安隊總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车多，车龙去到果栏；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同时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一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5: 佢嘅新唱片 Confession 2咧，好多乐评人都大赞，有令到 Madonna 成为咧每隔10年就有一张冠军唱片嘅天王巨星啊！嚟自 Confession 2嘅新歌 Madonna Love Sensation。

0: 虽然佢嘅自传式电影咧就胎死腹中啊，但系呢一张唱片大爆特爆啊 ！Confession 2里面有呢一首新歌，新打上榜占第十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九点四十分，直播室入面有 Vicky， 有小白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2: 早晨
3: 早晨，
4: 喂
2: 喂，早晨，
1: 你好啊 ，Miss， 你好，
4: 系早晨，几位，
1: 好啊，你好啊 ，Miss，
2: 早晨 ，Miss，
1: 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咧？今日
4: 冇啊，我嗰个大佬姓大大姓爷生日啊嘛，琴日
2: 哦，姓哥，即系边个嚟噶？系
1: 你老公
2: 系边个啊？
4: 你好叻啊！你叫佢正哥，佢真係好開心。
1: 係嘛？咁我喺都幾聲啊！正哥生日快樂！
2: 生日快樂！
1: 正哥好聽呢個名啊！咁啊，今日諗住點？呢幾日去點去慶祝啊？嚇 ，Macy 嚇。
4: 冇啊！前一日同佢同啲人食飯啦，咁琴晚就食個蛋糕咁啦。
1: 切個蛋糕仔，開開心心係咪啊？
2: 個蛋糕有冇心心㗎？
4: 吓、啊，嗰、那个写住生日快乐系一
1: 个够啦，够啦，系要问呢个问题做咩啫？你你不如、啊、你不如问个蛋糕有冇黐埋我哋张相嗰只？
2: 唔系，我知道 Macy 嘅心思咧就放咗喺我哋嘅 Morning Call 度。
3: 哦，系啊系啊，呢、這个好啊，呢、這个即系唔系个个有嘛？
1: 真系啊，
3: 好难得噶。
1: 等打电话嚟同阿老公讲声生日快乐，仲有祝佢身体健康，系咪咧 ，Macy？
4: 系啊，工作顺利啦、嗯，身体健康一定啦。
1: 嗯，做姓行噶，姓哥，
3: 姓哥哥吓，
4: 佢揸车，
1: 揸车好啊，系啊，咁啊可以帮你车出，就可以车出车入你咯，系咪啊？
2: 系
1: 咪？
4: 都服务其他啲
1: 市民
4: 嘅，
1: 系都服务市民嘅，有服务你嘅，咁样系咪啊？吓，
4: 一半啦，
1: 一半，好啦，
2: 谦虚，
1: 咁你系退休咯，你玩下咯，玩乐人生咯，系嘛？
4: 系噶系噶，冇办法啦，年纪大系咁噶啦。
1: 唔系，听你把声
3: 好
1: 后生，
3: 有好多嘢可以玩啊！人生真系
1: 系啊，你姓哥一个人担起半边天啊，所以你咪可以轻松乐活咁样过人生咯。谂下几时去旅行仲好啦，好嘛，阿嫂。
4: 系啊，都可以嘅，都要计划下啦。
1: 计划下，有冇谂住，譬如啊，嚟紧去边度玩噶？同阿老公吓。
4: 啊！以前去呢个马尔代夫啫。
1: 哇！唔好以前去啦，今年再去啦。
3: 系咪圣哥哥拣噶个马尔代夫以前？
4: 佢想去咁咪去下咯。
1: 系咯，
4: 好耐以前咯，嗰种哇，好开心咯。
3: 梗系开心啦，
2: 水清沙幼。
4: 而家去可能问啲咯。
3: 点会啊？
1: 有咩问题啊？马尔代夫最好噶啦，唔使用脑嘅呢个地方，有好多人帮你安排晒所有嘢。系啊，
4: 咁啊系。
1: 我即刻帮你 check 机票。嗱，十一月咧淡季平啲。好，飞一个礼拜，帮你睇下几多钱先。哇，我帮你睇到最平4000多蚊啫。
3: 嗯，
4: 系啊，咁抵。
1: 系啊，你自己睇啦，不过内容你自己睇啦，我即刻帮你揿一揿。
3: 系啦，
1: 我都想去啊，马尔代夫
2: 可以带埋我哋去，
3: 可以重游旧地。如果你同阿圣哥哥去再马尔代夫，
5: 哎呀，圣哥哥你啊，呢以前咧你拖住我只手行过呢个海滩啊，圣哥哥。
1: 系啦，好唔好啊？我话咩事？行沙滩，喺嗰啲白色屋仔嗰度行下，咁啊打下卡，同啲海龟啊互动下，系咪？几
4: 好意见喎，你哋
3: 系啊！啲海豚嚟跳上嚟，咁样就好似贺你咁样，几开心啊！
1: 好中意帮人谂呢啲嘢噶，自己冇得去啊，帮人谂都开心啊！
2: 同埋而家咧，好兴就
4: 系
2: 攞翻以前啲相出嚟，去翻同一个地方，影翻同一个 pose，
1: 系
4: 再影翻张相啊嘛！
2: 系啦，十年前同十年后，或者二十年前同二十。
3: 系咯，
2: 后嘅系点样
3: 咧？你上次同阿圣哥哥去马尔代夫系几多年前啊？记唔记得啊？吓，系上次同阿圣哥哥去马尔代夫几多年前啊？
4: 啊，我唔记得咗。
3: 唔记得
1: 哦，唔紧要啦，好嘅嘢都系唔记得噶啦。
3: 系啦，
2: 搵翻啲相出嚟就知噶啦。
4: 系啊，就系要搵。
1: 再去咪得咯，
3: 系咯，
1: 再去咪得咯，再去就记得噶啦。
3: 回忆系乜嘢？一个美好嘅回忆就系靠你而家。即係去實踐，去計劃，去做出嚟嘛！
1: 再去就記得㗎啦。嗱，今日咧揀咗妹姐嘅親密愛人啊，俾你嘅愛人聽喎，好嘛嚇？
4: 好啊，多謝多謝曬。
1: 咁一齊聽下妹姐呢個作品啦，好嘛？祝你全家人都開心、快樂、健康，好冇啊嚇？
4: 多謝。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望一望咧，就已经30度咯，吓都热啦，开始又热翻啦。虽然即系天气都系唔稳定，不过热嘅天气总系喺我哋身边徘徊，咁啊骚扰住我哋，令到我哋系咁出汗。
2: 我唔觉得佢骚扰我，
1: 我怕热啊嘛，
3: 我都怕嘅，我都怕嘅，
1: 好大汗啊咁样。啊，揾中医先问下点解咁大汗先，
2: 吓
1: 大汗又点样先？好啦，咁啊，所以今日就可以整一啲咧，就叫做冷盘。咁但系又想作为主食嘅话咧，咁啊可以点样搞咧？我哋不如将呢一个米线，我都记得 Vicky 都中意食嘅，
2: 系啊，
3: 嗯，
1: 系嘛，
2: 中意食
1: ，Yana 都好中意食嘅，
2: 系啊，
1: 系嘛
2: ，Yana 都中意食嘅。
1: 哦，米线咧，我自己都中意食嘅，以前冇咁中意嘅，但系而家就发觉米线咧都几 OK， 咁啊特别加咗啲辣嘅元素喺度之后咧，咁啊觉得诶真系有唔错咁样。
2: 我同 Yana 中意食嘅米线咧，其实就系最中意就系个汤底咧有冇肉碎炒过。
1: 哦，咦，我食嗰啲都中意有肉碎嘅，我又中意牙菜。
2: 哦，下次可以3个月出去食下，
1: 可以困下。
2: 但系我中唔中意食米线噶？
3: 我平时会食下，但系未至于中意咯。
2: 小锅米线嗰啲我细个食好中意。
3: 系咩？你细细个食？我细个系食餐眼通噶。
1: 其实我
2: 细细个食
3: 即系沙爹牛面。
1: 我细个真系好似唔系好觉呢个世界有小锅米线呢样。
3: 真系噶，我成长，我同小白成长嘅年代咧，真系唔系咁多米线铺，同埋啲香港人冇咁食得辣。
1: 大家系去茶餐厅食嘅，真系。沙爹牛啦，
3: 系啊，沙爹牛面啊，餐烂通啊，火腿通啊，
1: 系啦，
3: 即系我哋食啲大嘅，跟住中式啲，即系粤菜啲咧，就系食个细蓉啊、云吞面啊、牛腩面啦，呢系传统香港面。

0: volume 幾大㗎、嗯、即係譬如你喺連鎖嗰間乜哥乜哥嗰度呢，你食個小鍋米線啦，其實佢係個含即係入面含有嘅嘢係幾多㗎嘛、嗯、即係種類同埋嗰碗都好大碗啦，係咪先，即係一個成年嘅男人一定會飽，即係你唔需要加底、嗯、理論上係咁樣睇啦、嗯、所以男人都我都見得多男人食加米線、嗯、其實
1: 係啊，可能我都會喺米線鋪撞到我添啊，到時大家 say 個 hi。 好啦，咁如果你話米線又想凍食嘅話呢，咁啱呢啲譬如30度嘅氣温嘅話呢，就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呢就係、是、冷盤咁樣去到做出嚟嘅。咁點整呢？咁你要準備定番茄先啦，先將啲番茄呢就切碎，然後呢就炒啲番茄。咁炒到其實你想佢再多啲番茄味嘅話呢，咁可以落啲茄醬茄膏落去，即係再一齊再加多少水兜兜佢。兜到嗰啲番茄呢都變咗番茄醬。变返番茄醬嘅時候呢、嗯、就攞返出嚟就備用先。好啦，然後就要準備定呢一個米線喎。米線就梗係要霎霎佢啦，然後呢就攞返出嚟，由於我哋凍食喎今次。咁、嗯、啲米線呢都要攞返出嚟就浸嗰個冰水。嗰、
2: 嗯、
1: 個冰水係啦，我就冰水添啊。係、
2: 嗯、
1: 啊，冷河都未夠，係冰水。
2: 我想問你整熱嗰、那個即係或者整熟嗰個米線嘅時候會唔會加啲油喺水呢？
1: 嗯，其實都唔使嘅。
2: 因為有
1: 你想佢每一條咧都分明啲嘅話咧、嗯，你可以落少少嘅。
2: 你會黐埋一嚿啊，有陣時。
1: 你一路煮係咁搞佢咯。
2: 唔係啊，即係晾乾咗水之後。
1: 哦，但係你再落醬嘅話，佢又分翻開嘛。係、
2: 哦、
1: 啦，所以你要過冰水之後就可以解決咗呢一個問題啦。跟住你咧就準備定呢個醬啦。過冰水之後，其實米線咧都可以放落個碗嗰度先㗎啦。跟住就可以落你自己中意嘅香料，但係當中亦都要最主要就包括咧，譬如有啲蒜頭啦，有一啲譬如青瓜絲啦，亦都要。青檸啦，青檸都要啦，芝麻啦，白糖都可以落少少，仲有一啲咧就係辣椒，咁啊 cut 少少辣椒落去，咁啊擺埋一齊咁樣。好啦，喺呢個時候咧，跟住你就再加多少少，譬如生抽啦，你落少少陳醋、香油啦，或者檸檬汁啦，咁樣其實都已經令到嗰個味咧就好飽足噶啦、
2: 嗯。
1: 好啦。加埋頭先嗰個番茄醬自己煮嗰、那個，又係咁樣起曬，係咁喺度撈。咁、撈完嘅之後，其實個味咧，你都發覺已經相當之出嘅。雖然佢凍食同熱食，凍食個味道就冇咁出，但係凍食佢嗰個陣陣香氣都撲鼻嘅話咧，證明佢因為香料多啊，咁、所以味道相當之濃郁。咁最後嘅時候咧，我自己上碟都中意咧，就將個面咧米線拉翻好佢，咁、令到上碟嘅時候那個樣子就會靚好多，打卡又一流。再切多幾片檸檬，檸檬未必食嘅。可以裝飾或者調一調味咁樣啦，就放埋喺側邊，咁令到成件事咧，就算30度嘅氣温底下食呢一個嘅米線啊，都可以食得開心，同埋涼浸浸。
3: 晨光第一線，
4: 嘉明、
3: 小白、
4: 阿歐、
3: Vicky、
4: Yana，
3: 晨光第一線。
2: 翻咧就系寻日未讲完嘅荔枝窝享乐时代啦、因为系我第一次去荔枝窝，咁所以咧真系有好多资料都攞晒翻嚟，好想同大家分享啊！
0: 小白好熟啊，荔枝窝。
1: 唔系荔枝窝咧，虽然我去得多，但我唔会话每一次都攞住啲 cat 落去抡噶嘛。但系我有去到荔枝窝嗰个博物馆，真系有入去。
2: 佢有一个故事馆。
1: 系、啦，故事馆嗰、个故事我都有入去，真系逐只逐只字睇嘅，因为。你可以令到你更加知道你去咗一個咩地方。如果你只係睇到建築物，哦咁樣，咁就走得啦。你知道入面嘅人同埋事嘅歷史啊，點空心樹位呢度啊，啲咩古仔啊，跟住聽翻街哥講，你知道啲咩有趣嘅經歷啊。咁我自己同街哥傾嘅時候，又有啲嘢。又冇講到嘅，自己可以尋根探秘啊，
0: 係咪有啲背景 feel 咧？你覺得荔枝窩
2: 真係有啲背景 feel 嘅、特別咧有兩個點咧，我係覺得好有趣，同埋你真係要知咗背後嘅歷史，你先會覺得哦，原來係咁樣嘅。如果唔係你行過去咧，就好似普通一條路咁樣噶啦、特別有一條咧叫做新娘路啊，我唔知道佳哥之前有冇講過啦。有條新娘路，點解嗰條路咧叫新娘路咧？新娘路兩邊咧其實都係田嚟嘅，佢哋而家咧都種緊一啲嘅稻米，佢哋好快話咧喺七月尾同八月咧都有啲稻米嘅工作坊，可以邀请去啊，可以邀请大家一齐嚟到去参与，免费嘅。咁佢咧就系话，点解嗰一条路咧会系叫做新娘路咧？原来以前一啲外嫁嘅新娘咧，就入呢一条村嘅时候系一个必经之路。咁、所以点解咧嗰条路就会
1: 或者嫁入嚟呢条村咁样就行呢条路？
2: 系啦系啦，咁就一定会经过呢一条路。咁我觉得哇，知道以前嘅历史嘅时候，你就算喺嗰个位影相嘅，你都会有 feel 啲啊。
1: 系啦，即系起码可以扮新娘啦、啊，攞啲树叶扮新娘。揭头衫，揭头衫啊！攞埋大荷叶咁啊！
2: 可以，嗰边真系有好多

0: 你已經得咧，我已經變入罪噶啦。
1: 冇嘢嘅。
2: 咁另外一個點咧，就係一個風水位，咁咧就係啱啱咧。
0: 風水位要聽。
2: 呢個風水位就係你啱啱提及到嗰個通心樹啊，即係空心樹咁樣。原來嗰個樹咧都已經有好多年歷史噶啦，百幾年歷史噶啦。真係去到嘅時候咧，佢嗰棵樹咧生長得好好噶，但係唯獨是佢嗰棵樹嘅樹幹中間有一個位咧係真係通窿咗。咁導賞員都有講嘅，點解可以屹立不到咁多年咧？佢話咧，直情以前有一啲村民啲小朋友咧，佢哋真係會玩嘅時候爬樹，係會捲入去喺個窿度瞓啊、匿埋啊咁。咁樣嘅，咁原因咧係就俾啲蟻咧住咗啊，咁住咗，咁點解出面可以咁完整無缺？係因為原來松樹嘅外表嗰個皮咧係比較硬淨、比較厚啊，咁所以到咁多年為止，佢繼續有生長佢嘅綠葉出嚟，咁都令到呢棵樹仍然可以屹立不倒。咁呢個都係
0: 嗰、那個即係通心樹嗰個位咧，我就唔敢個人入去啦。第一就真係愛惜佢啦，第二我驚好似嗰啲咩愛麗絲無人知
1: 啦。
0: 喂，你跌咗落窿都唔緊要，
1: 係啊，
0: 你出唔出得翻嚟先得㗎？一陣又見到一派人啊，兔仔嚟嘅集合，咁但话呃我啊，
1: 你嗰啲都会浪漫啲啊！我睇过一部咧恐怖嘅小红维尼电影啊，嗰个恐怖小红维尼电影咧就喺个树窿嗰度走咗只恐怖嘅小红维尼出嚟，喺
0: 成个版嗰、那个，
1: 系啊，好坏啊嗰、那个真系。
2: 咁当然啦，有唔同嘅风景，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咧，系可以喺荔枝窝里面去参与嘅。咁譬如有一啲扎染啦，嗰次咧，扎
0: 染好玩，扎染好玩，
2: 系啊，扎染好玩啊！佢甚至乎而家系收集。就是每一个人如果你想去那里摘染呢，摘了一幅细细幅的正方形，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幅的百家布。
0: 嗯，
2: 我觉得这些是很有意思的，即是每一个人去到他能够留下一些东西，然后砌一幅百家布，将来就可以挂出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刚刚Macy呢，我们的听众啊，不是说哎呀现在都好少去旅行啊，其实有时候去旅行呢就不一定要是说要搭飞机。我觉得可以发掘回多些我们香港本地一些的已經沒落咗嘅村落，
0: 荔枝窩即係行山可以行到去啦。你怕行嘅話，咪搭船咯。
2: 係啦，喺沙頭角搭船就得咁樣。不過要申請翻個禁區。
0: 唔係入荔枝窩唔使。係
2: 啦，你入
0: 荔枝窩唔使。
2: 入沙頭角係要申請。
0: 馬料水都可以去到荔枝窩嘅。
2: 都得嘅，係
0: 啦，咁都完全唔使搞嘅。
2: 冇錯冇錯，咁大家就可以
1: 旁邊有得泊車又係。
2: 係啦，自己有唔同方法去揾下一啲捐窿捐罅，揾一啲樂趣俾你自己又好，同埋愛人都好，製造一啲開心回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10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界傷，全部清醒。事發在早上接近9點，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运输署表示，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深井的部分行车线现时已经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场一带交通繁忙。泰国总理阿努廷结束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两国发表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双方在声明中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方重申尊重泰国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坚定支持泰方维护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泰方坚定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支持中国一国两制方针。双方亦重申以零容忍态度，加大力度打击人口贩运、电信网络诈骗、毒品走私、非法赌博和洗钱等跨国犯罪活动。双方欢迎泰方提出建立全球打击网络诈骗伙伴关系，发表曼谷联合宣言，以及中方提出建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作为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表示，东部努里斯坦省昨日因为暴雨导致的洪灾，造成最少20人丧生，大约80人受伤，另外有100多人失踪。管理局发言人哈马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灾情最严重的是省首府帕伦市，大批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省灾害应急管理部门负责人已经赶赴灾区，并开始搜索遇难者、救助伤者和展开抢险救援行动。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情况将在完成调查和评估之后公布。阿富汗政府发言人透过社交媒体慰问遇难者家属。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以西，并逐渐向东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骤雨渐转频密，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5,166 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64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53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跌17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8.2升1.4，腾讯控股478蚊升2毫，智普958.5升67.5，南方恒生科技4.68升2.8，华虹宏力147.5升4.6，盈富基金25.64升6仙，XL2 南方海力士56蚊升3.42，中芯国际70.3升5.5，长飞光纤光缆128蚊跌13蚊，建滔积层板42.76升4.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8，澳元5.497，加元5.573，新西兰元4.603，欧元8.9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5,395点，升1,253点。港金报37,605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23.39美元，卖出4,02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噶。再重复多次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嘅巴士转乘站。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会场道噶。就是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着戏曲中心的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会场道。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汇景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的。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着汇景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护动物协会。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喂，雨水！
7: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6: 一齐玩啦！
7: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6: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7: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8: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阿李婆，而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9: 好。
8: 有冇食啲健康嘢？
9: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8: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9: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8: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9: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8: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9: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8: 点解你咁叻嘅咧？
9: 计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壞血再流。
1: Jeremy 向神雷邀歌的時候呢，已經提出以黑色的蛇作為概念，講復仇心態。
0: 翻身超過道理進走。
1: 後來再跟填詞人溝通，最後得出的主題呢，就是蛇的自我意識，思考自己是別人眼中的自己，還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想我向死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传统的粤乐是很有趣味的，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不一样的。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号夜晚8点，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的粤乐。音乐会是免费入场的，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4: 港腳周元德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脫離舒適圈，闖入更大更殘酷的球場，為的只是一樣嘢，
5: 多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個好的一步，希望用這幾分鐘可以證明自己。
4: 北上加入河南隊，勇闖中超戰場，人在異地，是不是咁容易施展本領發揮所長？背後又付出了多少？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点半，港台電視31。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带你放空，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咪讲
6: 讲讲，我哋大肆铺张，一家大细全部埋嚟。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啊！哇，喺咁快星期二咧，
1: 冇错啦，我系睿睿，
2: 我系年年啊，阿睿阿睿未醒，
1: 我未醒噶，我仲有呢个世界杯后遗症，
2: 系啦，
0: 两日噶咯，
1: 冇错，
2: 佢寻日已经冇瞓噶啦，
1: 系啊，但系琴日翻到去嘅话咧，死咗一日咯，
0: 系啊。系咪翻到去就一路昏迷到？
1: 嗱，先讲翻嘅就系星期一嘅凌晨啦，咁啊大家都起身啦，咁啊睇波啦，睇完波之后咧加晒时啊，咁啊我冇记错，应该嗰时候系差唔多接近六点钟噶啦，睇晒所有嘅嘢，我仲要睇埋佢嘅颁奖，咁跟住咧就好
2: 有啲表演啊嗰啲咁样，
1: 系啊表演系中场我已经睇咗噶啦，咁尾尾嘅时候咧就系颁奖啊，咁我都要睇埋啦，横掂都系啦，咪舐埋最后咩滴汁啦，
0: 好彩冇射十二码，如果咪睇多半个钟。
1: 我曾经有谂过。就唔好射十二碼咁樣，好啦，咁到最後尾嘅時候，我見到咦都天曬光啦噃，都差唔多噶啦，同我平時起身嘅時候可能都係差半個鐘頭，咁我就都有係咁以呢啲咪咪嘅，因為我覺得因為真係
0: 有校定鬧鐘啊，
1: 唔使校定鬧鐘，
0: 好驚啊呢啲，
2: 七點啫，原來黃昏七點喎，
0: 係啊，
1: 係啊，我都試過，
0: 因為啲天色差唔多噶嘛，
2: 黃昏七點
0: 暗暗地咁樣，
1: 好驚啊！你覺得自己好似咧瞓咗24小時咁樣，好啦，咁我就咪咗一陣咁啊，起咗身啦，咁跟住就翻。嚟啦，應該咁樣講嘅就係，即係你係直踩嘅，可以咁講。對於我嚟講，
2: 佢直踩
1: 啦，直踩咁翻嚟做節目啦。做完節目嘅話咧，咁其實就仲有啲即係力卡力卡嘅嘢咁啊。有即係琴日又去洗牙，咁跟住咧就差唔多成六點鐘到，我先至叫做係可以翻屋企啦。一翻到屋企之後我同自己講嘅就係冇錯啦，已經借咗。咁我同自己講嘅就係。幾多點都好啦，你如果可以瞓得到你就瞓啦。
0: 係真嘅，依啲你翻去通常都係一拍熄咗個掣咧，咁就哦咁就一路瞓到第二朝咁。
1: 又咁喎，欣欣，我哋今日年紀咧會有今日情況，譬如可能你唔知點解無端端喺黃昏七點幾八點鐘嗰陣，你瞌着咗啦，佢就十二點鐘醒一醒，跟住你瞓唔翻，我就係驚再重蹈覆轍
0: 嘅，
1: 係
0: 啦，
2: 即係好似整個午睡咁樣，
1: 係啦，
2: 跟住你好精神啊，
0: 係有精神，
1: 咁你就咧好難先至教得翻㗎啦，你明？
2: 睇重播又
1: 啦，
2: 或者睇好多嗰啲而家片段啊，系好多朋友
1: 打交啊，
0: 系啊，嗰啲最好睇其实，
2: 依家好劲啊，即系全部咧好细节剪翻晒嗰啲片出嚟，我啲朋友 send 俾我睇，你睇下，因为我冇睇世界杯，咁但系睇嗰啲片都几多嘅，
0: 但系有啲系恶意剪辑噶，
2: 恶意剪辑又有啦 ，AI 整啲得意嘢落去又有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全部咧睇翻晒嗰啲，同埋即系好多嗰啲足球员咧，佢平时生活咧，点解佢哋可以 keep 到咁 fit？ 譬如话 C 朗，近排咧即系好。多啲報道就話佢咧，即係出翻曬嚟啊！就話佢食嘢方面啊，佢完全 cut 曬所有嗰啲精製澱粉啊、糖，全部唔食，
0: 全部唔食，
2: 食啲好乾淨嘅，譬如
0: 汽水佢誒，譬如記者會咧，見到台面有支汽水啊嘛，飲依啲做咩啊？飲水啦咁啊，
2: 係啦係啦，
1: 玩啲肌肉肉啊嘛，
2: 係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哇 ，keep 到咁，
0: 有啲朋友即係佢請啲朋友翻去屋企食飯，
1: 冇錯，最憎佢，
2: 逼佢哋，
0: 唔係佢想我諗住食飯啦，咁你正常食飯啦，係
1: 啊，
0: 咁
2: 啊食碗飯冇飯，
1: 即係冇
0: 飯，
1: 雞胸肉。
0: 好啊！你食完啦嘛，食完我哋一齐操，
1: 出晒名噶啦，
0: 出晒名，
1: 我冇乜朋友，
0: 所以如果 C 朗识你叫你去食饭，你谂下，
2: 攞
1: 得
2: 惯，
1: 佢食素，
0: 冇啊，得鸡胸，
2: 鸡胸，
1: 冇错，系啊，食啊食，
0: 你话你自备咗素鸡胸，
2: 我饮水得噶啦，我饮水得噶啦，同埋带平话惯到佢一齐操嚟，
0: 俾把关
2: 都好嘅，但系好嘅，即系呢啲咁样，但系咧，即系好多嘅朋友咧，佢哋尝试下试下，好似佢咁样，其实唔简单，
0: 系啊，唔简单，
2: 系啊，咁啊又好。早瞓啦，
0: 系，
2: 跟住
0: 同埋佢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器材嘅，咩冷凍倉啊，游水啊咁樣，即係好講究嘅。
2: 咁唔同啦，佢哋即係國際球星啊。唔
1: 係，但係真係要噶，同埋佢哋好忙噶，係嘛？即係我而家睇我先知道咧，就係佢呢一排踢完世界盃就。跟住好快又
0: 知
1: 又
0: 係
1: 又要嚟啦，
0: 你話最忙嗰位夏蘭特啦，即係當紅炸子雞啦，今屆世界盃話即係唔睇波都識嘅，即係因為佢個樣唔係靚仔啊，但係即係佢好特別，好搞笑啊，
2: 好安德尊啊，
0: 係。
1: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0: 安德尊係咁。有啲人咧，即係我都睇翻佢之前以前喺，因為佢其實一路都踢緊波嘅，不過即係大家可能冇對佢咁熟悉嘅咁樣。咁有啲片咧就係佢講緊佢嘅一天啊，即係佢自己咧，佢拍佢一日嘅日常係啲咩咧？
1: 做啲咩咧？
2: 係
1: 啦，
2: 食
1: 啲咩咧？
0: 係啦，對於球員對球員嚟講，佢即係日常就係翻工啦。佢翻工咧其實就係翻球會操練，因為唔係日日有比賽噶嘛。咁可能咧正常咧，佢可能咧即係六七點起身啦。 咁咧佢就開始已經係會有啲 treatment 做嘅，可能拉下筋啊，跟住咧就可能入個即係沖個凍水涼，
2: 凍水涼，跟住冰水浴啊，
0: 自己煮早餐嘅。
2: 哦，咦，同我一樣咯，
0: 係啊，佢咧佢咪但係佢煮嗰啲咧，即係又係好健康嘅嗰啲三文魚，你知挪威啊，三文魚啊，佢會自己有時會煎個扒啊，咁樣煮到咁上下，咁佢就即係揸車可能就翻去操練啦，翻去操練咧，其實咧又係又係即係拉完筋之後，又係食啲好
2: 健康嘅嘢，
0: 操完練係啦。其實基本上咧，佢嘅生活都幾悶嘅。我睇完嗰段，
2: 因為佢哋職業嚟噶嘛，
0: 係啊。
2: 所以其實呢一樣平時就係佢哋翻工就係咁樣。係
1: 啊。
2: 咁但係你換轉調翻轉，可能我哋就可能朝九晚五啊嗰啲朋友咧係辛苦啲嘅，因為個職業唔同。
1: 所以退休之後就全部漲曬。
0: 有啲係漲得，
2: 其實都未退，未退休都漲咗。
0: 係有啲未退休漲。
1: 嗰兩個叔邊個
0: 唔係阿朗拿度就佢未退休都已經漲㗎啦，
2: 都漲咗㗎啦。
1: 唔係唔緊要，即係其實我都明嘅，就係每一個人嘅進程都唔同係咪？其實我就會明咯，因為喂你咁樣撳住自己係非常之欣賞佢哋。你作為一個職業嘅話，你好尊重
0: 自己
1: 份工啊。
0: 因為佢吸收好多營養，
1: 梗係啦，我都有力㗎。
0: 如果你真係冇嗰個運動量咧，就好易就會暴漲，
1: 就會暴漲㗎啦。
0: 朗拿度就仲有個病添嘅，佢啲甲狀腺有啲問題，所以佢未退休已經係好肥㗎啦。
1: 腫脹就因為有病咯。
0: 系啊，
2: 咁呢个冇办法。咁但系如果你靠自己咁食翻嚟咧，咁就真系哎呀打撇撇。
1: 嗯，
2: 系啊，
1: 所以其实佢哋都好大牺牲。
0: 系，同埋话，哎，我都辛苦咗咁多年，我退休仲唔食翻嚿
2: 饭？应该
1: 啊，
0: 系啊，
1: 虽然搵咁多钱，
0: 系啊，
1: 虽然搵好多钱，咁但系个问题系，其实佢哋都系要好多个付出同埋牺牲咯。
0: 系啊，所以系啊，世界杯就系最好睇呢样嘢咧，就系
1: 后边
0: 足球系啦，即系永远咧最好睇，唔系场波本身，场波本身就停
1: 都好睇，有时都好闷。
2: 好多人都話好悶，
0: 有啲悶嘅，有啲人話喺入波未啊咁樣。我哋即係我嗰晚睇啦，咁阿親親咪都喺台上面睇嘅。
2: 系，跟住林英影相，
0: 系啊，林英影相啦，林英影相，另外一样嘢啦吓，即系摄石人又另外一样嘢啦，但系咧，即系有啲人咧都搞笑话，即系因为美国人咧，其实佢哋唔好睇足球，真系用脚踢嗰啲足球啊，唔系美式足球，佢就话点解搞咁耐咧，每一球入波嘅，即系佢哋系会咁样
2: 嘅，
0: 所以佢哋譬如NBA 啊又好咩美式足球，好多停顿，好多佢哋要好短时间咧就要制造一个高潮或者有啲比数要入波啊咁样，即系足球咧，哇！咁你可以夠膽死，
1: 係啊，可以
0: 兩個鐘一球入波都冇，以和為貴咁樣，咁佢哋係唔得
2: 加時咁樣，
0: 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嚟講係會唔習慣嘅，所以今次世界盃佢哋已經咧即係夾硬咁樣整咗個水壁，好似將佢咧即係兩個半場入壁開做細緻，
2: 有啲表演咁樣，
0: 係啦，當然啦，中場表演又再長啲啦，即係中場休息平時十五分鐘啫嘛，冇嘢噶嘛，佢哋就好似美式足球咁樣就加咗嗰個表演落去啦，咁樣咁都好。好睇嘅，
1: 我都覺得好睇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就真係佢哋搞嘅世界盃又同以往見嗰啲係好唔同咯，係咪啊？好似搞個大 show 係咪啊？即係有啲即係好喜慶嘅感覺咯。如果你咁講嘅話，係可以睇呢個就係季軍賽咯。
0: 哦，
1: 季軍賽咪好睇咯。
0: 其實都唔知㗎，你最慘
1: 嘅時候，
0: 你唔知㗎，真係
1: 開頭嘅時候，佢已經你點打法咧？話點都係季軍啊，強啊，
0: 大家
1: 時間啦，係啊，捱夠啲時間。唔係
0: 佢，其實英格蘭都好 hea， 估唔到法國仲 hea 啫。
1: 開頭嘅時候，
0: 一嚟入咗四球，
1: 我入就入你四粒咁樣，跟住就先發力咁樣，就好睇咯。
0: 咁你唔知㗎嘛？你唔知，所以足球就係有依啲好咯。咁但係到依家話都仲係成個路都係營繞咗。我本身睇開。波咧就更加即系好多嗰啲片段系飞嚟飞去啦，即系好多譬如西班牙亚马嗰个细佬啦，好得意啦，
2: 好得意啊，
0: 系啊，变咗新嘅吉祥物咁样啦，
1: 系啊，
0: 都系即系
2: 毛公仔啊，开始啊，
0: 系啊，唔知会唔会生产，但系佢行嚟行去，跟住又啲人话佢系最年轻捧世界杯嘅人啊，
2: 系啊，
0: 又好得意啦，咁啊过去揽住阿哥哥啊咁样啦，跟住哇仲有啲打人啊嗰啲展晒出嚟，
1: 其实佢咩都有，
2: 咩
0: 都有，
1: 温情又有，系咪啊？大家嘅努力又有，團隊精神
2: 又有，
1: 體育精神又有，打交又
0: 有。我諗就係嗰啲餘韻都夠大家再重温一兩個禮拜，再慢慢睇。
1: 係啊，
2: 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好似阿欣欣話咧，你出咗去睇啦，睇波啦，其實帶動咗好多我哋香港經濟。我啲朋友咧去咗一啲嘅，譬如話打邊爐嘅地方咧，夜 晚黑凌晨兩點鐘坐定定呼曬，跟住準備睇波，係啊，你好難得噶嘛，
0: 會㗎，一定要食嘢，如果唔係瞓著㗎。
1: 你都出咗去睇啦，
0: 我都出咗去睇，
1: 係咪嗰個氣氛會爭好遠啦？
0: 會好啲嘅，其實都有猶豫過，因為有朋友有地方留咗咁啊，不如一齊出去睇啦。咁我又猶豫過，唉，都老啦，真係三點幾，不如喺屋企睇完就算啦咁樣。
1: 你唔想同我講啲咁嘅説話，咩叫做老？我都喺屋企睇。
0: 唔係，因為嗰啲朋友又係即係有我好睇咗都好幾屆㗎啦，一齊即係我上一次西班牙攞世界冠軍嘅時候，又係同呢班朋友睇啦。我話轉眼十幾年啦咁樣，哎又約出嚟啦，不如咁樣咁啊約出嚟係開心啲嘅，即係有啲乜嘢大家
2: 一齊
0: 係啦，或者一齊即係講下啲無聊嘢啊，一齊笑下喂嗰個表演咁樣嘅，
2: 係啊，
0: 跟住又笑下叫極都唔走嘅嗰個人仲喺度。
2: 有冇著點波衫出去睇啊？通常
0: 我就冇，因為咁啱嗰兩隊都唔係話我特別超中意咁樣，係啦，我就冇著，我朋友有著啦，有啲人
1: 有冇係兩邊嘅？即係你嗰啲朋友當中，
0: 冇都
1: 係
0: 一邊
1: 嘅，一邊嘅都係阿根廷咁樣。
0: 都冇嘅，都係其中一邊。
1: 咁好啲。
2: 但係我見到網上邊咧，有人即係帶定兩件衫去。
0: 有啊，
2: 係阿根廷先嘅，點知咦 ？Spain 佢一比零佢換衫。
0: 阿 Jimmy 仔
1: 其實都明嘅，都明嘅，因為兩隊其實大家都真係手背又係肉，手心又係肉，
2: 同埋大家認識嘅佢哋裏邊一啲球員應該
0: 係啊，因為好多都係睇住比斯大啊嘛，當大佬咁樣，跟住係又好得意嘅，一隊咧就踢一個人，一隊咧就成隊咁樣踢咁樣，所以即係嗰個踢法都好唔同嘅。
1: 感情上其實都好多人喺度討論嘅，係咪？即係哪邊傷嘅就係我希望個心裏面係希望阿根廷贏緊咧，其實我又覺得西班牙幾好啊，有啲又調翻，
2: 好矛盾，
0: 好矛盾嘅，
1: 兩邊都捧係咪？不過爭在嘅就係你稱一稱嘅時候，邊邊高啲咁解嘅啫。
0: 係啊，咁所以好多我諗大家可以繼續撈下啲汁啦，
1: 幾好啊，
2: 大把，係
0: 啊，
1: 我都估唔到我自己會搞成咁，我而家仲係仍然繼續有呢個，即係搞成咁，因為世界杯 jet lag 我有少少。
2: OK，
0: 同埋你望下個 app， 究竟今晚有冇嘢睇咧？係
1: 咯，好失落。
0: 係，終於可以有教訓啦！依家可以
1: 放鬆
0: 下，
1: 係
2: 啊。
0: 我諗萦繞喺大家嘅腦嘅，除咗各種片段之外咧，就係佢把聲啦。Shakira，
1: 好勁
0: 啊，正啊，
2: 就係 keep 得好好，
1: 係
0: 啊，世界盃一定要有佢，我覺得，冇其他隊都冇所謂，
1: 飲得杯落啊！

0: 拜拜 Shakira 啦，
1: 由细听到大嗰啲歌啊，
2: 啲画面啲画面出翻晒，
1: 哇，
0: 系啊，
1: 啲南美洲嗰种嗰种风味
0: 啊，系啊，好多人比亚天后啊呢位，系啊，真系冇得倾嘅，因为嗰时咧即系睇呢个 half time show 啊嘛，个中场休息嘅时候，咁你知好多人都系去洗手间啊成啦，
1: 系，
2: 点会啊？
0: 会噶，即系佢
2: 咁又真系嘅，都要嘅，
1: 咁都去厕所嘅，
2: 系啊，生理上一定要，
0: 系啊，跟住一翻到嚟咧，因为佢系喺嗰个 show 嘅中后段出嚟嘅，系啦，咁啊一翻到嚟咧，个个坐到定晒，
2: 梗系啦，
0: 个个无论男女啦，应该系男嘅就更加，即系对眼咧定一定，
1: 一定系啦，女嗰啲就望住个老公，你睇咩啊？
0: 哇，将近50岁啦，
2: 系啊，
1: 真系 keep 得好好，
0: 就 keep 得好好，
2: 冇错，冇得搞嘅真
0: 系，好正啊，
1: 系啊，
0: 转头翻嚟有点子冰冰，我哋今日
1: keep 得好好嘅，
0: 都 keep 得好好嘅，有博恩师傅啊，转头翻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门公路近深井早上发生交通意外，一架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初步大约十人受伤，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人清醒。事发在早上接近九点，现场见到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另外车窗碎裂，意外中没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出动。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和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者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一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五成关税，而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30日之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就事件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美国一系列单边贸易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违反美墨加协定。加拿大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采取行动保护加拿大经济和公民。卡尼说，过去18个月以来，美国一直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令美墨加协定现代化。他说加拿大随时准备未来几星期内加强相关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5点，跌39点，总成交金额90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783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9点，升9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8元，升1.2；南方恒生科技4.68仙2，升3仙2；腾讯控股477元，跌8毫；智谱983元，升92.5；华虹宏力151.6，升8.7；盈富基金25.58，冇升跌；中芯国际71.85，升2.1；XLE 南方海力士55.64，升3.06元；长飞光纤光缆133.9，跌7.1；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6。 英镑对美元 1.344， 欧元对美元 1.142，澳元兑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255 点，升 1,114 点，港金报 37,605 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30.15 美元，卖出 4,030.9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廿五安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是有道路工程的，就是去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现在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了。不过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深井的交通意外是已经清理好的了，龙尾断断续续排队去加龙村。还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着戏曲中心的坏车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还有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跟着汇景花园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的了。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漆咸道北过海现在龙尾去到必加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解冻冷藏食物应该预早在冰格放入雪柜，不要长开水喉解冻，这样才是明智之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3: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各位听众，点子冰冰。
4: 喂喂喂，唔系呢个啊，系呢首啊嘛。
0: 中国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文化之精髓，衍生出不同流派。中国武术主要内容包括搏击技艺、暗箭射。
5: 喂，唔好讲咁多嘢，开嚟见我。
4: 哇，呢下刀声咁硬嘅，今日
5: 硬啊硬啊硬啊，
4: 刀上名来，
6: 介身我啊，我就是爱因斯坦。
5: 是，我是粗眉道人。
4: 我是长发大师，還有我隔離這位，嘩，又是很大隻的。
5: 又靚仔的博恩師傅。
4: 博恩師傅啊，
7: 大家好，大家好。
4: 導演啊，
6: 我們又來開台
5: 了。是啊，
6: 四個人。
5: 我今天到我按住阿師太，不讓他衝過來。
4: 不讓他衝過來。是啊，這個師太很麻煩的。
5: 是啊，因為師太速度很快，我怕你就算功夫好都擋不住他。
4: 不是，他有什麼安多芬啊。
5: 是啊，有些催產素啊，熱清素啊。
4: 很麻煩。
6: 身佢就有噶啦，唔知點解。
4: 好似有啲人佢
5: 冷靜少少，師太
4: 冷靜少少。
6: 好啦，咁啊，師傅咧其實都講咗有好多就天南地北啦，有關於嘅就係成拍戲啦，又或者有啲動作嘅設計啦等等啦。今日咧，我哋可能咧就會有啲聽眾咧一路聽嘅話咧，其實咧見到咧阿博師傅咁靚仔啦，我都想入行啊。
4: 即係入行係想睇下佢啫，
5: 想睇佢，
4: 唔緊要嘅。
6: 水流台
7: 啦，扮
4: 係啦，你入唔入行，你揾個 train 都得嘅。
6: 如果是的話我都想知道的，就是說我都很想知道的，就是有沒有分別的呢？以前我們就是叫你們這個行業，就是龍虎武師，
4: 龍虎武師，
6: 跟著呢又有聽過就是替身，
4: 替身，
6: 是的，
4: 特技演員，
6: 特技演員，
4: 是
6: 的，其實是一個統稱，
7: 是的，
6: 是的，有沒有分的？有沒有分的？
7: 以前就叫舞師咯，跟住而家就叫特技人咯，
4: 或者動作演員咯，
6: 又有動作演員，
7: 即係好似以前叫舞指，就係武術指導，
6: 係
7: 啦，就動作指導或者動作導演咁樣，
4: 係啦，係啦，
7: 係啦，
4: 隨住時代而變先，但係一樣，
6: 都係即係同一個即係稱呼嚟嘅，
7: 係稱呼嚟嘅。
4: 咁但係有一樣嘢就係有啲咧，即係譬如話揸車嗰啲咧，特技飛車嗰啲咧，啊另一樣嘢，
6: 係 stuntman 嗰啲
4: 又唔同，係啦，
5: 嗰啲真係特技啦，
7: 嗰啲飛車指導，
4: 飛車指導，
5: 飛車指導，
6: 飛車
5: 指導，即係飛車又飛車。
7: 飛車
5: 專項嘅，
4: 冇錯冇錯，但係都要動作導演佢哋咧，即係安排好啊，呢個 shot 應該點樣啊，
7: 或者設計嗰個
4: 設計，冇錯啦，冇錯啦，係啊係啊。
6: 咁如果咁樣講一下嘅話咧，成條 career path 就行咗出嚟，
5: 出咗嚟，
6: 即係咁啊得，即係其實就可能你入行嘅時候就做龍虎武師，跟住咧就做武指，咁跟住佢就係諗諗下嘅話又
5: 做埋導演啊，有啲飛車應該另外一條 path 嚟嘅，
4: 飛車另一條嚟嘅，
5: 係啊，飛車另一條嚟
4: 嘅，即係飛車裏邊有分四個轆同埋電單車。
7: 是啦是啦是啦，
4: 或者飛單車，
7: 但我哋以前有個即係我哋好熟嘅，有個演員咧，
4: 係我知，
7: 佢就係做飛車，
4: 飛車嘅，
7: 佢飛車好犀利，
4: 好犀利，
7: 佢就叫郭卓華，
4: 係啊，阿卓華，
7: 阿卓華，係啊，我嗰陣時我真係好細個識佢嘛，入行識佢，
4: 係，
7: 我就睇住佢嗰手電單車好犀利，
4: 係係係啊，電單車啊，同埋四個碌，好多時咧，我哋嗰啲拍戲嘅時間咧，嗰啲特技飛車咧，都揾佢嚟，咦又你啊，係喎，今日飛車喎，
7: 係啊，
6: 即係
7: 有時搞。唔清佢
5: 系
7: 做演员，
5: 嗰日嚟做飞车。
4: 今日呢场戏有你，我唔系，我今日嚟飞车。哦，
7: 系啊，
5: 都两样做晒，
7: 两样做晒，
4: 做晒，
5: 即系幕前同埋即系幕后。
7: 系啦，系啦，系啦。
4: 咁又高大靓仔啊嘛，
7: 系，
4: 今日识飞车嘛，捞晒真系，
7: 捞晒，识跳舞啊。
6: 其实有好多
5: 流晒口水
6: 啊。系啊，未边个咧？我冇理由会走漏眼。
4: 等阵 send 俾你
7: ，send 俾你，你实知边个啊？系啊，阿郭卓华
6: 系啊。我好似真係知喎，
7: 你知啊，
4: 係啊，係啊，
6: 好啦，咁想講返嘅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嘅話，如果我真係要入行，係咪淨係只係得一條路嘅，就係要識人啦，
5: 係咪呢？
6: 即係咪即係要識人帶你入行？
7: 其實
6: 你唔會有訓練班㗎嘛，以前。
7: 以前唔係，以前但係我都係識人囉。
5: 係囉，都係識人先入咗個訓練班。
7: 係。
4: 即係介紹你咩途徑你都要。
7: 途徑囉。
6: 即係做農夫牧師先。
7: 係啦，即係如果譬如我哋就應該以前嚟講就應該考入去無線嗰、那個。
5: 係、訓練班。
7: 係啦，動作演員訓練班。
4: 動作演員訓練班。
7: 係啦。即係我哋都要考嘅，但係我哋就係個體操阿 Sir 帶我哋入去㗎嘛。
4: 係啊，即係冇嘥咗，哇咁好新就。
7: 係啦。
5: 依家電視台都好
4: 少，依家冇咯，
7: 冇咯，冇咯。
5: 即藝員訓練班我哋聽到啦，
7: 藝員訓練班都少咯，而家好似。
4: 係啊，
5: 會唔會難有新血入嚟呢一行啊？依家。
7: 因為你就算有新血，佢可能其實都有新血嘅、
6: 嗯。
7: 我哋有個工會噶嘛，武術工會。咁佢哋都有訓練班嘅。咁佢哋上一批已經係十年前噶啦。係啊。
4: 哇！咁佢哋依家做緊咩啊？十年前嗰班。
7: 其實得有得留翻有仲有幾個喺度做緊。
4: 係、
7: 其實有20多人嘅嗰陣。因為嗰時候我有教咁有男有女咁。
4: 係。
7: 咁而家剩翻好似都係幾個人喺度仲做緊囉。
4: 係
7: 啊，咁佢哋都係以 part time 為主囉。
4: 係啊，一定啦，即係而家工作量少咗好多啦。
7: 係啊，即係我覺得同埋嗰個晉升機會難啊。
5: 係。
7: 因為你即係以前我哋都係好細個入去㗎嘛，十幾歲咁入去，而家佢哋都20多歲。25、6歲先入去，可能而家你10年後都30多歲啦。
4: 咁就所以就、
7: 啊、
5: 即
7: 係
5: 受你學滿師出嚟，
7: 係咯，即
5: 係
7: 我哋嗰陣時做可能五年到，我嗰陣時都係23、4歲已經係父母子嚟。
4: 係啊，係啊，係
7: 係係
4: 係。咁而家難啲，因為工作機會真係少咗，你變咗真係難啲嘅。
7: 因為電視台呢個清零係幾好
4: 喎，係冇錯，
7: 逼你咁開工係開工。
4: 嗰陣時真係逼你開心啦，一日幾個鐘啊？12粒鐘，
7: 系
4: 啊，打足9個鐘，
7: 哎呀，鐘
4: 好辛苦噶，
7: 系啊，
4: 夏天啊，古裝啊，
7: 系啊，
5: 仲要著埋嗰啲衫。
7: 我嗰時係簽月啊嘛，簽月薪喺無線嗰時，
4: 係
7: 啊，咁跟住
5: 即
7: 係
5: 任做
7: 嘅，嗰時就係啊，嗰度朝頭早唔知剃完身，夜晚又做舞師，第二朝又一早開工咁樣，
4: 係啊，
7: 又
4: 外景，跟住闖景，
7: 係啊，好辛苦嘅嗰時係。
6: 咁唔同嘅地方咧，唔同地方嘅機會咧，即係譬如可能我喺香港啫，咁但係如果係外。內地
7: 係啦，
6: 又點樣咧？
7: 其實而家好多都喺內地，
4: 係咯，拍攝，
7: 係啊，內地拍攝，而家好多都係，甚至乎內地有啲戲都會揾我哋去拍，
4: 係
7: 拍可能時裝咯，槍戰嗰啲咯，係啊，咁其實內地始終我個製作規模係大啲，
4: 咁你覺得我哋香港呢一邊嘅舞師啊、舞術指導嘅優勢係邊咧？即係譬如話嚇，
7: 其實個優勢真係喺個時裝。方面
4: 系
7: 啊，佢哋系啦，因为佢哋始终个佢哋拍惯古装，大部分都古装，咁佢哋有时拍嘅时装都系有些少都系似翻啲古装，
5: 用嗰啲古装动作
7: 工架喺度，工架喺度，系啊，咁始终系香港上去拍嘅时装可能会。動作上面可能會真實啲啦，或者係個節奏緊啲。
6: 唔知我哋睇慣咧，你覺得係咁樣先至好睇？
4: 嗰種埋身肉搏，
7: 埋身肉搏，
6: 埋身肉搏，同埋嘅就係到最後尾打完之後，嗰啲梗係嗰只會咔，
7: 係啊，
5: 有個放，
7: 係啊，架勢，係啊。但而家開始，我覺得國內都學嘢好快啦，
4: 一定嘅，威亞啊，各樣嘢啊，
7: 係啊，
5: 人才好多，
7: 係人才多，同埋工作機會多，日日開工，
4: 咁呢個係
7: 係啦，
5: 其實日日開工好緊要，即係你依家睇翻就雖然嗰時電視台好辛苦，但係就係日日開工你就練就咗，
7: 係啦，嗰陣時就上即係進步得好快啦，
4: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牧人行啊，
7: 牧人行啊嘛，係啊，
4: 佢哋武術組好啊，其他我哋拍戲好啊，
7: 係，
4: 我哋日日咁樣咧，真係。當時你係冇諗過，冇嚟啦。
6: 嗯，
4: 哇，開工啊，拍，哦，收工，開工，收工。你諗翻轉頭，有邊一樣嘢可以俾你咁樣去 train？ 有人工
5: 啊，
7: 係
4: 啊，
6: 有人工要在職培訓。
7: 即係嗰時我哋仲要係一入去係無線嗰時係有唔知8大指導
4: 啊，係
7: 八大指導，
4: 係
7: 啊，咁我哋係要跟足咁多個嘅，
6: 係
7: 係啊，
5: 誒每個會唔會有啲風格
7: 同風格㗎？
4: 一定個風格。
7: 嗰時嗰啲指導，
6: 有邊幾個我哋識嘅可以講下？
7: 譬如袁和平個細佬啦，恩叔啦，袁順義啦，恩叔啦，咁
4: 我哋封神榜佢都有份，
7: 封神榜有份，之後其實佢都有好多都有份，咁譬如 成龙个师弟啦，元宝
4: 啊，元宝哥
7: 啦，嗰时仲有阿罗师傅啦，
4: 阿罗师傅，
7: 大师兄啦，
4: 大师兄啦，系啊，
7: 阿 Sir 啦，
4: 阿 Sir 啦，好多啊，
7: 好多噶，
4: 黑哥哥啦，
7: 黑哥哥啦，系啊，一啲好出名嘅啲前辈咯，
4: 系啊
7: 系啊，咁每个都唔同风格嘅，有啲系古装叻啲，有啲就
4: 系
7: 系啊，譬如大师兄啊，阿 Sir 嗰啲系啊，即系以前佢哋系是陳小東的師兄弟好似
4: 是同埋好多都是戲班啊。
7: 戲班啊還有火星。
4: 火星
7: 就
4: 戲班
7: 成龍的替身。
4: 是啊是啊火星
7: 哥。火星哥是啊是啊是啊。
5: 所以就會戲班出身會不會那個古裝味那些架勢就會。
7: 是啊
5: 出來一
7: 好正的好正的。
4: 是啊所以當年的古裝我們拍的時間出來那個效果哇好靚的。
7: 是啊是啊。
4: 那時有很多演員譬如說錢嘉樂
7: 他
4: 們是打開但是他們演員。我哋一啲好有經驗嘅老師指導，去指導佢嘅時間，即係哇！你現場睇咧，係好正，
7: 好正，
4: 係啊！
7: 我記得嗰時仲好多大師傅，劉家輝，
4: 劉家輝嚇，家輝哥，
7: 家輝哥，仲有阿姜大為，
4: 係啊！佢哋做演員喎，
7: 做演員喎，
4: 係啊！
5: 佢哋已經拍即係佢邵氏年代已經拍啲武術片，
7: 佢哋啲打嗰啲功架好犀利
4: 啊！係啊！
7: 我記得好似做替身同
4: 袁華，
7: 係袁華，
4: 係
7: 袁華哥，係。是啊是啊
4: 是啊
7: 即是他們大師傅嘛是劉家輝那些
4: 是、啊、
7: 他那些即係佢攞把兵器咧，我記得同佢打過用大刀嗰啲咧，佢下下真係
4: 劈落嚟，
7: 劈落嚟貼住曬，
4: 係啊，
7: 低頭
6: 你
7: 就係啊，你唔低頭你就俾劈中噶啦，真係，
5: 但係一定要就逼到你做嗰
7: 啲，
4: 要好切
6: 個反應咪會好啦。
4: 咁但係佢哋即係武行啊，佢哋好勁嘅，佢知道點樣噶啦，
7: 知道點樣，
4: 點樣避啊。但係而家演員咧，有陣時真係會好驚，即
7: 係
4: 你打人嗰個，我好驚，死都
5: 驚過，
4: 驚
5: 俾人打
4: 啊，咁所以。
6: 咁佢哋嘅其實你會唔會驚㗎？
7: 開頭會有少少
6: 驚嘅，有兩種啦，即係一種就驚就係劈到你，另
5: 一種就
6: 係氣場，
4: 係啦，
6: 另一個自帶氣場嘅嚟到嘅時候咧，有啲唔好同佢講嘢住，係啊，啱啱起身，即係佢有啲脾氣
4: 燥燥地，
7: 係咯，
6: 真係有㗎，真係
7: 有㗎，真係有㗎。你譬如你見到啊，嗰陣時劉家輝著住套。古裝，
4: 古裝，
6: 唔好埋同佢講嘢。
7: 係啊，好威嚴啊，真
4: 係。有熱，
7: 係啊，係啊，係啊，黐個大須咁樣，
5: 大須係啊，
4: 黐啲嚇，咁長度係
7: 啊，
4: 大護臉啊，你
7: 大護臉啊，
4: 即係走埋去，佢熱到係救命，
5: 找死
7: 啊！
5: 係
7: 啊，
5: 係。
6: 咁有邊啲係特別，即係你會覺得個温柔啊，又或者係佢會有方法會令到你即係
5: 打到個效果出嚟。
6: 有冇邊啲咧？
7: 有冇邊啲啊？係
6: 啊，
7: 合作嘅時候，
5: 你自己印象最深刻嘅或者係
6: 係咯，
7: 其實好多個
4: 好多個嘅
7: 都
4: 嘉樂哥都好，
7: 嘉樂哥都好，
4: 嘉樂哥都好嘅。咁佢本身已經係即係指導啦，
7: 係
4: 加上佢拍戲時間咧，佢好好嘅，
7: 係
4: 好好。
7: 啊，仲有阿范少王，
4: 阿范少王，
6: 范
4: 少王拍劇集咁
7: 啊，
4: 拍過
7: 係啊，拍劇集咁嗰時佢都
4: 係
7: 啊，係啊，咁啊。都係好就嘅，好就到嘅武師。
6: 如果係佢自己本身都有個武術指導，佢又做過動作演員嘅話，會唔會好啲啊？
7: 會好啲，
5: 會知道啲位嚇，
7: 會知道啲位。
6: 佢知道位第一，第二嘅就係佢會知道嘅就有啲咩可以避重就輕，就唔使要你就總之我打啦咁樣，唔會咁樣。
7: 唔會咁嘅。譬如你袁彪嗰啲咧，袁彪都係嘅，即係佢雖然個師傅即係有個師傅個界喺度，但佢譬如佢好多時群打咧。佢好犀利㗎，佢知道邊個慢咗，邊個快咗，係啊！你想乜快咗？你喂，你快，你慢咗，你做係啊！
5: 佢望都睄到㗎，
7: 你知道。

0: 將軍澳有間演藝學院嘅，
1: 係
0: 咁誒，佢哋教一啲演員出嚟咧，係佢哋都有個課程係，譬如揾我去入去教嘅，
2: 就教做動作戲
0: 嘅班，係可能八堂啊十堂咁樣去教，係啊，咁誒亦都有啲喺入邊有啲咧，其實係本身可能個運動好叻啊，可能有學過功夫啊，咁樣其實佢哋都即係上完呢十堂咧。其實佢哋再清多陣都可以做到舞師嘅，
1: 係啊，
2: 咁所以其實嗰條路都可以一路
1: 好多嘅，好多嘅。不過咁講，最緊要係睇你嘅興趣，
0: 係啦，係
1: 啊，你冇呢個興趣，因為好辛苦，
3: 係
1: 你冇話即係要訓練，你平時練功已經好辛苦，加上你又好多，除咗練功之外咧，你要練就譬如體能啊，各樣嘢，哇，係唔係簡單？
3: 唔係，係咪都要 keep 住？你成日都要 keep 住
0: ，keep 住。
1: 你睇到啦，你成
2: 係啊。
3: 你做啲咩？你做啲乜嘢要 keep 住啊？
0: 嗱，譬如我自己有去打下拳啦，系啊，咁啊有即系有时又去练下啲套路啦，中国武术嘅套路啦，咁健身啦，系啊，即系你基本嘅运动都要啦，
1: 系食嘢咧，
0: 食嘢就啊我又冇乜
1: 餐蛋面啦，
0: 我真系冇咁大口，
2: 冇乜嘅，系食得多咪运动翻，
1: 咁乜嘢都消化晒，
0: 系啊，
3: 即系就算系入咗行嘅话，暂时未有嘢做，都有其他嘅嘢，我见到有啲系你哋都会做紧其他。
0: 其實係嘅，係
3: 嘅，好似師傅咁樣嘅話，我見到你都有 train
1: 有㗎
0: ，train 員啦，係啊 ，train 下人啦，係啊，咁有啲真係做其他嘢嘅，有啲真係會係啊，揸車啊嗰啲都會有。
1: 同埋我見到啲演員咧，係啊，我啲同學都揾你 train 㗎嘛，
0: 係
1: 喺你工作室嗰度，
0: 係啦，
1: 犀利喎，
0: 係啊。
2: 咁所以嗱，如果有志，即係我哋依家好似生涯規劃咁樣啦，有啲朋友仔可能話哇，我聽完我好中意武術，入行可能拍戲做動作演員啊，就算嗱一時三刻可能未。边系即刻有戏拍或者有戏开，咁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嘢佢哋可以去做到噶嘛？因为你 train up 咗嗰个体能嗰个套路，其实系好多嘢你自己可以谂办法去，即系去撞到一条生路出嚟噶。
0: 系啊，咁甚至乎而家譬如有啲即系识动作嘅，比如 train 个识动作嗰啲，咁佢哋。唔做舞師咁咪佢哋做住特約演員先咯，
1: 係啊，好多嘅途徑嘅，
2: 等機會啊，
1: 有時都需要你啲動作嘅，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點知導演咦，佢打得，
0: 佢打得，
2: 有幾靚仔喎，
1: 係幾靚仔喎，唔著戲咁樣喎，咦喂，佢下套你幫我寫低，你幫我攞去 contact， 因為你唔知嘅，
0: 唔知嘅，
1: 你點都要試，係啊，趁仲有即係後生嘅時間咧試，
0: 係，
3: 同埋隨時都要裝備自己，
0: 隨時裝備自己，
1: 係，你咪多個興趣自己做下運動，乜都好，
3: 係，多多把刀。
0: 系啦，系啦，
3: 系啦，
2: 同埋可能即系好似师傅咁样啦，由龙虎武师开始，跟住之后就可以话有条 career path， 可能转做指导，系啦，指导有啲可能睇下有啲想做导演，可能自己做一套戏出嚟，
1: 甚至乎依家咧咪 AI 嘅，好多时都需要好多动作，
0: 系
1: 都需要啲指导去，喂，其实呢个动作系点样做？
0: 系
1: 啊，咁其实要跟随住我哋呢个社会慢慢睇下点样，
0: 会有噶，都有揾过我
1: 嘅，
0: 即系佢哋。而家現階段就係有啲係叫攞數據啦，
1: 係
0: 啦，咁啊，我哋度咗啲招式，佢就拍片或者影相，
1: 係
0: 啊，咁啊之後就將條片出嚟啦，
2: 哦，即係擺落去分析，跟住再
0: 將，因為譬如你有兩個人真係喺度對打，或者真實啲嘅 touch 係點樣啊，反應係點樣啊，咁佢哋個 AI 咪不斷進步囉，佢啲數據進步囉，係啊，
2: 咁所以就算有 AI 都取代唔到，
3: 取代唔到
1: 㗎，呢樣真係真人，
3: 我唔信，
2: 係
3: 啊，佢會更加能夠突顯到嘅就係真真正正嘅拳拳到肉真功夫，係
0: 啦，
3: 就係人嘅嘢，
1: 更加稀有，
3: 會有，
0: 係啦，
1: 更加稀有，
2: 好啊，正啊，多謝博恩師傅，
0: 係，
1: 佢哋又唔放你走嘅，放心，
3: 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绍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为参与的顾问及承建商制定严格预审名单，加强支援需要进行大厦维修工程的业主立案法团和业主。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表示，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因为过往是单靠承办商提供资料，曾经出现几间公司属同一董事等情况不理想。陈学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加强版招标妥会加入刑事纪录调查，包括董事之间有没有相连关系，公司有没有涉及官司或欠债等。他相信这些资料不是由市民或市建局可以找到，要由不同政府部门协助收集。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在同一节目表示，期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解决现行问题，包括改进标书范本以及会否加深市建局的角色等。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初步大約10人受傷，部分人被碎片界傷，全部清醒。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另外車窗碎裂，意外中沒有人被困，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意慰問，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英国首相贝安德公布内阁人选，何里安接替李允晴担任财相，外相就由文立斌出任，马曼廷留任内政大臣。李允晴在社交平台表示，衷心祝愿贝安德和他内阁一切顺利，会全力支持他们，并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协助工党政府实现国家需要的变革。何里安上个月向时任首相司纪贤辞任国防大臣，他当时不满国防资金方案，表示无法接受一份不能够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因此选择辞去国防大臣一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中午1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08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1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07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59点，升34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 南方恒生科技四个六毫七仙四升两仙四，阿里巴巴117元升两毫，智普1073元升184.5，华虹宏力160元升17.1。腾讯控股473.4跌4.4，中芯国际74.25升4.5，盈富基金25.5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43.6升2.6，XLE 南方海力士56.56升3.98，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73，澳元5.493，加元5.569，新西兰元4.596，欧元8.94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5255点，升1114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0.29美元，卖出404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道路工程，现时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方向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0: 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嘅第一位。刻意拣喺五月二十号推出，玻璃好可能系今年度华语歌嘅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唔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佢现场演唱嘅时刻啊！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2: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1: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2: 我话我过得两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心理学会，今日我哋由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
6: 早晨啊，
7: 早晨，
8: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6: 好啦，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呢个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嘅12:30，现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31度，相对湿度74%。逢礼拜二嘅话咧，我哋都会有我哋嘅好心理学会啦。咁、每一次嘅话咧，都会有一个独特嘅主题啦。咁我哋讲嘅呢样嘢嘅话咧，其实咧。我想是应该一路大家有返學的话
8: 都
6: 有存在。
8: 都
6: 有存在的。是不是
5: 都有存在。而且不是最近可能有些影视作品又
8: 多了。
5: 用这个题
8: 材
5: 来
8: 做
5: 了。是多了这个话题。是就是讲讲校园欺凌。是啦。是啊。
7: 我哋都睇咗好多新聞喎，呢排有啲新聞
6: 有啊，
8: 新聞有，
5: 新聞有啦，
7: 新聞有啦，
6: 諗住都有，
7: 係咯，跟住嗰套劇啦，唔知大家最
8: 有
6: 睇，有，
5: 不過嗰啲就有啲超現實啦，
8: 嗰啲係戲劇效果啦，係誇張咗啲嘅。
5: 是
8: 啦是啦是啦，咁即係啲打嘅動作誇張咗啲嘅戲劇㗎嘛。
5: 係啦。但表妹你平時可能接觸啲 case 係咪都會好多呢啲咁樣嘅 case 發生，或者有冇人
7: 係啦
5: 有同學嚟咁樣嚟揾你。
8: 應該多。
7: 佢嚟到嘅時候呢就已經抑鬱㗎啦嗰啲同學仔。咁但係before that 即係之前就係俾人蝦囉，係要問落先知嘅，有啲如果佢早啲同父母啊老師講啊咁就會即係知道啦，有啲可能一路都唔講啊，跟住就唔出聲啊，唔返學啊，跟住就嚟到就淨係話唔返學。咁但係你要問到好詳細先知道啊、原來佢點解唔返學就係有啲原因咁樣。咁嗰啲原因就係真係俾人蝦嘅、
6: 有冇年紀嘅呢？可能是中學會比較多一點、又或者就是可能是
5: 小學都有或者會不會呢
7: 我想不同程度啦小學那些可能蝦就會都容易一點知道的我覺得因為小學生可能家長就跟得貼一點的即都容易知道可能不開心回來都還會講一下啦喊一下啦但是如果去到中學初中啊高中那些都可能比較少啲同家長去講，
8: 即沉默啲係咪？係
7: 啦係啦，有啲都會講嘅咁樣。咁但係唔講嘅就咪唔知咯，唔知佢點解唔想翻學啊，會唔開心啊，或者悶不樂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有傾嘅，有同家長溝通多啲嘅，就會知道咯。
8: 但點樣都有啲蛛絲馬跡嘅係咪？
6: 係㗎，就佢唔傾唔講，成日都唔開心。這個不就是一個蛛絲馬跡我可不可以這樣理解呢
7: 可以是一個抑鬱的症狀
6: 是
7: 的咁我當然是什麼原因抑鬱到很多原因抑鬱的咁我這個可以即是譬如被人蝦是其中一種咁現在我覺得現在現世代那些即是譬如我剛才說那套戲是真的好像拳打腳踢這樣但其實現在即是都不是咁即是一定這麼多拳打腳踢的
6: 即是不是只是肢體上面的傷害那麼簡單
7: 是
6: 啊包括有些什麼
7: 語言啦網絡的欺凌甚至乎不理他啦
6: 冷暴力啦
8: 即是不跟他玩啦不理他啦
7: 不跟他一起分組啦這些他不需要講些什麼的咁他都已經那個同學仔都是受傷害的
5: 而且他不知道可以去哪裡講啊
6: 投訴無門啊
5: 是我跟老師說告他蝦我他怎麼蝦你啊他不跟我一組啊咁
7: 是啊老師都
5: 是啊
8: 都沒有
5: 你可以怎樣是啊咁你是會不會你找個其他同學仔一組啊咁樣
7: 就是這樣啲老師會這樣
5: 是啊
7: 有些譬如他可能他運動比較差的跟住 PE 堂可能啲人嫌他喂你同你一組都成輸喎一齊去
8: 追拖慢佢哋
7: 咁就又唔同佢一組啦一定跟住呢某啲同學呢佢就表徵出嚟呢表面上呢就我唔想返學啦或者我好唔鍾意上體育堂啦跟住你問佢點解唔鍾意上體育堂呢佢嘩真係要都幾深入嘅信任先講得出我原來就係同人分組呢樣嘢令到佢好 hurt 啦冇人同佢一組呢佢係俾人哋埋淨借啦
5: 或者佢又唔會好舒服地講到呢樣嘢出嚟因為
6: 佢表達唔到啊
5: 表達唔到啊都話俾人聽啊 冇人同我做咁樣，
8: 係啊，
5: 即係都會有個
6: 傷害自己咯。當、啊、我要同第
7: 佢咪就係話好唔中意上體育堂咯。
8: 係
6: 嗱，唔好意思，因為我一路聽嘅時候咧，我會發覺嘅就係我以前咧，即係都已經係清朝年代，
7: 清朝
6: 其實都有呢啲嘢嘅咯喎。
8: 有，
7: 你以前
8: 細個都
7: 有，唔同你一組。
6: 有啊，我就係
7: 有
6: 啊，
7: 你都有，
6: 有。
8: 即係唔同
5: 打籃球嘅，唔同你一組。
6: 咁矮你實射唔到啦，有㗎。又或者安啲好難聽嘅花名啊，
7: 你點過到嘅咧？
6: 嚇？
7: 你點過度咧？
6: 點過度啊！我冇啊，咪唔同嗰啲朋友仔行咁，
7: 唔同啲咁高嘅。
6: 因為你會感覺上，你覺得嘅就係，既然你唔中意我嘅話，我就唔會自己黐埋去咯，就同其他啲朋友仔玩咯。但係其實你知㗎。佢好大聲咁樣嗌一個名字，其實佢喺度叫緊你，又或者其實佢喺度但係嗰時候咧，連校園欺凌，原來係俾人哋欺凌緊，其實都未知㗎。其實嗰時係唔知道，會覺得個作個個都係咁㗎啦，係咪啊？你會俾人哋話呢樣嘢，嗰個又俾人哋講呢樣嘢嘅啫，咁樣咯。
7: 係
6: 啊，冇㗎，唔夠膽，都唔係好夠膽。
7: 以前可能資訊冇咁發達，係
6: 嘅，
7: 即係唔知道呢一件事，或者我哋嗰陣細個係啦，唔知道呢件事係一件欺凌，都唔識呢個字啦。
6: 啱啊，就算你同人哋講過，佢哋誒同我親同你玩啫，係嘛？
7: 都有好多家長都係咁講啊，啲家長。
6: 而家都仲
7: 係啊，有佢哋譬如啲學生翻去同屋企人講話，冇人同我一齊啊，或者係啲人佢哋好似唔中意我啊，咁啲家長下一句嘛，咁你咪同第二個玩咯，
6: 係啊，
7: 你咪揾第二個做朋友咯，
6: 冇錯冇錯，咪唔好同我哋玩咯。
7: 佢哋又冇講錯嘅，但係其實個問題就係佢哋都難去識第二啲人啦，或者係佢已經可能俾人哋。即係設定咗一個形象，
8: 自己又唔開心啦，嗰啲同學仔自己咁我唔開心，我咁算啦，我自己一個人咯。
7: 係啊，佢哋可能設定咗個形象咯，譬如話佢污糟，
8: 啊話佢肥，
7: 係啦，即係
5: 有一樣嘢係話佢嘅咁樣，係啦。
7: 咁嗰個即係有啲同學都好犀利嘅，即係佢未必真係指名道姓咁講嘅，佢唔會講陳大文你點點點，你係好臭咁樣，佢淨係即係嗰陣行過，可能就會哎呀好臭好臭啊咁樣。
8: 但係又俾佢聽到，又俾佢聽到，
5: 係或者行開咁樣就揞住鼻。
7: 係啊係啊，我試過有個學生佢就係，譬如佢哋係暗砍就係嫌佢污糟嘅。
8: 哦 ，OK。
7: 咁跟住咧就係，但係譬如啲傳啲寶咧，咪要由前邊傳到去後邊咁咧。咁佢就坐前啲個位。咁佢 pass 嗰啲寶去後邊嘅時候，嗰啲同學就唔接咯。
8: 哦，做啲動作。
7: 跌落地下，
6: 係啦，
7: 跌曬落地下。
6: 嫌你污糟，
7: 係
6: 啊，行暗地裏。
7: 或者佢唔覺意 high 過去嗰啲台，有啲人即刻攞消毒嚟抹咯。佢又唔講嘅，但係佢會睇到㗎嘛。咁啊，令到嗰個同學好難受咯。
8: 係，
7: 其實佢。我見佢咁多次，我又唔覺得佢好臭嘅，或者啲乜嘢。但係佢哋係要
5: 嫌
7: 佢
5: 嫌棄佢啊嘛，
7: 係啦，個人設就係覺得佢係污糟嘅，咁就要咁樣跟住蝦佢啦。咁你就算去問有冇證據，哇，
5: 你唔知
7: 有冇到證據，
6: 口同鼻拗呢啲就
5: 係
7: 啊，所以同老師講有陣時可能又揾唔到證據咯，嗰個同學，除非有人錄影，冇人錄影噶嘛，點會有證據啫？
5: 呢啲錄影唔到啦，即
6: 係
5: 我唔同你一組，咁你唔通擺定個 cam 喺度踩？
8: 你隨時佢都會咁樣做噶嘛？
5: 係啊，
8: 咁你錄唔切噶嘛？
7: 錄唔到，唔會錄啦。學校又唔準用手機。
8: 冇錯，
6: 既然若果我哋覺得咧，呢啲都係喺每一個人喺成長嘅階段嘅時候，可能都會面對緊嘅嘢，或者自己都有份過啊，係都有份過欺凌過啲同學仔㗎。咁其實呢一個係咪就係成長必定會有時會有嘅一個情況咧？咁好啦，如果我哋係接受到呢一個係一個可能係大家喺成長嘅時候呢啲咁嘅情況嘅話，點樣先至為之成為一個問題咧？
7: 如果嗰個問題係令到嗰個當事人已經係心理啦、生理啦都有影響咧，就一定係一個欺凌問題啦。即係如果好似你當年你算啦，我唔會理佢。即係你喺認知層面上你都自己過渡到嘅，咁你唔當嗰件係一件欺凌嘅事件啦，咁你咪 OK 咯。但係如果嗰個人好介意嘅，即係就算佢啲人好興。咁樣接啊！
6: 我咪就覺得咧，即係可能自己都有，
7: 係咪可能都
5: 唔係
6: 有
5: 做
6: 唔同程度上，你都有做過噶嘛？
7: 嗱，你講啊，你講啊，阿表弟嗰個美國朋友，咁我唔知係嘛？
8: 但佢唔介意，
6: 佢唔介意，介意可能覺得你覺得我笑你噶嘛？
7: 係啦，係啦，如果佢好介意嘅，咁佢咪就覺得你哋次次都講我嘅嚇，我瞓唔著，我唔係特登講你噶，我唔係想。
8: 系吓 Patrick 啫
5: ，Patrick 唔知啊。
7: 即系呢啲可能我哋觉得我哋讲笑嘅，但系其实原来佢咧一路收埋喺心嘅。
6: 系。
5: 佢有冇同人講自己屈到病
6: 啦？
7: 如果覺得唔舒服
6: 嘅，佢就有一個問題啦。同埋而家嗰個廣泛性係嚴重咗嘅，係咪？
5: 有埋網絡嘅話，
6: 係啦，因為其實係無遠佛界嘅嘛。你有啲嘢你拍咗，你擺喺嗰個喺個個網上邊，係啊，咁就好多人睇到咯，識唔識你人都睇到嘅咯。即係嗰個傷害係會比我哋以前嘅就面對面嘅係咪啊？一班裡面可能有幾個同學仔嘅嗰個傷害又會係。一個幾何嘅即係升上去嘅咯，
7: 我覺得而家多咗咯，多咗咯個傷害。以前真係面對面多啲啦，而家真係網絡啦，社交媒體啦，有啲群組啦，即係譬如踢走你啦，
8: 哦，係，
7: 即係佢唔出聲咁踢走咗你啦，跟住佢先俾人發現自己俾人踢走咗啦。
5: 或者有時最慘係即係冇踢走呢個動作啊，佢由頭到尾都已經唔喺個 group 入面。
6: 係啊。
5: 跟住佢哋傾起嗰時先知，
7: 有另外一個，
5: 自己有另外，
7: 你又知有呢啲嘢，係
6: 啊，
5: 係啊，好正常呢啲係咯，即係有即係後屘先，原來我唔喺你個 group 入面，咁嗰下其實都好 hurt
7: 嘅，好 hurt 㗎，
8: 係係啊，同埋原來你哋講嗰啲嘢，我唔知喎，咁我提翻你啦，咁原來你唔喺個 group，
5: 係，
8: 但又唔會加翻你落去，
5: 係啊，
8: 最慘就我已經唔喺個 group， 你做咩唔加翻我落去咧？冇加到嘅，
5: 係
8: 係啊，
6: 係啦，乜實際上究竟佢哋面對緊啲咩嘅問題咧？同學仔嘅話，我哋都收到封信嘅噃，
7: 我哋聽下，因為有聽眾來信。
6: 各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Christy， 今年咧读中二。我平时咧放学之后好中意听你哋节目重温。我今日鼓起勇气想同你哋分享一下我嘅感受啊！开咗学冇几耐咧，我咧就俾个班入边嘅同学咧就排挤啦。佢哋咧突然之间将我踢出群组，小息嘅时候，甚至乎午饭全部咧都唔冇人理我噶，连分组做报告都冇人愿意同我一组。每次咧我都系剩低嗰一个嘅。硬食咧就被分配入组咯，我完全唔知道佢哋点解要咁样对我。我觉得我自己冇做错任何嘢做错，但系就系冇人肯同我讲嘢咯。有啲同学咧仲会帮我改啲好难听嘅花名，听到嘅时候个心好痛噶。喺学校我行过同学嘅身边，佢哋会特登收声，又或者喺度大笑，距离又唔会指名道姓咁样去嗌嘅。嗰種咁嘅感覺嘅話，又真係好孤獨噶，好似俾成個世界都遺棄咗咁。每一日翻學都好似行刑咁，見到學校個門口我已經想嘔啦。我越嚟越唔想翻學，成日都匿埋喺間房嗰度偷偷地喊。仲有啊，朝頭早聽到嗰啲嘅鬧鐘響，我都好想永遠唔使起身噶。我唔敢同父母講啊，佢翻工咧已經好辛苦。我又唔想佢担心我喎。至于老师嗰边，我都有试过讲，但系老师话会唔会系因为我太敏感，唔相信我，跟住就冇处理咯。各位主持人啊，我究竟应该要点做好啊？点样先至可以令佢哋唔再咁样对我呢？我系咪真系咁乞人憎啊？我个心咧真系好唔开心，觉得好窒息噶。我都唔知点样可以再继续挨落去。多谢你哋睇我呢一封信。
7: 啊，
6: 我都好 sad 啊，
5: 系咯，
7: 系啊，好 sad 啊，真系。
8: 但呢啲问题咧，经常咧，即系由细到大咧，我哋由细到大咧，都遇见过呢啲咁嘅情况吓，好普遍，
5: 好普遍，
8: 系啊，同埋突然之间，而家多咗好多网络啦，经常都会睇到啲片段啊吓。但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真系亲眼目睹嘅，亦都有见过呢啲咁嘅情况。
5: 嗯，
8: 系啊，大大细细嘅都有。
5: 系啊，其实有时作为家长或者作为即系佢哋身边嘅人，未必系我哋自己本人系受到呢啲。我哋可以怎样提高我哋嘅察觉力去知道呢样嘢咧？系咪真系要多啲留意一下佢哋嗰个状况，去问一下佢哋？
7: 如果我见到 Christy 咧，佢写呢封信嚟咧，其实真系佢真系好勇敢咯。
8: 系，
6: 首先要赞一赞佢先。系啊，佢肯面对而家究竟面对紧
7: 讲出佢嗰个而家个状况啦，因为佢都唔敢同父母讲，都同我哋讲啦。
8: 系
7: 咁但系佢个情况都虽然而家放暑假啦，即系我唔知佢呢封信几时写。即係放暑假啦，但係咧都唔想翻學啦，佢已經有少少，但係可能佢未唔翻學啦，但係佢都有啲唔想翻學啦。其實又話有啲身體狀況啦，已經想嘔啊，
6: 係啊，
7: 即係其實咧都係一啲嘅身心症啊，好似即係我哋即係係啦，啲心理咧影響到個生理，就已經係有個狀況。咁想嘔係一種啦，有啲係成日好多細路仔都會話。
6: 痛，
7: 年輕人頭痛啦，肚痛啦，跟住又會作悶作嘔啊，屙啊，即係呢啲情況都係會
6: 係心理影響心
7: 理，係啊，都好常見嘅。跟住啲父母都係會帶去睇醫生先嘅。
8: 係，
6: 翻工會唔會都係咁㗎？
7: 翻工
5: 會㗎，有啲人大壓力係身體上都有，係
7: 啊，
6: 我真係試過
7: 邊份工
5: 肚痛啊，或者
6: 有一段時間我起身翻工嘅時候嘅咧，我就會頭痛咯，就會想喊。系啦，要翻去嘅时候嘅话，你就会想喊咁样咯，系啊，跟住我都要睇医生，
7: 即系个身体就话俾你听，你
5: 有嗰啲警号，
6: 唔想翻去，系啊，咁咯，
7: 因为好厌恶啦，
6: 系啊，
7: 咁如果身边嘅人，你头先阿表弟问，喂，咁如果佢阿妈留意到嘅，咁就真系要。睇下，除咗真係係咪去審視係身體嗰個狀況之外，都要了解下究竟呢排學校有冇發生啲咩事啊？搞到你咁唔想翻學啊？
8: 係係，
7: 咁佢阿 Christy 入邊咧都講咗幾種欺凌嘅，係係。即係如果我哋要講咁乜嘢係欺凌咧，欺凌都有好多種嘅，
8: 係
5: 係。
7: 即係頭先我聽阿嘉年講佢細個嗰種欺凌，
8: 見到啊，
7: 嗰啲係啲打多啲嘅啦，
8: 係啊，肢體上啦，係啊，或者會突然之間會講你死肥仔咁樣啊，或者總之佢話佢身體上嘅嘢。
5: 你睇叮當係咪啊？阿紀安係咪欺凌啊？係咪欺凌大雄啊？即係而家你依家係一定係啦，係啊，即係係咯，即係以前嗰啲好似單純啲嘅，依家我覺得好似會再複雜咗。
7: 而家可能我哋主要分可能言語嗰啲啦。言語就我哋可能細細個都有嘅，改花名，
8: 改花名，
7: 講嗰啲
6: 笑人，
7: 笑人啦，即係要去即係講佢嗰啲唔好嘅嘢啦，
5: 唔好嘢啦，係啊，
8: 笑佢身體上嘅一啲嘢啦，
5: 係話笑佢啲習慣啊，習慣
7: 啦，係啦，即係呢啲都常見嘅。係，咁但係而家嗰個可能除咗我自己覺得，即係口頭上啦，文字上又有啦，即係加埋網絡上嗰啲，
8: 網上啦，
7: 網絡就啲文字啦，咁又容易啲。emoji 都有啦，舊年有套又係有套好 popular 嘅電視劇，咁又係講啲原來啲有一啲 emoji 啊，即係嗰啲表情符號咧，都係一啲暗號嚟嘅。原來某啲暗號咧就係代表緊，即係佢
8: 某個人
7: 某唔係某一啲有啲意思啊。佢 send 嗰啲嘢，譬如喺群組度話呢個人係乜乜乜呢個表情符咧，都已經
5: 係講緊佢，
8: 已經講緊佢啲嘢。
7: 即係佢冇講個字出嚟，嗰啲表情符已經都係蝦緊佢啦。咁呢個係一個啦，關係上啦，仲有關係上就係譬如佢都係被唔衝去玩啦，就係出群組啦，即係好似令佢孤單咗咁樣。呢個都係其中一種欺凌嘅。咁但
6: 係 isolate 你，
7: 孤立佢啦，孤立佢啦。咁令到嗰個同學可能會覺得好孤單啦，即係冇人同佢一齊，即係更加唔想翻去啊！你諗成間學校成幾百人、成千人，佢都好似自己一個人咁樣，
5: 都揾唔到一個可以即係支持下佢。
7: 係啊，小學都有嘅。
8: 有。
6: 我覺得係呢個係咪最嚴重？我覺得係最困難嘅。我覺得 at least 你可能有一個人係有會同你玩嘅，或者佢就係佢明白嘅個同學，
5: 咁就
6: 已經爭好遠啦。
5: 有兩個人咁樣，
6: 但你感覺上你會覺得佢最無助嘅就係冇人
7: 知道，亦都
6: 冇人幫你。
7: 如果佢肯講就好啲啦，
6: 係啊，
7: 或者老師觀察到都好啦。咁如果佢哋唔講嘅，佢匿埋，講真，如果佢匿埋喺角落頭冇人睇到佢，
6: 佢有試過同老師講啊嘛，但係老師就覺得敏感。
5: 唔係，同埋老師又其實。咁你想我點呢？
6: 係咪？
5: 其實有時哇，同班同學講，你哋唔好欺凌佢啊！講完可能仲慘，係咪？哇！你告俾老師聽，
8: 告俾老師聽，
5: 得 OK 咁樣係啦。
6: 原本唔欺凌你嘅，
5: 原本唔欺凌你嘅，係咯，
7: 真係試過㗎都。
8: 有嘅，一定有啲咁嘅情況。
5: 係咯，咁我諗仲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啦。我哋點樣處理呢？嗱，比如我哋就按即係我哋賣個關子先，我哋轉頭翻嚟咧就再。系啦，休息一阵，翻嚟咧就倾下啦。究竟如果系我哋遇到呢啲咁嘅情况，或者系你身边你嘅小朋友你可以点样帮到佢咧？系啦，我哋可以点样去处理啦吓。咁转头翻嚟，继续有我哋嘅好心理学会，我哋咧今日讲嘅题目咧系校园欺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傷者清醒，送往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內布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打擊圍標的搜證有難度，需要多次搜證才能夠進行執法程序。商經局正與競委會密切合作，推動圍標刑事化。競委會主席翟兆棠早前說要增加資源打擊圍標，邱應華接受信報專訪時說，視乎政府財政資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會因應正常程序申請撥款。他提到競委會自2024年起先後展開5次搜查行動，今年已經就其中一宗樓宇維修合謀案件入禀審裁處，向20間公司及人士展開法律程序，涉及11個屋宇以及大廈大維修。政府目標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強版招標妥服務，市建局非執行董事立法會議員陳學峰希望加強版招標妥可以強化背景審查工作，又認為市建局可以按他們收集到的資料評出一至兩間承建商讓業主選擇，以減低其他公司干預業主的決定。香港測量師學會樓宇維修工作組主席何巨業關注長遠市建局的定位，社會可以討論日後是否需要將有關工作交由一個獨立維修局去處理。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同有狂風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隨後一兩日漸轉天晴酷熱，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4%，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中午12: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8点，跌34点，总成交金额1,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8.2元；阿里巴巴118.7元，升1.9元；智谱1,126元，升235.5元；华虹宏力166.2元，升23.3元；中芯国际75.7元，升5.95元；盈富基金25.6元，升2仙；腾讯控股475.2元，跌2.6元。XL2 南方海力士57.96元，升5.38元；长飞光纤光缆144元，升3元；恒生中国企业85.94元，跌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8，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685 点，升1544 点，港金报37,740 元，升155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4.54美元，卖出404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另外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经隧道区、管制区、主干道和快速公路的时候，驾驶者要留意架空又或者路旁的行车线信号，掌握最新路况并采取相应行动。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8: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好心你啦，
4: 使咩你咁好心啫？
3: 好心你揾翻啲嘢学啦。
4: 有咩好学呢？
3: 学会心理学，好心理学会。
5: 好心理学会，我哋继续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家蔡珊珊表妹同我哋一齐嘅。
6: 咁
4: 我哋要讲嘅就系校园欺凌
7: 啦。头先讲咗几种嘅欺凌啦，咁另外系啦，言语啦、网络啦，跟住亦都有嗰啲系关系上嘅欺凌啦。咁又有一种就即系再明显啲嘅就系即系肢体暴力嗰啲欺凌啦。即系嗰啲就我觉得就容易啲去留意到，
6: 已经睇到啦，嗰啲真系睇到啦，
7: 即系家长啊嗰啲都会。留意到嘅，老師都會容易啲去有證據咯，叫做就察覺到咯。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咧都會話係咪你唔想跌親啊？
5: 嗯，
7: 即係棘親啊。
4: OK，
6: 係
4: OK，
6: 係對唔住，
4: 其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
7: 係啊，即係都即係啲家長都要，不過我又唔係叫家長要投訴，都係要勇敢啲去調查下啦，問下啦咩事，點解成日都撲親嘅我仔？
6: 你今日又撲親？
7: 系啦，
6: 听日又扑亲，
7: 系啦，
6: 系
5: 咁起码呢啲可以容易啲察觉到嘅，
6: 系
7: 啦，呢啲啦，跟住亦都有啲我见过就可能系好似攞佢啲嘢，
4: 偷佢啲嘢，
7: 但系又揾唔到嗰个主谋啊，边个系攞嘅，跟住成日都唔见嘢啦。如果小学就
6: 系
5: 或者咩P.E. 衫即系换衫嘅时候俾人攞咗条裤啊嗰啲咁样，
6: 又或者即系贴你背脊只龟啊，好多呢啲，
7: 系咪电影先有啊？
6: 唔系真系有噶。有
4: 我諗電影都係原著
6: 原真實嘅生活裏面，
5: 未必畫龜嘅依家
4: 寫
5: 啲
4: 係啦，都未必可以寫得到。係啦，嗱，我想問一問楊，如果你講緊話就係欺凌嘅話咧，我覺得係有兩方面嘅，一個就係欺凌人哋嘅，另外一啲就係被欺凌嘅。咁我哋可唔可以呢度講下嘅就係，覺得係欺凌人哋嘅心理又係來自乜嘢咧？
7: 欺凌者嗰啲心態都要了解下，點解佢哋會咁狠心咧？
4: 係咯，咁冇同理心咧？
7: 嗱，你講得啱。
4: 仔啫嘛，
7: 佢哋真系冇同理心噶，
6: 即系佢哋好细个
5: 可以会冇同理心，
4: 系冇同理心。
6: 究竟佢哋先天性系咁啊，定系后天佢慢慢睇到啲嘢激发到佢哋咧，嗰种内心嘅嘢出嚟咧？
7: 两样都有啦，
6: 哦、
7: 有啲真系天生佢都觉得好好玩，好好笑，佢唔觉得，即系譬如佢见到佢棘佢跌低咁。佢覺得好笑，係
4: 佢覺
7: 得好笑，
6: 嗯，
7: 或者佢講佢花名，見到佢個樣好辛苦、好痛苦，佢哋又好開心，係咁笑，都得嘅喎。即係佢真係冇同理心嘅。咁有啲就可能真係慢慢學啦，我自己覺得。即係譬如隔離左右嗰啲，明明嗰句説話都唔係佢講嘅，咁但係咧，佢為咗要融入，
6: 即係迎合到嗰班人、
7: 嗰個 group 啦、嗰個團隊啦，佢都要附和咯。佢要去附和佢，咁佢就都久而久之，可能本来佢都有啲唔好意思啊，佢好似整蛊人啊、笑人啊，但慢慢佢都好似学习咗，佢为咗要附和呢个群组，咁就学咗一齐。
5: 有时惊噶嘛，如果我唔笑，俾人笑嗰个就我。
7: 系啦，
4: 呢啲会唔会就系占大多数啊？
7: 都会噶，
4: 系啊，即系你话欺凌人
5: 嘅。其实亦都
4: 系
5: 好常见，好正常。
4: 系啊，系啊，其实为咗保护自己，
5: 系啦，
4: 系嘛，唔想系自己系被欺凌嗰个，我唯有嘅就
5: 先下手为强咯，
4: 系
5: 或者变
4: 咗就系欺凌人哋嗰
7: 个。咁通常我见虾人都有一个大佬嘅，
6: 系
7: 首领咁样，
6: 首领系
4: 咁有一两个，
7: 咁可能嗰啲就追求啲控制啊、权力感啦，系嘛，即系佢或者佢可以有权力去虾人啊。系啊，
4: 哦，即系原来一个心理状态嘅话，都系一个即系社会嘅小缩影嚟
7: 啊。有啊，一系就打得啲啦，大只啲啦，一系就成绩好啲啦。
5: 咪纪安啦，系就系嘛。
6: 啊，纪安
5: 系啊，
6: 纪安
5: 系啊，纪安。
7: 有啲人咧好得意，我见呢啲个案咧，即系佢譬如嗰个人佢唔一定系读书叻或者咩，可能佢系受欢迎啲嘅。即系佢多朋友啲，佢就变咗一个首领噶啦，咁样佢就会一齐去。
6: 好自然地变咗首领，
5: 系啊，即系有啲人簇拥住佢咁样，
7: 跟佢咯，一齐去做一件事
6: 嘅。其实真系嘅，历年嚟我哋读书都有，
5: 系啊，
6: 有啲咁嘅情况，即系佢未必系欺凌人哋，但系有一个首领喺度，系啦，点都有啲人跟随住佢嘅，唔知点解嘅。
4: 系啦，我可唔可以理解到嘅就系话，如果系欺凌人嘅话，佢总会觉得自己会有一啲系优胜过人嘅地方。我唔知佢系乜嘢啦，可能读书叻啲，或者体育叻啲，或者系点样，就总之嘅就系佢。 佢要掌握住嗰個權力嘅時候嘅話咧，佢用呢樣嘢嚟去顯彰自己嘅樣嘢啦。被欺凌嘅同學嘅話，係咪都叫做係
6: 弱啲
4: 多啲係啦？即係機會係會比較係一啲弱者咧。
7: 嗱，我自己見咧，通常可能佢譬如平時社交差啲嘅，唔係好叻表達自己嘅，
6: 唔係好講嘢嘅，
7: 係啊，俾人蝦都冇出聲嗰啲啦，跟住或者係有啲甚至乎其實都講真蝦都冇分嘅，我自己覺得，你成績差啲，成績好啲都可以俾人蝦，成績好都可以俾人蝦，好多個案成績好啊，頭幾名都俾人蝦，
6: 但係佢可能佢自己本身成績好先喎，但係佢自己本身又唔同人講嘢啦，又收埋自己啦，人哋覺得你蝦完一次佢唔出聲，咦咁就得啦。
7: 其實一人真係好得意啊！你唔中意嗰個人，佢成績好，佢就妒忌佢咯。
6: 係
7: 呢、這個產生個妒忌嗰個心出嚟之後咧，就咩都可以憎佢噶啦。
5: 呼吸都有錯噶啦，跟住就
6: 係經過都係個錯嚟。係
7: 啊，真係噶。佢你講得啱啊。係。佢行過都係錯。
6: 行過都係錯。
4: 我覺得妒忌咧個殺傷力可以好大。
6: 你個殺傷埋自己嘅。
4: 如果你話真係喺愛情裡面嗬，有時你聽幾多係啊？呢樣嘢真係
7: 妒忌係一種啦。咁可能佢嗰個被人蝦嗰個係靚啲，或者係佢成績好啲都得，甚至乎可能。调翻转，佢个样冇咁好，差啲。但讲真，你成即样差啲，成绩冇咁好，正常好似我哋高级过去咁样啦。但系啲人都要虾嘅，就系要嗰个权力啊，掌控感，好似我叻过你咁样，虾啲弱小。
4: 即系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就欺凌人嘅或者系被欺凌嘅，系可以乜嘢嘅状态都得嘅，未必代表嘅就我被欺凌嘅就比我弱啲，或者欺凌人嘅比较系优秀啲，唔系，
7: 唔一定
4: 系啦，系咩？咁啊更加复杂啦。
6: 系啊，好多唔同情况。
7: 冇样睇啊，所以
4: 系啊，即系你里面你要夹杂咗个情绪，可以系妒忌，可以。因為因妒忌而變咗嘅就係我要膨脹我自己嘅有某啲嘅信心嚟去蝦翻你，即係你有好多嘢喺裡面，你就需要去拆解一下究竟因為咩原因。
7: 所以好多人咧去俾人蝦咧，佢都唔知自己點解。
6: 係啊，
4: 即係 Christy 咪就係咯，我冇做錯嘢，做咩你哋唔同我玩咧？
7: 嗱嗱 ，Christy 封來信，我哋就唔知佢啲身高外貌或者佢有冇寫佢成績啦，所以我哋都唔知一啲嘅外在因素係咪又影響到佢嘅。咁但係。其實大部分都真係冇話分
5: 原
4: 因，
7: 係
4: 冇原因都可以唔中意一個人。
6: 我試過一次就係聽過咧，係兩個好朋友啦。咁啊，另外一個即係佢本身側邊嘅朋友俾人蝦咧，佢自己本身慢慢去咗埋咗一邊。幫手蝦自己個朋友，
7: 我都聽過。
6: 係啊，哇，好慘啊！
5: 其實係另外嗰個仲慘啊，覺得自己個朋友出賣咗佢。
6: 係啊，係啊，俾人蝦過。哇，點解呢個我咁 friend 嘅朋友，佢都一齊蝦我啦？
7: 但係就係頭先你講嗰樣嘢咯，即係佢唔想，係啊，要埋
6: 堆咯，
7: 因為佢係好似俾人哋
4: 孤立
7: 孤立嗰個。如果我同佢一齊，就變
6: 咗，我都俾人蝦埋，
5: 我都俾人孤立埋，
7: 我都好似俾佢撇我。被歸類做一個異類咁樣，咁人好正常，我唔想俾人編做異類，我想做一個正常嘅翻學嘅學生，咁我就無啦啦就會去咗歸隊，歸咗去一個大眾嗰堆嗰度，咁但係另一方面間接就傷害咗我哋嗰個同學咯，係啊。
4: 好啦，嗱
7: 好多情況係咁。
4: 好，咁我哋都關心一下嘅就係即係被欺凌嘅同學係啦，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咧？
7: 係啦，點處理咧？如果講真，第一步真係要揾佢信任嘅大人去講。
6: OK，
7: 係。
4: 呢個就係個問題，
7: 係啦，呢個就係問題啦，
5: 揾唔到信任嘅大人。
7: 講真，
4: 就算嗱，你一定會有求救過嘅，我覺得係嘛？但係個問題在於，大人通常都會真係嘅就，哎呀，多事不如少事啦。唔係嘅，係你自己嘅問題嚟嘅，又或者係你自己敏感嘅啫。佢總會希望就係用一個最簡易嘅方法嚟去處理咗你呢一件事，但係佢就唔會去諗。
7: 所以我就有時建議通常有陣時就話你揾你班主任講啊，或者你父母講。如果你覺得呢兩個類別嘅人都係不可信嘅。我建議啲同學仔咧，就要揾即係教咁多科啦嚇，可以視藝都得噶嘛，或者音樂老師都，即係邊一個你覺得
4: 嗰科
7: 你信任嘅老師嚇去講，甚至乎咧，喂，我真係而家我升到上中學，我好孤單，我可唔可以揾翻我小學嘅老師講？當然佢未必係你嗰間學校啦，但係你信任嘅大人你就要講咯，
5: 係即係講咗先，
7: 講咗先，講咗先。就算你小學，你小學話曬都讀咗六年啦，個老師你好相信佢嘅，你如果仲有聯繫嘅，就同嗰個老師去講翻先，等大人都去俾一啲嘅指引啊，或者一啲輔導你，睇下點樣去處理呢件事。有陣時咧，當局者迷啊，真係，即係就係覺得自己好慘啊，我唔知點樣去處理。 其實我哋大人可能都會俾到啲意見，或者即係出一出手去幫一幫佢去。
6: 係，
7: 因為你如果你自己同老師講，老師話你太敏感啦，你係咪即係人哋都冇講你個名，都唔係講你，咁但係其實頭先我哋講咗欺凌嘅定義嘛，就係我主觀，我唔舒服啊嘛，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哋真係每次我行就已經笑啊，
4: 係啊，
7: 呢個已經係
4: 你咪揾人去證明嘅就佢唔係話我咯，係咪？但你都要處理呢件事，
7: 就係要帶人去處理咯，咁我哋就要幫佢咯，就要揾一個至少佢信任嘅人。咁當然啦，我亦都聽到好多學生講，我唔想同社工講，我唔想同邊個講，輔導員講。咁其實我都想同學都會相信學校嘅社工啦，即係當然佢哋有好多個案要去處理，或者點解好似同你講完就即刻所有老師都知道，或者我父母又知道，即係好似被出賣啦，佢哋有時覺得個感覺
6: 對佢冇信心。
7: 係啦，但係如果嗰個社工同事咧都覺得呢件事係要通知老師或者你嘅家長咧，都真係代表係嚴重㗎啦。
4: 因為其實如果你係咁樣嘅話，呢個係要必經嘅階段嚟嘅，就
7: 係
4: 幫緊你，係咪
7: 啊？
4: 幫緊你嘅就係要將呢一件事係要揚出嚟啊，咁樣先至被嗰啲嘅
5: 先會幫到你
4: 欺凌你嘅同學先至知道呢一件事係一個問題，係咪啊？
7: 咁譬如嚟有啲睇我嗰啲啦，就已經係再嚴重啲啦，即係可能個情緒差咗好多。咁咧譬如我哋臨床心理學家，我哋都會可能寫啲信，寫信俾學校啦，即係等學校都認知。知道呢件事，咁當然啦，學校可能係未，從來都唔知嘅，
4: 可能佢哋真唔知，
7: 係啦，或者佢都知知地，但係又冇真係調查過。咁但係我作為我哋個層面，我哋就係會話翻俾學校或者家長知道，而家呢一件事主觀上咧已經令到呢一個同學咧係產生咗一啲嘅心理影響。咁我只係陳述翻佢嗰個心理狀況出嚟，希望有啲建議。學校可以做到咁樣咯。
6: 有冇啲情況咧？我想問，調翻轉問，欺凌人嘅人咧，佢唔知自到係唔知道自己係欺凌緊人哋。
5: 我諗都有，
6: 係咪啊？
5: 係啊，
6: 即特別係小學啦，即係佢哋覺得啊，好玩啊，好玩
7: 啊，
6: 好玩啊。咁呢方面亦都要教育翻佢哋，趁呢咁嘅機會，係咪啊？
7: 所以我哋譬如啲建議，可能都會叫老師嗱，如果細個啲咧，真係會叫佢哋喺個班度要講翻呢啲教育咯。乜嘢係欺凌啊？
6: 啊，係啦。
7: 原來你咁樣去講人，係
5: 會傷害到。
7: 咁當然咧，個當事人就唔會喺個班房裏邊啦。
6: 係。
7: 咁就去教育呢班同學，或者有啲咧嗱，有啲學校都做得好好嘅，即係可以再大眾啲嘅，唔係淨係嗰班講，可能喺個禮堂啊、啲早會啊，講一個 topic， 講呢個話題，咁就全校都要知嘅。咁就好似唔係特登去標榜、標籤咗某一個同學俾人蝦嘅，咁就好似會自然啲去做呢件事啦。
6: 係啊，即係我突然間諗緊，可能佢哋真係自己唔知小學嘅時間仲係唔知發生咩事，但係覺得好玩，係啦，成班啊，原來咁樣幾好玩喎，或者睇到電視劇啊，原來咁樣，唔知就好似唔知道自己原來發生咗啲問題，
7: 係
4: 以你嘅認知，其實而家啲學校有冇呢啲咁樣嘅？我覺得係道德課，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係
7: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我見有啲學校即係譬如真係發生咗呢啲事嘅時候咧，就真係又特登去講一堂書，或者請個社工啊，請個呢啲專家。
4: 呢個就係表妹你所講嘅，就係你某程度上都標籤咗嘅，就係我哋學校係發生緊啲咁樣嘅事咯。我覺得應該係防範於未然啊，係咪啊？
6: 有呢方面嘅教育。
4: 即係已經係出現咗呢個問題嘅話，我覺得其實係咪都可以考慮啊？就算喺平時，我哋
6: 有冇呢個問題都好，都要
4: 講，係啦，等佢哋知道乜嘢係要欺凌人哋，你哋唔應該咁做。
5: 咩唔應該
7: 嘅？因為有啲同學仔唔知道，原來我咁樣去做
4: 係蝦咗人㗎啦，
6: 係啦，
7: 或者嗰啲受傷害嘅同學有幾咁傷咧？咁可能透過呢啲講座或者啲課堂嘅啲道德教育課啊，咁去講咗咧，都俾佢哋多翻少少同理心啦，
6: 係啊，舒服翻，等佢哋
7: 係啦，即係有朝一日你俾人蝦點算咧？
6: 係啦，係啦。
4: 就冇去到嘅就係有同學仔俾人哋恰嘅時候咁，佢先至去求救，係嘛？可能嗰陣時候已經太遲
7: 啊，
4: 即係做出嚟嘅傷害，係
6: 係係。
7: 同埋都，我覺得學校嘅老師都要知咯，認知咯，即係唔好當嗰啲係同學之間講先，可能都嗱，你哋唔好咁講啦，即係可能提醒下啦，即係未必要罰嘅，但係都要提點下啲同學仔，因為有陣時真係講一次就好笑啦，
5: 係
7: 成年都咁講咧，就真係
5: 好困擾啊，
7: 真係傷害㗎啦。咁慢慢都見過有啲學生。佢真係俾人哋即係排擠到，佢成日都長期都係自己一個人食 lunch 啦，匿埋。

0: 啲日記咁樣啦，去肯定翻自己，即係寫幾樣嘢啦，每日寫一啲嘢啊，我今日做到啲乜嘢，或者佢哋講我啲乜嘢都唔一定係真嘅，諗下點樣去反駁翻嗰啲嘅諗法，即係佢哋講嘅唔一定係真嘅，咁即係等自己個認知層面上咧，可以就係幫自己去強化啲，唔好
1: 接受翻自己，
0: 係啦，唔好相信曬嗰啲人講你嘅不是咯，
1: 係同意同意，
0: 係啦，咁等自己即係呢個係慢慢做嘅功夫啦。當然而家放暑假啦，放暑假有放暑假嘅。即係悲哀啦，即係嗰啲同學仔可能就好孤單啦，亦都冇同學同佢去暑假出去玩啦。大部分而家啲同學可能暑假都會去玩下傾下，咁佢哋可能都會冇嘅。不過當然啦，暑假佢哋都會輕鬆啲嘅，即係少啲。但係即係如果即係暑假期間佢哋有個勇氣。即係都不妨試下同父母講，可以慢慢滲啲去講先。如果你覺得我講佢都未必信，但係你可以講少少你嘅感受咯，
2: 嚇，
0: 即係等佢哋慢慢都父母都知道呢件事，唔係完全都冇，同埋真係要相信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好嘅特質嘅，嚇，即係。佢哋攞兩樣你唔好嘅嘢嚟講，唔代表嗰個就係你咯。
3: 嗯，我覺得要好釐清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可能有時都會 question 自己，我究竟係我做錯咗啲乜嘢，所以佢哋要咁樣做。
2: 係，
3: 其實你冇做錯到，
1: 有
3: 問題嘅唔係你，有問題嘅係欺凌你嗰啲。
0: 啱啊，
3: 即係要釐清翻呢樣嘢咯，係要提醒翻自己係啦。係，其實你係好嘅，你係好好嘅，即係就算係 Chrissy 都好，佢都好有勇氣，佢寫信過嚟。
0: Chrissy 好好啊，係啊，所以要我都鼓勵 Chrissy 真係試下真係嘗試同父母講先，真係。
2: 係啊。
0: 唔好睇小我哋父母啦，即係我哋父母都會，就算做唔到啲咩，起碼都可以陪伴你啦，聽你講啦。咁如果真係有啲真係好差狀況嘅，真係可以考慮轉校。即係都唔一定
1: 係。總
0: 會有
1: 辦法。
0: 係啦，一定有好多辦法嘅，只不過我哋身在其中，就好似咩方法都諗唔到。
2: 同埋一樣嘢啦，如果我哋身邊真係見到啲咁嘅情況咧，唔好唔出聲，
3: 係
2: 幫下手，係啊，去同身邊。人或者老师啊，去讲话有啲咁嘅事，等老师去处理一下，系好紧要嘅呢样。
0: 阿嘉年讲得好好啊，我都希望咧，身边嗰啲旁观者咧，就算你唔系当面出嚟指正咧，
1: 你唔好加入佢哋，
0: 你唔好加入啦，或者你背后同老师讲都得噶，
2: 系啊，
0: 背后你喺后边讲，咁冇人知你系。指正佢喎，咁你起碼都係一個證人，話俾老師聽，或者話俾其他啲信任嘅大人聽。其實係真係有，我試過有啲即係背後同對方嘅家長講咯。即係 Auntie 啊，佢而家咁，咁我 Auntie 就真係信曬㗎啦。因為 Auntie 原先都唔係好理嘅，但係因為個同學兜個圈嚟同我講嘛，咁佢就相信嗰個同學真係連我個女真係俾人蝦㗎。所以你唔好睇小自己嗰個聲音咯，我想啲身邊嘅啲同學。
2: 冇錯，
3: 希望大家都有多一份嘅勇氣啦。无论是帮自己定是帮人都好啦。最尾带嚟 Christina Aguilera 的呢首 Beautiful 啊，我哋向欺凌说不吓，咁啊亦都提醒翻自己，大家你系好靓嘅，你
1: 系 OK 嘅，都系可爱嘅，
3: 系啊，
1: 冇其他噶啦。
2: 多谢晒小珍啦，
3: 小珍啊
2: ，thank you，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气变化。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表示，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自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复诊的费用比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美军表示，当地星期一晚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持续大约5小时的打击行动，打击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以及防空系统，以削弱伊朗持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代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发声明表示，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1,56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9.2元；中芯国际75.45元，升5.7元；阿里巴巴118.9元，升2.1元；智谱1,118元，升227.5元；华虹宏力166.6元，升23.7元；XLE 南方海力士59.4元，升6.82元。 盈富基金25.62升4仙，腾讯控股476元跌1.8，长飞光纤光缆145.6升4.6，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38，瑞士法郎9.676，澳元5.494，加元5.57，新西兰元4.6，欧元8.95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17。日经平均指数报65,870点，升1,729点。港金报37,740元，升1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5美元，卖出4,04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梧松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戏曲中心对出。另外筲箕灣道由於有水管緊急維修，筲箕灣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線封閉，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龍。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8: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9: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8: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9: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8: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9: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8: AI 点样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9: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10: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点解评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思》，港女嫁不嫁？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一个有啲无聊嘅问题啊，你有冇数过自己究竟有几多个真正嘅朋友呢？就算社交媒体上面几百个几千个 friend， 有几多个你系可以喺3更夜半心事重重嗰阵咧敢打电话过去嘅咧？嗱，年轻嗰阵咧，我哋觉得朋友越多越好，到咗某个年纪啦，我哋先发现原来朋友咧唔在乎多，在乎嘅系佢喺唔喺你身边。每日嘅音乐中年朋友，你又。

罗文1987年推出的朋友一个专辑，个概念咧正噶，罗记咧当年系邀请咗啦8位香港创作人负责作曲，包括周启生、卢冠廷、陈百强、黄正宇等等啊几位歌手咧，同罗文咧分属唔同嘅唱片公司，但为咗一张专辑咧走埋一齐，全部歌曲都系以爱做主题。呢一首朋友一个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朋友真系唔需要前呼后拥，喺你最需要嘅时候有个人喺身边，咁就够啦。

0: 首歌成个组合咧，我都好 like 噶。幕后班底咧就系乐坛嘅一对神仙夫妇，诶，卢冠廷作曲，韩书心填词噶。佢哋嘅作品总系有种咧不食人间烟火嘅味道。歌词嘅一句成就是否可把你定等级，名利是否可把你定贵贱，探讨咧名利同埋成就嘅意义。咁究竟乜嘢先至系人生咧真正追求嘅嘢咧？嗱，咁喜欢关淑怡咧，因为佢把声咧系有一种咧好独特嘅冷艳啊。咁佢讲故事咧又充满穿透力，诶，就系呢一种咧冷暖之间，非常吸引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0年代出現咗好多女子組合咧，係令人眼前一亮噶。嗱 ，Bangles 啦 ，Bananarama 啦，又或者以下呢一對 Climax， 有六位啊好有才華嘅黑人女子組成。呢一首 I Miss You 咧，係佢哋最暢銷嘅歌曲啦。啊，聽呢一首歌，或者諗起某個已經好耐冇見嘅人，唔一定咧係舊情人噶，可能係一個移民咗嘅老朋友，一個失聯已久嘅舊同學。一句 I Miss You 有時咧係最有力量嘅说话。

我咧就唔系一个中意贩卖正能量嘅人噶，我始终觉得咧个世界系有好系有唔好噶，冇得咧净系讲好而避开咧唔好噶，所以咧我听歌都系钟情一啲咧有血有肉真实嘅作品。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对我嚟讲咧，算系一个咧童话世界，因为只只歌都好甜咯。包括以下呢一首杜德伟嘅《天生喜欢你》，冇花巧冇装饰，或者令你谂翻起当年追过嘅人，嗰阵时嘅喜欢咧，就系咁纯粹，咁唔使理由噶啦。

我唔系一个浪漫嘅人噶。有冇同人喺山顶或者沙滩一齐睇过日出或者日落啊？又真系冇喎。呢啲咁嘅情节咧，我只会系睇戏啦、听歌啦，先会感受到噶。有人话以下呢一首歌啊，靓到好似一幅画。歌词入面，不信日落亦可这样美，不信日落亦可飘入香气，直情咧有四 D 嘅感觉哦，能够令你觉得今日嘅日落特别靓嘅，往往唔系日落本身，而系身边嗰个人咯。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张学友啊，你是我今生唯一的传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预料未来一两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屯門公路近深井早上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至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擊傷，全部傷者清醒，送往仁濟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表示，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駕駛職務。現場見到巴士左邊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內布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並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及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有病人關注組織表示，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後，急症室應診人次減少是預料之內，同時亦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醫院門診或覆診的費用較以往增加幾倍。至於有部分私家醫院調低門診收費，有私營醫療集團負責人估計，可能是希望透過門診減價，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後續醫療服務。美國白宮表示，總統特朗普當地星期一簽署命令，對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徵50%關稅，以應對加拿大在汽車和汽車零部件貿易方面對美國採取的歧視性措施，30日之後生效。加拿大總理卡尼就事件發聲明，表示這個是美國一系列單邊貿易行動中的最新舉措，違反美墨加協定。加拿大團結一致應對這些對加拿大主權的威脅，並正採取行動保護加拿大經濟和公民。卡尼說，過去18個月以來，美國一直在改變各類貿易關係，包括美墨加協定涵蓋的貿易關係，因此加拿大提出一系列詳細而全面的建議，以解決當前爭端並令美墨加協定現代化。他說加拿大隨時準備未來幾星期內加強相關磋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昼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0点，升7点，总成交金额15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19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升4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仙4，升9仙4；中芯国际75.9，升6.15；阿里巴巴118.9，升2.1；智谱1116蚊，升225.5；华虹宏力167.4，升24.5；XLE 南方海力士59.26，升6.68；盈富基金25.62，升4仙。腾讯控股476.4，跌1.4；长飞光纤光缆146.8，升5.8；恒生中国企业86.08，升6仙。 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62.5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幣 6.767， 英磅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42，澳元對美元 0.70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781 點，升 1,640 點，港金報 37,740 元，升15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044.79 美元，賣出 4,045.9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有冇试过突然之间咧，好想翻去以前生活过嘅地方行一行咧？可能系小学附近嗰条街，以前成日帮衬嘅冰室，又或者拍拖嗰阵成日去嘅公园。去到嗰度，你会发现街名冇变，建筑物冇拆，甚至棵老树仲喺度，但系身边嗰个人已经唔系嗰个，景物依旧，人面全非，有种人去楼空嘅唏嘘啊！

号皇庭呢一个系列嘅电视剧，令我谂翻起咧，如果当年自己有选择读法律啦，自己嘅生活会唔会好似咧部剧嘅氛围咁，好超好有型嘅咧？歌词好重要嘅一句，不想发生，刑事发生。中年人啊最明白噶啦，有啲事你唔想佢发生，但系佢咧偏偏发生咗；有啲事你好想佢发生，但系佢偏偏咧从来未发生过。人生就系咁，充满矛盾同埋遗憾。不过冇发生过嘅事，或者就系上天对你最好嘅安排。

听歌除了是一种生活的调剂之外呢，会间中提醒我们要调节一下自己的生活步伐的。李国祥的《摘星的晚上》虽然是一首浪漫的爱情歌，要将天上的星星摘落来送给自己喜欢的人，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连抬头望星的时间都没有，平时非常忙碌的我们或者需要提一提自己，偶尔停低脚步望下个天，你会发现星星一直都在，个世界是要我们懂得慢慢去欣赏。

0: 1994年，陈慧娴在美国大学毕业之后决定重返香港乐坛，而这首《今天的爱人是谁》就是唱片公司为她的回归的暖身 warm up 的主打。潘元良的词名义上是一首爱情歌曲，实际上可以说隐喻了慧娴在事业巅峰期急流勇退，暂别歌坛去美国读书的一些复杂的心境。歌词里面好像这一句，就算以往爱得多累，可以说是她对乐坛的一些感悟。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歌手对自己的经典作是又爱又恨的，出现在音乐中年的这首歌是1985年亚太流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歌，但这位歌手拿了冠军之后竟然是失业了8个月的。他以为首歌赢了应该风生水起才是的，但怎知呢，他当年要经常在走廊表演嘛。喂大佬，首歌叫空凳，走廊老板怎么请你呢？没错，这首歌就是夏绍星的空凳。
2: 一张雕空了无人坐的凳，仍令我再不甘地行近。

下笑声的空凳啊，会令你好挂住亲人啊。有一啲歌曲咧，歌者咧好澎湃嘅演绎，好有张力嘅歌词，系对听嘅人咧产生好大冲击。嗱，收录喺1983年嘅电影《搭错车》嘅原声大碟，咁啊有苏芮嘅《一样的月光》。歌词有呢几句：什么时候儿时玩伴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系噶，中年人听到呢几句啊，哈哈死得啦！月光仲系嗰个月光，但系睇月光嘅人已经唔同咗，身边嘅人换完一批又一批，连自己都变埋啦。但是变咗唔紧要，最重要嘅系仲认得翻自己啊嘛！每日音乐中年，冇错，都系透过音乐去寻回自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平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二至三千元。有参展商表示受到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劳工处宣布对根记清洁服务有限公司实施行政制裁，即时终止该公司已经提交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输入劳工申请，即日起拒绝处理这间公司随后一年在优化计划下提交的申请。劳工处表示经调查后确定有关公司在申请输入清洁员、车辆驾驶员和跟车员期间提供失实的本地雇员数目资料，违反优化计划的规定，因此被施加行政制裁。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拘捕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为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岁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今个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元毒品。警方表示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二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10点，跌32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37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72点，升56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6，升7仙6；中芯国际75.4，升5.65；阿里巴巴117.8，升1蚊；智谱1,161蚊，升270.5；华虹宏力164.9，升22蚊；XLE 南方海力士57.86，升5.28；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6，跌3.2；长飞光纤光缆147.2，升6.2；恒生中国企业85.98，跌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79，澳元5.495，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8.9533。每百日元兑港元4.82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293。日经平均指数报65,897点，升1,756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79美元，卖出4,0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咧，一比较多车，龙尾咧去到花园道。而另外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香港大会堂一段咧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政府合处。咁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同时嘅系同时咧，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现时咧，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嘅行车道咧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酒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哋系风骚快活人。
8: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9: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10: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1: 歪牙直担当 Brian 阮祖阳小日日。
12: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3: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ice 姚永恩。
14: 我哋有首主题曲，
15: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6: 每一秒相信一切一百分。
14: 丰收。
15: 嘿嘿，我就系粒啲担当嘅马小强，
16: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8: 你心入面有冇住咗只小狼喺度啊？

0: 愛比與心底，唔想順從為諾嘅本質，亦都講出成長過程中嘅自我覺醒以及掙扎。今次 Region 呢一首搖滾曲風嘅作品，唔係改變自己，而係做翻自己。
1: 面對路途極黑，命途極差，就地衝開它。
0: 祝福林偉俊填詞 Oscar， 編曲 Ariel Lai， 監製陳夏威。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偉俊《小狼》。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依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洁彤。
4: 李健康康，
5: 喂，超 B 啊！
2: 嘿、hey, ，
5: 我今日翻嚟嘅时候咧，咁喺远处咧见到阿 Kitty 喺个水机嗰度斟水啦。咁佢咧好似唔系好识用嗰个水机咁样咧，斟嘅都斟唔到。
6: 咁耐都唔识用啊？
3: 唔系，我识用啊，但系佢好慢啊，即系我又心急、啊。嗱，即系呢个水机咧，其实我已经试过拍片咧，摆上去我社交平台嗰度啦。其实点解唔可以用翻最传统？嗰只撳掣咧，即係你一撳佢咪出咯，係咪？
5: 即係我哋解釋少少俾我哋啲聽眾知啦，因為我哋嗰個水機咧係有三個掣嘅，咁中間嗰個就係咩嚟噶
2: ？Normal 水
5: ，normal 啦
2: 嚇，室温水。
5: 咁一邊咧就係凍，一邊就係熱嘅，但你唔好用手指去撳佢噃，因為你係要凌空咧，
2: 係撳點解？其實你凌空同埋撳落去都得嘅話，就 O K 好多。係撳落去冇反應㗎。
3: 唔係個重點係你凌空都唔緊要，你係要 hold 住啊。
5: 係 hold 住。
3: 係啦，即係你咪凌空咗一下。跟住佢出水啦，你系要一路凌空住咧，佢先会 keep 住出水。
5: 嗱，我个形容系咧，你有冇睇《星球大战》啊？《星球大战》咪有啲咩原力啊、乜力嗰啲咁样嘅，即系你系嗰啲系啦，即系好似有少少魔力咁样，
2: 你直情好似悬念咁样。喂，要佢望住开水、出水、出水咁样。
5: 但系真系唔可以咧，唔多谢我哋港台嘅员工嘅，因为即系相对地系凌空就难揿啲啦。我哋嘅员工咧，其中唔知边个部门啦，就摆咗个啷啷喺度。
3: 小白噶，佢哋话系。
5: 小白噶。咁你个啷啷咧，你只要咁样揿住咧就可以搞掂噶啦。
3: 代替咗只手，
5: 代替只手，
2: 好叻、啊，
5: 方便好多。但系我好衰咯，我远处见到阿 Kitty 咧，好似好苦恼咁样，但系我唔理佢，我自己入住个室。我唔使，我知我可以帮到佢，但系我唔理佢。
2: 其实你已经好好噶啦，如果系我嘅话，你一定埋嚟笑招我先啊。
3: 其实冇嘢帮到我噶，我识得揿噶，只不过佢好慢咋，我净系觉得，因为你摆咗埋去咧，你都可以等0.5秒，咁跟住佢先出，跟住松手咧，佢又好似等0.5秒，佢先至停。
5: 但呢個機器有個好處，你唔使掂到呢，即係唔會話有細菌傳染，即係你手唔乾淨掂到，第二個人掂到就唔會話有咩傳染。
3: 都係嘅，
5: 係方便到嘅，即係有多
3: 衛生上
5: 有多措施，其實係方便咗我哋嘅。譬如我哋即係前嗰排咪我哋十八中文金曲嘅，喺呢個東九文化中心嘅。咁其實嗰陣時我哋去嘅時候呢，已經熟曬東九文化中心嗰啲，哇！即係咩轉彎去邊，我哋已經知啦。咁咧有一條天橋咧，就扮係咪扮通過去呢一個
2: 隔離嘅商場，
5: 嗰、那個商場咁樣啦。咁嗰陣時未開嘅，我哋就成日見到咧有好多啲工程人員咧喺度，即係查探啊，有好多即係啲大粒佬喺度睇啊咁樣咧。未開嘅，喂，咁近排
2: 開咗啦。你知唔知其實咧，我對於東九文化中心同埋嗰條天橋開咧，我覺得點解我嗰陣時喺度住你唔開俾我咧？
5: 因為你係黑仔明。
3: 唔係因為嗰陣時未有東九文化中心，
5: 係啊，未有㗎，未有㗎。
3: 人流冇咁多嘅時候就唔需要住可能。
2: 因為我屋企人都繼續住喺嗰個區啦，即係住喺附近啦。佢直情話：，哇！而家嗰個商場啊，簡直咧～好似升級咗幾十倍啊！你差唔多而家最 hit 嗰啲嘢食咧，而家進駐曬個商場。
5: 哦，即係人流多咗。
2: 你成日話我間咧要排好長龍，我間食壽司嘅嘢咧有賣
5: 添啊！係咪又係要排好長龍啊？
2: 咁正常都要排㗎啦。跟住有好多啲唔同嗰啲嘢食咧，又有。咁你會發覺佢話：哇，同我以前細個喺度住嘅時候咧係兩回事啦！而家。
5: 你真係黑仔明啊！所有好嘢都冇你份嘅。
2: 我可能又住翻呢。
5: 喂，如果你要住翻嘅話，我未必。恭喜你噶，因為你可能真
2: 係可能我買咗嗰度咧，買起佢，
3: 咁我真係恭喜你
5: 啦。我都唔恭喜佢，你應該供唔起
2: 啊。你有咩鼓勵下我啫？唔係，我覺得而家呢啲天橋咧，尤其是譬如呢啲落雨濕濕咧，就最方便大家。譬如我另外一個天橋，我都最正咧，就係喺荃灣啊！
5: 哇，荃
2: 舊區嗰個天橋，
5: 我舊區係啊，天橋之城啊，因為咧你可以喺荃灣地鐵站咧。完全唔需要落地，經過天橋咧，去到差唔多荃灣
2: 西
5: 站
2: 嘅，係啊，呢、這個又亦都係我覺得好 amazing 啊！即係點解可以有得咁多朋友願意起一條天橋？因為你個工程人員要搭下，好長。
5: 我知啊，因為咧嗱，除咗係因為咧即係政府起之外咧，其實各自嘅商場咧，佢都咧對嗰條天橋咧虎視眈眈，都希望自己嘅商場咧係可以搭到條橋過到去呢一個 天桥网嗰度嘅，所以有一啲咧就系自己申请
2: 咯。系、哦、啊，其实我觉得呢啲天桥与天桥连接住啲商场咧，你会愿意去行多啲噶。
3: 一定，
2: 因为如果你要落翻地面，
5: 你系搭嘴王啊，一定。因为冇意见嘅，一定。
3: 我见你未讲完，等佢讲埋先，你讲。
2: 因为有啲你落翻地下，譬如你去唔同地方旅行嘅时候，你见到咧，哇！如果又要落地，又要唔知点样再穿过咧，你会觉得，唔该，去到商场。
3: 因为你就好多时都系天气咯，即系晒，你又唔想行咁远。落雨你又唔想担遮行咁远，咁但系如果有条天桥咧，你就觉得好似觉得佢哋系一伙咁样，即系觉得其实都系嗰度啫咁样咯。
2: 例如我嗰日又系，我去咗尖沙咀站，跟住我咧尖沙咀嗰边嘅商场，我要去翻尖东嗰边商场，跟住又系落雨啊嘛，咁你唔想行地面啦，你试下行地底咯。哇，其实咁样通完之后咧，四通八达咧，我去晒尖东啊呢样嗰样啊，你突然之间好似咧，哇！其实香港真系好方便，
5: 方便嘅。其实香港啲基建系唔错噶，不过呢个世界就永远有好多啲扫兴灵噶啦。即系譬如东九嗰一条天桥咧，好多嗰啲网上嗰啲人就话：哎呀，都有个橛仔，佢问嗰个墙都唔掂嘅，咁样即系翻过去
2: 冇用啊你。
5: 但系因为其实嗰度淘大系好多人住噶嘛，
2: 系啊，
5: 系啊，所以其实
2: 系
5: 好方便。
2: 嗱，另一个我真系觉得咧系要力赞，同埋我会。真係話哇！呢條橋咧，呢個可以行人電梯咧，係真係方便好多人，就係嗰條咧中環嘅上半山嗰條電梯。
5: 我成日用嘅。因為我成日以為自己係咧嗰個重慶森林裏面嗰個王妃咧，裝啊梁朝偉咁樣咧，嗰條橋咧真係好文青啊！嗰度個電子扶手梯，
2: 即係如果咧你冇嗰條咁嘅扶手電梯上去咧、其實你上邊嗰啲咁嘅 SOHO 嗰啲餐廳咧，你永世都唔會去噶。
5: 係喎，其實以前我喺嗰個中環翻工嘅時候係未有噶，但係唔知點解我哋都會上去。
2: 你上世代嘛，
5: 因為貪慕虛榮。
2: 係，但係你 SOHO 嗰啲餐廳咧，你如果你冇條天橋，如果你真係要咁樣行地面上咧。哇！真係九曲十三彎，你唔識點行噶，
5: 行到腳粗曬噶。
2: 有時搭的士都搭到唔知點搭添啊，仲係。
3: 尤其是我哋啲女仔著住高踭鞋點行啫？
2: 撲死！
5: 你哋女仔著高踭鞋又你中環啊，千祈唔好行石板街
2: 啊！
5: 行10個10個都撲噶。
2: 係啊。
3: 我試過啦。
5: 你試過添啊？
3: 我直頭跪咗喺度。
5: 好嘢！人哋以為你好愛香港，好愛中環。
3: 朝一朝拜一下先啊！我想講有樣嘢，我要讚下超 B， 其實佢真係路線 KOL 嚟嘅，點解佢對於呢個天橋咁有感咧？就因為其實佢對啲路咧好熟悉嘅。我記得之前咧去即係港島區有啲地方啊，即係譬如突然間落雨嗰啲，你跟住我啦，咁樣行最快噶啦。哎呀，真係幾快噶喎！
5: 係啊，
3: 即
5: 係
3: 一個路線 KOL 嚟。
5: 呢個我贊成，佢唔係路線擔當咁簡單，佢敢於承擔啊。因為咧，佢有陣時咧行咧，佢行錯咗咧，佢會當冇嘢咁樣噶。有啊，我行錯咗冇嘢。
3: 咁係點啊？
5: 即係當冇事發生。
3: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對於路線啊、馬路啊、交通呢樣嘢咧，佢好上心噶。
5: 上心。
3: 我亦都記得有一次咧，我哋食完飯諗住截的士咁樣啦，佢直頭係攞條命去截的士。
5: 我想知系点样嘅，我想知
3: 喺对面马路，咁你咪入咯，系咪先？咁我哋跟住佢本身路线 KOL， 咁梗系跟住啦。对面啊，对面嗰条路啱噶啦，即系嗰方向。哇，直头冲出去，你睇住啊！你冇呢架车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冇咗条命咯。佢系对于即系行路啊、搭车呢啲咧，太上心了。
5: 我完全可以 picture 到个画面，佢系咁嘅，
3: 佢
5: 系咁
3: 一支箭咁样咧就冲咗出去嘅，
5: 佢可以用生命做赌注，
3: 系
2: 我唔否认。唔系，突然间你讲个系咩？我试过咁伟大咁样帮你，
3: 我哋全部人都话你唔好咁样啦。
5: 阿超 B 系好好嘅，肯为朋友牺牲嘅。
2: 原来我牺牲到咁嘅地步啊！下次我都望望自己条命，
3: 我哋入咗血噶啦，
5: 系啊，保住条命仔紧要啊，
2: 好紧要。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香港嘅一代天王巨星咧，无论系粤语片时代，又或者系喺我哋咧，即系呢一个电视剧、电影咧，都有非常之超卓表现嘅谢贤先生咧，就离开咗我哋啦。所以今日咧，拣嚟一只咧就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千王之王》里面嘅主题曲啊，汪明荃嘅《用爱将心偷去》向呢一位一代嘅巨星致敬啊。
2: 嗯，《千王之王》咧，即系八十年代嘅著名电视剧啦。咁呢首歌咧就由顾嘉辉作曲同埋编曲。王占咧填词，咁啊由阿姐汪明荃咧就系主唱嘅，亦都系佢代表作之一啦。
3: 系啊，咁阿姐咧嗰阵时都形容咧去灌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同拍嗰套剧个节奏咧同样都系咁赶急噶。佢就话咧喺拍完之后收厂咧就赶住去录呢一首歌。咁啊呢一首歌咧都真系好贴题嘅，因为佢用呢、這个
1: 千王之王
3: 系啦，
1: 骗案系啦，
3: 冇错啦，就好似咧用咗一啲字啊计谋啊去骗你一个个感情咁样，就将你个心偷咗。咁所以咧呢一首歌。同埋呢套劇都大受歡迎。
1: 啊、你知唔知點解嗰陣時咁趕住拍呢一套劇？除咗嗰陣時興咧，就係、是、邊拍邊播之外咧，呢、一套《千王之王》咧係打仗嘅。
3: 哦，
1: 係啊，係對女麗的嗰陣時係唔知咩大地恩情定唔知點，因為嗰陣時輪流轉咧俾人 L 咗嘛。
3: 咁、哦、
1: 啊，
3: 係
1: 啊，於是係啊，呢一套咧就係咧嚟打呢、這、一個即係麗的或者係亞視咯，都唔記得嗰陣時改名嚟未啊咁樣。咁所以咧呢一、這個咧就係、是、邊拍就邊趕住出街，但係又真係好犀利。
2: 係係係，
1: 汪明。全配谢贤咧，又真系收视嘅保证。嗰阵时仲有好似杨群啊、曾庆瑜啊，
2: 系啊系啊，
1: 好多劲人噶。
2: 仲有任达华添啊，任达华啦、郭峰啦、雪梨啦。咁啊，当其时原来呢一个咧都系无线话到用到总动员。咁啊，监制就黄天林啦，同埋编审咧就系黄晶。咁啊，两父子咧就被委以重任，就去拍呢一个嘅剧集啦。好快一个零个零星期到咧，首播已经可以打败对手，收复失地啦。哇！
1: 我觉得嗰阵时嗰啲电视大战真系好犀利啊，即系。嘿，我要打你 ，Kitty 吓，又打赢嘅喎。
3: 但我又真系好记得咧，嗰阵时啦，呢个就系八零年代啦。其实之后后期少少咧，都有呢啲电视大战噶嘛。真系咧，睇完 A 呢个台，跟住一卖广告就揿去 B 个台。
1: 系系系。
3: 跟住咧就，快啲啦，揿翻去 A 啦，咁样跟住又 miss 咗少少。
1: 系系啦嘛。就算你有录影带咧，你都唔会录噶嘛。
3: 系。
1: 你觉得系要 live 睇先，好似睇波咁样。
2: 系啦。我觉得嗰个时期咧，对观众嚟讲咧，真系哇，真系好开心啊！你搣多人都睇，你每一个台。你覺得好似我睇少啲啲，你都覺得 miss 咗，有啲嘢蝕咗咁樣。
1: 係啊，即係嗰陣時咧，嗰啲拍嘅時候好辛苦啦，但係觀眾就係贏家咯。係
2: 啊，
1: 好，我哋化身去到文初啦。嗯，我就係千王李子剛。系啊，
2: 你都系啊，成日黐我。
1: 系啊，呃你我年纪都系啊，呃嘅。阿姐啊，汪明荃用爱将心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指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红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和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红烟酒办正是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海边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2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菲方挑衅在先，反而倒打一耙，歪曲事实，恶意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29点，跌13点，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22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51点，升441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元0.6仙，升5.6仙。中芯国际74.65元，升4.9元。智普1148元，智普最新1150元，升咗259.5元。华虹宏力162.2元，华虹宏力最新162.4元，升19.5元。 阿里巴巴117.8升一蚊，盈富基金25.6升两仙，腾讯控股475.6跌两个二，长飞光纤光缆139.8跌个二，恒生中国企业86.04先升两仙。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1，日元162.53，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3点，升1762点。港金报37740蚊，升1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33美元，卖出40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马大桥有道路工程，就是出九龙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咁现时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了被车辆使用噶啦。咁同时筲箕湾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近住新城街的慢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全两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和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八月二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3: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七月二十三号上海见。
6: 过桥是一首怎样的诗吸引到这位小朋友选来比赛呢？
7: 我将数学题变成一座小桥，做啱了就可以顺利过到桥，如果做错了就没得过。句子好短好容易读，我一读就好喜欢了。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0: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9: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12: 超 B、
9: 张月彤、
13: 李李姑、
14: 阿桃，
15: 你住我当，你 for you。
16: 做醒书，佢哋唔识问，唔想讲。
17: 我想问，就系唔识问。我可以点啊？
18: 有问题想问，唔使惊，留言俾我哋啊，佢一定帮到你啊！
19: 午安 Kitty 留言信箱。
20: 下午茶时间又到了，我哋
21: 系啊，睇下信箱有几多封信先。
22: 一食晏啊，咩下午茶啫，系咪？虽然我嘅下午茶系个妇女节目，
20: 系
22: 啦，晏昼一点八啊。喂，你系咪好担心你嘅信箱唔满
21: 咧？我成日都 check 噶
20: ，check 住。
22: 喂，我觉得你好啊，因为咧嗱，因为我哋有少偶包啦，即系我同阿超 B 有啲偶像包袱啦，就好少喺嗰啲 Facebook 或者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复啲朋友嘅。但你又主动咁复嘅话，多谢人啊，咁样呢啲好有礼貌。
21: 因为同埋咧，我觉得开咗个信箱咧。都要覆下嘅，因为我觉得啊，如果大家咁有心咁样留言，咁样如果答到嘅就尽量都答啊嘛。因为有阵时我又唔知道大家系咪真系听紧，咁或者咧我哋时间有限又答唔晒嘛，咁啊所以都为咗鼓励大家继续寄信俾我咧，我都会回信嘅。
22: 啊，咁啊啱，但系你唔惊啲听众系即系写嚟呢一个嘅留言信箱系贪图你嘅美色咩？
21: 咁样最好啦。我几惊你唔系。
22: 正宗下怀，
20: 你有美色啊嘛，最紧要
21: 是你有品味啦，我就话你
22: 系啊。我想问一样嘢先啊，
20: 咩啊？
22: 系啊，喂 Kitty， 其实你用几多时间出门口话？你话
21: 我啊，一个钟到咯。
22: 咁你譬如你翻工，你搭车咧，即系譬如你又行翻电台啦。
21: 翻电台啊，我今日咧就等自己舒服啲，我就搭的士系、啊。
22: 哦，平时我同我哋一齐喺度鬼唔嗌
20: 啦，
22: 你自己一个人咧又搭的士。
20: 我唔系噶，其实佢有时咧佢都悭噶，譬如上个星期咧。我哋一齐食咗个下午茶啦，跟住话，我要赶住去做运动，究竟我搭的士好啊，定搭火车好咧？我话火车啦，平啲啊。吓，但系会唔会迟到噶？跟住突然间咧，佢话算啦，我都悭钱，我都搭火车啦，走晒。系突然间，嘣走咗。吓，咁讲呢样
22: 咁突然啊？
20: 系，跟住然之后佢去到就话。好嘢，都系迟咗五分钟咋，悭咗百几蚊咯，我已经。
22: 其实有阵时咧，即系咧，我好中意啲人咧系悭嘅， 因为我唔系一个悭嘅人嘛，同埋我发觉我即系由细到大，我零岁到而家咧，我嘥咗好多无谓钱啊，
20: 系啊。
22: 你又知？
20: 你琴晚同我讲完嗰零嗰个无谓钱，我都觉得哇，真系差好多啊！你琴晚
22: 讲，系、哦、因为我
20: 你讲俾佢听，
22: 我讲啊，因为我有阵时朝头早就去中环嗰度做 gym 啊嘛，咁我就揸车去啦。咁但系因为我由朝头早我八点几就要过呢个西隧，咁、西隧嗰阵时咧就系贵嘅。就要60蚊嘅，吓咁60蚊咁啊，照俾啦咁样。咁去到咧，你知中环啦，泊车是鬼蛋啊，都40蚊个钟，系啊。咁泊车咧又百几财，咁啊泊啦咁样，跟住就翻翻嚟电台咧。咁翻嚟嘅时候咧就冇贵嘅隧道费啦、因为我仲可以行红隧添，因为唔塞啊嘛。咁啊几蚊又得，但系计埋埋都差唔多用咗成百几
20: 两嚿水啊，
22: 百几二百蚊。
21: 系，
22: 但系其实由我屋企搭港铁。去做 gym 嗰度，去到楼下都系10蚊定几多毫啫。
21: 但系你有冇悭翻好多时间呢？
20: 佢话系差唔多，
22: 时间真系差唔多，但系就唔使行咯。
21: 不过我又觉得咁样嘅嗱，我虽然有时悭啦，但系你见我有时都会，我都系自己一个，我都会坐下的士啊，叫下车咁样啦。因为我又会觉得有阵时又要俾自己即系静一静嘅，
22: 即系松一松。
21: 有时好频扑啊，即系唔系话嗰个钱同埋个时间差唔多，我就梗系拣一个平噶啦。但系可能你真系唔想行咁多路啊，佢又即系攞住好多嘢啊，或者天气又热啊，或者落雨，咁你都想俾自己舒服啲噶嘛。即其实嗰个过程都好重要嘅。
22: 嗱，呢样嘢咧就真系要赞下超 B 啦，因为我同阿超 B 成日出去录嘢嘅时候咧，佢无论喺边一个位，去到全港任何94区都好啦，佢都可以揾到一个巴士站出嚟咧，有架。
21: 所以咪话佢用佢嘅生命嚟去搭车咯。
22: 佢点都揾到一个巴士站咧，系有车翻到自己屋企，仲要系直接啱呢架车咧就喺唔知几多号咧去到屋企楼下嘅。我哋真系好犀利。我问佢用几耐时间车，你会兜晒全个区咁样？佢话唔系啊，30多分钟就可以翻到。
21: 其实巴士公司应该揾佢做代言，
22: 应该要、啊。
21: 我真系好少见佢搭的士。
22: 佢系全香港最早 download 个 app 嗰个人。
20: 我而家有晒嗰啲咧，唔同嗰啲譬如我要呢个 location 去嗰个 location 搭咩车系最快嗰个 app 咧，我嗰时成日 download， 因为而家有几个噶嘛，我 download 晒，我睇下边个最准，我就用边个。
21: 同埋而家咧，我搭多咗车咧，就系搭多咗的士咧，就系因为我谂，我咁我反正而家都冇揸车啦，咁我咪悭咗好多钱咯。咁我悭咗好多钱，咁其实。我都可以用嚟搭的士。
22: 系啊，其实你揸车揸车用嘅钱，尤其是而家加啲油加大价咧，你点样发癫咁搭的士咧，都唔会用到好似揸车咁贵咯。
21: 系啊，所以可以对自己好啲。
22: 所以我而家近呢个月咧，啲油价咁鬼贵，我有阵时都冇揸车。系啊，有阵时冇揸车就搭港铁咯，所以先知道原来系咁鬼平咯。
20: 系喂，嗱，有听众都有问题想问你，唔使担心啊。嗱，呢边有朋友
22: 唔使担心，唔使担心啊。
21: 你见到我好愁啊
20: 个样。佢呢个问咧就话：咦 ，Kitty 啊？行队长就快又有新剧播咯噃、
21: 哦！我知道我知道，嗰日喺走廊度撞到佢啊！
20: 佢最重要嘅问题问、Kitty， 今次你有冇份客串啊？因为之前咧你都客串过啊，行队长几部嘅电视剧啊嘛，有冇啲咩特别嘢分享一下咁啊？
21: 哦，今次咧我就冇份拍，咁但系你话之前嗰套反起跑线咧，就因为连戏咧，咁我就可以即系参与咗
22: 两集
21: 啦，
22: 我两集都有份嘅，
21: 我
22: 系你系连戏嘅角色嚟嘅，
21: 系因为我系阿灿哥，即系潘灿良。陈哥嘅秘书嚟噶，咁所以咁佢系主角嚟噶嘛？
22: 你好似秘书，
21: 我又似秘书，跟住上次我又似援交。
22: 唔系，你着唔同衫，你咪似咯。你着一啲新潮衫就似援交，你着老土衫就似秘书。
21: 就可塑性好高啊！
22: 好高好高。
21: 咁好开心啊！其实同阿行队长佢哋拍，即系我觉得成队 crew 都好好人咯。系啊，跟住又成日有万岁嘅，系啊，嗰阵时阿嘉怡啊咁样咧，咁都好希望可以拍到第三辑咯。嗰日我喺走廊度撞到阿行队长，佢都话佢有新剧就上啦咁样。咁跟住佢就我就诶、我哋嗰个有冇第三？都要退话、希望有啦咁样，不过咧啲小朋友都
20: 大
21: 个
20: 咗，
22: 系系咁大个咗咁点啊？又要当中学咯就，
21: 呢啲交俾编剧谂啦。
22: 系啊，不过行队长佢真系一个好好嘅导演嚟嘅、因为佢系好俾空间啲演员自己做戏嘅。
21: 系啊系啊系啊，
20: 系、另外啦，有人问，哎呀 ，Kitty 超 B Alex 啊，我想请教下你哋，夏天会食啲乜嘢消暑？有冇啲咩推介俾我哋一啲消暑又有益嘅食物呢？
21: 嗱，冇乜益嘅咧，其實我呢排都食多就係、是、雪糕，係啦，
22: 冇冇乜益嘅好多推介，好多
21: 有益嘅咧，我覺得消暑我都係食多啲生果咯，即係有啲水分啊，或者啲雪凍咗涼涼地啊咁樣。當然你又要揀啲唔好咁多果糖噶啦，即係如果唔係其實都肥噶嘛。
22: 係嘅，但係我覺得果糖咧唔過量都冇乜所謂咯。
21: 即係你咪食好多咯，
22: 即係你唔會食四個芒果噶嘛，你最多會食一個，係咪啊？我中意咧。嗰、那個近住科學園咧，咪有嗰啲單車嗰啲路啊咁樣，咁其中近住科學園近海嗰個位咧，有個我唔知係咪嗰啲小販檔定係咩咧，佢賣嗰啲冰菠蘿。哇！那個冰菠蘿就係圓形嗰啲，先係個窿嗰啲咧。哇！一路咬住，一路食，一路踩單車，哇！正到爆喎、
21: 啊！佢仲有冰土添啊！
22: 冰土啊！
21: 係啊，冰土即係其實佢都係嗰啲一罐罐嗰啲水果，然之後冰咗佢嘛。咁、其實我哋呢啲都可以自己屋企整嘅。
22: 係咁，但
21: 係我哋仲可以攞鮮果添啊！
20: 但係因為你人哋喺踩緊單車，咁你冇理由袋住自己雪嗰嚿冰菠蘿，咁你梗係現場買啦。
21: 即係我平時即係如果你屋企要消暑都可以。
20: 但我最近咧見到網上面咧有啲朋友咧推。推介一個即係夏天消暑嘅食品咧，就係咩？就係你買個西瓜翻嚟切開一半啦。咁你將個西瓜咧嗰半咧就擺落去冰櫃度冰咗佢。
21: 係。
20: 成個西瓜咪雪咁樣，即係冰到
22: 硬曬，
20: 硬曬啦。
22: 好似我拳頭咁。
20: 係啦。跟住然之後咧，你就將攞翻出嚟嘅時候咧，將個西瓜中間咧撩開少少啦。不停攞啲鮮奶倒落去咧，咔咔咔咧，佢就變咗好似沙冰咁樣嘅感覺。
21: 啊！呢一條片我都有見過，係啊，但我開諗啊，要唔要好耐時間去？
22: 點解會變成咁㗎？
20: 因為嗰個西瓜已經好。
22: 好冰啊嘛，但系啲鮮奶點會變咗沙冰？
20: 你個奶倒落去之後咧，你要不停
22: 搞嘅，要搞嘅，
21: 要搞嘅，刮將佢哋兩樣嘢 mix 埋一齊。
20: 咁你將少西瓜肉，然之後再 mix 埋啲牛奶嘅時候咧，就變咗佢咧融為一體，就好似一個沙冰咁樣啦，好似好吸引喎。
22: 我哋以前細個咧，因為我屋企多人啊，成即係七兄弟姊妹，咁我媽咧買西瓜咧，佢永遠都唔會買一個嘅，因為佢要攤平啊嘛，佢係買嗰啲切開啲平啲啊嘛。咁我哋成日都係咧。七個人咧就食半個西瓜咁樣啦，咁嗰陣時睇嗰啲無線嗰啲劇咧，咁成日有啲嗰啲懶靚嗰啲女仔咧，就咧半個西瓜攞個匙羹喺度剝咯，
20: 係啊，
22: 哇，
21: 好正啊嘛，
20: 即係奢侈，
22: 好奢侈，但係又好正咁樣，咁啊趁阿媽唔喺度咧，我哋夾粉咧儲錢一齊咧買個半個西瓜，然後大家幾兄弟姊妹喺度骨不不嚟食咯，即係好 high 嘅原來，
20: 好爽哦、
22: 啊，覺得自己好似有錢人啊，
20: 我自己就會揀譬如。買嗰啲豆腐花啊，或者涼粉啊，撈埋一齊啊，咁樣豆
22: 仔。你即食嗰啲豆腐花
20: 啊？係啊，即食佢就
22: 即係四方形嗰啲。
20: 係四方形嗰啲咯，
22: 四方形嗰啲都好食㗎啦。
21: 係啊，同埋你講起西瓜咧，我就諗起以前啲酒樓咧，即係夏天有西瓜盅啊，係啊，都好正。
20: 咦，係
22: 啊，有西瓜盅嘅，
20: 而家好似
21: 即
20: 係
21: 佢又會有啲涼粉啊，有少少雜果咁 mix 埋咧，好正。
22: 最重要嘅西瓜盅就係佢推車嘅時候咧，佢成個西瓜盅擺喺度啊嘛，幾鬼型啊！我都係一樣嘅啫。消暑涼粉，涼粉 is the best。
20: 同埋最中意頭先你講西瓜盅咧，其實西瓜盅都係其中一樣嘅配件嚟嘅。最中意咧係唔知上面嗰把遮仔，
21: 把遮仔，
20: 嗰把遮仔你好得意嘅，你好想要噶。
22: 嗰把遮仔好多嘢都有㗎，譬如你即係禮堂都有遮仔。
2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另外呢邊咧有聽眾問，Kitty 啊。
22: 吓？点解全部听众都系咁嘅声嘅？
20: 哎呀 ，Kitty 啊，你老公有冇试过咧激嬲你？激到你好嬲？
21: 激到我好？
22: 佢老公其实又唔会，系咪？好似好了解老公咁样。
21: 你了解到我了解？
22: 唔系因为佢老公，
20: 你老公系林志志。
22: 唔系，佢有一系林啦。二來佢唔會喺一啲唔適當嘅時候講一啲火上加油嘅嘢。
21: 唔係，但係我嗰個嬲可能係就係佢唔講嘢咯，
22: 反而
21: 或者慢咯。
22: 咁你要同阿超 B 多啲相處啦。
21: 點解？
22: 你越嬲嘅時候咧，佢會火上加油，講啲嘢令你更加嬲㗎。
20: 我係火水口。
21: 唔係兩個 style 嚟嘅，
22: 兩個 style。
21: 即係佢令到我嬲，可能漏氣咯，即係好多嘢。
22: 哦，即係佢唔講嘢，反而會猛。
21: 真係慢咯，得啦，我諗我唔好喺度講咁多，
20: 夫妻關係就係咁樣。
22: 我諗冇喺度講咁多，講完先，都唔係好慢啫，係嘛？
20: 但佢答得曬你所有問題嘅喎，
22: 佢答得曬所有問題。
20: 答邊好定係放頭髮落嚟好？
21: 係啦，但係首先我要問佢咯，係啦，即係唔問佢。
20: 咁你唔係點答你啫？唔中突然間講咩？
21: 咁啊靜曬㗎啦。
22: 但係佢有樂趣㗎，佢有陣時咧，譬如佢夜晚睇賈斯諾咧，佢話其實我打扮都似賈斯諾㗎嘛。
20: 你谂下，你今日嗰件衫，无端就系话我中意呢张相，帮我整翻去 ，mix 埋去变成
22: 件衫。你老公帮你整噶？
21: 系啊，我叫佢改咗个图画咯。
20: 系咯，
21: 唔系，但系呢个系佢嘅兴趣嚟噶，你知唔知啊？
20: 咁然之後佢將佢嘅興趣變成咗你靚嘅一件產品喎、
21: 啊。啱啊。
20: 冇過出面獨一無二喎、
21: 啊。欣賞㗎係啊。
22: 欣賞㗎。欣賞㗎。欣賞㗎。冇感情㗎你講欣賞嗰個字係啊。
21: 好啦下一條唔該。
20: Kitty, 而家呢時下有好多嘅年輕女士呢都唔識煮飯啊煮餸啊。想問你平時呢鍾唔鍾意煮嘢食雞鍾意啦。
22: 鍾意啦。
20: 廚藝技術好嘛雞好呢。
21: 我覺得我係由細開始都有入廚房嘅呢、這個
22: 慾望，
21: 慾望嘅係啦，即係會入去想搞搞陣啊，即係細個又會自己煮下面啊咁樣咯。咁但係真係疫情之後咧，就不停喺度轉移啦，因為多咗好多時間，然之後發現咧上 YouTube 睇好多片咧，又原來咁簡單，即係你以為出街食好難食到嗰啲味道咧，喺屋企原來簡簡單單都可以自己 mix 嘅。
22: 都唔係嘅 YouTube 嗰啲咧，你要好小心嘅，有陣時咧跟足佢咧都未必好味噶。
21: 所以跟住你就會發現有時咧又唔需要跟足，你大概知道啲步驟咧，你可以以耳創作，即係譬如你屋企我少咗呢支醬唔緊要，你唔使特登買噶，你用其他去調一調味，其實都可以好好食。咁我就發現咧，其實煮餸都係一個即係幾有創意嘅過程嚟嘅。咁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去煮下嘢食。
22: 係啊，啲 enjoy 嘛。
21: enjoy 啊。
22: 係啊，咁下次煮完啲嘢食咧，
21: 就攞啲翻嚟啦。
22: 係啦，係咪？喂，轉頭啊，繼續咧，可以咧問阿 Kitty 你嘅問題㗎。

0: 好 friend 嘅一對好朋友。女爵安加埋蔡俊賢嘅1206啊吓。
1: 欸有听众问啊，哎呀问下我哋几位，而家呢你工作嘅时候呢就口才当然了得啦。请问从前读书嘅时期，尤其是喺中学阶段呢，系咪一个好大分别啊，定系一样啦，都系口才好。嘅分水岭呢又系点样呢，同以前嘅状态系点样突变家咁样。有人问喎，系咪其实由细到大呢早已培养到呢、這个博嘴博舌嘅習慣呢咁樣。
0: Kitty，
2: 我細個呢就有參加嗰啲朗誦比賽囉、
1: 哎、
2: 但我就冇入嗰啲咩辯論隊嘅，咁但係細個就即係會即係鍾意即係鍾意講即係鍾意講嘢
0: 表達自己，
2: 表達自己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同而家譬如你話做電台節目係兩樣嘢嚟嘅，
0: 爭好
2: 遠，兩樣嘢嚟嘅，即係而家係你要成個人好放得開，你先會好可以有好多嘢講囉。同埋我發現都其實你要有好多
0: 經歷
2: 係、
0: 啊、啦，要有好多嘢，
2: 你不停要去試啲新嘢，識好多新嘅人，睇好多嘢，你先至有好多嘢翻嚟讲咯，你哋咧？
0: 嗯，我就会系博嘴博舌嘅，
2: 即
0: 系
2: 一出世就
0: 因为
1: 由细到大，
0: 因为咧我屋企人咧就有一样嘢系好笑嘅，就系咧，即系佢会觉得我有阵时博嘴咧。佢會覺得好笑㗎，
2: 咁、
0: 哦
2: 啊、你就係咁博佢
0: 啦。咁佢有陣時係鼓勵咗我嘅，咁即係我嘅我以前係曳嘅，曳豬嚟嘅，係啦。咁啊，同埋有陣時有啲嘢即係語不驚人死不罷休啦。
1: 係，我細個唔講嘢嗰啲嚟嘅，
0: 點解嘅？
1: 唔知啊，即係好似你因為細啊嘛，嗰陣時你好似覺得講嘢咧永遠都係唔啱啲大人聽啊，
0: 哦哦
1: 即係大人都會冇大冇細，跟住會出聲。
0: 哦，
1: 即係會係嗰只嚟。
2: 咁你個轉捩點喺邊度咧？
1: 我嗰個轉捩點係真係去到唔知。Form Three 啊，嗰陣時突然之間就係去參加咗啲唔同嘅興趣班啦。
0: 哦，民安隊，
1: 唔係民安隊再前少少嘅，
0: 即係Form One 啊。
1: Form One 民安隊啊，Form One 定Form Two 啊？
0: 我唔明，我之前都唔明嘅，民安隊會邀請你，
1: 冇邀請係我參加啫。
0: 但點解會 approve 咯？
2: 冇問題啊，佢
1: 唔
0: 係你一出現已經入。完全唔會民安啦、啊，係咪啊？個世界係亂啦、
1: 啊，安穩嘅。
0: 繼續繼續。
1: 跟住然之後就參加咗啲興趣班啊，無端端就好似，咦幾好玩嘅喎、啊，原來可以企上去個台上面又可以表達、啊、或者講嘢、啊，咁啊就開始慢慢玩下玩下就玩到而家。
0: 咁有傳聞話你咧，其實係想做歌星嘅，電台係你嘅踏腳石，係咪真嘅咧？
2: 嚇、有冇咁嘅傳聞咩？
0: 係啊，
2: 真
0: 㗎？
1: 我唔否認嘅。
2: 唔係啊，
1: 佢話嗰陣時入嚟電台參加比賽嘅時候，我係貪佢話咧。有張咩 model 合約㗎、啊、
2: 你想做 model 嘅
1: 是但啦，總之幕前咪好囉諗住
0: 我因為以前冇照鏡
2: 唔係咁你而家都係幕前嘅

0: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期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今天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有市民把握机会扫平货，有家长带同子女到场购买补充练习，说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一至两成，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有参展商说受天气影响，入场人流不算多，但是估计整体销情比去年好。屯门公路近深井朝早发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号线往铜锣湾方向的城巴驶至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碧堤半岛对开撞栏，有十人受伤，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伤，全部伤者清醒送去仁济医院治理。城巴发言人表示已经即时暂停涉事车长驾驶职务。现场可见巴士左边车头玻璃损毁，车门扭曲变形，车窗碎裂，车厢内布满玻璃碎片。城巴向受事故影响的乘客致以慰问，并即时派员到场和医院跟进事件，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事故成因。朝中社报道，朝鲜外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表示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珠江口一带。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涌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三点半。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79点，升36点，成交金额20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43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80点，升570点。 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四个七毫二仙六升七仙六，智普1202元升311.5，中芯国际75.65升5.9，华虹宏力166.5升23.6，阿里巴巴117.6升8毫，盈富基金25.66升8仙。腾讯控股474.6跌咗3.2，恒生中国企业86.2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41.9升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6，瑞士法郎9.685，澳元5.499，加元5.573，新西兰元4.599，欧元系8.955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85。日经平均指数报66062点，升1921点。港金报37975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4.8美元，卖出406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宗嘅交通意外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系排到接近九龙面粉厂。咁就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都大致畅顺。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啦，就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花园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少少。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就近住七咸道南一段车多。喺新界区方面，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白石坳一段是比较挤塞的。另外沙田的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至到火炭路车多。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在青屿干线是有桥梁维修工程的。直至下午的4点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起，直至去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部分行车线是封闭。换句话讲就是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是仍然开放的。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住啦，随时准备好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啦。最后提提大家啦，个别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 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6: 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麻刀先生教我啲中国文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8: 太阳计划2026，
9: 一齐听下屯门观立中学太阳使者李子尧同学嘅感受啊！
10: 今次嚟到新疆交流，呢度嘅景色真系童话一样咁壮丽。不过比起靓风景，我更加庆幸可以遇见在座嘅每一位朋友，大家互相陪伴。正因为有你哋，呢段难得嘅旅程先变得更加完美。
9: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 Kitty 崔杰彤。
1: 今日嘅嘉宾咧就系、是、有马天佑。
4: Hello， 你好。
5: Hello， 你好嘛？
1: 为你倾尽全力去搞一个即系综艺，系咪啊？一个 YouTube 一集过嘅，
5: 一集过嘅。
1: 我就系见到阿周文琪嗰个造型咋，我认唔到佢。
5: 好靓啊！
1: 系啊，佢我 best friend
5: 系咩？
1: 系我 best friend， 我都认唔到佢啊！
4: 系啊系啊，
5: 佢都玩得好开心嘅嗰日。
1: 啊，有周文琪。仲有邊個？
6: 鄧麗明，
1: 鄧麗明，
6: 係啊，有阿 Yanny 啦，即係以前
5: Supergirl，
6: 跟住仲有就係阿係咪阿打誒妹阿妹
5: 阿妹
6: Lollipop 嘅阿妹，
1: 有咧
6: 香香啊
3: Coffee
6: 同埋仲有阿
5: 陳盈
6: 啊
5: 陳盈同埋 Alpha
1: 嚇係咩嚟㗎呢個綜藝？
5: 呢個其實係 base on 我嘅新歌叫做《有情人終成惡者》去 create 嘅一個綜藝咯。咁我就揾咗八個，我覺得大家都會覺得佢哋係乖乖女靚女嘅女仔，就改首先。造型上改造到佢哋系一个恶者，跟住就摆佢哋喺一个爱情嘅监狱里边，睇下佢哋点样去撕片咁样咯。
1: 哦，即系女仔同女仔撕片，
5: 系啊系啊，
1: 就冇男士，
5: 冇嘅冇男士嘅。
1: 哦，一集过，
5: 一集过系啦，36分钟咁样一个游戏综艺咁样去玩咯。
3: 咁出嚟个效果系好笑啊，
5: 好笑噶，我觉得好好笑咯，我睇咗廿次都有咯，我每一次都觉得好好笑，同我觉得好多名场面喺入边嘅，
6: 系系系，
5: 值得去玩。
6: 我兼且觉得咧，即系每一个女 artist 喺你嘅
5: 改造下，
6: 改造之下，哇！另一個人嚟，滕麗明呢個簡直係成為咗網絡熱話啦。近排即係過都哇，點解可以咁樣嘅咧？
5: 其實大家即係大家都好注，都好重視呢件事咯。即係大家係玩嘅遊戲之前都即係都即係諗下個造型係點樣玩啦。我都好小心，我好 make sure 大家有眼前一亮嘅感覺，同埋即係惡者，我好即係我想佢哋惡得嚟，大家都會中意嘅，
1: 即係靚嘅惡者，
5: 靚嘅惡者
1: 係啊，即係會願意俾佢鬧嘅。
5: 係同埋係佢哋成應該好呢一世都冇咩機會可以。去到咁激進嘅造型，
6: 哦、
5: 即係我想做到呢個效果。
6: 咁係咪即係今次呢一首歌就係用呢一個模式去 sell 咗，唔使再合唱啦？
5: 冇啦，
6: 唔使
5: 快歌唔玩呢樣嘢，
6: 係唔使啦，
5: 冇啦冇啦，係啦係啦。
3: 咁呢個都好多 noise 而家，因為初大家未知道係一個綜藝嘅時候咧，就話嚇、啊、會唔會好嘥啊？淨係得嗰兩秒咁樣，咁多個靚位。
5: 因為一開始咧，我出咗 MV 先嘅，咁個 MV 每人就有1.5秒喺入邊嘅閃過咁樣嘅，咁嗰陣時就即係我係希望即係好似一個預告咁咯，大家就喺度睇嘅時候，咦搞咩啊？咦啲嘅嚇，你揾人嚟客串出嚟一秒兩秒，搞錯咁樣。咁但係之後就宣布其實係做呢件事嘅。
6: 係，其實我覺得咧，馬天佑咧，你出歌咧，你個諗頭咧係簡直係。搞盡錄音啊！即係每一次出歌咧，好似哇，你要轟動曬成個網絡界咁啊！而家
5: 攰咯，你明唔明啊？我真係而家出完之後，我而家係出完之後，亦都係唯一一個做嘅訪問。我而家簡直係辛苦，即係而家
1: 你要唞嘅啫係嘛？
5: 我真係要唞一唞，今日之後我要唞一唞。
6: 你兼且我嗰陣時就係睇咧，你出呢首歌嗰一刻係幾時咧？就係、是、一個音樂
5: 串流平台，
6: 串流平台嘅頒獎禮當中啦。突然之間就話。而家我唱呢一首歌，呢一分鐘，而家首歌就上網啦。
5: 嗰一秒首，嗰一秒上架咯，
6: 係
5: 啊，真夾定。
6: 嗰個仲要係你加埋你又跳曬舞啊，
5: 係啊，有個空中舞咁樣咯 ，fat fat fat 咁樣
1: ，fat fat fat fat fat， 我中意 fat fat。
5: 因為我係陀爆旋陀螺，
1: 高難度嘅喎，你嗰個其實
5: 特登學嘅，學咗3個月嘅。咁因為我第，因為嗰次係我第一次企上一個萬人嘅舞台啦，即係我成世人嘅演藝事業，我淨係企過喺1000人嘅場地度唱，
1: 都好難得㗎咧，係
5: 啊，
1: 咁
5: 嗰次係企喺亞博10000人係真係第一次啦，仲要第一次有升降台升過上嚟，從來都未試過啦，即係種種嘅。加埋即系，同埋嗰日亦都有好，即系我觉得大部分入嚟嘅观众都唔系睇我嘅，所以我好希望我用一个表演嘅时间可以俾大家睇到我有嘅所有嘢放上去咯。
1: 你嘅诚意，
5: 同埋即系我系，即系我想俾大家知道，我真系好尊重呢一个表演呢一个舞台，所以我就即系苦练咗3个月时间，希望有一啲新意带到俾大家。
1: 嗯，
3: 但系见到你呢个态度咧，我觉得。你係會好滿足啦，因為其實好似每一個 project 每一樣嘢，你都即係諗到好仔細啦，亦都好似傾盡全力、傾盡家產咁樣去到做啦。咁
1: 我知你咪傾盡家產，
3: 係啦。咁同埋咧，之後又真係有好多人去到討論啦，所以我會覺得係咪都真係每一次呢一啲，雖然你話我好攰要唞一唞，但係都好係即係又完成咗一樣，都係叫做你人生裡面都
1: 創舉啊，
3: 係咧幾中意嘅嘢，
1: 勁啊，
5: 滿足感嘅，
3: 係咧滿足。
5: 同埋，我覺得最緊要係 the end of the day 做咁多嘢都係想大家聽隻歌啫，即係而我真係唔求任何嘅，即係係咯，即係我
1: 唔
5: 大家回報定係。 名利定係點樣，我真係淨係想大家聽我音樂囉。咁以前即係幾年前出嚟做節目嘅我就係真係好想好想好想大家聽歌，但係唔知用咩方法，咁
1: 苦無機會冇方法係
5: 啦。咁即係做咗獨立都一段時間啦，咁慢慢就發覺喂唔得喎，真係要你真係要自己
1: 諗計
5: 啦，你唔喐呢隻歌就條命就係咁樣㗎啦，咁就拜拜㗎啦。咁所以就既然由我們什麼都不是開始發覺欸原來自己都好似有啲諗頭喎，不如就大膽啲啦咁。
3: 係有冇經過嗰次之後呢多咗身邊有啲朋友話喂其實阿馬友你咁有諗頭呢，我都有啲嘢想即係 draw 到人哋啲 attention， 可唔可以幫我諗啲橋，有冇人去問你呢，即係偷師咁樣叫你幫下手。
5: 哇你這個問題問得很有趣，我有很多人問過我的，但我大部分都 turn down 了，
3: 是
5: 但是我剛剛接了人生第一次的一個 project，大家可能之後就會知道，anyway，但即我的角度都是由音樂出發先最重要，即我和外面的，即我不會想商業的東西，我也不會想，即我一定是音樂行先，我覺得最重要是個音樂夠好，同埋嗰個歌手要真係好愛佢個音樂，我先至會動搖到我囉。
1: 咁暫時譬如你自己嘅 project 啦，咁樣嗰個收支平衡未呢？
5: 梗係嘩
1: 有排
5: 我要努力啦，要返工啊，
1: 你唔好破產啊，
5: 我唔會
6: 喂但我覺得你 enjoy 嚟洗錢㗎喎，有時係
5: 即係可能啲人會有即係鍾意賺錢去買下錶啊買下車男人嘅浪漫，我真係將我所有嘅
1: 抌返曬音樂，
5: 抌返曬音樂到囉，同埋出快歌真係好大嘅支出囉，我真係頭都暈㗎啦，咁但係即係唔可以成日出囉快歌，咁同埋因為快歌即係慢歌就話即係我慢歌我係希望求一個傳唱度啦，快歌我希望求一個大家記得呢個歌個 image
1: 個 wow factor 啦，
5: 或者係成隻歌嗰個立體啲喺你個腦海裏面印出嚟，所以即係會大 effort 好多囉，所以就真係咁啱嗰時有嗰個頒獎典禮，咁我就覺得嘩點呀，舞台係最令人可以記得呢一隻歌係點樣嘅嗰隻舞啊表演，再加埋呢今次嘅綜藝，咁我就覺得 OK 好收工。
1: 但你似乎我認識你啊，我覺得你鍾意快歌多啲喎，係咪
5: 但係真係太貴啦，但係鍾意快歌唔係我希望我個 library 多啲快歌嘅，但係我已經接受咗現實㗎啦，我係唔會成日出快歌，
1: 係咪
5: 大家好珍惜
1: 即係你呢隻快歌嗱，你當初構思嘅時候係咪影 mark 實 J Ari 係你啦，係咪
5: 係同 Serini 一嚟就 mark 佢哋咁樣㗎啦，跟住就俾咗呢條命交俾佢哋啦，呢隻歌
1: 嚇。咁咩係
5: 人？但我冇同佢哋講我做嘅所有嘢嘅，咁所以佢哋睇到嘅時候都好震驚，即係哇
1: 咁佢哋都幾嗨喎，
5: 好嗨呀，好嗨呀，好開心嘅。
1: 咁咩係有情人終成惡者呢？
5: 咁我寫一隻歌叫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啦，咁即係我個樣子好似即係好唔會俾人恰啦，咁其實我都係成日俾人恰嘅。
1: 睇得出。
5: 係咩？睇得出啦。
1: 睇得出啦，你係鱷魚頭老襯底嚟嘅。係呀，佢明明外面撐到好勁咁樣啦，但係有陣時你一
3: 見到佢虛嗰下係咪
1: 督動佢某一個位呢，佢就會真係呢
5: 我得個學㗎咋，我得個學㗎咋。
6: 你好似智慧咁樣嘅，有時係似。
5: 係呀，得個學㗎咋。
1: You're nothing but a pretty face。
5: 咦，講呢Thank you
1: 受曬嗱，係咪容易搞啊？我幾鬼容易搞，即係容易
5: 先。今日最開心呢句，但係咁講完我上一隻歌就係講我即係俾人恰啦，做傻仔啦。咁喺現實生活嘅我咧，即係要反擊自己，保護自己咧。其實我都唔係一個會大吵大鬧或者係，我要你唔好恰我，即係我唔係呢啲嘅。
1: 你唔係 drama queen 嚟嘅。
5: 我真係唔係嘅，但係我唯有試下喺我音樂上邊發泄我嘅憤怒咯。咁所以做完傻仔之後，就想俾人知道。你唔好恰我係唔易恰㗎，唔使自意㗎，同埋你恰完我之後，你令到我都變咗一個衰人咁樣囉，所以就有情人終成呢個惡者。
1: 你係咪記仇㗎呢？
5: 我唔記仇㗎。
1: 我都睇得出你
5: 我真係好唔記仇。
1: 你唔單止唔記仇，你昨日做過啲咩都唔記得曬。
5: 我會記得好嘢囉，即係同埋 能量，所有嘢即係好嘅能量，我會好記得。
1: 即係 good vibe 你會記得曬，
5: 我會記得曬嘅。
3: 咁所以現實中你咪唔係一個惡者咯，即係你都放低咗啲仇恨。
5: 但係我其實就放低咗嘅，咁但係即係總要發泄嘅渠道噶嘛。咁有啲人可能同 friend。鬧曬咁樣去發泄，我係冇嘅，我連 friend 都唔會點樣特別去發泄，
1: 即係自己谷埋咁樣咯。
5: 係啊，我都同 Jerry 講，我攞呢隻歌嘅時候，我話我而家好需要一隻好 angry 嘅歌，你有啲咩我哋可以討論一下咁樣咯。咁嗰刻我同佢有呢個 intention 去傾呢件事嘅時候，我都覺得，咦，呢、這個馬天又未試過咁樣喎，有趣喎。原來我發泄嘅就係做音樂咯。
1: 嗯，係啊，如果你講真係平時對人衰嘅話，都唔會有咁多朋友啦。
3: 嗯
1: 系嘅，系嘅，系嘅，谦虚。嗱呢一面佢好少有噶，谦虚嘅呢一面。今日发掘到马天佑谦虚嘅一面，
3: 少系咁赞人噶嘛。
5: 系咯，
3: 已经
5: 系
3: 第二下
5: 咯。但系佢都要惊惊地嘅，
3: 系
5: 咯，
3: 系咯，
5: 震下佢唔知讲咩。
3: 系嚟啦，嚟啦，跟住嚟啦。
1: 所以同我讲要听埋最后一句。嗱，既然你用咗咁多钱啦，我哋唔踢歌啦，由头到尾播晒系嘛。
5: 系啊，系啊，有成人终成我写。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喂，呢、這个帮你做音乐嘅 Perry Lau 好劲，
2: 系啊，
1: 佢净系一只歌当中有九种音乐类型，
2: 系啊，系啊，系啊，好、啊啊、多嘅切心思喺入边，
1: 中文 base 啊，咩啊，各方面啊咁样，
2: 同埋嗰个情绪个转换系好正嘅，我觉得，同我哋呢只歌嗰个 mixing 亦都系第一次攞咗去俾韩国人去 mixing 咯、嗯，我揾咗 mix 呢、這个Blackpink Jump 嘅一個嗰個 mixing 嗰個人去做嘅，係啊，即係第一次試下外國人咯，因為快歌嘛。
1: 哇，咁點啊？
2: 正，我覺得即係出到嚟真係好立體咯啲嘢。
1: 咪好貴咯？
2: 唔貴嘅，唔係真係好貴，即係比香港可能貴幾千蚊，即係我覺得係。食得嘅咁。
1: 哦，哇，你好咯，揾真係嚇，
2: 個個都得㗎，佢哋 open 㗎。
1: 是不
2: 是啊，
3: 但是你找首歌才得，我們要有。
2: 是有首歌咯，最近要是。
1: 有下次我們用 Made in Hong Kong 的最後一句。
2: Mixing 試試下。
4: Made in Hong Kong。
1: 上次呢我們十大中文金曲呢用了一個新的方法呢去頒獎啦。咁我找到馬天佑的時候呢就咁啱成我做。咁我俾咗獎佢啦。你知馬天佑一見到我獎佢點啊，佢褪喉啊，佢係好驚，佢話你唔好玩我啦咁樣，佢以為我玩佢啊，係啊，你嗰陣時
2: 一片空白個腦，而家諗返係 delete 咗嗰、那個、即係好驚嗰個啊，咪因為嗰次嗰個形式係我哋本身話去拍一啲即係類似
1: endorsement 啊，係啦，即係
2: 遊戲宣傳片咁樣嘅，即係宣傳。咁點知講拍到一半嘅時候，突然之間原來係真係有一個獎，一個頒獎。嚇親我心諗，哎呀，早啲著靚啲啦！
1: 係啊，係啊，佢現場就係講呢一句，佢話早啲著靚啲啊，係啊，係啊，
2: 即係，哎呀，
4: 好真心啊，好真心
2: 啊，真
1: 係啊，同埋我即係拍完之後同你傾咧，好似話呢一隻歌係。港台第一個
2: 第一次啊，
1: 第一次翻，第一次攞獎，
2: 第一次攞獎，
1: 嗯，
2: 同第一次去添啊，第一次出席添啊，真係好感動咯，同埋即係冇諗過呢樣嘢，即係我完全個腦係冇任何期待自己會有攞獎嘅呢一個 moment 咯，完全冇咯，仲要係歌曲獎，即係貨嚟講係哇好大嘅一件事咯，佢而家喺我屋企最當眼嘅位置，
1: 哦擺正正，
2: 擺正一入去一定見到嘅一個位，第一個，
1: 但呢只歌其實即係嗰個播放率咧，其實真係超高，尤其是你幾萬個 version 啦，
2: 幾十啫，
1: 幾十嗰次啫，啦，即係其實呢一隻歌即係可以話係你個歌唱事業當中其中一個突破喎，係嘛？
2: 咁我就希望可以有多啲突破咯，係，同埋我而家個心態就係我希望每一次出歌都係求。接收一啲新嘅聽眾咯，即係每一次都唔係淨係想整啲歌俾有聽我歌嘅人，咁本身因為好少啦，即係淨係即係所謂我嘅歌迷，咁我希望每一次我嘅歌我攞到出嚟，我都係俾更加闊嘅人可以聽到咯。希望
1: 我眼見你就儲緊你嘅歌迷，因為咧好多你嘅歌迷咧去欣賞你咧就係你夠膽死啊！阿馬天佑
2: 係
1: 咪啊？
2: 係攞條命出嚟，
1: 你乜都夠膽咯！
2: 我為咗隻歌，我覺得如果件事啱我夠膽㗎。嘩講到下一隻歌啲係我真係夠膽㗎。係呀、啊。
4: 我已經有下一隻歌。
2: 我下一隻歌係真係嘩你夠膽死喎咁樣囉。係啦、啊。大家去期待下。
1: 係呀、啊、我鍾意你夠膽做到好盡㗎真係。係呀、啊。
2: 但我真係為一隻歌。我諗我唔係如果我冇音樂呢樣嘢我唔會做呢啲嘢囉。我一定唔會囉。好、膽。
1: 同埋我而家信你係認真㗎。係呀、
2: 啊。講咗咁多年，
1: 因為你簽黎明嗰陣時候，我覺得你咪玩玩下噶，馬天佑咁啊！而家你係啦，我見你傾家蕩產，
2: 好慘啊！大家快啲聽下我啲歌啊！
1: 咁啊，繼續努力喎，馬天佑，
2: 多謝你哋
1: ，OK， 加油啊！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与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警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表示，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警委会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以及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们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让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蚊购买初中练习同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出面平大约一至两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说，希望选购新书和新款文具，又说趁最后一日来主要是想扫平货，但是折扣不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是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54点，升11点，总成交金额2272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51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13点，升60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3元，升8仙；智普1200元，升309.5元。中芯国际76元，升6.25元；华虹宏力167.7元，升24.8元；阿里巴巴117.5元，升7毫；盈富基金25.64元，升6仙；XLE 南方海力士56.28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75.8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6.16元，升1.4元；长飞光纤光缆141.4元，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1，加元1.407，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75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86美元，卖出4,074.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喺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嘅意外已经清场，一带只系稍为车多。另外喺新界西北咧，有几宗嘅事故，请留意啦。咁分别就系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系有坏车阻路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咁一带系慢车啦，龙尾喺安定村。另外，天影路去流浮山方向，近住天华路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接近天盛苑，喺天盛苑对开。仲有就系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田交汇处一段咧，亦都系挤塞，因为有意外嘅缘故，因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呢啲路段咧，请特别小心，保持忍让。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清屿干线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去九龙方向，由下层行车道入口开始，至到吸水门大桥近住马湾桥塔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去九龙方向的下层行车道是开放的。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在桥面，龙尾是在时代广场对开，告示打道东行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略为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尖沙咀消防局对开。另外，在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是车多，龙尾在骑术学校对开。天宇路滑，请你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8: 由张铁林饰演嘅陈新成，被迫退休嘅国企老总，喺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7: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9: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会做咩？
10: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晏昼嘅3:30，大家留意啦吓。喂，寻晚我去咗红馆睇陈柏宇嘅演唱会最后一场，
12: 哦，生日场，
11: 尾场系啊，生日场啊吓。咁样咧，暖场嘉宾咧就有 Michael C， 咁样咧中间就有农夫出现啦咁样啦。咁样我同我 friend 就系即系细个我好中意睇嗰啲即系后生歌手嘅演唱会嘅咁样。睇完咧，佢有个 comment， 我觉得好正嘅，佢同我讲，佢话：哇，好耐冇听过一个歌手全场都冇走音。 因为陈柏宇真系唱得好好啊，佢仲系有越唱越好，越唱越有嘅嗰一个感觉。
12: 系、嗯、我琴日同你分享嘅时候，我话：哎呀，我觉得成个演唱会中间咧，即系就算几急，佢洗手间咧都唔舍得去啊。
11: 系啊，因为有个微电影啊，
12: 有个微电影咧，佢就即系将佢所有换衫嘅过程就播条片出嚟，咁佢睇个古仔继续发展落去啦。
13: 换衫嘅过程，哦、
11: 即系佢喺入边换衫，阿陈柏宇换衫，
13: 过去换衫，
12: 唔系唔系，佢换衫就播片。
11: 哇，你咁想睇佢换衫嘅？
13: 我就话点解会唔去厕所咧？第一个要睇。
12: 即系平时你咪可能即系换衫，你咪可能播啲无鬼畏嘅 effect 嘢啊，就
11: 又唔系无鬼畏嘅，都系跟住个 flow 嘅。不过阿陈晓东就静停咗佢添。你記唔記得？靜靜曬成場。
12: 咁所以咧，
13: 未換完，
11: 未換完，停咗，停一停啊！
12: 咁呢、這個你同你有冇同感啊？
11: 咩同感？
12: 有冇同感？即係你覺得喂好緊張
11: 啊？有啊有啊有啊！
13: 即係嗰條
11: 因為
13: 電影，
11: 因為嗰個微電影咧，佢嘅嗰啲演員咧，都係嗰啲好有演技嗰啲人嚟嘅咁同埋咧，嗰、那個故事亦都好貼地，就係講譬如一個屋企咁樣，個女就自己有啲嘢啲夢想啊咁樣，想去外國留學啊或者之類嗰啲嘢，但又唔敢同我爹哋講啊，爹哋又好鬼死惡啊咁樣，即係之類嗰啲咁嘅嘢。咁而佢成個嘅演唱會就係重啟人生啊嘛，咁嗰個片咧都係同重啟人生有關嘅。但我覺得正在就係因為嗰個微電影咧，佢唔係一般嗰啲真係我嚟攝時間嘅微電影，佢係譬如佢嗰一幕戲，佢要做一分鐘嘅，佢就做夠一分鐘，
13: 係
11: 佢唔係真係攝時間嘅。咁你就變咗好有氣味啊，
12: 係
11: 啊，即係唔係 smell 嗰啲氣味啊，係真係做戲嘅戲啊。咁於是你又好想等睇下一劈咯，
13: 嗯，
12: 係啊，即係我覺得其實好有心啊，成個
11: 好有心啊，同埋我覺得阿陳柏宇其實佢都好有心思啊，因為咧佢有好幾 part 咧都同啲觀眾互動，拿住個相機出嚟同大家一齊影 snapshot 啊，一齊喺度影相咁樣咧，我覺得真係好正嚇，同埋即係可能我自己中意農夫啦，咁啊所以琴日特別係嘉賓係農夫咧，農夫講乜都好好笑，
13: 好有氣氛啊，
11: 好有氣氛哦、啊嗯。不過我覺得最正都係咧，即係陳柏宇佢嘅唱功咧，
13: 係
11: 真係我如果有190分嘅話，我俾192分，
13: 真係
11: 專業。真係掂啊，係、嗯、啊！
12: 同埋你見得到咧，即係陳柏宇個錫 fans 嘅程度，即係佢側邊嗰啲台位咧，佢唔係淨係嗰首歌行一次就唔行啦，哇！不停行 non stop 咁走過去啊，又拍掌，又握手，又影相，即係做足所有嘢咧。即係總之佢見到粉絲咧愛佢，佢亦都愛粉絲。
13: 啊，你咁講咧，其實我都記得有一次我睇阿柏宇演唱會咧，有一樣嘢令我幾深刻嘅就係、是，我當8:00開場先算啦。7:50咧，差唔多已經坐到滿曬嘅咯。我跟住後屘咧，我就入後台同我柏宇講：，哇，喂，你啲粉絲咧真係好準時喎，因為通常有時啲演唱會都係可能同你講啊，8:30開始，你會啊，可能8:30開始咧，係啦，咁跟住就啲人先至慢慢如貫入場啦。咁嗰次咧，令到我覺得啊，其實啲 fans 都好錫柏宇，
11: 就
13: 一秒都唔想 miss，
11: 係
13: 咪
11: 啊？
13: 即係都係好準時，大家都好守規矩咁樣，亦都咧成個氣氛係非常之好喎。
11: 系啊，同埋阿超邊咪講過話陳柏宇突然間出現咁樣嘅，琴晚就係突然間出現咧，我覺得呢個做法好好啊！點解咧？因為其實佢都喺個麥嗰度講話，其實即係做雖然做咗20年歌手，但係對住咁多人唱歌都會緊張噶嘛。係
12: 係。
11: 咁佢無端端先出嚟同大家握下手啊，暖下場先咧，佢又冇咁緊張。
13: 係。
11: 我哋又開心，咁到真係個 show on show 啦，因為佢暖完場之後咧，就到阿 Michael C 唱歌。
13: 係。
11: 佢唱咗之後咧，就等一陣咧，就真係 on show。咁見到佢真係開 show 嘅時候咧。好穩定，
12: 係係，
11: 唱歌又穩定，個人又淡定，即係可能佢都有緊張，但係起碼我哋睇唔出先啦。
12: 係啊，同埋最緊要嘢，因為佢出咗嚟講咗一陣間嘢咧，傾咗一陣間偈啊，暖咗場之後咧，佢又翻去咧。其實你真係去到咧，成晚咧差唔多要成2小時打後咧，佢先至真真正正同你傾偈講嘢啊！
11: 係啊，所以佢去到臨尾，佢都話佢想去小便㗎，係
12: 啊，
11: 都有啲急㗎。係啊，
12: 我同埋咧，我覺得佢點樣錫 fans 錫嘅程度係點咧？我嗰日睇嗰場咧，佢直情噏得出啦！哎呀 ，Mandy 你今日生日喎、啊，邊個生日？即係
11: 我啲 fans 嗰啲名啊，
12: 講得到人哋個名同埋記得人哋生日，你覺得嗰下哇好冧啊！
11: 係啊，我哋前面都有好多 fans， 因為咧點樣可以分辨到係邊啲係忠實 fans 咧？你記得著住演唱。演唱会嘅衫你就知噶，系啊，因为演唱会即系20周年嘅衫啦。
12: 同埋我见到琴晚喺个红馆嘅观众席啦，竟然砌咗个即系陈柏宇 I love you 啊嘛，
11: 系啊，
12: 个字啊
11: ，I love you 啊，
12: 系
11: 啊，系啊，吓、啊，所以咧。唉，一个值得睇啊！呢个演唱会，大家 miss 咗唔紧要，成有机会再开嘅。
12: Yeah，
11: 继续努力啊！陈柏宇亦都咧，即系琴日系佢生日啊嘛，
13: 保
11: 祝佢生日快乐。
12: 有冇出生日歌嚟一齐？
11: 有，梗系有啦，40几话去，唔系唔知啊。
12: 哎呀！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同班 friend 聚会咧，其中一位叫做 Eva 嘅朋友咧，同我哋诉苦。话说咧，佢同男朋友咧拍拖都差唔多年龄啦，礼貌上咧都要拜候一下咧，啊，即系男朋友嘅家长嘛。所以咧，有一晚佢系专登上男友屋企咧，就系食饭啦。

0: 当晚 Eva 一坐低咧，准备食饭咧，哇，细伯伯母啊，就连珠炮发，系咁喷口水啦。
1: Eva， 我哋一家咧都唔中意出去食饭噶，我哋咧食嘢好简单噶咋，比较注重营养咯，中意食啲新鲜嘢啊，你知啦，即系而家嗰啲咩预制饭送咧冇益啊嘛。咁所以以后放工返嚟啦，煮啲简单嘢俾我哋得㗎啦，即係唔使搞大龙凤嘅。你知啦，年纪大呢食鱼啊嗰啲係有益嘅，食鱼啊健康啊。
2: 阿仔话呢你有养猫喎嗬，猫奴啊嗬。啊咁你嗰隻猫呢会唔会同你一起瞓觉㗎吓，嗱即係细伯话俾你听，即係就唔係几好啦咁样。你唔知啊，啲猫咧行嚟行去喺个地下度啊，嗨嚟嗨去，有菌噶嘛。咁一阵吸咗啲猫毛入个肺嗰度，嗱系咪几唔好咧？我哋咧就唔系咁中意嗰啲小动物嘅。嗱，其实又唔系话唔中意，不过至好咧就唔好养咯。
0: 当晚当阿 Eva 咧食紧饭之际咧，哇！细伯咧突然间咧就吓，即系咧啊，即系点样啊？吓，即系
2: 阿 Eva
0: 俾阿 Eva 系啊
2: ，Eva， 你入开厨房嘅时咧，帮我装碗饭啦，唔该你啊吓。
1: 阿 Eva， 呢度啲男人咧服侍噶要，所以一阵间食完饭咧。你就入嚟帮我洗碗吓，哎，真系好啦，以后有你帮我手，平时啊真系洗到我企成个钟噶。
0: Eva 当然咧睬佢都有味啦，完全唔理佢啊，冇留喺度咧帮手洗碗咧，咁啊走咗啦。过咗几日咧 ，Eva 咧同男朋友咧分埋手添啊，成班 friend 咧都安慰 Eva， 认为咧其实分咗手咪仲好。大家都覺得咧，其實成件事咧真係超誇張，亦都係勁搞笑啊！細伯伯母咧一定以為 Eva 咧好恨嫁佢嘅仔，同埋好想咧有個免費工人啊！

0: 啦，关淑怡嘅显犬星光下啦，或者系假的恋爱。
1: 嗯，亦都有听众咧拣苏慧伦嘅 Lemon Tree 啦。
0: 系，亦都有人拣到以下嘅呢一首作品。神仙也疑问。
2: 原本就是属于呢个 Bandanarama、oh, Love in the First Degree 就有呢、這、一个即系广东话版啊，
0: 好正！
2: 我中意呢一个歌词咯，即系神仙都疑问你，
0: 疑问
2: 地球、啊，几正！

0: 之后听只歌嘅时候咧 ，Kitty 话吓，不是话佢又有啲咁开心嘅歌嘅咩？
1: 跟住又将系诶摘星啊，咁样即系好多好文青嘅歌噶嘛。
0: 同埋你以为佢啲歌系好抑郁嗰啲惨情爱情歌啊嘛？
2: 系咯，系咯，咁听嗰首。
0: 系啊，神仙也移民，嗯、喂，我哋都要移民啊。
2: 系，
0: 我哋要听日先再见啊。
1: 移民翻屋企。
0: 移民翻屋企啊，系啊。喂，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 Chubby，
2: 唔该晒 Alex，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于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至早上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及英文书，书展的价钱比外面便宜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的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新款文具，又指趁最后一日嚟主要想扫平货，但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唔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表示，去年书展

0: 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一成，但今年受到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只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由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及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及大量及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接获一名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接获一名20岁男子涉嫌非法售卖及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跟进事件，会在证据充分时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指出，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13点，升70点，总成交金额247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4元，升咗9.2元；智普1,186元，上升296.5元；中芯国际76.2元，升6.5元；华虹宏力169.3元，升26.4元；盈富基金25.68元，升1毫；阿里巴巴118.1元，升2元；XLE 南方海力士57.48元，升4.94元。恒生中国企业86.3元，升2.8元；腾讯控股477.2元，跌6毫；长飞光纤光缆143.5元，升2.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52，瑞士法郎9.689，澳元5.506，加元5.578，新西兰元4.599，欧元8.9603，每百日元对港元4.8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5。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 港金报38,085元，比上日收市升50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76.25美元，卖出4076.8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新界西北嘅几宗路面事故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天水围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天华路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喺嘉湖山庄。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三圣村嘅坏车仲系处理。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行车缓慢，车龙是排到去屯门大会堂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还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正常的。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去到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是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口。薄扶林道去摩星岭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慢驶。另外提一提大家，就是电车服务了，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服务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还有就是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这一段的服务仍然是暂停，直至到另行通知的，乘客请留意啦。至于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是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比较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风骚快活人，
3: 活有风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你快乐吗？背后原来是你介意吗？

0: 话今次徐浩有问佢介唔介意用翻 demo 嘅歌词嘅，细听之下发现好容易就代入到其中点样鼓励自己、安抚自己嘅感觉，最后稍作修改就已经可以录音。
1: 请准备热切气应对所有幻化。
0: 作曲编曲监制徐浩，填词徐浩、黄少明，上榜四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Jimmy，你快乐吗？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7月21日星期二嘅三成群啦。
1: 三成群有天意之后话事。
0: 系咁大家就留意天气啦，因为最近咧呢个落雨都非常之多嘅咁样。咁今日咧想分享一个咧就系、写信俾陌生人同埋收到陌生人嘅信嘅个人经历同埋体验啊。
2: 嗯，
0: 系啦。咁点解会有呢样嘢咧？咁又唔未至於係 plan friend 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好有趣嘅體驗，就係就話說啦，有一日咧就同身邊嗰個啦，咁就去即係酒吧度飲嘢啦，咁樣咁就去揀有啲咩飲嘅時候咧，咁跟住咧嗰個嘅店員咧就話咧佢哋就有一個嘅活動嘅，即係你嗌某一杯嘢飲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收到曾經點過呢杯嘢飲嘅嗰個陌生人寫俾你嘅信啊，跟住然之後咧你就可以寫信咧俾下一位陌生人嘅咁樣。
1: 哦，幾特別喎、
0: 啊！係啦，咁本身咧其實對嗰杯嘢飲呢個興趣咧都唔係太大，因為入面有一啲嘅元素咧唔係我喜歡飲 cocktail 嘅味嘢咁樣。咁但我隔離嗰個咧就會覺得就係、都幾得意，同埋其實咧都想滿足一下自己嘅一啲嘅慾望，就係即係究竟一個陌生人寫一封信
1: 俾啲咩咧？
0: 係會寫啲咩咧？咁樣。
1: 但嗰杯佢揀嘅嗰杯 cocktail 係有冇、即係特別？點解個店家係指定係呢一款
0: 㗎？有嘅，因為其實
1: 就係佢 promote 緊啦，因為
2: 可能嗰封信裡面就寫你中雞啦，呢一杯係最貴㗎，
1: 最唔值係呢一杯啊，
0: 係啊，原來係要3000蚊嘅咁樣，陌生人個信就2800蚊咁樣。
1: 個店家嘅原因係咩啊？
0: 因為嗰杯嘢飲入面咧有薑嘅元素喺度，咁咧薑咧可以話就係我哋華人社會入面煮餸咧，某程度上其中一個都幾緊要嘅一個材料，即係有陣時候有啲人就去到外國嘅時候，哇掛念家鄉嘅味道嘅，有啲人講我話番茄炒蛋啊，或者蒸魚啊，但蒸魚你一定要有薑嘅，或者做好多炒好多唔同嘅餸嘅時候，
1: 你煮餸一定會有薑㗎啦。
0: 咁所以咧就係即係薑咧係一個叫做連結家庭啦，即係華人家庭嘅其中一個緊要嘅味道嚟嘅、
1: 即係佢嘅説法係咁樣。而佢嗰杯 cocktail 入面係有薑嘅，有薑嘅元素或者味道嘅。
0: 係啦，咁所以就有呢個 concept 啦。咁但係咧，其實嗰個味道咧都唔係重點，重點就係咧究竟會收到一封點樣嘅信啊？
2: 係得一封嘅啫嘛，應該。
0: 係啦，佢就會有個盒入面入住就係話，呢一個咧就係另一個陌生人點過呢、
1: 上一首點呢個 cocktail 嘅寫嘅。
0: 你可以睇完飲完之後咧，你就可以落筆去寫
2: 下一封，
0: 然之後俾另一個咁。
2: 咁、如果同場有另外一個人即刻點咗咧？
0: 其實我係望到隔離係有唔同人去點咗呢杯嘢，
2: 咁我咪要即刻寫，跟住之後佢就即刻遞俾佢，隔離呢個人寫俾你㗎咁樣。
0: 咁當然啦，因為其實佢嗰個信嘅嗰個鋪咧都有唔少嘅，咁所以係啦，
1: 即係因為同一成日真係唔止一個人飲嘅，係
0: 啦，
1: 所以佢有啲存貨喺度嘅。
0: 係啊，
2: 原來咁。
0: 咁而嗰一日咧係呢個禮拜六嘅夜晚啦，咁而我哋收到嘅嗰封信咧。是早幾日去寫嘅，
2: 係
0: 冇記錯係禮拜四去寫嘅，係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就係早一兩日嘅信，就係有人點過呢杯飲，然之後就寫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當然啦，就會同嗰個店員去傾偈啦，跟住咧。佢解釋咗呢件事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會有講，即係會有街我哋寫信嘅內容啊。
2: 係啦，即係有指引嘅，
0: 有啲指引嘅。佢就話：嗱，你千祈咧就唔好喺你封信入邊咧留低名同埋聯絡方式啊，因為我哋真係收到好多信咧，好多人咧就留低自己嘅 IG 啊，
2: 以為會聯絡佢
0: 名啊、姓啊咁樣，即係佢話唔想咧呢一個 campaign 咧變成一個好似交友平台咁樣啊。係啦，我自己咩身高幾多，咩腰圍幾多，樣係點？
2: 即既然你咁有緣攞到我封信啊，不如 at 我啦。
0: 係啦係啦，即係佢就唔想做咧喺嗰度咧，好似做啲呢個matching 同埋配對咁樣嘅。
1: 係係。
0: 咁呢個第一個我哋都明白啊咁樣。咁跟住咧，其實咧佢話第二類都比較多人寫嘅咧，係一啲叫做同呢個宗教意味有關嘅嘢。
2: 來信主吧咁唔好啦，
0: 或者係。各自唔同嘅，即係去宣揚某一啲嘅想法理念嘅咁樣，係啦，即係佢話佢都避開呢啲嘅，若然唔係嘅咧，就會聚集住好多，就係話我嚟呢個神聖嘅地方咁樣，
1: 就傳遞自己嘅宗教或者其他一啲好主觀嘅信息咁。
0: 即係你話你喺入邊，
1: 咁即係佢每一封都有 scan 過喎，其實係要，
0: 所以其實
1: 佢係睇咗先嘅喎。
0: 係啊，跟住所以咧，佢話近排咧，其實我比較少衝走，我比較多謝睇大家嘅信，
1: 睇大家嘅來信。
0: 跟住佢就話其實都好有趣。
1: 酒吧信箱喎，佢而家係呢一個係。
2: 咁仲可以寫啲咩咧？即係寫自己心情嗰啲。
1: 我知仲唔可以寫咩咯？
0: 係
1: 其中一種唔可以寫就係、是、如果你收到呢封信唔傳俾十個人嘅話、哦，你就會有厄運啦，唔、哦、准寫呢啲咯，應該、
2: 哦、應該呢個冇限制啦，
0: 呢個就冇限制嘅。
1: 我覺得應該啲人會寫，有機會寫就係自己、嗯、啊，我點解今日會嚟咗呢間酒吧啊？或者我同呢間酒吧嘅關係啊、嗯，或者純粹。自我介紹一下，即係我係一個咩人啊？
2: 點解我俾佢氹到啊？
1: 我對姜嘅睇法啊，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寫啊，
0: 係好多嘢都
1: 可以。有少少似無題作文啊，有啲人覺得無題作文係最難噶嘛，嗯、即係你講出個題目俾我，俾一個框架我咧，
2: 就容易啲。
1: 係啦，我就識寫。你乜都唔俾我坐低叫我淨係寫啲嘢咧，就反而佢會覺得好難，唔、嗯、知從何入手噶嘛。
2: 有完美主義嘅人係難啲搞嘅，
0: 係
2: 係啊，
0: 因為唔係我嗌嗰杯嘢噶嘛。咁、嗯、咧，雖然喺我腦入邊咧，我已經幻想到咧、啊，即係我要落筆咗，我寫啲咩內容噶啦。咁但係想落筆嘅嗰係佢，
1: 係
0: 同埋即係呢一封信嘅 quota 啊嘛，係啦、
1: 啊，
0: 跟住我又唔好意思話，喂，你不如嚟俾我寫啦，我寫完之後喺電台講我寫啲咩啦，
2: 寫一半咁樣得唔得啊？
0: 冇啊，跟住之後就我完全冇干預佢自己，
1: 你冇睇佢寫咩？
0: 我冇睇到佢寫咩嘅，但我有
1: 咁佢收過封信咩？
0: 我又有睇到嘅，
1: 係啦，
0: 嗰、那個係嚟自新加坡嘅遊客嚟嘅，
2: 哦，
0: 係啦，
1: 如果係一個富二代，
0: 哎呀，
2: 我就大把錢嘅，
0: 係啦，你嚟新加坡唔知邊度邊度揾我啦，咁
1: 唔係好有才華嘅富二代係，可能
2: 我啲作品就揾大把錢嘅，
0: 係啊，係啊，咁然之後其實即係佢寫嘅咧，都係一。啲都比較 positive 嘅內容嘅，
1: 例如
0: 個內容其實佢都會講就係話咧，我佢就冇講到自己點解會嚟呢一度啦，咁佢就講，因為佢喺校款嗰度咧，佢就係冇寫自己個名嘅，佢就係交叉窿咁樣啦，係跟住然之後就係嚟自新加坡嘅咁樣，然之後個內容咧其實都係講話啊，其實咧嗰個嘅人生嘅時間好短，係啦，你最緊要咧就係你完全唔好理咁多嘢啦，
2: 要及時行咯，
0: 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咧你最緊要你。可以 enjoy 嘅就 enjoy 啦，咁即係類似嗰方面嘅內容咁樣囉，係啦，咁其實都應該都頗多個信呢，其實係寫俾陌生人嘅信，其實都會講呢一啲嘅，即係佢唔會講自己又覺得幾辛苦，就話唔知咩我由幾多歲開始，然之後咧家庭離異啊，幾多歲又破產啊，我幾多歲又再破產就成，即係唔會講呢啲咁嘅嘢嘅，因為你喺 Fresh 度咧，又會好多人講咧，就話有一種 pose 咁樣嘅，我係1988年出世嘅，不如大家都講下你呢30幾年裏邊經歷咗啲咩啦咁樣，咁好多人一啲係會講自己嘅悲慘嘅世界啊，咁有啲就會講自己點樣可以白手興家等等嘅嘢，咁但係。喺呢個 campaign 入面或者係我同嗰個店員去傾嘅時候呢都比較多呢啲叫想大家及時行樂囉、啊。即係可能去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係想搵開心搵快樂。
2: 其實會唔會係好杯中物嘅人都會有呢個特質啊、嗯、即係
1: 所以先會好杯中物係
2: 咪係囉即係鍾意飲兩杯。
1: 活在當下。
2: 係啊即係對酒當歌嘛人生幾何嘛係咪即係會唔會係一個咁嘅原因啊
0: 嗯
2: 李白都係咁㗎。係、
0: 哦。人生得意須盡歡啊。
2: 係囉。
0: 係。咁就即係嗰封信嘅大致個內容係咁樣囉、嗯。我有一刻係想即係嗌多杯我想再睇下。
1: 為咗要睇咧，
0: 我未抽到啲 set 嘅信咧，咁
2: 係。但你會唔會即係如果當係你去寫嘅時候，你會想寫啲咩咧？
1: 係、
0: 我嗰刻
1: 你話你諗咗嘛？
0: 我係諗咗嘅，係啦，我有啦咁，我可唔可以叫佢啊？若然你想知道我係邊個嘅你不如打開收音機，即係我
1: 宣傳自己喎，咁係。
0: 呢個就唔得啦，咁樣。咁咧，我諗住嗰個 angle 就係咧。我想寫嗰封信嘅嗰個下款咧，就係我係一個未來人咯。即係若然我寫嗰封信嘅時候，我就愛嚟自幾多年之後嘅呢個世界嘅，去到嗰陣時嘅地球咧，其實咧已經冇薑喺度啦，所以我特登時空穿梭翻到嚟呢度咧，去尋找薑嘅味道咁樣。
1: 咦？佢純粹係想作一個故仔啫，
2: 係咯，
0: 太作狀啦，
1: 表達自己嘅創意啫，佢純粹係。
2: 係，好明顯嗰個店主睇到，切
1: 切。但我覺得呢樣嘢幾好玩，係因為即係雖然你話個店主話大部分人都係寫一啲比較正面啲嘅説話咁樣啦，但我又覺得。啊！如果你有個人佢，即係你可以幻想一個情景，就係、是、有個人佢可能一個人落呢間酒吧，佢、真係可能有啲心事嘅，或者有啲嘢諗唔通咁樣。
2: 係，
1: 咁可能佢冇揾一個第三者去傾訴喺間酒吧度，但係就藉住呢封信佢寫低咗嘅話，下一個人睇到，可能佢冇噶，可能冇意義噶，佢又揾唔翻嗰個人去。俾一個所謂嘅意見或者解決方法佢，但係我覺得都可以係一個抒發啊嘛。
2: 嗯，
1: 因為我成日覺得有陣時係你有問題嘅話咧，其實當務之急唔係去揾個答案咯。
2: 嗯，
1: 其實當務之急應該就係抒發， 咗先咯，即系因为我觉得情绪系好影响决定嘅。你如果好急咁揾答案，但系你个情绪好差嘅话咧，其实可能你最后揾嗰啲解决方法未必系最好最适合你嘅。不过好似叫做啊冚住个盖先咯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途径，你可以做咗抒发嗰个动作之后，再去揾解决方法咧，可能呢个次序咧系会着数啲嘢咁样。咁可能你写呢一封信。已经可以是一个抒发的出口咁样，
0: 即系似解忧杂货店啊嘛，即
1: 系都
0: 有
1: 算
0: 系
1: 咯系咯。咁我觉得啊，下一个人睇咗嘅时候，可能佢虽然叫做感受咗你嘅唔开心或者你嘅忧虑或者
0: 解忧杂货店啊嘛，即
1: 系都有
0: 算
1: 系
0: 咯
1: 系咯。咁我觉得啊，下一个人睇咗嘅时候，可能佢虽然叫做感受咗你嘅唔开心或者你嘅忧虑或者一啲负面啲嘅嘢，但可能佢都会觉得哦呢一种抒发。可能對於佢嚟講都係一種即係啟發咁樣咧，或者佢又會將自己嘅煩惱又擺低咁樣咧，咁樣我覺得其實都可以啊，呢、這、一個即係擺低自己煩惱。
0: 咁我啱啱講過咧，咁就係一個
1: 幾浪漫，
0: 即係個店家嘅一個 campaign 啦。咁可能有啲人就會覺得就係、是、哦，佢可能會用呢一個方法吸引大家去嗌嗰杯嘢飲。咁其實但係之前咧喺 Fresh 嗰度咧，其實都睇到一個。我覺得就唔係一啲宣傳嘅活動嚟嘅，都係同啲寫信俾陌生人有關嘅。就係有個人咧喺書店嗰度咧，揭開一本書，而本書入面咧就真係有一個信封，然之後咧嗰個信封嘅封面咧就係寫住咩咧？就係寫住有緣遇到呢封信嘅陌生人啊，即係給有緣遇到呢封信嘅陌生人。咁嗰個嘅開 post 嘅嗰個人咧就真係。影低封信嘅內容啦，咁嗰封信嘅內容其實都似頭先我所講收到封信嘅嗰個嘅方向咁樣嘅，而呢封信嘅內容就係話啊，希望咧你唔好當呢封信係垃圾啊，希望執到呢封信嘅你咧可以有耐性咁睇曬成封信，而其實封信咧都寫得都幾長，同埋揾啲字都係好認真寫嘅，而佢入邊所最想講嘅嘢就係咧就要大家咩珍惜眼前人啊咁樣，嗱雖然呢啲係啲好老土嘅 message， 但係反而咧有一個陌生人同你講咧，你就會覺得呢句説話。哎呀，即系好有力量啊！
1: 觉得好似个天突然间要提醒你咁样咯，呢个系
2: 冥冥中就系你啦。咁以前喺即系大学图书馆里面都有遇过呢啲咁样嘅书签咯。系啊。不过我谂系
1: 纯粹留低只个书签喺上。
2: 唔系嘅，佢系写住系即系边个拎得到呢本书嘅人，系、啊，系送俾你嘅咁样嘅一句说话。
1: 咁浪漫嘅，
2: 我唔知系当时系学生会咁样玩定系点啊。总之就系佢哋话喺嗰一界里面其实间唔时都会喺嗰啲大学图书馆嘅啲图书里面，佢会揾到一啲即系相类似嘅书签，即系又系鼓励人哋，即系叫人哋俾心机读书啊嗰一类型嘅 angle 嘅嘢咯，即系手写嘅，系啊，都几有心机嘅，咁我觉得，即系可能唔知文学会嗰啲人，
0: 我
2: 系唔知啊，总之几有趣咯呢件事。
0: 而开 post 嗰个人咧，其实都有尝试喺即系社交媒体嗰方面咧，就去寻人嘅，即系希望可以唔可以揾得翻，
1: 揾到写嗰个人。
0: 系啦，不过暂时咧就睇啲 comment 咧就未似揾得到啦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其实若然即系写信俾一个陌生人呢件事系几得意嘅，
2: 同埋几难嘅。
0: 难嘅意思系
2: 而家嘅人好少写字啊，
1: 系
2: 啊，打字揾
1: 支笔都难喺屋企。
2: 系啊，你叫佢揾支笔写一大段嘢，写头一句已经觉得有啲攰添。

0: 又要諗下寫啲乜嘢好又唔可以錯。
1: 但我身邊都仲係有人呢係會去旅行嘅時候呢其實會寫 postcard 寄俾自己囉。係呀係寄返俾自己喎。
0: 係。
1: 係啦唔係寄俾即係身邊嘅其他朋友喎。好似話係即係會用呢個方法去記錄呢即係究竟我當下。
2: 去過啲邊度地方啊咁樣係咪做個留念咁樣。
1: 我嗰陣時都好作狀咁樣嘅。
2: 我都試過。
1: 即係吸即將收到話已收到這個 postcard 的自己咁樣。
2: 我都係類似寫啲咁嘅嘢㗎。嗰時我記得係英國國度寄翻俾香港咯，
1: 系啊，
2: 你寫嗰啲內容好無聊噶，都係話哦，你呢個時候收到咧，即係話我你已經翻咗香港啦，
1: 平安冇事啦咁樣，
2: 好無聊噶，係啊。
1: 咁但係嗰刻你就好似咧有一個好認真同自己對話嘅時間咁樣咯，
2: 係
1: 啊。咁但係當然啦，其實 postcard 入邊嗰啲所謂嘅寄語，你翻到香港嘅時候咧，
2: 要努力嘅俾心機係咪？
1: 但係一朝一落地咧，翻到香港啊，就咩都做唔到，
0: 就做翻自己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咗78人，瓦解一个喺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嘅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喺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偏僻嘅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伤人、刑事恐吓和洗黑钱等。警方在今月7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的毒品。警方说，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之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屯門公路近深井朝早發生交通意外，一架 952P 號線往銅鑼灣方向的城巴駛到屯門公路往九龍方向近碧堤半島對開撞欄，有10個人受傷，包括一男九女，部分人被碎片介傷，全部傷者是清醒，送到人際醫院治理。城巴發言人說，已經即時暫停涉事車長的駕駛職務。現場可見巴士左邊的車頭玻璃損毀，車門扭曲變形，車窗碎裂，車廂裡面布滿玻璃碎片，多架消防車和救護車出動。城巴向受事故影響的乘客致以慰問，並說已經即時派員到現場和醫院跟進事件，會全力配合警方調查事故成因。外交部边海司负责人就菲律宾在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紧急召见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滋事挑衅，停止煽宣炒作，强调中方将会采取措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说，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开展执法活动，合理合法。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施放两艘橡皮艇，以危险的方式抵近，冲撞中国海警船艇。菲方人员恶意滋扰攻击中方执法人员，危及中方人员安全，性质恶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严正抗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41点，跌1点，总成交金额26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8升7仙8，智谱1180元升289.5，中芯国际75.8升6.5，华虹宏力168.1升25.2，盈富基金25.64升6仙，阿里巴巴117.5升7毫，恒生中国企业86.14升1.2，腾讯控股475.2跌2.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06，人民币6.766，英 英镑对美元 1.346，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0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32 点，升2,091 点，港金报38,085 元，升500 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2美元，卖出4,07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系弥敦道嗰边啦，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排到过去西九龙走廊，近住亚街老街。揸车嘅朋友要改用其他道路啦。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喺新墟。咁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稍为慢车噶，龙尾就接近屯门。门河桥面喺天水围啦，天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天瑞村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比较慢车，龙尾桥面灯位。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比较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去花园道，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喺华富道。另外封路方面啦，提提大家啦，喺南区嘅黄竹坑径系有挖掘工程，直至下昼五点，近住寿神山15号嘅路段系封闭噶。另外油麻地嘅庙街就有拍摄工作，直至听朝7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啦，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嘅指示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系观塘道同埋开源道交界嘅回旋处入面啦，系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咁去旺角方向嘅车龙啦系比较长噶，龙尾就喺翠屏道对开，受影响嘅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5: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4: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港腳周元德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脫離舒適圈，闖入更大更殘酷的球場，為的只是一樣東
7: 西，為了踢球嘛，我的足球生涯一個好的一步，希望用這幾分鐘可以證明自己。
6: 北上加入河南隊，勇闖中超戰場，人在異地，是不是這麼容易施展本領發揮所長？背後又付出了多少？大港腳闖中超，今晚9:30，港台電視31。
8: 唉，我真係好難過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樂啊。
8: 啊，我失戀喎，你仲好快樂？
9: 我話我過得兩個站就到，我好快樂。車啊。
10: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7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0: 嚟到三成人星期二002嘅时间，电话号码8723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1: 系咁啊，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报定名噶啦。咁啊，今日咧收到嘅呢一个灵异故事咧，系嚟自即系两兄妹嘅一个故仔啦。咁而呢个故仔嘅故事主人翁咧，佢就即系化名叫阿明啦。OK， 我哋叫佢做阿明哥啦。咁同埋佢个妹啦，阿明妹啦。两个人一起经历嘅事嚟嘅。咁话说呢，阿明哥呢就即係都係即係正值适婚年龄啦。咁亦都呢即係交友广阔，都叫做呢即係有女朋友，或者叫做有好多女朋友嘅。咁亦都呢好都几沉迷，即係周围去玩啊嗰啲各样嘅。咁佢就话唔知係几时惹返嚟嘅一个即係灵体啦。咁而嗰个灵体呢是看中了阿明哥的
0: 吓
2: 嘅美色，
1: 睇中咗，即系冇话系美色定点，总之就睇中咗佢，就系、是、佢就系直头咧系有表示到话系好中意佢。咁呢样嘢点解会知道咧？阿明哥表示就话佢系经过佢个妹把口知道
0: 的。嗯，
1: 系啊，佢就话咧嗰次就系、是、即系嗰个灵体惹咗翻屋企啦，翻到屋企嘅时间，佢系经常都会上佢阿妹嘅身。嚟到去同佢溝通嘅，
3: 咁好誇張喎、啊！
1: 佢就話嗰次係無啦啦突然之間，佢個妹咧係變咗另外一把聲，跟住咧係用一啲好奇怪嘅口吻咧，就喺度同佢傾偈。咁開頭佢就係覺得會唔會其實佢係唔舒服咧，把聲變咗咧，因為佢都唔意識到係一個問題。純粹係覺得阿妹點解把聲唔同咗，同埋講嘢個方式唔同咗。佢形容翻當時嘅情景咧，就係佢準備夜晚出去玩，跟住咧佢阿妹咧就留佢，佢就話佢就係明哥，明哥唔好去啦，係啊，即係佢係叫佢個名嘅，明哥，明哥你唔好去啦咁，
0: 即係講嘅嗰個名就同平時阿細妹稱呼佢嘅又唔一樣，
1: 唔同嘅，唔同嘅，即係但係佢可能有時候佢阿妹都會即係搞笑咁樣，
0: 明哥，
2: 明哥，
1: 明哥點啊？唔夠零用錢啊！咁可能間唔少佢都會用，所以佢唔覺得呢個係詭異嘅位，佢純粹係覺得佢講嘢嘅嗰種方式好詭異。
2: 唔係佢阿妹本身會
1: 係啦，同埋把聲係有啲唔同嘅，佢自己即係都覺得就係冇理由我細妹會即係咁樣噶。咁佢就問佢：你係咪唔舒服？我唔係啊，我唔想你去啊，我唔想你去即係去玩啊咁樣。
0: 嗰個語氣其實已經係超乎咗，
1: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佢話佢個妹雖然會炸嬌，但係其實佢個妹係唔會咁樣講嘢嘅，即係唔會用啲咁樣嘅語氣嚟到同佢講嘢啦。所以佢就即係同佢做乜鬼啊？即係喺度搞咩啊？你係咪唔舒服啊？嗰樣嘢咁就推開咗佢個妹咧，咁佢就即係出咗去啦咁。佢话当佢出咗去之后咧，佢阿妹系咁打电话俾佢，就问佢：你几时翻啊？你去咗边啊？你唔好玩到咁夜啊！你快早啲翻嚟啦！咁、即系佢觉得好奇怪，成个感觉啊、氛围啊、气场啊，全部嘢佢都觉得好奇怪。佢话最奇怪嘅事咧，就系当佢去咗嗰一个酒吧嘅时间，佢话玩咗都冇半个钟。佢话佢阿妹嚟咗揾佢，即系佢阿妹直头就行埋嚟就搭住佢膊头咁样啦。咁而话咧，佢嗰班 friend 咧，其实咧都知道佢个妹嘅，即系知道有佢阿妹嘅存在，但系唔知道嗰个系佢阿妹。咁佢就已经系即系系咁同阿明哥讲咗，哇，明哥犀利啦，咁多女朋友啊，好犀利。跟住话咩啊？嗰个我妹嚟噶咁。咁佢啲 friend 仲喺度打趣话，个个都话系阿妹噶啦，有边个唔系咁样啊？咁但系咧，佢系真系佢阿妹噶嘛？咁所以咧，佢当刻咧就已经系即系叫做有少少嬲嬲地，就训斥佢：佢做乜嘢啫？你
0: 做咩跟你啊？
1: 即系做乜鬼嘢啫？做咩要跟住我啫？做乜嘢啊？咩事啊？咁跟住咧，佢阿妹好似好对唔住佢咁样，即系总之就系觉得好似阻住佢咁。咁佢就話你唔好咁夜返去啦，不如一係咁啦，你而家跟我走啦、你唔好留喺度啦。跟住呢阿明哥呢就開始發脾氣，咁佢係直頭呢係即係推開佢個妹，叫佢你唔好阻咗啦，做乜嘢啫，即係而家阿哥出嚟玩關你咩事啊，咁我啲 friend 喺度㗎嘛，我幾冇面啊，咁跟住呢佢話佢阿妹呢都好即係好 感覺上好似好對唔住佢咁啦。哎呀，我唔係想阻住你啊，我係擔心你啊，咩咩乜乜啊咁樣。咁佢話咧呢、這個時間咧，阿明哥其實隔離咧有一個女伴喺度嘅。
0: 系，
1: 咁而嗰个女伴咧就即系都帮口啦，就喺度话，佢话系啦，你唔好阻住明哥玩啦，做乜嘢要咁样啊？你系佢个妹，你就应该知啦，咁即
0: 醒水啦，
1: 系啦，即系讲呢啲嘢，即系好似都几大有攻击性咁样啦。佢话系佢个妹系突然之间即系发火，冲过去嗰个女仔嗰度，就已经系想即系同佢打交咁样嘅情况。跟住嗰刻咧，阿明哥系呆咗嘅，因为佢话佢冇见过佢个妹发咁大脾气，同埋佢冇见过佢个妹喐手，所以其实佢都觉得好神奇。咁于是咧，佢就即系见个情况都控制唔到啊，咁佢就话：，好啊好啊，哥同你翻去啦咁样。咁于是咧，佢哋两个人咧就即系走咗啦。而佢话喺翻去嘅路途上面咧，佢个妹咧系时不时都会翘住佢，咁佢嗰刻已經覺得好奇怪，即係明明我妹唔中意呢啲咁樣嘅肢體接觸，佢問佢你做乜嘢啊？咁
2: 有種平常冇嘅親密係嘛？
1: 係啦，即係佢就覺得點解你會咁樣嘅咧？即係無啦啦點解你要
2: 怪怪地
1: 你要咁啊？咁樣咁佢話喺搭車翻去嘅途中咧，佢就不停喺度問佢話你做乜嘢啊？你做乜事啊？咁咁佢話咧係去到屋企樓下嘅時間，佢話係突然之間佢個妹好似醒咗咁。佢就问佢：，我哋喺边啊？咁嗰刻佢就问：，咁吓你咪去咗酒吧揾我咯？你仲叫我翻屋企？你唔好话俾我听，你乜都唔记得。佢话我真系唔记得。我头先即系啱啱喺屋企冲完凉，我仲正想开套剧嚟追，点解我会落咗街啊？咁跟住佢话开套剧嚟追嘅嗰个时间咧，佢话应该就正正系佢准备出门口之前。嘅嗰个时间，佢话喺嗰一刻开始，佢就已经冇咗任何知觉，佢亦都即系冇咗任何嘅印象，乜都冇晒。佢话佢连换衫嘅呢个动作都冇，都唔记得。咁两个人就即系唯有就即系都冇计啦。咁你都翻到屋企附近啊，咁咪上楼咯。咁当然佢阿哥就一路喺度话个妹啦，佢话做乜嘢啊？点解会咁啊？咩咩乜乜啊？咁样讲咗一大堆嘢。佢话去到即系凌晨嘅时间啦，嗰阵时啱啱佢阿哥咧就冲好晒凉啊、剩啊嗰啲咁样，就摊咗喺张床度咧，就喺度玩紧电话。佢话呢个时候咧，阿妹咧突然之间咧就敲门入嚟咯。咁入到嚟嘅时候咧，又系用翻嗰把声，又系喺度即系讲啲好奇怪嘅嘢。佢话：哎呀，明哥，今晚阻住咗你，真系唔好意思啦。你会唔会而家仲想饮嘢啊？我可以陪你噶，咁样。
0: 超惊我，我幻想如果我细妹同我讲嘢，或者你咁同你阿哥讲嘢，
1: 系啊，
2: 你系有两个阿妹添，唔好忘记。
0: 哇，
1: 系啊，
0: 大桥
2: 左右向边。
1: 佢话好惊，佢话系，佢话佢嗰刻佢就开始有啲惊，因为佢话佢阿妹一嚟一定唔会系咁样啦，二嚟就系、是、即系。点解会无啦啦突然之间走入嚟叫佢饮嘢咧？咁佢心里面咧都寒一寒，佢就觉得我细妹唔系咁。跟住佢问咗一句：你系边个？即系佢自己心底里面都意识到，应该
0: 有啲怪啦，
1: 有啲唔对路啊！你系边个？佢话即系嗰个女仔就话啦，即系嗰个上咗阿妹身嗰个女仔就话：你咁快唔记得我啦？即系佢真系用咗一个另外一个人嘅口吻，一个身份嚟到同佢讲嘢。佢话你咁快唔记得我啦？佢话我真系唔记得你。你系边个？你做乜上咗我细妹身？即系嗰刻，其实佢一嚟又惊，二嚟佢又好惊嗰一个灵体会伤害到佢个妹啦。跟住佢话系用尽即系所有嘅粗言秽语嚟到去即系叫佢走。佢话点解你要咁样对我啊？佢话当时你唔系咁样噶、啊，
0: 哇！用当时即系有见过啦，即系之前系
1: 系。佢话系咩咧？佢话最尾了解翻成件事，佢就话嗰一个嘅灵体咧，系唔知对上一两个星期嘅时间，佢出去出面饮嘢。佢话喺佢饮醉咗嘅时候，佢又去 flirt 过去。
0: 即系
1: 话阿明哥有去 flirt 过佢，
2: 嗯，
1: 系啊，
0: 但系明哥若然要 flirt 嘅话，应该系一个人嚟嘅理论上，
1: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他就說你
2: 即是他們有真實見過
1: 接觸過啦，是啊，但是阿明哥好記得咧，嗰晚應該佢係飲醉咗，佢係冇任何意識，即係佢係可能真係有做過呢樣嘢，佢係真係有遇過呢個靈體，而又真係有去即係去 fuck 過人哋，而佢完全冇咗印象。
0: 嗯，
1: 係啊，跟住之後佢仲即係嗰個靈體仲話：你話想我做你女朋友㗎，點解你而家唔認啊？咁。即是阿明哥就說，那我和你兩個世界的人來，我怎麼可能找你做女朋友啊，這樣。跟著他說，我不理，我現在就留在你阿妹的身上面的了，我就要做你女朋友。即是他已經是去到一個這樣 的程度，那阿明哥就沒辦法啦，即是唯有就說 OK， 現在都夜了，有些什麼我們不如聽日先說啦，可不可以這樣。跟住佢話佢話咁係即係咁樣係咪即係你唔會趕我走啊咁。佢話我唔會趕你走，但係可唔可以聽日先講，即係緩兵之計。咁嗰、那個即係上咗阿妹身嘅嗰個靈體呢就話我想留喺你間房。我想留喺你間房。即係佢唔係話要做啲乜嘅，我只係想留喺你間房，留喺你附近咁樣。跟住之後呢阿明哥就話，但唔係我而家肚餓啊。係啊。咁我要落去買嘢食啦。咁佢就即係落咗樓啦。咁佢落樓嘅時間呢，咁佢就即係周圍去搵下睇下有冇邊啲地方去買嘢食啦。其實呢嗰、那個靈體係有跟住嚟嘅。即係嗰個上咗身嘅嗰個靈體呢係有跟到，即係阿妹一齊有去到啦。佢話去到即係屋企附近某個地方。佢話佢阿妹又醒返，佢因為我又落咗嚟嘅咁。咁跟住佢哋先至意識到就係、是、喔、哦、原來屋企附近嘅嗰一個廟係咁勁嘅。
0: 驅走咗佢。
1: 係啦，佢話返嚟嘅時候點解阿妹會醒一醒，佢就係話因為佢哋經過咗即係有座廟咁樣嘅東西啦，佢話細細地一間細細地嘅廟咁樣，佢話經過呢咁嗰個靈體呢就上唔到阿妹身啦。咁於是佢哋兩個人呢就即係企咗喺個廟嘅外面啦，咁佢阿哥就一五一十咁將所有嘅事呢都講俾阿妹聽。佢就話阿哥對你唔住啊，即係又搞到有靈體即係上你身啊咁樣。跟住吓咁奇怪，唔係嘛，好驚喎咁。咁但係嗰刻呢其實呢佢哋兩個人呢就企咗喺個廟附近呢，所以就話哎就係企咗喺呢度呢，所以就冇任何事發生啦咁。咁我哋冇計㗎啦，一定係等到天光，等到個廟開呢，我哋入去裡面睇下有冇咩方法可以處理到啊咁。咁於是佢哋真係即係叫做兩個人兩兄妹就企咗喺個廟嘅外面啦，咁就喺度等咗即係一陣咁樣啦。咁佢哋都肚餓嘅，咁阿哥就即係阿哥就話明哥就話我去買嘢食啦，你
0: 唔好離開呢度，
1: 唔好離開呢度，你企喺度等啦咁。咁於是呢阿明哥就自己一個人就走咗去睇下附近啲便利店嗰度，就去買啲嘢食，即係返嚟食咁樣。佢話呢當佢行去呢一個嘅便利店嘅路程上面呢，佢話佢前所未有咁 feel 到咁寒啊！佢話根本係有一陣寒氣好似罩住佢咁樣嘅情況。佢話當佢離開個廟即係一段嘅距離啦，佢就話 feel 到有陣寒氣㗎啦。咁而嗰陣寒氣係跟住一路跟住佢，買完嘢食返到嚟係去到個廟度嘅時候呢先至冇事。而佢阿妹呢同佢講，佢話嘩阿哥做乜嘢呀，你做乜嘢面青口唇白嘅，即係點解會流晒汗，但係又面青青咁樣嘅。咁佢又講俾阿妹聽啦，佢話係呀，應該那個靈體又跟住我，因為呢我一離開個廟嘅範圍呢佢就有陣寒氣即係一直跟住我啦咁。咁但係當然最尾咁佢哋兩個都順利等到嗰、那個即係廟開啦。咁佢哋即刻就入去個廟度，就同嗰啲即係工作人員講，就講佢哋嘅情況咁樣。咁嗰啲工作人員呢就話喔咁啊冇㗎啦，你哋拜個神仙啦，即係求到平安符啦，待住到平安符應該會好，應該會冇事嘅咁。咁而呢佢哋真係做齊晒嗰堆嘢呢，佢就話嗰一日開始呢就冇任何一啲即係上身嘅嘢。但係呢佢話都間唔時會 feel 到有陣寒氣嘅，咁於是佢就即係阿明哥都決定要去揾

0: 你仲话叫我做你女朋友，
1: 嗯，
0: 劲惊呢个。
1: 无妄之灾啊！三成群星期二002，电话号码87238。若然你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聽過有 Jeremy 李俊傑嘅最新派台作品《黑蛇轉三》，成分星期二002，電話號碼1872388，打電話嚟分享你嘅靈異故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四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集到的资料，评出一至两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以减低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有病人关注组织表示，公营医疗收

0: 费改革之后，急症室应诊人次减少是预料之内，同时亦都有不少市民反映公立医院门诊或者复诊的费用较以往增加几倍。至于有部分私家医院调低门诊收费，有私营医疗集团负责人估计，可能是希望透过门诊减价吸引病人使用私院的后续医疗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举行朝俄第三次战略对话。报道说，双方在会上就2024年6月签订的朝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履行情况、高层交流、各领域合作计划等事宜交换意见，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协调沟通，在所有议题达成一致。双方重申将会坚定不移加快推动各领域合作发展。俄方说反对对朝鲜现有地位和发展权构成威胁的行为，并对朝方维护主权和安全利益所作努力和相关措施表示支持。朝方就对俄方旨在消除乌克兰纷争的根源、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国际正义的政策是表示支持。报道又说，崔善基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在克里姆林宫拜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过去两三个钟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28点，跌14点，总成交金额2,820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仙，智普1,223蚊，升332.5，中芯国际75.7升5.95，华虹宏力169.2升26.3，阿里巴巴117.1升3毫，盈富基金25.6升2仙，恒生中国企业86.04升2仙，腾讯控股476蚊跌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41，瑞士法郎9.684，澳元5.506，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8,085蚊，升5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7.18美元，卖出4,0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三圣嘅坏车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红桥。至于较早前啦，天水围天英路去湿地公园方向近住天华路嘅意外就已经清场噶啦，一带稍为车多少少。喺九龙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政府合处，即系近住弥敦道嗰边啦，嗰种嘅坏车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咁交通啦係回復正常。另外喺觀塘啦，之前開完到迴旋處入面嘅意外都清咗場，一帶稍為車多少少嘅啫。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高士打到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車，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中環廣場。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㗎，咁左轉堅拿道天橋啦，慢車嘅龍尾就排到去景隆街。另外堅拿道天橋去紅隧方向近住橋面燈位一段車多。至於紅隧嘅九龍入口啦，亦都係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車少少。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啦，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環街市比較 车多，龙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在九龙区方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龙尾就接近中港城。另外啦，喺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跟住北大街啦，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喺新界区方面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系仍然开放，经过朋友可以利用翻啦。最后提提大家啦，天雨路滑，记得加倍注意道路安全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10: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9: AI 点样将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10: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9: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10: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9: AI 点样问出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10: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十二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1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谁等》，第一位 Gareth T 玻璃。

0: 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示爱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至8月13号香港唱片足印展，
2: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3: 光天化日真系得，
4: 听讲咩都得噶，佢哋宅人又得，坐喺床尾吓你又得，识人部电视又得，穿墙又得，食礼都得啊！诶，仲有啊，有啲咧话会坐喺你膊头嗰度噶，咁日光日白，讲我哋就梗系得啦。
5: 三五成群，星期二002，欢迎打嚟18623888，报告任何类型嘅。

0: 继续我哋三成运星期二零零二电话号码18723888，若然大家有任何嘅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完咗世界杯啦，咁但系咧有朋友咧就即系记得翻起咧，即系啲关于足球嘅灵异故事。点解同足球有关咧？纯粹系夜晚踢波
1: 啊。哦，
0: 系啦。咁呢个故事其实都发生喺佢中六七等放榜嘅时候啦，咁先唔系 DSE 啊，嗰阵时仲系考 A level。
2: 咁好耐之前，
0: 好耐，真系好耐之前啦。咁样，咁嗰阵时其实咧就因为你考完即系呢个 A level 之后，咁等放榜有一段时间啦，咁佢就有揾呢个暑期工去做嘅咁。咁而翻暑期工嘅时间咧，其实就系佢收夜晚10至11点呢啲时间。咁所以话咧，佢本身系一个好中意踢波嘅人嚟嘅，咁变相就系下昼或者夜晚嘅时间都踢唔到波啦。咁但系有阵时佢都即系个脚印好重啊，咁所以咧佢收工之后咧，佢翻到屋企咧，佢真系会11点或者12点咧，会落街滴波或者去系啊，即系佢
1: 咁有热情啊！
0: 即系嗰阵时中学啊嘛，佢人生就系得系啦。咁人生嘅幾樣嘢嘅啫，係咪先？咁當然考試成績啦，咁第二樣足球啦，第三樣佢想得到但得唔到嘅就係另一半
1: 女朋友
0: 咁樣啦。咁而因為其實咧，佢有幾個中學同學咧，其實都係住喺嗰條村嗰度嘅咁樣，而大家都係啲足球校隊嚟嘅。咁所以有陣時就話啊，既然今晚冇嘢做嘅時候，咁不如都大家落去即係猜下波咁樣啦，係好熱血嘅呢一件事嚟嘅咁。咁但系你知道啦，咁放暑假，咁其实即系而家暑期工，即系而家呢段时间啦，即系其实系好接近呢个农历七月嘅时候嘅。但系当时其实佢哋完全冇谂呢啲嘢，咁纯粹就系、是、喂，好啦，我收工咯，今晚唔食宵夜啦，喂，落街不如即系踩几脚啦咁。咁而咧，其实以前嘅篮球场、足球场咧，系冇而家嘅嗰个嘅嗰个叫做门禁得咁紧要嘅，因为有啲篮球场而家呢啲咧，因为好近民居嘛。若然咧你过咗11点熄灯嘅时间，你打波踢波嘅话咧，其实一嚟会俾啲看更姐姐会闹你啦。第二就其实而家有啲球场咧系会落埋闸封咗佢，
1: 锁门系嘛，
0: 系啦，唔俾你入去。咁但系喺10几20年前嘅时候，其实冇呢一个咁 strict 嘅 rules 嘅。咁你唔系太嘈太大声嘅，咁都 OK 啦咁。咁你知道啦，有人时咁啊打波即系踢波呢啲嘢嘅，咁有啲人血气方刚，哇！你射高球波一定系好大力嘅。咁三个人喺个球场玩猜波，玩长传、哦，一下超级大力嘅时候，就喺3号场射到去2号场，甚至乎系2号场外边嘅嗰啲侧边啲跑步径嗰度啊，因为系一个大嘅公园，你当好似围院咁样啦，围院咪有好几个足球场，但系侧边系树木，系啲跑步径，系啲休憩地方嚟嘅。咁佢哋咧夜晚去玩波嘅咧，都系类似呢啲嘅公园、屋村嘅大嘅公园咁样。好啦，喂，边个执啊？喂，你射，梗系你去执啦。就系呢啲好典型嘅嗰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嗰刻咧，其实已经系接近凌晨1点钟噶啦。咁咧，好大脚踢咗个波，就去啲侧边啲缓步跑径草丛嗰度咁样。其实呢啲情况发生咗好多次，但系日光日白咧，执波其实系容易噶嘛。你夜妈妈，我知嗰个方向啫，但系搵好耐，都搵唔到咁样。好啦，咁啊 A 朋友咧，因为佢系负责斩呢个波出界噶嘛，咁就派佢去揾啦。B 同事咁其实冇波，咁啊行喺度闲聊、吹水、倾偈咯。好啦，3分钟过咗去，5分钟过咗去，10分钟都过咗去啦。喂，执球波执咁耐，10分钟、哦。咁另外一个就话，佢会唔会其实系即系去买下嘢饮啊，屙个鼠屎啊，
2: 系咯？
0: 嗲话真系有其他嘢发生啊咁。咁所以咧，佢哋两个咧就循住嗰个位置咧，就去揾呢一个 friend 啦。好啦，咁瞄住斩波过去嘅嗰个草丛树林嘅位置度，跟住我望啦，其实侧边咧其实有啲凳喺度，啲人咧就喺度即系休憩下，即系玩下电话、打下机，甚至乎有人换步跑经过嘅咁。佢哋好知道啊 A 其实系向呢个方向执波，但系咧去到嘅时候咧，完全唔见阿 A 喎。咁阿 A 究竟系去咗边度咧？咁而因为嗰阵时其实就都系仲系用紧啲嘟嘟一零啊，玩紧贪食蛇、黑白贪食蛇嗰啲电话嗰啲年代啊嘛。咁而佢哋因为其实大家都住附近咧，咁所以其实咧佢哋真系够胆死系唔带电话落街嘅。咁但系好彩阿 A 系有带电话，咁啊 call 佢打俾佢啦，都冇人听。 咁然后佢哋就谂啦，即究竟佢去咗边度咧？咁佢第一个谂嘅地方，其实就系去屙鼠鼠啊，即系去厕所啦咁样。咁然之后跑去最近嘅男厕，咦？入去揾都揾唔到咁样。咁我哋喺度不断喺度谂，究竟佢去咗边度啊？好啦，咁然后佢翻到去本身理论上会执波嘅嗰个位置，佢就真系问咧坐喺凳嗰度嘅一对男女。系啦，咁嗰啲都系啲上咗年纪喺度，即系散下步，夜妈又唔翻屋企嗰啲咁
2: 样。嗰啲咧，
0: 跟住就问啊，你有冇见到咧？啊，一个咁样咁高咁大嘅，着住咩色衫嘅男仔？跟住头先佢散咗个波嚟呢度嘅，你有冇见到啊？咁样，跟住嗰两个就话，哦，我哋有见到啊，咁，跟住就问佢，咁佢去咗边度啊？你见唔见到？因为嗰个系我哋嘅朋友嚟嘅，佢执波执咁耐，我哋有啲担心咁样。跟住咧，咁嗰对坐喺度休息紧嘅男女咧就话，喂。我见到佢咧，即系执波执咗好耐啦。执完之后咧，好得意，佢唔系入翻球场，佢去咗嗰边。
1: 嗰边
0: 系边度咧？就系、是、原来佢喺执波个位置附近咧，其实有个出口位系离开呢个公园，系落翻去下边，走翻去屋村、屋苑，同埋马路嘅位置嘅咁样。跟住嗰两个朋友就谂紧，咁奇怪，
1: 执完波自己走
0: 咗去咁样。咁我繼續打電話啦，都係冇人聽嘅。咁所以呢，佢哋唯一得到個線索就係要落去下面嗰個出口位置不斷揾啦咁。咁呢阿 B 同阿 C 就話，嗱不如咁樣啦，我哋圍住呢個公園，大家你向左邊我向右邊，大家圍住行一個圈睇下見唔見到佢啦咁樣。跟住有咩事嘅時候，我哋就喺返而家呢個位等。然之後就再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佢啦咁。好啦，咁阿 B 同阿 C 然之後就约定好晒，咁然之后就一左一右咁去揾啦，咁最尾系边个揾到去执波嗰个人咧？即系阿 B 啊，咁阿 B 咧喺边度揾到执波嘅嗰位嘅朋友咧？原来就系喺出口位嘅位置，向住另一个方向，围住个成个大嘅公园，大概二三百米嘅位置嗰度，跟住咧就见到阿 A 咁样，跟住咧阿 B 就行埋去啦，佢咧。行緊埋阿 A 嘅時候呢，佢見到阿 A 其實個神情係好怪異嘅，佢就呢攞住個足球呢，跟住成個眼神呢係好似好空洞咁樣啦，咁呢但佢望住啲咩呢？佢望住呢咪標位隔離嗰個車喎，係啦，咁佢行埋去，喂你做咩即係執波執咁耐呀，跟住又即係嗌佢啦，但阿 A 呢係完全係冇俾任何嘅反應同埋表情嘅咁，咁跟住阿 B 就觉得好奇怪啦。咁隔咗一两分钟嘅时候咧，阿 C 咧就翻就揾到佢哋啦。咁跟住然之后就话：喂，你佢拎住个波，然之后佢望住车入边。嗱，个车入边咧其实系一架拍咗咪标嘅车，而车入边咧其实系全黑冇嘢，而家系你嘅停车熄咗匙噶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咧，阿 B 同 C 就觉得好奇怪：喂，你做乜嘢？你做乜望住呢度啊？喂，你唔好吓我啦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呢阿 A 呢就终于有所有嘅动作同埋动静啦。佢就隻手指呢佢指住入边。跟住呢喺度督嗰个玻璃窗。
2: 係
0: 咁督喎。督督督督督咁样一啲手指哼玻璃嘅声。咁阿 B 同阿 C 就觉得好奇怪啦。咁点样可以帮到佢呢咁。跟住呢点样扯佢点样拉佢嘅时候呢佢都唔肯喐啊。咁阿 B 同阿 C 呢一刻就终于谂到一样嘢，咦佢系咪俾嘢上咗身咧？咁样，咁对于当时嘅佢哋唯一系可以知道所谓嘅驱鬼嘅方法咧，就系源自于鬼片嘅资讯啦。而嗰一个就系啲乜嘢咧？就不断用硬物去夹佢中指，跟住不断整佢、整动佢嘅时候，经过咗大概成分钟啊，搣到佢成身瘀晒、损晒、刮到佢块面红晒。过分零两分钟之后咧，阿 A 就突然间醒翻咁样，就系、是、好似头先子豪分享嗰个故事，阿明哥嘅妹咁样。咦，我做咩嚟咗呢度噶？
2: 即系断咗片。
0: 阿 B 同阿 C 梗系问佢啦，咁你做咩嚟咗呢度啊？你发生咩事啊？咁
1: 系。
0: 咁然后咧，阿 A 就话头先我出嚟执波嘅时候，咁我就想执啦。咁但系咧，原来个波咧就喺嗰啲草丛附近，我撩下撩下嘅时候咧，跟住就。唔使用力撥得大力啲，個波就碌咗落去。然之後我就話呢，當碌咗落去嘅時候呢，佢喺 佢眼前边啊，佢话咧有一个黑色嘅影咧，好快喺佢面前走过咗。佢估下，我一呆，吓一吓，跟住咧就冇咗记忆，直到而家呢一刻就喺度啦。喺架车前面啊，咁样。咁我哋三个当然系好惊啦，好紧张，好想即刻离开呢度啦，咁样。咁然后咧，阿 B 同阿 C 就话：，喂，咁唔好理啦，你而家醒翻，冇事，各自翻屋企，好冇？阿 A 想讲话好嘅时候咧，跟住然之后咧，阿 A 咧，佢眼神系好恐惧地去望住一个方向嘅。头先咪话咧，佢不断只手指咧去督车嗰个玻璃嘅，
2: 系。
0: 跟住咧，阿 A 就话：你睇唔睇到啊？咁样，佢讲咗呢句啫。阿 B 同阿 C 系完全，我哋咩都睇唔到，快走啦咁样。跟住阿 A 就话：头先喺我面前伏居个黑影咧，我而家眼尾睄到佢就喺个车嗰度入边咯。
2: 哦，
0: 系啦。好啦，咁呢个时候佢哋。
1: 系
0: 啦，阿 B 同阿 C 就会觉得就系、是、我唔理你讲真定讲假，
1: 系
0: 大家呢一刻好嘢啦，
1: 走
0: 系啦，咁、然之后就阿 A 咧好彩咧，佢系喐得到嘅，佢即系交代完呢个资讯嘅时候咧，又大家就即刻跑翻屋企啦咁。咁咧跑完翻屋企之后咧，咁啊第二日咁其实佢哋都系要翻工啊嘛，跟住咧佢哋就好想去讲翻呢一件事，咁所以咧就第二嘅夜晚咧就约咗去其中一个人嘅屋企度去讲翻。呢件事啦咁，咁然之后咧，再去重组翻件事嘅时候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嘅资讯嘅，因为其实撞嘢嗰个咧系阿 A 嚟嘅啫嘛，
2: 嗯，
0: 系啦，咁但系咧阿 A 咧就同佢讲翻咧，就话喺第二日佢翻工嘅时候咧，确实眼尾咧都好似睄到咧，好似有啲嘢去跟住佢咁样嘅，
1: 系，
0: 系啦，而嗰、那个个嘅跟住嘅感觉咧系好唔舒服，有阵时咧你会 feel 到咧就系好大阵压力啊，有阵时就会 feel 到好寒啊，同埋好冻咁样。咁综合咗各方面嘅资讯之后，其实大家都会得知个状况就系、是，咦，咁即系阿 A 应该就系撞咗嘢啦咁。咁然后咧再隔咗第二日之后咧，咁其实咧就有人放假。跟住咧就因为佢哋屋企附近咧有一个好靓嘅庙嘅，咁系大家农历新年嘅时候咧都会去拜嘅咁样，咁啊第一次咁啊入去，然之后同个同嗰、那个啲解签师傅喺度讲话啊，我哋咧就发生咗呢啲事咁样，跟住咧嗰个师傅就同佢讲，做嘅问佢哋做啲咩嚟啦，跟住佢哋当然就系照直去讲，佢哋去咗边度做过啲乜嘢，跟住个解签师傅好吊鬼，佢就话你系咪喺边个位？到大概是遇到啲乜嘢啊咁样，跟住系啊，跟住个解签师傅话嗰、那个位好邪噶。
1: 佢讲嗰个位就系、
0: 是、阿 A 去执
1: 波执波嗰、那个位，
0: 同埋喺咪表附近嗰个位置。佢话嗰个位好邪嘅。
1: 系
0: 我住呢头附近，有阵时夜晚经过嘅时候咧，都觉得嗰个位咧啲阴味好重嘅。
1: 系
0: 系啦，跟住佢只系同阿 A 讲话，今次咧。你可以话好彩，即系可以话唔好彩就好彩啦。唔好彩嘅就系你中咗嘢啦，好彩嘅就系你中到嘅嗰只咧，唔算系好恶嘅嘢。咁然之后咧就俾到道符佢 keep 住，就同佢讲话：你呢一个月啊，你哋呢几个后生仔啊，你夜晚唔好喺嗰度位度玩又好踢波，唔好喺嗰度咩啦咁啊。咁然后咧，但系有阵时因为佢放工都放得夜噶嘛，佢。都难以避免去经过某啲嘅位置嘅，咁但系 A 就话佢戴咗道符之后咧，所谓嘅嗰种阴气嘅笼罩啊，或者嗰种好庞大嘅压力咧，就冇咁强咯，系啦，
2: 嗯，
0: 但系自此之后咧，嗰、那个嘅暑假咧，佢哋嘅足球夜晚凌晨嘅足球梦咧，
2: 算罢啦，
0: 就冇咗啦，
2: 算罢啦。OK， 电话号码187-23-88 187-23-88，有灵异故事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啊。

听过有舒格连斯亚嘅最新派台作品《残忍告别式》三成群星期二2002。若然你有任何灵异故事或者经历嘅，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将会今日下午五点结束，不少书商在最后一日减价促销。书展提早到朝早九点开放，不少市民最后冲刺，一早已经带同手推车、行李箱入场抢购心头号。有家长话预计花费2000至3000元购买初中练习同埋英文书，书展嘅价钱比外面平大约1至2成。有任职教师嘅入场市民话，希望选购新书同埋新款文具，又话趁最后一日主要嚟想扫平货，但系折扣唔算太吸引。因应最后一日展期，不少参展商加大折扣。有参展商说，去年书展因为台风集港而少了一日展期，预计今年总销量比去年增加10%，但是今年受连日落雨影响，入场人流、生意额受影响。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涉案的证券公司是致富证券，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億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是被扣查。据了解，被捕男子在那间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他在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之下，用公司的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富道中一间公司的职员报案，中区警区重案组正是跟进调查。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事后菲方重要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对菲方的相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仙，升7仙；智普1,219元，升328.5；中芯国际75.5，升5.75；阿里巴巴117元，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元，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元，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69，瑞士法郎0.811，加元1.407。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元，升4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62.37美元，卖出4,06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三圣村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一带仲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有待消散。另外九龙方面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何文田港铁站嘅慢线亦都系有坏车，一带系比较多车，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是正常的。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亦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布甸炸街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近花园道口。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就是电车服务啦，因为有路轨需要急修，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电车服务仍然系暂停噶，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啦。新界方面的路面情况，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排到去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加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6: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5: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你经历咗啲咩古怪、灵异、解释唔到嘅事啊？打嚟18723888，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002，慢慢讲啊！
1: 继续嚟到三五成群星期2002嘅时间，大家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
2: 系啦，今日咧就分享一个咧系喺酒店发生嘅鬼故嘅，不过咧入住呢个酒店嘅原因咧，就唔系话因为佢系游客，而呢个当事人咧系因为屋企咧装修咧，而短暂地咧住过某一间酒店嘅咁样。咁佢话咧嗰阵时咧入住呢间酒店嘅时候咧，其实佢身边咧都有人讲过就话，哇，嗰间酒店咧其实间唔时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咧叫做都有传过话。即是有嘢嘅嗰間酒店，咁但係講真，你香港可能好多酒店
1: 都有
2: 曾經有傳過啦，
1: 即係所有小學都係。
2: 佢其實冇擺喺心度，同埋嗰次係一次 gathering， 大家朋友嚟佢屋企裝修前嚟佢屋企，咁佢就話：哦，我之後啲朋友問你之後，咁你間屋裝修你去邊度住啊？咁樣，咁佢就話：哦，我咧小朋友咧，即係佢有兩個小朋友嘅，兩個小朋友咧就會去我阿媽屋企住嘅。咁我同我老婆咧就會搬去酒店度住，因為覺得因為佢阿媽屋企首先咧唔可以一家大細入曬去住嘅，唔夠位住嘅咁樣。咁小朋友咧就方便啲，同埋有阿媽睇住佢哋，即係叫做食飯啊、煮嘢食俾佢哋啊，方便啲。咁佢就同佢老婆就決定好啦，咁小朋友就跟我阿媽住啦。咁我哋就即係求其喺酒店度揾間房，咁佢哋揀嗰間酒店咧，確實又唔係啲咩好貴嘅酒店嚟嘅，咁就覺得咁樣亦都即係方便啲。咁於是乎咧，佢嗰次 gathering 就同埋朋友講完之後咧，有個朋友就話：哇，嗰間酒店咧以前乜乜乜就喺度講，做一啲所謂以前聽過嘅
1: 恐怖嘢啊，
2: 恐怖嘢咁樣啦。咁咧佢其實聽完咧，即係佢都係笑笑口嘅，佢就唉唔好講啲咁嘅嘢啦，咁樣講又係香港可能間間酒店度度都有啦，咁樣講。咁之後呢，佢屋企就開始裝修啦，小朋友就去咗佢媽咪屋企住啦，佢同佢太太呢就入住咗嗰間酒店嘅某一間房嗰度。咁佢話呢，第一晚入住嘅時候呢，其實冇特別嘅，因為佢哋都好頻撲好攰啦，即係送曬小朋友去佢阿媽屋企，跟住佢哋又搬曬啲日用品過去房嗰度。咁佢話第一晚呢就大家好早就瞓喺酒店，仲瞓得幾好添嘅，佢形容係。跟住到第二晚咧，佢哋就有啲開心啊，因為咧啊，即係突然間好似多咗啲 me time 咁樣，即係當然佢哋都有翻阿媽屋企睇啲小朋友啊，食晚飯。咁只不過咧，翻到酒店嘅時候咧，佢哋好耐冇試過就係兩公婆會
1: 二人世界
2: 啦，係啊，即係咁安靜可以喺間房度。咁佢哋有少少開心就喂，不如我哋開套戲嚟睇咯咁樣啦。跟住佢哋就去買咗啲零食翻去房度咁樣。跟住佢哋就睇戏啦，睇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个老公咧就话：，诶，我想去厕所啊，你可唔可以揿停一阵啊？等我出嚟再睇啦。咁佢就话：，诶，你真系好烦噶，你去大定去细啊？几耐啊？咁样讲啦。跟住咧，佢就：，诶，好快就好快啦。咁好啦，咁佢老婆咧就即系揿停佢，然后佢咧就入咗去洗手间。咁然之后间房就。得佢老婆啦咁样，突然间咧，佢老婆咧就尖叫起上嚟，咁佢咧就即刻即系喺厕所大嗌话咩事啊咁样讲，跟住佢老婆咧冇应佢，净系即系喺度嗌紧，跟住就静咗落嚟，咁然之后咧，佢就听到佢老婆喺厕所门口，其实佢系掩埋道门冇闩嘅，佢老婆咧就即刻咧即系咁即系敲佢道门。就喂，快啲出嚟啊！快啲出嚟啊！咁样讲，咁佢就即系觉得做乜鬼啫？即系去紧厕所啊嘛，咁佢就出嚟啦。好明显佢唔系小便啦，系成个人坐喺度噶啦。咁就即刻即系着翻条裤就行出去，就话咩事啊？咁样讲，跟住佢话唔系啊，喂，我头先喺我电视入边见到啲嘢咁讲。 你在电视里面见到啲咩啊？咁样，咪嗰套戏停咗喺度咯。佢话唔系啊，我头先喺套戏度见到，其实咧套戏咧，即系嗰啲电视咧，唔系嗰啲好新式嗰啲电视，其实佢系有少少反光嘅。咁佢咧系啦，停咗部戏，但系咧佢喺个电视度咧都隐约咧会反到间房入边咁样嘅。咁佢反到啲，佢睇到啲乜嘢咧？佢就话佢隐约咧喺嗰个电视度咧，突然间咧系反到佢哋个窗嗰度咧，系有嘢经过。但系佢话有嘢经过嘅意思，佢话佢好都几清楚，觉得系有物体坠落啊喺上面。
3: 吓！哇！
2: 系啊，喺个窗外面又反落去。佢、
3: okay.
2: 唔能够百分百肯定，但系佢觉得系咁样。咁佢就话吓，咁系咩嚟噶？我唔知道啊，咁样讲。跟住佢老公就哇，咁乜都得噶，有人喺上面掉嘢落嚟都得噶，UFO 都得噶，乜都得噶。咁跟住佢老婆就唔出声啦。咁佢就话：，冇嘢嘅，生人唔生胆。咁耐冇试过，我哋即系有时夜晚可以咁静局噶，唔好破坏晒啦。冇嘢噶，咁讲。咁佢咧就即系出翻嚟，就同我老婆睇埋套戏啦，咁样。咁佢老婆咧就冇出声啦，咁佢哋就继续睇嗰套戏啦，睇完之后就瞓觉啦，咁样。咁到第二晚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冇翻到阿妈屋企嘅，佢哋直接咧，因为佢哋嗰晚咧，老婆系要 OT 嘅、，OT 完咧都比较晏嘅，咁佢老公咧就话：，咁我哋唔好去阿妈度啦，算啦，我哋今晚直接买外卖就翻上酒店食就算啦，咁我哋听日先至去翻阿妈屋企度睇啲小朋友啦，咁样。咁佢哋咧食紧外卖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冇开到电视嘅。冇開到音響和嘢，佢哋兩公婆咧就咁喺間房度食嘢，就喺度傾偈同埋睇手機嘅啫，淨係咁樣嘅啫。咁突然間咧就係到佢咯，即係到個老公咯。個老公咧好快就已經食完啦，食完之後咧佢就 pack 好啲嘢就擺喺個即係外賣膠袋入邊。然之後咧，佢就同我老婆講就話：，唉，飲翻罐啤酒先咁樣啦。咁當然佢哋買咗啲。摆咗喺酒店房入边啦，饮翻罐啤酒先噶嘛，咁我就去嗰个雪柜仔度咧，就攞罐啤酒，咁我就攞罐啤酒咧就开啦，一开嘅时候咧，佢就好自然咧就行去窗嗰边啊，间、房有窗，行去窗嗰边，即系谂住望下个景，佢哋冇落帘嘅，望下个景啊嘛，咁佢就谂住即系好坦啦，饮住罐啤酒喺度望，咁然之后咧，突然间佢成罐啤酒跌咗喺个。酒店个地毡度，
3: 即刻吓一吓咁样。
2: 佢老婆望到嘅，就见到佢成罐啤酒倒咗落去个地毡，即系个酒店地下度、就先话：喂，搞咩？你湿晒啦！一阵间人哋 charge 我哋、即系清洁费啊，咁样执翻去啦，咁样讲。咁佢叫佢老公冇喐到，佢系即刻跑埋去，即系即刻拎起罐啤酒，因为佢。在个地下上面喺度流紧啊嘛，咁佢老婆好惊咧，就即刻执翻起罐啤酒，即系等唔好再流啦咁啊。咁然之后咧就搞咩啊你咁样讲，咁跟住咧个老公咧系呆咗咁啦，跟住佢就同佢老婆讲就话，你食完未啊？不如我哋出房行下咁样讲。咁佢老婆就话吓，我未食完啊。佢話咁都出房行下咁咯，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即係佢老公無端講啲咁嘅嘢，同埋佢個行為舉止啊嘛，咁佢就話 OK OK OK， 咁佢老婆就即刻唔食啦，就擺低，然之後咧就即係著翻鞋叫做換翻件出街衫，咁佢係啦，佢老公就冇出聲嘅，就又係著翻件衫。跟住佢哋就行出房咁樣啦，咁佢哋就離開咗間房咧，就落咗樓下，離開咗間酒店嘅。咁佢就問佢老公就話：做咩事啊你咁講？我飯都未食完啊！就又係著翻件衫，跟住佢哋就行出房咁樣啦。咁佢哋就離開咗間房咧，就落咗樓下，離開咗間酒店嘅。咁佢就問佢老公就話：做咩事啊你咁講？我飯都未食完啊咁講。咁佢就話唔係呀，嗰間房唔住得㗎咁講。跟住佢話點解呀咁樣。佢話你尋晚係咪話 見到個電視反射，覺得即係好似有嘢跌落嚟咁啊。佢係啊，佢話我頭先見到啊，我喺個窗度直接見到啊，咁樣講。咁佢就話咧，佢係飲緊啤酒望緊出邊嘅時候咧，佢突然間眼前咧就見到係一個人，砰！即係好明顯喺上而下一個好高速咁樣跌落去，佢好肯定係人嚟嘅。
1: 嗯，
2: 但係佢望落窗度睇唔到任何嘢啦。首先有一定嘅高度啦，第二亦都聽唔到有聲啦。同埋咧，佢話呢個景象喺出現完咗一次之後咧，佢話係有第二次出現嘅。即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在他眼前是出现了两次一模一样的景象。
3: 嗯，
2: 第二次再出现的时候，他就更加确实觉得自己望到了。第二就是他就开始知道，就是咦，
1: 嗯，这里
2: 没可能一模一样，好像案件重演或者重播镜头这样的。那他就立刻个心就很害怕了，他心里面就立刻觉得嗯，可能呢度系有人做过空中飞人，
3: 嗯，
2: 而
3: 留低咗喺度，
2: 唔知点解系啦。我同我老婆都会望到，咁，
1: 嗯，
2: 所以佢就好惊，就即刻叫佢老婆离开间房間，然后佢就讲俾佢老婆知。咁佢老婆听到嘅时候咧，即系当然都好惊啦。然后话系啊，我寻晚觉得我喺电视机望到嗰个反射，即系所谓跌落嚟嘅嘢喺个窗反射落个电视见到。我覺得都是人嚟嘅，
1: 嗯，
2: 咁佢老公就話唔得啊，咁佢老婆就話：咁我哋係轉房定係咩？其實我覺得最好就唔好喺呢間酒店度住咁樣啦。佢老公就話：咁佢話咁但係霎時間我哋即係同區，你想揾
1: 係
2: 啦，夜媽媽咁，我哋去揾定係點啊？佢話唔好理啦，我哋翻阿媽度先啦，咁樣講。咁佢哋之後咧就真係咧即刻上翻去酒店房度。就即系惊噶啦，但系咧尽量唔望窗嗰边，佢，就执晒自己啲嘢落去佢哋个 keep 度，跟住就 call 车即刻去，就去退房同埋 call 车翻阿妈屋企，咁，就净系喺架车度交代同阿妈讲，我同我老婆，我同阿老婆上嚟瞓啦今晚啊嘛，咁佢阿妈已经话吓。咪講咗即係瞓唔到咁多人囉，佢話得㗎啦得㗎啦，我同啲細路逼一逼啦咁樣。咁佢阿媽就完全唔知咩事嘅，咁但係即係當然佢哋上到去呢，佢哋係有同阿媽講嘅，係啦，但係啲小朋友係瞓。

0: 咗嘅咁样，咁佢阿妈就咁冇计啦，咁你哋
1: 打地铺又好乜，
0: 系啊，你哋一家四口自己逼一逼啦，咁样既然系咁嘅话，咁佢话即系嗰次事件，即系其实佢哋冇特别同酒店讲嘅，因为佢哋觉得即系好似。他們又不是很想提他們人生其實是沒有遇過這種事但是這麼巧兩公婆都見到我在那間房爭在是直接見到還是在個反射裡見到他們就不想多事了就覺得唉算了即同個酒店就丟了就說、哦、總之因為有些事啦你間房都住得不是很舒服我們不想即租那麼長的時間那原本呢就說不肯的即係因為佢係 mark 咗一個日子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就即係好堅決就話你一定要退俾我啦。如果你唔退俾我嘅話咧，就唯有即係用就即係佢就好隱晦咁話，你唔退俾我咧，咁其實咧我都可以話俾你知，即係呢間房係唔適合住嘅咁樣講。咁嗰個人咧就即係就同我經理即係個經理。講完一輪之後咧，就話啊好啦，咁你交到去今日租為止啦，咁樣，咁就放你走啦，咁樣就話即係算啦，當你之後個 booking 係冇噶啦，咁樣，咁佢就離開我間酒店，冇喺我間酒店度住啦。
2: 其實個經理都知咩事啦，
0: 知唔知啦就係，
1: 係啊，因為佢有權係佢唔知發生咩事。又或者可能真係因為你可能有時
0: 有
1: 啲人會拉埋窗簾咁樣㗎嘛。
0: 係同埋可能係咪有陣時啲酒店冇旺場到係真係即
2: 係
0: 我為咗你 book 咗嗰個日子我推曬其他客冇俾人 book 啊之後即係可能未去到間間房都係敷到咁樣嘅咁樣。咁佢覺得啊算囉咁你照俾租到今日嘅咁我咪之後放返間房出嚟俾人 book 囉咁樣。
2: 咁但係純粹係喺酒店個角度咁你個 booking 係 book 咗可能當廿日嘅你住咗三日就走就好似我哋啲電話 plan 啊啲咩 plan 咁樣咁你理論上係唔得㗎嘛你 cut 要賠得報㗎嘛咁樣。咁但係可能即係有陣時呢啲頭先因為你都有講到話嗰個人就話喔、哦、我會用一啲方法暗示呢度。
0: 佢唔係俾曬一半 deposit 囉我估佢、即係可能呢啲情況所以先咁易走到囉可能係。但係話呢話呢對夫婦即係當事人呢有打返俾佢哋個 friend 講囉。即係話喂
2: 係喎遇到㗎。
0: 唔係我哋真係喺酒店房咁咁即係遇過
1: 奇奇地
0: 咁嘅事跟住個 friend 呢好醒啊都話㗎啦咁講講咗㗎啦咁即係好似好醒咁樣預知到咁樣。
2: 可能去唔同嘅酒店入然都會遇到可能佢當時其實佢哋個運勢都唔係幾好啊。係啊。即係你即係人有三衰六旺可能佢咁啱嗰個時段佢哋可能係個運氣唔係咁好嘅時候就會遇到呢啲。
0: 現場唔係咁好嘛話都會遇到嘛。
2: 係啊。
1: 同埋你嘩你不停咁 repeat 喎。即係我會覺得就算嗰刻你拉埋個窗簾當睇唔到都好啦。你個心底裏面你都會覺得即係有種驚嚇喺度，
0: 同埋有時酒店嗰啲窗簾咧，未必係 100% 遮光噶，
1: 即係想遮都
0: 遮
1: 唔到，
0: 有啲係半透咁樣噶嘛，係。
2: 同埋你又會諗，即係頭呢兩日齋畫面冇聲音啫，之後若然有聲音嘅話，或者外面你知道有少少聲，就算唔係嗰樣嘢都好咧，你都死啦，係唔係咧？
0: 如果有啲響聲嘅話，你就會即刻好 alert。
2: 係啊，
0: 佢同佢老婆話有討論過一樣嘢嘅，就討論過話啊，即係如果啊，如果真係即係一個靈體，佢曾經喺呢一度離開，所以佢咁樣即係又重演翻，令佢見到，咁嗰下會唔會淨係得佢見到咧？佢
2: 哦、
0: 即係會唔會住樓上樓下同一個方向嘅房
1: 都會見到
0: 係啦會唔會見到定係唔係呢定係淨係俾你見嘅啫咁樣
2: 即係有緣人啦、啊、你係
0: 咁係冇答案嘅佢哋係
1: 係我覺得係應該係淨係俾佢哋見又或者係淨係你升得到啦即係嗰刻嘅你同佢同頻到咁就有機會你會見得到
2: 係
1: 因為有啲人真係好光陽味超級重嗰啲你都有聽嗰啲聽眾講㗎嘛即係可能成團人個個都中嘅係佢唔中係呀
0: 都有呀
1: 都有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呢啲又真係好難講嘅係囉咁不過始終呢啲都係一啲即係非精密科學啦咁如果你唔相信嘅你就當古仔咁聽啦咁如果你都有一啲靈異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嘅話呢都可以打電話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聽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是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打击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截获一个男子，检获共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人员发现有人在网上非法售卖另类吸烟产品，昨日采取行动截获一个20岁男子涉嫌。

0: 非法售卖同埋为商业目的而管有另类吸烟产品，检获800件怀疑另类吸烟产品。控烟酒办正系跟进事件，会喺证据充分嘅时候向涉案男子提出检控。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執法行动时，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執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剑话，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執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在天气方面，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32点，跌10点，总成交金额2,89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升6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264点，升65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南方恒生科技4.72升7.2，智普1,219，升328.5，中芯国际7.15升5.75，阿里巴巴117升2毫，华虹宏力168.5升25.6，盈富基金25.6升2仙，腾讯控股474跌3.8，恒生中国企业86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10.531，瑞士法郎9.681，澳元5.509，加元5.576，新西兰元4.59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9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2点，升2,091点。港金报37,985升4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14美元，卖出4,066.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已经离开咗，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一提大家啦，屯门嘅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系有道路工程，去元朗方向近彩华花园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另外喺港岛方面啊，因为有路轨急收。电车东行线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西行线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的服务是暂停的，直至到另行通知，乘客请留意了。隧道情况，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桥面灯位比较多车，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畅顺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9，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5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吸咗伊糖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糖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糖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糖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糖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糖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6: 我哋系丰收快活人。
7: 大家好，我系气氛担当嘅李丽蕊。
8: 我系武术担当嘅敖嘉年。
9: 我系音乐担当嘅黄天恩。
10: 我系颜值担当 Brian 阮俊阳小阳阳。
11: 我系火辣辣嘅担当爆谷。
12: 我系文艺担当嘅 Alan 姚永恩。
13: 我哋有首主题曲，
8: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14: 每一秒刷新一切100分。
15: 我哋有丰收。
16: Hey, 我就是粒啲担当嘅马小强，
17: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8: 传统嘅粤乐系好有趣味嘅，因为演奏者会即兴加花，所以乐曲每次演出其实都唔一样嘅。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30日夜晚8:00，第四台会同竹韵小集合办一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喺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送上8首新作嘅粤乐。音乐会系免费入场嘅，详情请浏览第四台网页 radio4.rthk.hk。
19: 2024年，香港女性加内地男性嘅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佢哋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

0: 星期二
1: 当堂吓一跳，
0: 然后得啖笑。
1: 星期二7月21号
0: 有 Abby 啊，一阵六点钟。
1: Abby 啊，
0: 完全唔押韵，
1: 唔系系上下几句系冇关系噶，
2: 零关联，
1: 冇关系噶，系啊。7月21号
0: 放弃人生咁样、啊，
1: 今日着长裤，眼啲有 Abby，
0: 非常之通爽，
2: 但系冇嘅。

0: 系啦，咁啊有佢嘅新歌《晚安舞》啊，
1: 嗯，
0: 好似我而家戴住呢条咁样。
1: 你呢条系晚安巾啊，人哋嗰个系晚安帽 cap 啊，啊，认识下呢位新朋友啦，即系佢自己点样开始即系创作音乐啦，系啊，同埋点样样去到
0: 创作歌词啦、
1: 文
0: 字啦，
1: 系我谂佢应该会几中意我哋送俾佢嘅。
0: 其实讲到。捉幾鍾意我哋嗰度可以停㗎喇，係咪後面嗰啲你唔加都 ok 㗎。
1: 幾鍾意我哋㗎就咁係咪，佢應該幾鍾意我哋完㗎係咪，
2: 我哋今日嘅 opening 係咩都唔關事㗎。
1: 冇關係㗎，係呀冇關係㗎，你仲有冇啲冇關係嘅諗住講
0: 㗎。有啊，我好唔開心啊。
1: 唔怪之佢精神錯亂啦，
0: 因
1: 為
0: 即係一個人呢真係好唔開心嘅時候呢，佢就會嘗試用一啲方法去掩飾㗎嘛，就會強顏歡笑啊，懶好笑啊，成地都係咁樣。
1: 通常我攰嘅時候會係咁囉，
0: 我而家就
1: 係
0: 成地都係啦，
1: 唔開心嘅時候
2: 好快樂接啊，大家
1: 你係憤怒啊、悲哀啊、
0: 咩都有啲
1: 委屈啊，
0: 我覺得係悲哀加憤怒加
2: 大集會，
0: 大集會啦，係啊。
2: OK， 好啊。
0: 唔係，我呢個係一個關慘痛嘅教訓，我覺得係。我覺得都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以後配眼鏡呢，跳得好快添，對唔住。
2: 佢講到咁，其實我都想關心佢嘅，
0: 因為配眼鏡呢，有啲嘢真係要諗清諗楚同埋小心啲嘅，我覺得係。點解呢？就係因為小弟即係早排呢去旅行嘅時候呢，就配咗即係買咗一個手做嘅眼鏡框。因為我好鍾意嗰啲手做嘅眼鏡框，好有質感咁樣，同埋戴起上嚟真係好舒服好輕。
1: 你而家呢個係咪
0: 㗎？我而家呢個係，不過今次唔係買俾我自己嘅。我買俾我太太嘅，
1: 睇唔出
0: 喎。你呢啲庸俗嘅人，你唔會睇得出噶啦。
1: 你有冇諗過調翻轉？因為
0: 你
1: 本身你
0: 做完 LASIK 之後，你都唔知咩叫眼鏡啦。
1: 唔係，我而家成日都戴眼鏡，
2: 成日都戴。
1: 但係我而家成日戴，但我係你有時諗緊會唔會因為你本身知道佢係手做，所以你戴住佢你就覺得佢係手做？你明唔明我嗰個意思？
0: 我明，
2: 即
0: 係
2: 心理影響
0: 心
2: 理，
1: 係或者心理本身知道。
0: 你唔明啊？你戴完你真係覺得係唔同。
1: 我係未戴過嘅，
2: 我都未戴過。
1: 唔緊要，
0: 當然
1: 我有原因，
0: 個原因說服自己。
1: 我亦都有原因，點解唔戴呢啲㗎？你係繼續講啊，係啊。
0: 咁跟住然後咧，好啦，咁啊，咁因為我之前自己已經有一副嘅，咁跟住然後我老婆覺得啊，你好似戴得好舒服咁、啊、樣，咁就佢就話啊，不如我都試下戴下啦，即係好似好輕身咁樣。咁你平時做嘢啊，或者翻屋企都即係方便啲，冇咁辛苦，又唔會夾到話有個鼻鼾啊，又剩啊咁樣嗰啲啦。咁跟住然後呢。就喺旅行嘅時候配咗個鏡框，咁就冇喺當地配過鏡片嘅，因為即係一嚟驚溝通得唔好，咁配得唔啱，咁二嚟就驚趕時間，咁唔想又即係趕唔切攞個鏡片，咁跟住又唔知點咁樣。
1: 唔係喎，清啲蒙啲咁樣，第二個語言講你唔知點。
0: 係啊，clear clear 咁樣咯，係啊，clear 咁樣咯，都係咁嘅咋。
1: 一嚇二
0: ，OK， no good no good，
1: 係啦，
0: 咁樣咯，最多都係咁樣嘅咋。
1: 都係同你哋啲地方剪頭髮一樣。
0: 係啊，
1: 有時都係好難。
0: 係啊
2: ，longer
1: 咯。係啊，
0: 所以我都覺得人哋可以去旅行剪頭髮呢件事係好勁㗎，即係
1: 就俾張相人嚟睇咯，
0: 係咯。咁但係眼鏡你配眼鏡，你一定要去溝通你清唔清啊，點樣舒服啊嘛。
1: blue
0: 係啦
2: ，blue blue
0: no good no good 咁樣。
2: 眼鏡冇得拯救，
0: 係真係啊！你配咗就戴幾年㗎啦嘛。咁跟住就好啦，淨係買咗個鏡片，咁就諗住
1: 鏡框。
0: 買咗個鏡框，咁啊剩翻個鏡片，諗住翻翻香港先配啦。因為我之前都試過㗎啦，我自己做過一次㗎啦呢件事。咁啊結果個效果係理想嘅咁樣。咁啊即係諗住今次都用翻同一個做法啦。咁啊之前呢就喺香港嗰度我自己戴緊呢一副呢，咁去配鏡片嘅時候呢，咁通常啲眼鏡鋪都會咁樣打定個底同你講㗎啦，啊你因為呢一副嘅鏡框唔喺我哋度買嘅，咁啊如果喺配鏡片過程即係可能裝嵌有啲意外有啲損壞呢，咁我哋就唔負責㗎啦咁樣。咁
1: 會嘅。
0: 係啦，咁我見其實我上次都係好大膽地試咗呢一樣嘢，咁當然啦嗰、那個人都話嘅，不過呢啲情況其實好少會發生咁，咁我就照俾佢配，咁所以上一次係好順利地完成咗嗰個配眼鏡嘅過程。好啦，去到今次咯，翻到嚟咧。 配眼鏡嗰個鏡片啦，咁啊去咗屋企附近一間啦，近啲咁啊另一間，唔係我之前去開嗰間嚟嘅，咁啊。去配鏡片，佢都係講返同一番說話㗎啦，都係啊，我哋如果有損咪就負責唔到㗎啦咁樣。咁我都OK 嘅，都明白嘅。咁於是乎就照去啦，咁啊配啦咁。咁跟住然後呢約莫過咗一個星期左右，咁佢就係因為佢都係大概話啊一個星期左右攞得返㗎啦。一個星期左右咁啊咦未有消息喎，咁我打過去啦。咁跟住然後佢就話啊係啊可能有少少 delay， 咁我打去問一問。我听日再复翻你啦，咁跟住然后事隔咗一日咧，咁佢就真系再打翻嚟，就话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喺装嵌嗰个过程嘅时候咧，哇听到呢度咧，我已经飙紧冷汗啦，同你讲，
1: 唔系咯，呢个陈都话，因为装嵌过程非常顺利，谂住俾个八折你，你系唔会咁噶嘛，你系个走向话，因为装嵌过程你已经知道，
0: 系啊，完全唔关，其实咧。嗰句說話係短短可能五秒鐘啦，
1: 你唔使聽曬啊！
0: 我好似過咗五分鐘咁啊，你明唔明啊？係啊，唔好意思，因為裝嵌過程嘅時候，師傅好似就出咗少少意外啦，咁所以就整斷咗你嗰個眼鏡個鏡框。
2: 哇！
0: 咁跟住我聽到呢度咧，已經冇心機㗎啦，已經冇心機㗎啦。咁跟住
1: 都四位數㗎嘛，呢啲鏡框都
0: 係啊，係啊，
1: 都唔平㗎。
0: 咁跟住好啦，我都算啦，我因為我已經心入邊嗰一刻就係唔係咁黑仔係嘛，咁都俾我撞到。
1: 因為有時呢啲好諷刺嘅，對方講個免責嘅聲明條款啦，其實你當然 agree， 你會知道啦，
0: 係啊，
1: 意外嘅冇人想。但係當你 agree 埋 agree， 真係發生咧，
0: 你心入邊就會覺得，唉，唔係咁好彩，咁都俾我撞到啦嘛，
1: 係啦，
0: 好啦，咁都算啦，即係我嗰下都好無奈，咁但係我都知道，因為 agree 嗰個條款，個鏡框係啦，佢唔想，咁佢整爛咗，佢唔會賠償嗰個鏡框，咁我都好明白嘅，即係我亦都冇提出話喂你要賠翻俾我啊，點可以咁？即係你冇得講啦，因為你之前 agree 咗，
1: 係啊，
0: 咁好啦，咁我只係關心嗰個狀況可以點處理啦呢個時候。咁佢就話啊因為個鏡框仲喺個廠度未返嚟鋪頭。咁我都未知道確實嗰個損毀情況係點。咁如果話啊可能你個鏡框損毀咗，咁然後但係可能你攞返去嗰個鋪頭原廠嗰度佢可以幫你整得返嘅話呢，都歡迎你整好咗之後可以攞返嚟再俾我哋配返個鏡片上去嘅咁樣。咁或者第二個嘅方案就係呢知道今次因為呢個鏡框爛咗可能你都未必再用到啦，咁如果你有另一個鏡框都歡迎你再攞另一個鏡框過嚟，咁我哋下一次嘅配鏡片嘅服務呢就我哋就會免費送返俾你啦咁樣。
1: 咁今次
2: 佢都有收錢啊，下次先免費俾你。
0: Yes， 嗱呢個point你捉得好好，冇錯。
1: 即今次個鏡片係配咗就配咗，用唔用都一件事。
0: 係，我嗰下真係冷汗都飆埋，因為呢一個就係嗰個我自己都覺得自己唔夠清醒嘅位置，就係喺事前冇問清楚。好啦，你假設整爛咗個鏡框，你唔配個鏡框，我明啊。
1: 係。
0: 咁但係我就冇問到係喎，咁今次鏡片個服務係咪要照樣收費呢？我就冇問清楚呢個位
1: 置。因為有權可能問會唔會有個 option 係，如果我個鏡框爛咗，咁我鏡片用唔到啦，咁我就算啦。
0: 同埋因為我個腦海嗰陣時好 default 嗰件事係，咁你整爛咗個鏡框，咁即係你配唔到個鏡片，咁好自然就要退翻個錢俾我啦。即係我會我嗰一刻咁樣諗嘅。
1: 但係順利過一次咧，你就會覺得係
0: 冇嘢㗎，得、
1: okay、
0: 啊，你嚟講嘅咧。
1: 唔係啦，
0: 係啦，咁佢就同我咁樣講嗰一刻，我真係連毛管都凍埋啊！我啲汗毛都企埋起身啦，咁
1: 雙重打擊
0: 嚇咁樣，我心入邊嗰句嚇，仲講下次，今次都唔想咩啦，你退翻錢俾我啦，我心入邊就咁樣諗啦，同埋
1: 鏡框唔使賠，但係鏡片都退錢啦，你想
0: 仲講下次，我下次再攞個鏡框俾你，你再整斷一副，咁我咪再 total loss 多一副咯，咁樣。咁但係嗰下就你好無奈啊，即係你都不能夠，你又怪唔到佢，你又唔知可以點樣處理，咁嗰一下我就只能夠啊。 咁我都不如试下攞返个镜框睇下可唔可以去原厂度，因为未过保养嘅，即係有保养㗎嘛，咁睇下佢可唔可以有方法整得到啦，咁如果整得到就再攞返嚟帮你帮我陷返落去啦。
1: 佢断咗边个位啊？係
2: 囉，佢而家个损位。
0: 我呢一刻未知，因为我未攞到手。嗯，咁但係聽得佢咁講，我覺得都未必係理想㗎喇個結果，即係都可能係好大機會未必整得到，即係因為嗰啲眼鏡框呢好油，
1: 有
0: 佢啲金屬好油㗎，即係你一旦斷咗呢，你未必咁可以完美地駁返啲口，或者就算駁得返可能佢都會有啲瑕疵啦。
2: 嗯，
0: 咁而如果嗰個斷嘅位係同你裝嵌鏡片嗰個位係有關係嘅話，咁好大機會你整返好個鏡框，個鏡片都未必可以嵌得到落去。咁，我就比較擔心呢啲。咁但係我而家只能夠抱有一個希望，就係，希望攞返之後希望可以整得返，就希望可以攞返去嵌返個鏡片落去啦。咁而呢個血的教訓純粹想分享俾大家知，就係，有時買嘢或者去做一啲 service 都好，唔好好似我咁大安子意囉，即係要諗多幾層，即係唔好諗住膽薄膽話，哎得㗎啦，上次冇事嘅，咁今次都冇事啦。
1: 我初年前就我老公呢啲嘢唔關我事嘅，就唔係㗎。
2: 另一個心靈就永久損毀㗎。係
0: 呀，就
1: 除非你真
0: 係
1: 覺得真係要冇所謂囉。
0: 係啦，即係你要覺得就係，哎算啦，哎嗰少少錢咁我都唔係好 care 㗎啦，咁就 ok。咁但係原來後來我發現好 care 㗎。係
1: 㗎，到嗰件事發生咗，你先會真係知道你其實 care 唔 care
0: 㗎。係呀，咁跟住我又有啲後悔，就係，喎，明明我買呢個鏡框嗰間鋪頭香港都有啦，點解我唔攞去嗰個香港嘅鋪頭度睇下有冇一配眼鏡呢？因為我唔知呀，即係嗰個鋪頭有權佢淨係賣鏡框，佢唔配鏡片都得㗎嘛。咁我唔知，我又一路冇問啦，我就好大安之諗住貪方便落樓下就近近地搞掂咗佢就算啦。咁畢竟都係一間即係有規模嘅鋪頭，咁我覺得啊好似應該 OK 喎，穩陣咁樣。咁但係係冇㗎，事實上係你當人哋同你講咗一啲免責嘅條款，你就真係要承擔嗰個後果，而你冇得去怪任何人嘅。但係你亦都有責任去要問清楚一樣嘢，就係到底除咗你唔賠個框之外，到底個鏡片點算？呢啲就要諗清楚囉。即係我諗除咗鏡片之外，我諗咗好多嘢都一樣啦，啲 service 都係咁啦。咁我只能夠話俾人聽，我用我嘅，
2: 你當破財擋災啦，你今年本命年啊嘛。
0: 係，多謝你呢個。
1: 同金屬有關㗎嘛。
0: 係
2: 啦。
0: 係
2: 啦。
1: 金屬有關㗎。你洗咗牙未啊？
0: 洗咗啦。
1: 哦。
0: 原來唔得嘅。
1: 洗唔夠誠意啊，洗得。
0: 洗摸多謝先。
1: 洗咗大人
2: 智慧齒。
0: 我為咗呢件事，我摸多隻智慧齒咁樣囉。唯有係。
1: 我冇啊，我都特登栽隻落去再摸。
0: 係啦，咁樣囉，只能夠係。即係但係
1: 呢個教訓
0: 冇啊，
1: 冇嘅。
0: 或者如果大家可能真係覺得，喂，我真係承受唔起呢個風險嘅時候，咁唔好搞咁複雜啦。你真係乖乖地可能買一副嗰個鋪頭嘅鏡框，就喺嗰度配翻鏡片，咁就最穩陣，因為一定會有一啲足夠嘅免責嘅條款係可以保障翻你自己噶嘛。
1: 因為通常買嘢有啲嘢咧，我唔知係咩啦，總之就係通常會出現嘅情況就可能你要搏嘅。係。咁你通常就當佢話50/50啦，你買個黑，因為你嗰個購物慾啊，你會
0: 好強，
1: 你會同自己講，
2: 會蒙蔽咗你嘅雙眼。
1: 你會希望佢出現成功嗰50%，
0: 係。
1: 但係你係冇問過自己失敗嗰50%，你可以 bear 到 bear 到咯。
0: 同埋去旅行嗰刻你會好衝動地覺得，哎，我因為你
1: 買咗先啦，
0: 買咗先啦，因為你買唔翻噶啦嘛，即係啦，你離開咗你就買唔翻，喂，心頭好喎，唔係買啊嘛，
1: 有咩翻去搞都得啦，
2: 係咯，
1: 翻去搞就搞成咁啦，唔緊要啦，都係阿桑講嗰句。破財擋災啦，
2: 係
1: 啊，我送翻呢首歌俾啦，同眼有關嘅，
0: 聽日一定會好天嘅，
1: 散光就呢食。
0: 你咪劝我，
1: 冇
0: 做咗个手术，
1: 唔系，纯粹系有关系啫。
3: 闪光就似盲幻，你发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堂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他说香港人素来喜欢踩单车，每逢假日不少市民结伴到各处踩单车，而单车运动在香港发展成熟，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定是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五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个美军死亡，又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如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双方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青屿干线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系关闭咗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喺对面海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来回方向紧住。纪元一段比较挤塞嘅，龙尾分别排到接近友邦大厦同埋港安医院梅旋处。北富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就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接近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醒你的，外出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起坐汽油车，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8.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9: 由叶一扎饰演的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她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8: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1: 原来佢其中一个人生愿望咧，就系希望拥有自己一张啊全英语嘅大碟啊！今年咧如愿以偿啊，冯允谦 J 冯有呢一首新歌 Close to You。

0: 這個禮拜都是我們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創作人馮允謙 J 鋒的這一首 Close to You。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

0: 早晨，戴翻好你副眼镜啊！
1: 唉，有时候咧，有啲嘢睇得唔系咁清楚，可能都有好处噶。睇得太清楚嘅时候，有一啲嘅事实对你嚟讲可能系好残忍，你又承唔承受得住呢？

0: 泰伦斯《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越想得到越得不到，渐渐你会迷失，又以为自己一个好人。
1: 原来太闷，就算一般无聊人无情背叛，赢掌声从来都不够，
0: 身份切换。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所以话一开始糊里糊涂睇得唔系咁清楚，系咪好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系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话，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警方採取反三合會行動，拉了78人，瓦解一個在馬場內投注外圍賽馬的犯罪團伙，相信有關團伙去年開始長期在賽馬日期間預約馬場內公眾看台較偏僻的位置，公然進行非法賭博，用手機投注外圍網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歲。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商人等。警方在今月7号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毒品。警方话，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中国海警局说，菲律宾2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的时候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的时候，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2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说，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美国和伊朗

0: 繼續打擊對方的軍事等設施。伊方說攻擊位於巴林的美國亞馬遜公司數據中心。美國傳媒引述消息報導，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調解方提出為期十日的停火提議，敦促以色列不要採取關閉外交窗口的行動，同時亦都為全面戰爭做準備，將會幾日內決定是否擴大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伊朗外交部較早時說，談判和戰爭都是實現目標的手段。在天气方面，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农场工业大厦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稍为车多少少，经过请留意啦。另外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塞到入去将军澳隧道之内噶啦。现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新界入口嘅龙尾喺电话机楼。重复多次呢个挤塞嘅位置啦，就系将军。路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塞到入去将军澳隧道之内。将隧去观塘方向实施紧间封，新界入口嘅龙尾就喺电话机楼。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对出，市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接近映月台，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比较挤塞噶，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柯士甸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至到丽业街车多。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屯门大会堂。另外就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了，分别有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另外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了，就是油麻地的庙街是有拍摄工作的，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全线分段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火线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知，如果老板没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知的。想知多些，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7: 好。
6: 有冇食啲健康嘢？
7: 有啊，我跟敖嘉莲咧学下食素食咁。
6: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7: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6: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7: 诶、哎，嗰日马当先生教嗰啲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6: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7: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6: 点解你咁叻嘅咧？
7: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好特别啦，佢细细个就中意填词噶啦。
1: 系啊，所以佢对文字系好敏感，亦都将呢一种创作放喺自己嘅歌当中啊。所以今日既然送呢句俾佢，赞下佢啊，听住咯。
2: 无语艾比，
0: 唔知佢会点样理解呢一句咧？

0: 今日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有一位新朋友 Abby 艾比嘅 ，Hello 你好啊
1: ，Hello 我系 Abby 艾比
2: ，Hi，
0: 我哋初次见面咧，平时我送卷轴啦，但系咧佢应该系有睇我哋 social media 嗰啲，所以今日咧佢派台有一张卡仔咧，
2: 杀咗一个措手不及，
0: 系啦，喺头先啱啱佢送俾我哋呢个 postcard 咁样，佢嘅上款咧写我哋个名嘅时候咧。佢已經好似我哋平時咁食
2: 咗
0: 字
2: 名啊，
0: 係啦，佢寫咗俾我係波勝明遠波，
2: 哇！
0: 你嗰句
2: 係
0: 咩啊？
2: 我係奔神采飛揚，
0: 哇！
2: 我喺度諗點解人哋送嗰啲咁好，
0: 我哋送俾人嗰啲
2: 心虛添，而家有啲
0: 係啊。跟住阿桑都有一句啦，咁係啦，咁啊多謝你呢一個嘅派台小禮物啦，
1: 唔使多謝。
0: 係啊，咁啊我哋就送翻我哋俾你嗰句，我哋覺得今日因為我哋第一次見，通常咧我哋會正路啲，同埋冇咁過分嘅，係啦，即管你又品評下覺得如何啦。
2: 今日呢一句。都是一个四字成语来的，是今天送给 Abby 这个
0: 就是
2: 无语艾比，即是吃这个
0: 无语伦比，无语伦比即是说真的很犀利，即是没得顶，没得比的意思，即是好都没得比了。
1: 我很得意啊，你的印
0: 是啊是啊，我们特登加我们的样子，
2: 我第一次被人赞 Q 啊，
0: 是啊，不是你现在戴埋住这个晚安帽呢，更加 Q 啊，现在你的样子是啊，所以因为我们的同事我们想完之后，所以就真的好似四个字好工整咁样无语艾比啦，啊，
1: 我挂起佢，
0: 系啊，希望你中意呢一句，
1: 我中意，我中意食啲，
0: 系啊，系啦，因为我见到你写呢个都好劲，因为我哋有时都谂紧，究竟如果要送俾自己送咩咧咁样，
1: 哦，
0: 系啦，但系因为你系对文字啊、中文字呢啲本身就系有兴趣噶嘛，都系，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几时开始发现自己对呢一样嘢系即系中意嘅咧？
1: 好細個，因為呢我細個嘅時候呢我係冇娛樂㗎，即係我係冇得睇電視，冇得玩電腦，咩都冇，跟住我就會同埋屋企冇得開冷氣，我就會圖書館偷冷氣，
0: 幾好啊，醒目。
1: 跟住然後呢咁然後我就喺圖書館度睇書囉，日日日日都去睇。我之前小我小學呢係會帶小說返學校睇嘅，即係上堂我就喺櫃桶偷睇書咁。
0: 係
2: 哇，佢好好啊，佢係嗰啲模，即係我感覺係嗰啲模範學生，因為呢我哋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啦，讀書呢即係人哋交讀書報告呢係人哋逼你先去做，跟住隔硬交份報告出嚟。
0: 係呀，哈利波特1、2、3、4、5就做五個㗎啦。
2: 係啦
0: 係啦，十萬個為什麼天文天又做
2: 嘅。嘢離譜啲可能分上下集，我上當一本下當一本咁樣㗎啦。
0: 係呀，我笑用漫畫添啊。
2: 咁但係 feel 到啊，艾比即係 Abby 佢就真係可能細細個就已經 keep 住睇下咩係咩書都睇定係點啊？
1: 唔係嘅，其實我都唔中意做閱書報告嘅。
2: OK，
1: 因為我覺得關係咩事啊？
2: 啱呢個態度好，我自己睇書，我睇書我做咩要話俾你聽啊？
0: 我中意睇一件事啊嘛，
1: 係啊，係咯，跟住同埋學校睇嗰啲書太老正啦，即係我自己我係睇言情小説啊，嗰啲愛情小説。
2: 有冇啲推介啊？有冇啲推介？我想睇下有冇啲推介。
1: 我細。這個是看那些瑪麗蘇小說的，即是那些女主角呢，我好羞恥啊。
2: 我最喜歡聽這些逼人家講自己喜好
1: 的。那些少女漫畫有些霸道總裁，我看過一些，然後大個小說就看恐怖小說。
0: Okay，哦，是的，都是一些叫做我唔想用偏門呢個字，但係一個叫唔係主流嗰啲流行讀物。
2: 偏門啦，人哋嗰啲好興㗎。
0: 所以我唔想用呢個字，即係唔係我哋平時去書局或者咩見到流行讀物最多眼嗰啲書啦，你唔係揀嗰啲啦。
1: 係啊係啊係啊。
0: 但係呢一個係因為即係當時去圖書館嘅時候偷冷氣啦，叫做跟住就唯有喺嗰度揾啲書睇，定係其實嗰陣時都已經鍾意睇下文字嘢嘅呢？
1: 嗰陣時睇我覺得好好睇囉。但係我又冇諗話係鍾意文字定係點樣。跟住然後我睇下啦，我就想試下自己寫。跟住就開始寫啲無厘啦間嘅小說啦。
2: 都係啲言情小說㗎嘛。
1: 係呀係呀係呀，但係好低能，因為嗰陣時小六小五小六寫嘅嗰啲自己幻想嗰啲小女情節。
0: 但係咁身邊啲同學佢哋知唔知你有呢個興趣寫，你會俾佢哋睇嘅寫？
1: 我去到中學之後有嘅。小學就冇。小學太羞恥。中學嘅時候呢我有認真，我仲有一個 IG 係寫文㗎。嗰陣時我係有得閒就 po 啲文上 IG 啊，跟住識咗一班咧，喺 IG 度識咗一班都係寫文嘅人，跟住開咗個 group， 勁開心。
0: 哦，即係大家都係嗰種叫做有興趣中意寫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0: 然後就大家將自己啲作品攞出嚟 share。
1: 我哋玩接龍咯，即係我哋一個故仔接龍寫，跟住然後就輪住 po 咁樣。
0: 係哦，咁你自己印象中你自己最中意寫過嘅古仔係咩古仔啊？你記唔記得？
2: 就逼人哋。
0: 係啊，最中意
2: 上次我都想知，我都想知。
0: 即係因為你唔同街市寫唔同嘅嘢，
2: 係啊，
0: 可能有其他一個恐怖故事都得噶嘛，係啊。
1: 恐怖故事我好中意嘅，不過咧就啲情節有啲血腥，我就唔講啦。跟住同埋我有，即係我後屘咧，我中學我讀中國文學嘅，跟我中國文學嗰兩篇三篇 SBA 嗰三篇文我都好中意寫，因為我抌咗好多心機落去寫。跟住嗰陣時其中一篇咧就係、是。講，因為我嗰陣時睇咗即係阿麥浚龍出咗 The Album 咧，
2: 哦係係，
1: 跟住我就好中意嗰個故仔，即係好中意蒲銘心、董潔嗰個故仔，係啦，跟住我就拎咗嗰個做靈感，跟住然後就寫咗篇文出嚟，我勁中意嗰篇。
2: 我嗰陣時已經做緊嘢啦，
0: 係係係，係啊係啊，仲要做咗一段時間嘢啦，
2: 段時間嘢啦已經。
0: 係嗰個咁令到你中意嗰個原因係咩？你講唔講得出 The Album？
1: 因為嗱嗰陣時我已經有開始填詞噶啦，咁但係就初上填詞嘅啫，咁然後我就睇我入坑咧就係、勇漢十七，我覺得勁靚咯，即係佢有一句係那整晚談話還未及兩句，跌了三根煙蒂忘記了四周咁地，係啦，跟住就係有呢個整晚啦，跟住兩句啦，三根煙蒂同埋四周咁地，
2: 一個排王係咪？即係佢有一個
1: 係啊係
2: 數字上嘅排比喺度，
1: 係啊係啊，跟住同埋我好中意佢寫到嗰種。即係好似真係十七歲咧、我唔理其他世俗嘅眼光，我就係要同我中意嘅人一齊咁樣。即係我真係好感動咯。跟住我睇完之後咧，跟住然後後屘佢哋係悲劇收場，因為我好中意睇悲劇。即係咧，我唔中意 happy ending， 我即係我中意睇啲好慘嘅嘢。咁佢哋後面又好慘喎。跟住同埋咧，因為佢勇漢十七，跟住困獸28，同埋。34啦，最尾，跟住然後佢哋嗰啲詞咧都係連住去填噶咯，跟住我就覺得好完整個故仔，即係同埋好真實、好貼地咯。因為我唔中意嗰啲咧，嗰啲點解我唔中意 happy ending 就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世界係好少 happy ending 嘅，咁、所以我就會覺得佢好唔真實咯。但係佢寫到咁，佢仲要係因為一開始一齊嘅時候，大家就好因為有愛啦，所以就好熱烈啦。到後屘結婚嘅時候，就發現原來婚姻唔係淨係得愛情咯。即係你仲要好多柴米油盐嗰啲嘢，跟住我就覺得好貼地、好真實嘅，超中意。
0: 即係好多現實考慮噶嘛，實際上係
1: 啊，係啊，係啊。
2: 咁係咪都影響到可能你自己去往後做創作啊，都係會想做一啲好完整嘅故事，然後同時可能未必係所有嘢都係一個咁美好嘅想像咁樣嘅方向咧。
1: 係啊係啊，因為我諗我人生入邊應該冇寫過 happy ending。我寫親嘅文全部都係 sad ending。跟住然後係因為我本身我個人就係比較 emo 啲，咁所以我啲歌應該都係呢個方向，因為我諗住我希望我啲歌咧之後都盡量係我自己填翻啦。咁然後我就可以將我嘅諗法擺落去。
0: 咁我想知非文字嘅作品，譬如電影、電視或者動畫嗰啲，係咪你都係一樣咁樣嘅喜好，都係唔鍾意啲太黃道啦、太熱血、太正面 happy ending， 你係唔係好喜歡嘅都？
1: 係，因為我自己好鍾意睇動漫嘅。
0: OK，
1: 但係呢嗰啲咩火影、我英嗰啲全部都冇睇。
0: OK， 我想聽你推介，你鍾意啲咩呢？咁
1: 我鍾意睇 Happy Sugar Life， 你應該未聽過。
0: 呢、這個真係唔
2: 識喎，呢個係咩 ？Happy Sugar Life，Sugar
1: Life，OK，
0: 咩咕啦？哎呀，
2: 我都聽
0: 咩咩咕啦
2: 咁樣。
0: 係，咁但係你頭先講，因為自己都有填詞啊嘛，咁其實由幾時即係寫一啲叫做古仔啊嗰啲散文開始變咗去有興趣寫歌詞咧又？
1: 我第一次寫歌詞是我間學校搞呢個聖誕聯歡嗰啲咩歌唱比賽班仔嘅，
0: 中學嗰陣，
1: 中學嘅時候，咁因為我間學校係基督教學校，咁然後我哋就要唱詩歌，咁我就覺得啲詩歌唔好聽，跟住咧我就話，不如我揾首流行曲，跟住但係我填翻符合即係基督教嘅歌詞落去啦，咁跟住就係我嘅第一首填詞啦。
2: 我幾驚佢話第一次寫呢啲就已經寫緊啲 sad ending 嘅歌，咁點算咧？
0: 聖誕唱又真係有啲癲嘢，
2: 我冇得過聖誕之咁樣。
0: 咁嗰次如何咧？即系叫做自己第一个作品嚟噶嘛？嗰、那个系呢啲？
1: 麻麻地，因为我本身唔系基督徒，
0: 啊、
1: 我纯粹就为咗等有得唱啲好听，因为佢系强制参加。
2: 嗯，
1: 我心咁，我都要上去唱啦，我就真系等自己唱得舒服啲。
0: 系，
1: 跟住就开始咗填词，跟住后屘又自己试下报啲填词班，即系可能一两堂嘅啫。跟住然后就填下，就觉得几好玩咯，跟住就 keep 住填。
0: 咁嗰种系咪真系会揾一啲现有流行曲，不过你就重新为佢带嚟一份新嘅词咁样噶？
1: 系啊系啊。
0: 咁嗰时仲有啲咩歌你记得你系为佢重新填过词啊？嗰啲？
1: 我有填下啲日文歌嘅。系啦，跟住有我填咗被生命染污着，系啦，咁跟住嗰首咧就系讲又系啲好厌世嘅，跟住然后我就 好中意呢首歌，咁所以我就将佢填咗做中文，但系又保留翻佢本身个意思，
0: 哦、
1: 即系嗰个大浪大耳咁样。咁系啦，因为我希望，即系我希望，我中意听呢啲歌啦，但系香港系冇乜 J-pop。那類那類曲風的歌咁啊，咁、我將佢填咗做廣東話，就想睇下咩 feel，
0: 係
1: 咁樣。
2: 咁嗰陣時你填完之後係即係有冇話點樣去 release 佢，定係自己
0: 唱翻？
2: 係啦係啦。
1: 我嗰陣時自己錄自己唱，自己整埋個 MV 咁樣，即係 po 咗上 YouTube，但係咧就。依家聽翻就覺得好難聽啦，所以已經一早下咗佢。
2: 係嗰下覺得係原來睇翻啲詞可以再寫得唔同啲，定係還是你邊一個位覺得而家聽好似又有啲尷尬喎咁樣？
1: 首先唱啦，就唱得唔係咁好啦，但我嗰陣時又唔識 mixing， 又唔識 tune 音嗰啲咧，跟住然後就即係唱得麻麻地啦。跟住其次就係啲詞咧，有啲詞係唔啱音嘅，但後屘先發現，咁跟住就重新檢視嘅就下咗佢。
2: 咁可唔可以話你同音樂最大嘅 connection 或者可能一個起始嘅 point 就係由填詞呢一樣嘢開始先啦咁樣？
1: 唔係，係鍾意唱歌先嘅，我覺得。
2: 哦 ，OK，OK，
1: 係因為我係幼稚園已經好中意唱歌。
2: 哦，
0: 係唱邊一類啊？嗰陣時開始係
1: 唔記得嗰陣時唱《希望》啦，《看風箏飛》。
0: 哦，陳偉林大長今，大長今。
1: 係因為嗰陣時電視係咁播嘅，跟住就跟住唱咯。跟住我幼稚園係玩歌唱比賽，我第一個歌唱比賽。賽冠軍是 K2 定 K30
0: 就是唱希望啊，
1: 唔記得咗啦，太耐之前，但系嗰陣時就已經好中意，唔知點解咁中意。
0: 咁小學階段有冇繼續都係即係唱歌方面有繼續？
1: 有啊，有 join choir 咯，嗰陣時就係小學入邊嘅 choir。
0: 係，但都 enjoy 嘅，即係玩一 choir 嗰種，因為同自己獨唱流行曲啦，所謂係兩樣嘢嚟噶嘛，都 enjoy 嘅，你都
1: 開心，因為我嗰陣時好多唱歌上面嘅技巧其實係 choir 學嘅。
2: 咁然後去到中學嘅時候都繼續有玩歌唱比賽定係點樣？
1: 中學有玩聖康同埋有夾 band， 就去咗夾 band。
0: 咁夾 band 係咪又中意玩嗰啲 J rock 嗰類嘢嘅都？
1: 唔係，嗰陣時咧係嗰陣時係嗰隊 band 其實已經齊人爭個 vocal， 跟住佢哋就揾我夾，但係佢哋係夾 hardcore 嘢嘅
2: death metal 嗰啲啊。
1: 係啦係啦，咁我就嗱嗰陣時我就因為我喺識佢哋之前我好少聽嘅，我識完佢之後就聽咗大量啦，跟住我覺得好聽嘅，但係我想其實我應該把聲唔係好啱唱，但係嗰陣時咧我就覺得係唔得，我要捉緊呢個機會，係啦，係啦，就唔理試下，跟住就去夾咗三年左右。
0: 但夾 band 呢樣嘢係咪從來喺你叫做音樂唱歌啊或者填詞嗰樣呢個係咪喺呢個 list 裏邊希望發生啊？
1: 佢突然，因為我冇想象過自己夾 band， 我都冇想象過自己 rock。
0: 但係真係做咗三年嚟，覺得感覺係點咧？誒，一對 band 嘅 vocal。
1: 我覺得我應該唔啱唱啲咁 rock 嘅歌。係啦，咁但係開心嘅，因為嗰陣時 band 入邊嘅歌詞係我填嘅，跟住然後個主旋律都係我寫嘅，咁就好初期地接觸。就真係自己整一首歌嘅個感覺，
0: 個感覺
1: 係啦，跟住就所以我覺得係開心，同埋有好多舞台經驗都係喺嗰度攞翻嚟。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即係好多 show 嘅，其實我對 band 咁樣，咁同埋一開始我係唔夠膽，即係我第一次上台唱歌咧，我中一嘅時候玩過學校聲 con 咧，我係企咗喺嗰度啦，跟住我。企喺度，我咩都冇唱到咯，即系枕动喺度。
0: 即系紧张咧，就开入唔到。
1: 系啊，跟住我仲要特登拣首咧，我调转都识唱嘅歌啦，跟住但系上到去都系一片空白，即系冻喺度，咩都冇做。
0: 嗰首系咩嚟嘅？嗰时你中间
1: 遇见啊。
2: 哦，
1: 孫燕姿嗰首，
0: 孫燕姿
1: 系啦，咁跟住然後咧就，但系去到夾 band 嗰段時期，因為瘋狂出 show 啦，跟住咧就焗住，同埋你 get band 咧，你個 focal 你唔可以動喺度噶嘛，
2: 要有啲 energy
0: 就要活潑啲啦，
1: 系啊，跟住然後就焗住咧，就一定要逼自己有台風咁樣啦，跟住就嗰陣時就賺咗好多舞台
0: 經驗咯，咁你自己中意聽係咩類型啊？因為你話夾 band 嘅時候就即係叫聽啲新啲嘅嘢啦，但本身嗰段時間嘅你或者細個嘅你中意聽咩嘢多咧？
1: 其實我好多我都聽，我一直變緊，係啦。咁然後近排就比較中意聽啲，一直以嚟都中意聽 emo 歌嘅，係啦。咁然後好似越大越中意，
0: 個人更加多愁善感啲，係
1: 啊，係啊，係啊，即係聽啲譬如好似厭惡物圖鑑嗰一類咧，係啊，即係嗰啲好 emo 好慘嗰啲歌嚟聽，
0: 係咪聽得好舒服㗎？會有一種感覺就係佢越 emo 嚟，覺得好似好似按摩緊個人嗰種。
1: 系啊，即系有种咧，有人明你咯。
0: 系，
1: 即系我唔中意嗰啲夹硬，即系。 励志歌其实都即系我明啲人中意听嘅，但系咧课我就会觉得好似隔硬开心咁样。
2: 明
1: 系啊，即系我就系中意我唔开心歌，要沉浸喺嗰个。
2: 即系同埋就有时系透过可能呢啲唔开心嘅作品抒发走咗啦。你个生活上边先 balance 到嗰个心情。
1: 系啊。

听到呢一首头先啊，我哋今日嘉宾 Abby 艾比所讲啦，佢好中意嘅一首作品啦，特别系份歌词当中亦都影响到佢填词。又听过麦浚龙嘅《勇汉十七》，先系一次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琴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话，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喺副驾驶座嘅53岁女子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佢哋系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嘅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话，日本近日接连发生涉及中国公民的严重交通事故，提醒中国公民提高防范意识，注意交通安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兆棠早前话，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时话，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和大厦大维修。政府目标今年第4季推出加强版招标妥服务。市建局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希望加强版招标妥可以强化背景审查工作，又认为市建局可以按他收到的资料评出1至2间承建商给业主选择，减少其他公司干预业主的决定。香港测量师学会楼宇维修工作组主席何巨业关注，长远市建局的定位，社会可以讨论日后是否需要将有关工作交由一个独立维修局去处理。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慢线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暂时唔系话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翠屏南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仍然系有待消散，龙尾系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管道之内。将隧去观塘方向是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的了。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跟住油站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排到去沙福道。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至到油站车多。 另外，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观涌。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炳德里广场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嘅车龙排到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好特别啦，佢细细个就鍾意填词㗎啦。
1: 係呀，所以佢对文字係好敏感，亦都将呢一种创作放喺自己嘅歌当中。所以今日继续送呢句俾佢，赞下佢呀，听住喇。
2: 无语艾比，
0: 唔知佢会点样理解呢一句呢？

0: 今日苏控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Abby 艾比嘅，咁啊有你自己嘅个人作品推出咗咧，就系、是、晚安舞啦。咁但系头先咧，上一节一路听你嘅故事，就以往好中意创作啦。咁但系去到唱歌成为歌手呢一部分，由几时开始有呢个想法嘅咧？
1: 我小学嗰个纪念册咧、我系写我个梦想系歌手同埋明星啊。跟住系啦，所以我系由细到大已经好清晰我要做歌手咁样。
0: 系。咁跟住去到，你覺得去到邊一個 stage， 你真係落定決心，覺得我真係要付諸實行，真係要做歌啦咁樣。
1: 係
0: 咪即係畢業，即、就、係、是、讀曬書之後先咧？
1: 其實唔係，因為我唔知道有咩方法，其實即係我唔知道我要點樣做，即係我好想做，但係我唔知道我有啲咩途徑可以做，即係純粹就係機緣巧合，識咗而家個監製 skin 啦，跟住就同佢試音，跟住然後就覺得，不如可以試下做首歌，咁就。系啦，即系就，因为我喺识佢之前咧，即系我都系有啲乱枪打鸟咯，即系我系见到比赛就报啦，见到有啲咩 project 就参加啦，咁样，咁就搏睇下会唔会有个机会出咗嚟咁样。
0: 其实系一个点样嘅契机？因为好似啱啱你咁讲，乱枪打鸟试咗好多样嘢，终于有一下系中咗啊！嗰一下系点样发生嘅？
1: 其实就系 friend 搭 friend 介绍咗去佢个 studio 度试音，系啦，咁然后嗰阵时试音咧都系即系都冇后续，即系佢冇同我讲后续嘅嘢，纯粹就系试下把声，跟住后屘佢搵我录音就系 for 广告，即系佢广告要搵人，要搵女声唱广告歌，跟住佢就问我有冇 demo， 跟住我手机录嘅，点解唔计？跟住佢就话：，我上嚟帮你录啲 demo 啦，咁样，跟住就开始咗录几首 demo， 咁样就逐啲试咁样。
0: 系，即系佢自己其实都有采录咗一啲 demo 喺度噶啦，已经系。
1: 系，嗰阵时就系佢想找人唱女聲嘛，咁我冇 demo， 所以佢幫我錄咁樣。
0: 我哋又問一下 Skin， 今日 Skin 都喺度嘅啦。嗰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嗰個狀態？因為你話要找一把聲嘅時候，即係預見到 Abby 嗰個感覺係點樣？嗰時
2: 係一開頭咧，係好似係有間公司係有興趣簽。
0: 系，
2: 咁但系咁啱 friend 同 friend 就揾呢个 studio 就揾咗我。讲真，我系 suppose 冇关系，我 engineer 嚟嗰下，我个角色系 engineer， 系嗰 part
0: 嗰阵系
2: 啦。咁跟住咁啱就试到佢，因为佢唱系唱沙门，
1: 系我唱沙门，
2: 即系女歌手。Okay， 因为我本身有做开，我有录好多歌。咁其实我好少听人唱呢啲歌嚟做試音，尤其是如果你係做commercial 方向嘅話，少啲人咁樣做。咁所以我覺得佢把聲好特別嘅嗰下。咁跟住就到跟住，因為我自己有做開啲 job 係我要話幫人揾 vocal，即係我好 disco 嘢，跟住但係可能廣告 job 嚟嘅，我要揾個 vocal 幫我唱咁樣，因為我唔唱歌嘅。咁跟住我就要揾唱咁嘅女聲，因為我又唔止淨係揾一個，即係我本身都有揾開嘅。咁但係通常啲客咧係要揀嘅嘛，
0: 係你要俾幾個
3: 選擇，揀下，
2: 有冇多幾個聽下咁。係啦，咁我就可以咁我講我識咗 Abby， 咁不如就試下，因為我覺得佢把聲好聽。
0: 係，
2: 咁嗰陣時就開始同佢合作。
0: 哦，咁跟住係咪就真係傾話？喂，咁不如真係出屬於 Abby 嘅歌就進入呢個 stage， 好快就諗呢一樣嘢，你哋。
2: 都算啦，唔係一開頭，所以一路拍咗幾個 cover， 錄咗幾個 cover 先嘅。
1: 係，首先係錄 cover 先嘅，跟住然後佢又問我啊，如果你想整首歌，你想整啲咩歌啊？
0: 係，
1: 咁我就話 emo。
0: emo 歌，我估到你答話 emo 歌係啊，
1: 係。係啊，唔中意全世界嘅歌啊，咁樣即係嗰首歌講我唔中意全世界咁。係啦，跟住然後佢就話不如我哋試下先。
0: 係
1: 啊，即係就嗰陣時就諗住純粹試下整完首歌睇下點樣。
0: 所以嗰陣時，即係譬如而家我聽到嘅晚安舞，就係嗰陣時大家一齊試下整咁樣開始嘅。係
1: 因為我因為佢就識咗 Sonic 啦，即係作曲嗰個啦。跟住然後我哋嗰陣時其實冇諗啲咩好 commercial 嘅嘢，即係我哋就係諗我哋想，即係就問我想要啲咩歌。跟住我就話好 emo 啦，夜晚咧瞓唔著啊咁樣嗰種啦。跟住然後佢就咁 Sonic 都係個比較 emo 嘅人。係啦，咁跟住所以佢就咁好啦，我寫首歌出嚟睇下點先咁樣。咁然後佢寫完之後咧，我聽完我就覺得哇，
0: 就係你要嗰啲。
1: 係啦，好中意。跟住咧我就填埋首詞。
0: 咁 Skin 你同 SY 聽到即係 Abby 佢呢一種，即係一路頭都講緊佢嗰個喜好，鍾意啲 emo 嗰啲咁，你聽到佢想要呢種歌，你哋去寫嗰個曲嘅時候點樣呢？那個創作係記唔記得？
2: 都其實主要個底係 SY 起咗先嘅，因為佢本身自己可能佢 佢我同佢我同 Netflix 寫歌，通常就佢起個底，跟住我哋可能就會撞 melody 一齊，
0: 係係
2: 寫 melody。咁所以其實佢個底本身已經係呢個 feel 喎。
0: 哦，
2: 呢個本身係咪有 rap 噶？
1: 係啊係啊，佢本身係 rap。
2: 本身咧，呢個 demo 係有 rap 嘅，所以本身其實 main melody 係 S Y 寫嘅，
0: 係
2: 本身 rap 個 part 就變咗我寫翻個，算啦，所以我有份寫呢首歌。哦、本身好多大部分都係 S Y 負責嘅，
0: 係
2: 一 part， 係因為本身因為佢唔 Abby 唔唱 rap，
0: 係
2: 跟住就變咗我要改翻個 part。
0: 哦，有冇諗過挑戰啊？未諗住嘅。
1: 我驚我能力不足。
0: 但係亦都嗰陣時亦都未諗，因為叫第一首，所以亦都冇諗、
1: 啊，
0: 可能要揾人 feature 就未必係咁嘅 approach。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嗯，
3: 但係嗰陣時嗰個 demo 有冇話可能已經有一個名俾佢，係已經叫晚安舞啊？即係個 demo 就係晚安舞啊？定係有冇一個俾點樣嘅 feel 俾到你嘅咧？
1: 唔係，我個歌名係我寫曬成，我 firm 咗首詞，我先諗嘅個名。
0: 係。
1: 咁然後嗰首詞咧，我係。即係參考月下獨酌嘅，李白嗰首詩，係啦，咁跟住因為就係 emo 啦，跟住因為我係填咗 chorus 先嘅，咁然後咧我就喺度諗啊，有啲咩情況下我會係有 chorus 嗰堆好 emo 嘅諗法咧，咁樣，咁然後我就諗啊，夜晚喺屋企飲酒，自己一個飲酒咁樣，跟住然後就諗起月下獨酌，跟住然後就參考咗佢首詩，跟住就填咗啲。呢、這個即係填咗呢個概念落去咁樣，
0: 因為好有意境啊個 verse，
3: 係
0: 即係已經苦澀的杯裏只得空氣，即係呢啲平時夜晚未瞓覺，
3: 你就係咁噶啦，
0: 我就係咁咯。跟住我就睇，因為我咁就好奇啦，跟住見到，咦？但係 Abby 會寫到呢一個嘅情緒，
3: 即係都，
0: 因為我覺得好麻甩嘅，有陣時都幾，即係呢件事可以好麻甩噶嘛，即係拎住隻杯自己喺屋企咁，所以我就好奇，咦？點解會有呢個想法？但係啱啱咁樣講，我就有嗰、那個你嗰個強項啊，即係一啲詩句嗰啲嘅 background 喺度。
1: 系啊，同埋因为本身首歌咧，我谂住第一只歌就讲下我自己啦。
0: 嗯。
1: 咁所以就其实系讲紧我自己追梦嘅嗰个过程咯。
0: 嗯。
1: 系啊，即系因为我觉得咧，沿途上咧，其实有好多人同你加油嘅，啊加油啊，努力啊，你得噶咁样。但系其实佢哋唔知道你有几辛苦，或者你面对紧啲咩困难噶嘛。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嗰个基础基本上都系孤独嘅。
0: 系。
1: 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但系有时候你又唔系真系具体发生咗咩嘢，即系。emo 咧就係、是、其實你冇發生任何嘢嘅，即係唔係屋企人過身，亦都唔係唔見咗錢咩都好啦。但係咧冇乜嘢發生嘅其實，但係你就係唔開心咯。所以我就係想寫嗰個淡淡的哀傷嗰種。係
0: 突然間攞攣個人唔知做乜咁，點藏點藉又瞓唔著嗰啲咧。
3: 但我又想知道就係喺呢個過程當中，即係可能 suppose 準備出自己第一首屬於自己嘅歌，即係可能有啲人嗰個感覺就會係啊哇好正好興奮咯，快啲要做起佢啊咁樣。對你嚟讲就系头先可能中间会有好多追梦嘅过程，会有好多嘅唔同嘅烦恼啦，会有啲辛苦嘅过程啦。喺 throughout 做呢首歌嘅过程当中，你觉得系近边一种嘅心情多啲咧？即系头先偏兴奋嗰种多啲，但系啊其实都唔容易嘅咁样。
1: 两种都有咯，好、大起大跌，因为我本身我个人个情绪比较大起大跌，即系可能咧见到首歌出嘅时候，或者我听完首歌觉得好好听，我就好兴奋，咁样啦，跟然后夜晚瞓觉嘅时候心谂，唉死火啦，系啦，好不安啊，点算啊，咁样出到嚟应该冇人听嘅呢啲咁样，系啦，即系因为我又觉得佢唔算好 pop 啊，唔算好大路咁样咧，跟住再加上有即系。獨立歌手咁樣咧，就好難推嘅。我自己都覺得好難推，咁所以就即係其實我好老實講，我出歌之前，我係預咗首歌冇人聽，就我就做一個心理建設，我當首歌冇人聽先。咁如果有一個人聽，我就好開心啊。
0: 係但係呢啲嘅心理狀況有冇即係同阿即係阿 Skin 你有冇了解過，或者可能係用你嘅經驗點樣去唔好用安撫嘅，即係點樣同呢一位 emo 嘅
3: 一齊行呢條
0: path咯？係啦，以你嘅經驗喺呢件事
2: 有嘅，有一早我哋都講咗，即係我有傾過，即係其實都唔易啊！即係如果新人，我哋又唔係有公司 background 或者咩啫，我哋真係自己搞錯嘢，其實係唔易。其實我哋所以，但係我哋都本身都預咗個成績係冇咁好，尤其是頭個一兩首，我諗。未必開始留意到，可能有人留意到已經很好，跟住可能有人留意到我哋再出嘅時候，佢就會繼續睇落去，會追落去，跟住先開始。我諗我哋預可能都三四首之後先有啲成績俾人見到，但我所以今次可能我覺得 出面嘅反應多你預期好咯，已經。
0: 嗯，即可能會見到有啲人中意聽啊，有啲人會、
1: 啊、
0: 因為之前可能 D M 你講話好堅
1: 實，有、啊、有、啊哦，所以其實好開心啊。
3: 有冇話去到邊一刻開始 Abby 你都覺得，咦係好似有啲反應，或者比預期當中所想象嘅係好啲嘅喎咁樣？
1: 睇個播放數咯，
0: 嗯，
1: 係啊，即係嗰個數字比我想象高。
0: 係。
1: 哇，好神奇啊！嗰日好搞笑，每次咧，即系佢会开 Spotify 嗰个后台数据啊，跟住就见到哇，有一个人听紧，跟住我就问佢系咪你听紧啊？
3: 都系打定最坏嘅打算先，睇冇啊，自己有嚟啊呢个，
1: 跟住然后有两个人听，诶，系咪你同 SY 噶？
0: 但想知道咧，譬如你自己头先有讲一啲个 mood 上面嘅喜好啦，中意 emo 嗰种，你填词除咗呢个 mood 上面之外，你自己会唔会都有一啲小习惯、小执着，觉得填词有啲咁样嘅处理啊，一啲方法嘅你自己？
1: 我比较喜好偏诗意少少嘅。嘅詞咯，即係如果舉例啦，即係譬如可能 Wyman 同埋林夕咧，我就會中意林夕嗰一個風格多啲。
0: 嗯，
1: 係啦，咁但係因為我有幫其他人填嘅，咁然後有時候咧，人哋就會要求想直白少少，係啦，咁我都會改翻做直白少少嘅，但我自己就會唔中意手詞。
0: 哦，因為係裏面有嗰啲水月鏡花呢啲咧，
1: 係啊係啊，
0: 同埋你文安會寫水中的月鏡中的花呢、這個，哇！即係我嗰次見到係哇，
1: 係文安係我自己寫嘅，
0: 係啊係啊，依、這個都係因為呢個咁樣去拆開佢，即係點樣解水月鏡花嗰個畫面咯。
1: 因為我中意隱喻，同埋我中意兜一大個圈講咯，即係我唔中意好直接。咁樣表達，
3: 咁 Flow 寫呢一首馬鞍舞嘅詞嘅時候，會唔會自己其實都有好多糾結位，寫完又改，改完又寫咁嘅狀態咧？
1: 都冇，其實，
3: 所以
1: 都係我自己嘅感受咯。
3: 嗯，
1: 所以我就即係寫得比較 smooth 咯。但係譬如寫人哋嗰啲，我就會咯，因為寫人哋嗰啲就唔係我嘅諗法，即係或者唔係我嘅故仔咧，係啦。咁所以就可能嗰啲就反而會耐少少。但係如果寫自己嘅就還好。
0: 係，好中意睇呢啲文案同埋你自己寫咧。我有兩個位想問嘅，第一就係點解你會用卓瑞啲 whisky 而唔係威士忌嘅？有冇原因？
1: 因為我叫佢 whisky，
0: 即係你平時就係、是、即係好少會叫中文咁樣，所以就冇特別要用翻中文。
1: 同埋、我自己中意咧，其實我即係我覺得好香港啊，即係我覺得我溝啲英文落去，
0: 係
1: 係啦，因為威士忌好似香港冇乜人會
0: 少嘅廣告會咁講，廣告即係 commercial 嗰啲可能就用翻威士忌，
3: 生活化啲，
0: 生活
3: 表
0: 象
1: 係
0: 即係
1: 因為落巴你唔會話俾
3: 威士忌我啊，唔該咁樣，
0: 要杯調和威士忌你唔會咁樣嗌，係
1: 啊，不過
0: 都係
1: 怪，所以就寫威士忌啊。
0: 另一個就係
3: Nightcap 係咪？
0: 同埋你將佢形容咗好似俾咗個名，即係好似就杯酒叫做 Nightcap 呢個想法係點樣樣？
1: 因為 Nightcap 其實真係外國咧係除咗睡帽嘅意思咧，仲有一個意思就係睡前酒
3: 咯。哦，
1: 咁所以就用咗 Nightcap， 因為本身我想將個歌名改做睡前服，但係撞名。係。咁所以咧我就諗啊，不如 Nightcap 啦咁樣。咁 Nightcap 譯翻做中文，咁我又覺得睡帽唔好聽咯，所以我就改做晚安帽。
0: 哦，就即係改喺意思上面點樣直接譯咗佢。
1: 係啦，係啦。
0: 咁喺即係即係曲詞編啊各樣嘢之後，即係去到錄音嘅階段去錄自己真係第一首自己嘅歌啦，即係阿Stan同你點樣大家去 work 呢一首歌嘅錄音咧？
1: 其實感情上就還好嘅，因為都係 emo。
0: 係你最擅
2: 最擅長，
0: 係咪佢好係好容易一嚟就到噶啦？佢係
2: 唔使點樣加嘅啦，佢哋。
3: 啊 ，OK 噶啦，入得去噶啦。
0: OK， 熄曬啲燈，擺翻杯 whisky 喺度 ，OK 噶啦。
3: 有冇呢啲方法㗎？有
1: 冇啊？我可以一秒 emo。
0: 佢自帶噶啦，佢應該係已經由細到大培養咗 ready， 就係為咗做 emo 歌噶啦。已經
2: 其他就要啲時間。
0: 係啊，咁所以嗰個情感上就冇問題啦。
1: 係啊，不過佢捉咗我好多咬字。
0: 哦，例如係一啲咩嘅方面咧，會係覺得需要？咦，嗰啲位要留意多啲喎。呢首
1: 揮霍
2: 係揮霍
0: 啊。
1: 快樂咯，因為樂咧我要拉長咁啊，咁、我就會唔記得咬個尾音，即係變咗做樂咯，就變咗做
0: 快樂。
2: 嗰啲尾音咧，佢未咬曬就會轉咗，
0: 係
2: 就會變咗第二個字咧，因為廣東話好麻煩咬字。
0: 係
2: 歌比較執著。
0: 係咁，但如果去咗因為廣東話發音佢可以好字正腔圓到一個極致啦，但 at the same time 而家譬如聽呢一種一啲 R&B emo 嘅感覺嘅，其實有陣時
3: 唔好咬得咁緊，話可能鬆翻啲
0: 就會啱，即係點樣去攞呢個 balance
2: 咧？我嗰個界拉係我要聽到嗰個詞語唔好變咗第二個字。 字就得，
3: 嗯，
2: 即係唔好聽咗第二個意思嘅，隨時
0: 係，
2: 因為有啲字有陣時你好一歪咗，你會變咗第二個意思，
0: 係
2: 即係同埋咁啱，如果你個句嘢係 fit 到落去嘅話，人哋會聽到第二樣嘢。
0: 哦，
2: 咁所以盡量呢、這個，我覺得因為我又覺得唔使下咁字正腔圓，
0: 係咯係咯係，
2: 咁但係就唔好有呢個問題存在 OK。
0: 係
2: 係啊，
0: 咁你阿 Abby 你要 tune 自己嗰、那個呢啲發音啊嗰啲咁樣難唔難適應啊你？
1: 好難啊！問題係我都唔覺得有問題，
0: 因為有時其實係聽唔到、
3: 啊。有分別咩？係分別啦，你聽下咁樣。
1: 係啊，跟住就喺度，多數喺度拗咯。
0: 係，
1: 我呢個啱唔啱啊？嚇，又唔啱。
2: 我錄低播俾你聽我。
0: 嗱，你自己聽下啦咁。咁但係佢搞咗幾個 session 度咧，即係錄音呢一首歌最後幾多時間到啊？你哋
2: 好似一兩個 session 嘅。
0: 嗯，去到真係喺嗰個即係 visual 上面嘅表達呢一首歌嘅諗法又係點樣咧？即係要將佢由文字變做影像。
3: MV 啦，
0: 係啦。
1: 因為其實我本身寫歌詞已經寫咗好多景落去啦。
0: 嗯。
1: 即係可能躺張沙發等到兩點幾，跟住然後天與海對到，咁、所以咧就會變咗做諗到海景同埋屋企景。兩個景啦，咁跟住然後，因為我填咧，我係諗住一開始屋企景嘅時候係我開始飲酒啦，跟、住去到天與海對到嗰段就係有啲嗡嗡地，所以其實嗰個海景係我想像出嚟嘅嘢，即就唔係真係我去咗海邊咁、樣啦，即我就想像自己可能飲飲下醉醉地啦，好似喺海邊度有種自由嘅感覺咁樣咯，跟住所以就 base on 呢、這個就希望成個 MV 個 fight 都係有啲迷幻啊，係啦，有啲自己拎住杯手酒轉下轉
0: 下，係啦，即係跟翻你一路好幻想住嗰種 emo 嘅感覺，
1: 係啊係，
3: 同埋要有嗰啲鏡頭就係、是、啲鬆鬆地、朦朦地嗰種
0: slow shot 嗰啲，
1: 同埋嗰個月亮，因為月亮咧喺塔羅牌入邊，塔羅牌有一張牌叫 The Moon 啦、咁就係解。前路不清、迷茫，咁然后我就觉得好 match 首歌，因为首歌都系讲呢啲，系啦，咁所以就都有即系好系咁见到个月球灯出，
0: 系
1: 咁样，就是、代表好迷茫咁样。
0: 因为你讲你自己唔中意 happy ending 嘅嘢噶嘛，所以咧，我即刻再睇翻而家首歌最尾个 ending 就是最后也只有我嗰种。我想问呢、這个呢啲 ending 系咪其实好快你已经会知道呢一首歌，譬如呢份词为例，可能每次唔同，系你好快知道个结局就系有一种啊，我醒翻，我都系得自己一个，定因为系真。系顺住一路去到嗰个位置出现呢一句，你自己觉得？
1: 系因为佢开头系睁开眼睛这里只得自己，咁、然后到最中间天与海对到咧，咁喺月下独酌入边咧，因为李白又只系一个人好孤独啦，跟住就想象月亮同埋影子陪自己喺度跳舞唱歌咁样啦，所以其实系中间嗰段系唔孤独嘅，但系因为我想象自己唔孤独，咁然后到后屘走醒，因为其实都唔系即系我系谂住小酌嘅，
0: 系即系唔系大劈嘅，唔系攞单出嚟同我。
3: 系啦，两杯啫，唔系两支吓。
0: 嗰啲系我，唔系 Abby 嗰啲系我啫。
3: 唔好将眼镜拉去额头啊！又
0: 去翻嗰啲 whisky 度先，我哋系。
1: 咁跟住，所以咧就系其实中间咧，嗡嗡地就以为自己已经唔记得咗自己嘅烦恼啦。咁、但系后屘到最后屘就发现清醒完之后，发现其实都系得翻我一个咁。
0: 系，所有嘢都只系自己幻想出嚟。
1: 系啊，
0: 都系嗰一种状态。
1: 系
0: 啊，所以非常之适合大家喺夜晚 emo 嘅时候。去聽呢一首歌，睇埋個 MV 一齊 emo， 拎住個杯 whisky 就可以
1: 一齊轉，
0: 係一齊轉可以。咁啊，呢一首歌推出咗啦，咁即係晚安舞之後，會唔會其實手上面都有一啲籌備緊嘅作品嚟緊，大家都可以期待下呢？
1: 嚟緊暑假諗住出第二首，咁就係晚安舞嘅續集嚟嘅，係、啦，咁就寫酒聲。
3: 清醒啦，個人
0: 會唔會係晏仔個沙灘度飲？因為夏天個 vibe 好似係要咧陽光與海灘好 positive， 係啦，我好想知道你會點樣
3: 演繹蘇巴啲啊？
0: 係啊，emo 嘅夏季會係點樣樣？係咪都會係即系 emo 方向都希望堅持翻呢個線？
1: 佢可唔可以叫 emo？ 佢有少少諗通咗啦，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嗰啲好勵志啊，你一定得啊咁樣嗰啲個 type 嚟嘅，係啦，咁就係講我宿醉完之後，跟住第二朝早醒，
0: 面對翻個現實啦，
1: 係啦。咁其實我要點樣去處理呢啲情緒咧嘅嘢咯？
0: 係啊，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 Abby 下一首歌點樣延續而家呢一首晚安舞，去到夏天大家就聽到啦。
3: 唔安就冇啊，冇啊，
0: 冇啊，
3: 安冇啊。咩都冇啊！一醒翻嚟咩都冇啊！咁样
0: 冇啦，
1: 冇晒。
0: 哎呀，咁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住啊！今日多谢 Abby 同埋多谢先嘅，即系咧。

啦，今日呢个访问希望俾你认识呢一位嘅音乐人，佢名字叫 Abby 艾比，有佢嘅派台作品《晚安舞 Night Cap》，听日5点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名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从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是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之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和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中环一名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元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元，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富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到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同同意之下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支付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支付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支付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且强调公司与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美国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的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两处基地，造成多名美军死亡，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是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之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若果美伊达成停火协议，上访期间将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排开展谈判，其中一种谈判方案将会允许伊朗收取合理的服务费，用于海上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伊朗外交部较早时表示，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美孚百老汇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西九龙走廊，近住钦州街西。另外，较早时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油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排到去接近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天马苑，其他隧道嘅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比较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对出嘅分叉位车多，车龙去到面粉厂对开。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佐敦道，广东道南行的龙尾就去到接近尖沙咀消防局。新界方面，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近南丰沙厂至到福来村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洋、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show快活。

好，我是 Alphalango 食强，我哋成个礼拜喺度推广一啲歌曲，即系广告歌啊，社会推动啊，政府要用啊，乜嘢都可以谂到一首歌咧去推动呢一个行动或者系活动。咁商品啊更加啦，所以今日咧就欲罢不能，因为呢啲歌咧同我哋都系讲耳熟能详。我想介绍一位朋友俾你推广下你嘅产品。我呢个 friend 叫做吕芳，歌名叫做《只因我太痴》，你估推广乜嘢最好呢？我就即刻谂到咧，我将会出一种叫做 AlphaO 超能胶。多谢吕芳同我推广啊！只因我太痴。

啲超能膠廣告咧，雖然係誇張啲，但係要達到一個目的，就係等你記得，而且覺得佢嗰種威力，我就會軟性啲推廣呢一種超能膠。我請女方温柔地唱《只因我太痴》。咁有啲行業咧就真係少有兼唔想提，但係其實咧你見開報紙啊都有呢一類嘅廣告，因為有啲行業係永遠同你周邊嘅人咧扯上關係，但係我哋又唔想提嘅噃，正所謂嗰啲大吉利是嗰啲，好多嘢要做嘅，不如咁啦，既然要做，既然唔可以逃避，既然一定要面對，我哋揾把温柔嘅聲音嚟講呢樣嘢，軟性啲，鄧麗君推廣啲大吉利是行業嘅，用呢一首咯，總有一天。

面对，总有一天。邓丽君唱好啦，今日有啲比较偏门嘅行业咧，继续揾出嚟推介啲歌曲俾佢。譬如话有一种行业咧，而家咧好似得翻几个牌嘅，听闻即系政府以前发咗好多牌，但系一路收翻嘅时候咧，就冇得继续去承继俾下一代。咁所以呢一种牌照咧，应该越嚟越少。嗰种系咩咧？就叫做麻雀洒落嘅行业。大家喺街头巷尾，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见到好多麻雀馆嘅，但系而家真系好少有。当然都会继续营业，继续合法嘅。既然系合法，我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推广啦。如果你啱用嘅话，我哋揾一个呢一方面嘅高手嚟唱呢只歌，咁就正晒。徐小凤唱咩歌啱啊？逍遥四方。

你睇佢唱得几开心，梗系啦，佢 enjoy 啊嘛，咁佢讲明噶啦，都系佢即系吓逍遥四方嘅四方城耍乐咧，系小凤姐嘅一大娱乐嚟嘅，而且系个中高手添。跟住落嚟咧，揾一位已经移民咗喺美国咧，即系相当之长岁月嘅一位朋友啊，而家就要黑然即系撞翻佢喺香港咧见翻面，佢个名叫做仇云峰啊。真系唔系同佢有仇啊，因为佢系好人嚟嘅，唱歌又好听。佢有首歌咧，就系佢嘅代表作。呢首歌咧就好多行业都啱噶啦，嗱，譬如珠宝首饰啦，不过就系要珠意醒过听啊。又或者系做假发啊，假发又假得滞，薄发啦，即系将啲真发同埋呢啲假发捞埋一齐，薄咗落去，你都唔知边啲真边啲假，咁所以揾佢嚟推介啱晒。仇云峰。半真半假。

半真半假。在这个社会生活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假嘢，但有些就超级 A 货，真的好像真的一样。很多假嘢捞埋啲真嘢嗰度，咁你先至难分难解。半真半假就是我哋嘅生活模式嚟。跟住落嚟呢一隻歌呢，我諗起呢个名字我觉得就最适合呢，就做驾驶学院。用乜嘢歌嚟推广呢个驾驶学院呢？一定係呢一首叫做梦想号黄包车。点解呢隻歌最 fit 啊？有两个词係好重要。第一就係梦想。好多人16岁嘅时候就諗下，我快啲到18岁啦，我可以考车牌。是吧，梦想成真就考到个车牌，有些人当然要考多两三年才考到的。好啦，今天黄包车呢，最重要呢，最重要是个包字。为什么？因为驾驶学院很多，尤其是私人教授那些学院，他会说我包你考到牌才收学费。那些叫做包考嘛。所以梦想号黄包车，驾驶学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是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好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与成就。李慧琼在社交专业说，二十大报告将会是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幸福感。一个星期之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属于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的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与香港驾驶时间一般是一个钟头之内不一样。建议出发之前做好交通规划，包括向造车公司查询长途路线的注意事项、中途休息位置建议等，最好与同行的亲友分工，避免疲劳驾驶。近日其中一宗事故涉及自驾车与铁路列车相撞，李耀培提醒，即使未有列车驶至，亦都应该停一停，提清楚。若果有任何提示声响起或者红灯，就不应该行车。当绿灯的时候，亦都要尽快通过。车辆同埋客人都唔应该停留喺轨道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随住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好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嘅日常生活之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是一项单车活动启动礼上致辞，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他说，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亦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在美孚的交通意外，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要特别留意。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仲有少少车多，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长江集团中心。在九龙区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比较车多，龙尾接近桑亚道油站。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在利源门道近住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下行接近油塘电话机房。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慢车少少。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七点，介乎众方街至到希隆里嘅全线系分段封闭，受影响嘅朋友要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另外同大家预告下啦，喺青沙公路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嚟紧嘅凌晨一点直至到朝早五点半，跟住尖山隧道九龙出口嘅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经过亦都要留意翻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有路轨急收嘅关系，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系西行线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紧，直至另行通知，乘客要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青马大桥桥头去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7: 由叶依扎饰演嘅女主角罗英子，今季故事入面变得更成熟、更坚强。陈石为追求佢而跳槽到同一间律师楼，但罗英子却依然拒爱，更对新合作伙伴许卓产生好感。
6: 国剧八三零，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号，上海见。
9: 欧巴拉欧瑞强，
10: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继续一啲广告歌或者推介歌曲，我提议嘅啫，我乱谂嘅啫。譬如话你要推广而家夏天嚟啦，因为我都见到啲政府嘅宣传片咧，就叫人哋防蚊啦，吓猛咁出电视噶，又防灯隔热啦，呢啲好紧要。咁啊，简单啦，用一只歌嚟吸引咗佢先啦。唔该晒阿 Lam。

0: 一隻蚊子 mosquito 小朋友會問咩叫 mosquito 啊？蚊咯嚇。咁有啲蚊咧咬你嘅時候咧，針你嘅時候咧，你就要小心啦。唔該曬咧，林子祥嘅一隻蚊，因為一隻蚊咧會傳到登革熱。政府嘅好多部門都要拍廣告，譬如呢一個係長年做嘅，見到個人露出佢嘅凶惡嘅面孔之後，突然間喺前面砰一聲落咗閘 ，behind bars， 即係意思俾人哋拉咗坐監。好多時候咧都係話貪污啊等等，大家都贊成香港有 ICAC， 係好在有 ICAC。咁用咩歌好啊？我哋用温情啲嘅啦，或者一個鏡頭一轉，佢得一個好開心一個人面露笑容，夜半敲門也不驚嘅面孔。卢冠廷唱《快乐老实人》，
1: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

快乐到一边唱歌一边拉摇啊！哎，呢个快乐老实人，所以 ICAC 唔会请佢饮咖啡。跟住落嚟呢啲广告都要好多，就系、是、反吸毒。咁而家啲口号都唔错啊，吓剔嘢衰硬。不过咧，我哋嘅剔字咧喺录音界咧都有用嘅。Take one, take two。不过唯一一样嘢咧就系、是、吸毒唔好 take two， 甚至 take one 都唔好试。揾咗只歌抒情啲嘅，歌名叫做《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何婉莹。

梗係有一種吸引力嘅，聽聞嚇，咁所以變咗好多青少年都會 take 嘢。所以反吸毒嘅行動咧，真係要用唔同嘅風格嘅嚇。呢一首叫做《愛上你是我一生的錯》，唔該曬 Joey 聲同埋阿何婉瑩合唱嘅呢一首歌。跟住想揾只民歌味道咧，俾旅發局用下啦。因為我哋啲客人咧，即係來自邊度咧？就變咗啲旅客咧，就來自四面八方啦，全世界都有啦。咁啊，內地我哋中國大陸嘅客咧最緊要，所以咧講故鄉嘅客咧就最重要。我哋要研究研究，究竟啲客人喺邊度嚟？今日嘅民歌味道，客從何處來？解決咗就 OK 曬。50年珍藏。

客从何处来啊？讲起我哋回乡嘅一种感觉，回乡啱啦，因为好多我哋香港嘅旅客都系来自我哋乡下嘅，一人嚟一次你就搞掂噶啦，解决咗呢个问题，谂通咗呢个问题，客从何处来呢？好啦，都系政府嘅部门要用嘅国，我哋经常都会见到游仔外国啦，又算去到美国啦，你细估唔到咧，哇！喺你以为一出喺电视一出电影嘅 Top Gun 嘅预告啊，嗰啲咁，佢哋招聘嗰啲军人咧，即系有能本事，好似直情好似电影荷里活大电影打仗咁嘅，哇！好劲噶，啲飞机飞来飞去，跟住咧最后咧，原来咧系招聘呢啲军队里边嘅空军，咁啊讲到自己成个汤告老师咁样。咁啊啱嘅，因为咧即系将嗰个形象提升啦。咁如果成个政府要招公务员，用咩歌咧？嗬，简单啦，尤其是高级嗰啲，大家要众志成城啊嘛。送只歌俾你，叶振唐唱《大内群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说价格更优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中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中环一个26岁男子怀疑未经授权，利用公司账户内大约5000万投资股票。据了解，初步估计公司损失1亿5000万。男子涉嫌盗窃被捕，正系被扣查。警方昨晚接获中环德辅道中一间公司职员报案，据了解，被捕男子在有关公司任职投资交易员大约6个月，今年1月至昨日期间，未经公司授权和同意使用公司资产投资，导致公司损失。公司审计和查账的时候揭发事件。智富证券有限公司发公告回应，有报道说智富证券有员工被警方带走，澄清相关被捕人士并非智富证券有限公司的员工，并强调公司和报道所指涉嫌未经授权进行投资的事件并无关系。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2个月和罚款1000万。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日本防卫省话，中方导弹驱逐舰早前在中俄海上联合巡航期间，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进行射击训练，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交涉。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所谓的关切毫无道理，中方坚决驳回。林健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冲之鸟是岩礁而不是岛屿，不能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方以冲之鸟礁主张专属经济区违反国际法，中方在有关公海开展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他又说，日方抹黑炒作他国的正当合法行动，渲染外部威胁，为自身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寻找借口，国际社会必须要高度警惕，共同抵制这种危险的动向。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嘅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

0: 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喺美孚嘅交通意外，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百老汇街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不过现时咧就冇造成明显挤塞噶，经过都要特别留意翻啦。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方面，虎山道上行啦，近住凤德道嗰个回旋处系比较车多繁忙。咁另外喺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啦，跟住七咸道南一段都比较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庙街啦有拍摄工作噶，直至听朝嘅七点钟，介乎众芳街至到希隆里全线系分段封闭。另外喺观塘嘅翠屏道啦，晏啲会有渠务工程噶，咁就系由九点钟直至听朝五点，翠屏道去联合医院方向，跟住出入翠屏北村翠南楼嘅通道呢一段嘅行车线系封闭。另外近住宝沛苑宝沛阁呢一段就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啊，因为有路轨急收，东行线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以及反方向西行线啦，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海富街嘅服务仍然系暂停，直至另行通知。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最后咧系有水务处提提你噶，买花洒头、水龙头以及系洗衣机嘅时候等一等啦。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卖，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6: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5: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6: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5: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6: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7: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8: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个人。
7: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8: 风骚八个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7: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8: 风骚八个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7: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个人嘅？
8: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个人。哈哈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Hello， 晚上好，我是真人嚟噶，唔系 AI 嚟噶，所以有时啲状态会唔同噶，有时会声沙少少啦，有时口齿会冇咁伶俐，或者系不伶俐啦，所以啲都系一个活生生嘅人嚟嘅，唔系 AI 咁，好似好平稳嘅水平啦，但系就好似冇乜变化咁样。呢排生活系咪都有变化咧？球迷当然系啦，非一般嘅球迷，即系净系要支持一年一度或者四年一度啲城市嗰啲，或者即系净系中意你哋喜欢嘅球星啊、球队啊嗰啲间唔中嘅球迷咧，呢排都系会时间颠倒啲嘅。完咗咯，成个赛事完咗，大家会唔会回归翻平时嘅节奏咧？我以前系追得好紧要嘅，但系近呢廿年咧，廿年冇乜点追，今届又因为好多好多好多花边新闻啊等等啊，咁啲国家与国家之间嘅事故啊等等，都好奇想睇下嘅，声都沙咗，有时就系都有啲紧张，镜头都会嗌下咁样嘅。有冇睇冠军赛中场嗰个表演系我最期待嘅，大家都应该欣赏咗噶啦，赛果都有啦。其实在揀碟的时候，我已经将冠军有机会冠军的队伍的有代表性的歌曲拎了出来了，看看哪首歌播先，结果就是这首歌比这首歌播先，因为这个国家拿了冠军嘛。而这位歌手他有三分之一的冠军球队 的血裔的西班牙裔的，也是现时被称为拉丁天后的。呢首歌歌名就眼睇，大家唔知点解有咩寓意咧？好似仲系得得意意咁，咩叫 Hips Don't Lie？ 点解我哋 pat pat 唔会讲大话咧？可以好多遐想嘅。其实佢寓意就系、是、你有冇睇过佢载歌载舞咧？佢嘅下身系特别灵活嘅，系不停摆动。我相信成个下肢佢嗰啲肌肉结构已经系好似 AI 咁样啦，好纯熟地中意去喐边度弹边一度都可以噶。唔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学下，我相信可以收紧呢啲下腹嘅肌肉咧，系好好啊。咁讲翻 Hips Don't Lie 就系佢一个同啲音乐人合作嘅时候一个暗号嚟嘅。无论系喺录音室啦，或者系彩排咧，佢同啲乐师讲嘅。如果你发现我听听一下啲你哋嘅演奏嘅时候，我唔再喐我嘅下肢，唔再摆动我嘅臀部咧，你哋可以停啦，因为一定有啲嘢唔妥。但系因为我一路 keep 住系咁喐咧，就系一切好正常，可以继续落去，唔使停止啦。呢、这个就系佢同乐师嘅暗语，亦都系话佢有音乐或者系啲满意音乐咧，就会不停咁摆动噶啦。No fighting. No fighting. No fighting.

揀歌嘅時候咧，我淨係知道阿根廷對西班牙係爭取世界盃冠軍嘅。咁結果咧就係西班牙贏咗。咁我揀呢首歌甚至咁，所以呢首歌嘅喜慶咧係配合咗嘅，代表西班牙，因為佢有西班牙血統嘅現代拉丁天后 Shakira， 佢喺中場演出都好精彩嘅。呢首佢20年前亦都係一首代表作 Hips Don't Lie， 好得意嘅。咁今晚呢個版本仲係有埋一位 rapper Wyclef Jean 啦，咁所以咧成首歌好有動感嘅。唉，好正嘅 Hips Don't Lie。咁而揀歌嘅時候，我唔知道阿根廷係攞唔到冠軍嘅，咁但係揀咗呢首都有少少 sad 嘅味道，真係代表咗隊員同埋國家人民嘅心情都唔定嘅。佢係嚟自阿根廷嘅歌手嘅。

佢喺阿根廷出世，但系就冇选择咗足球，选择咗音乐。后尾都系冇留喺自己国家啦，去咗英国同埋欧洲嘅地方就发展佢音乐事业啦。Christy Bird 嘅《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April Eyes》系寓意住充满咗温暖嘅同埋春天嘅气象，但系呢首歌嘅背后咧，其实系好苍凉同埋有啲刻薄嘅。讲一个国王，佢系俾人感觉佢好冇爱心，唔系好爱自己子民嘅。咁有一个女孩子。因为好唔舒服，好冻嘅天气之下，经过咗皇宫，想喺嗰度栖身一阵，有亚遮头，但系竟然俾国王派嚟嘅人去驱赶佢嘅。咁而后屘因为仲要行一段好长嘅路，先至能够有栖身之所啦。呢个好虚弱嘅女孩子啦，就系离开咗人世啦。咁所以呢一首歌其实系相反嘅，《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根本佢眼中就系。希望有援助，一啲都唔好似呢首歌所讲，眼睛系有春天嘅气象。Christy Bird，《The Girl with April in Her Eyes》。

呢兩個國家佢哋喺足球運動上面可能水平仲係普遍地有一段距離嘅，係法國同埋美國。但係佢哋成員喺錄音室裏面就係合作得非常和諧，大家嘅水準都係好平均嘅，組成咗呢對拉丁嘅組合啦。佢音樂品種就係就呢啲拉丁嘅流行曲。Santos Morada 曾經轉過幾個唔同嘅歌手噶啦，所以大家都係唔使記啦，記佢哋隊名 Santos Morada You Are My Everything。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话俾对方听，你对我嚟讲系几咁重要，我几咁为你着迷啊 ！Amaze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是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说，要增加资源打击围标。邱应华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说，视乎政府财政资源，如果有理有原因，局方会因应正常程序申请拨款。他提到，竞委会在2024年起先后展开5次搜查行动，今年已经就其中一宗楼宇维修合谋案件入禀审裁处，向20间公司同人士展开法律程序，涉及11个屋宇同大厦大维修。英国工党党魁贝安德就任英国首相，并组建新一届内阁。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提问时说，中国发展中英关系的政策立场一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中英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亦都有利世界和平稳定的繁荣。林健说，中方愿意同英方一起在相互尊重、妥处分歧的基础上增进交往，开展合作，确保双边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 96.9
2: FM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每个人都可以是 beat maker。

0: 先定调今次嘅创作主题咧系 Temple。而当填词人问佢仲有咩元素想加入嘅时候咧，佢就觉得自己生活好大部分都系关于音乐嘅。于是歌词中最后出现大量音乐嘅术语同埋词汇。祝福应志月 C Travel Chai Sing D 运汉阳 Shamil 填词 T Rex 应志月天谷 C Travel 监制应志月 C Travel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应志月 Beat Maker。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恬淡情怀，邓慧思。
1: Hello， 晚上好啊！呢排除咗系要留啲时间半夜起身睇波咧，日头仲要系顾住，哇！几时又会狂风雷暴啊？等等，我真系要好多好多嘅准备啊！嚟紧嘅天气状况都系有几阵骤雨啦，但系相信唔会好似前嗰几日咁样落雨啊，同埋啲行雷闪电咧，好吓人啊，好惊啊！连啲小动物、啲小宠物咯，见到哇，啲狗狗咧。嘣一声吓到佢匿埋喺主人嘅床嗰度啊，身边啊咁样，好惊好惊啊！但系我哋听大声嘅音乐，都会唔会都系咁惊啦？应该就唔会啦，因为有心理准备嘛，知道边啲歌系预咗佢会有滚呢啲嘅，有啲就系唔会嘅，所以咧好多时我哋啲惊恐都系嚟自冇心理准备啫。不过有时喺现实生活之中，爱情道路上面，可能你唔系有好多心理准备嘅，包括被接纳或者系被否定啦，都系啲你可能意料唔到嘅。但系佢俾咗啲 signal 你啦，如果佢系讲啦啦咧，代表佢中意你，啦啦 means I love you。

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 是标准的苏宁之都来的，很多出色的歌手乐队组合都是来自费城，他们被誉为是 set 了这些很标准的费城苏宁的，给了个示范大家的，他是 Delphonics， 这首歌是他们其中一首名著名作品，1968年拿了美国世界榜的头五名位置几个星期了。而据他们的主音歌手 William Hart 也是这首歌作者所说的， La La means I love you， 这个 La La 就不是他以前去跟女仔说的，反而是他跟初生的儿子所讲的，因为想教他讲嘢，就成日都喺度教他用啦啦啦啦，即系等佢发第一个音啦。咁结果阿仔真系讲到啦啦，就唔系讲妈妈爸爸先，就系讲啦啦先。咁所以佢就写咗呢首《La La Means I Love You》，都几多暗号啊！头先我哋听第一首歌系《Hips Don't Lie》，就系 Shakira 嘅，话俾人听，话俾乐手听。如果当你见到我下边即系嗰个下肢一不断在摇摆跳舞，就是表示音乐很正，如果我不动的时候，就是表示你们有问题，就停止了，就是几多暗号 La La means I love you。 不过这首歌的 La La 是代表了他的女朋友叫做 Paula Paula。

佢哋歌名叫做 Hey Paula， 咁为咗容易俾人记得歌名咧，连个队名都系 Paul and Paula。阿 Paul 原本自己叫做 Raymond，Paula 系 Jill， 咁佢两位系读大学嘅同学嚟噶。咁当年咧，电台呼吁啲听众啦，可以写啲原唱歌曲上嚟俾佢哋演绎啦，然之后你可以自己唱嘅就唱，如果你系有原唱歌曲自己唱唔到咧，可以有歌手同你唱。咁当时就为咗一个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去筹款嘅，结果呢首歌大热胜出啦，攞咗冠军之外咧，仲系筹到款添嘅，就系、是、首代表作《Hey Paula》，Paul and Paula 嘅。哇！呢首歌嘅原作人系大名鼎鼎嘅音乐大师啊，佢一路都系希望将呢一首歌自己去演绎嘅，但系总系觉得唔系最正咯。

0: 佢自己就好满意呢一首歌嘅，但系都唔敢俾自己原唱，因为觉得自己虽然系作曲叻，但系唱歌未必最叻，就俾咗 Hen Reddy 唱。1972年系 Hen Reddy 嘅原唱，直至到有一套电影叫做《The Boy in the Plastic Bubble》，想用呢首歌，咁当时佢就争取到，哦，不如我自己演绎咯，因为呢首歌喺电影里面会发挥另一种作用嘅，就系讲一个有天生冇咗某种免疫能力嘅男孩子。一路都是要在一个 plastic bubble， 一个保护他的球里面生长生活的。但是遇到一个女孩子，她很想过回正常的生活，想跟这个女孩子有共处的时间，所以成日都是希望冒进这个 plastic bubble， 避开这个残酷的现实的压力。What would they say？ 很感人歌。当年我都看这套戏，你可能估唔到当年嘅 John Travolta 主演嘅，好瘦好年轻嘅时候嘅 John Travolta 好纯正。
1: Windflowers. My father told me not to go near them.

在半个世纪前，这首歌的编排是很前卫的，因为有些独白啦，很精彩的。独白完全是很长的前奏才入到正题的 Windflowers。相信在当年玩民歌乐队或者是 Gap Band 的，都一定玩过这首 Seals and Crofts 的 Windflowers。其实歌词都很有意思，是讲爸爸劝诫自己的儿子，你日后一定要远离糖衣陷阱，一些诱惑。咁啊，呢啲诱惑系包括咗毒品啦，同埋一啲唔好嘅关系。总之咧，千祈唔好俾呢啲 windflowers 可以黐上嚟，因为呢啲花喺随住风就嚟噶啦，就好容易飘到你身上。你接咗佢，你就会后悔终生噶啦。呼应翻 windflowers， 一啲唔好嘅关系真系唔可以要。佢都好醒觉，知道呢啲玩玩啦嘅关系唔系佢想要嘅。佢希望认认真真咁样。真係鍾意佢，要去同佢谈恋爱，唔係淨係贪玩。Love me for a reason。

英文版嘅《爱不是游戏》啊，意思系咁样。一对好强嘅美国嘅音乐家庭班 The Osmonds， 不过呢首歌《Love Me for a Reason》嘅主音就唔系 Donny Osmond 啦。喺1974年攞咗英国实力榜嘅冠军嘅，都系爱得好理智噶噃。佢知道喺一段关系之中，唔会系每日都系晴天嘅。嗱，讲到雨水，大家都系冇咁中意啊，但系花朵就好中意。歌词里面有一句就系可以解构到啦。There's no flowers when there's no rain。如果冇雨水，又点会有花朵？

Love Me For A Reason 就讲爱不是游戏，而呢一首就话爱情系游戏，但系冇相冲嘅，因为佢话呢一场游戏系有规则嘅，因为喺一段关系之中，唔会每日都系风平浪静嘅，大家要有预咗有晴朗嘅，亦都有落雨天嘅 ，give and take， 有付出，亦都系要先至有收成，所以都几 fair。Tyler Collins，give and take， 下次见 ，good night。

0: 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一共六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国家在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李慧琼在社交专页说，二十大报告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列为六个必须坚持的第一位，议员以此共勉，时刻提醒自己以更担当的作风服务市民，协助特区政府破解市民的急难愁盼，提升市民的幸福感。土瓜湾崇安街一间学校发生工业意外，一个42岁男子进行维修工作期间，怀疑在大约6米高的位置堕下，受伤送院。事发在中午12点几，警员接报说男事主工作期间堕下，他盘骨受伤，送到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一连七日的书展下午5点闭幕，贸发局说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默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毅强调，历史和现实证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应该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主基调，在框架内审视和处理双方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交往泛安全化，希望代表团和中国各界加强交往，了解一个真实立体和不断发展进步的中国，推动欧方树立理性客观对华认知，实施积极对华政策。新华社报道，欧方说欧盟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反对对华脱欧，欧方欢迎双方立法机构重启交流，愿意同中方加强交往对华，增进了解。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我们是风骚快活人，
2: 大家好，我是气氛担当的李丽蕊，
5: 我是武术担当的敖嘉年，
6: 我是音乐担当的黄天恩，
7: 歪颜值担当 Brian 阮仲阳小洋洋，
8: 我是

0: 担当嘅 Alice 余永恩，我哋有首主题曲，
1: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2: 每一秒刷新一切一百分，每
3: 我哋有丰收。
4: 嘿，我就系粒啲担当嘅马小强，
5: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6: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7: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8: 平时我带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7: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一定试过以下呢个经历嘅。你一连几日都系晴朗嘅好天气，但系就系你同朋友约好要去宵夜食嘅时候，忽然之间落起雨上嚟。系啊，呢一个同打波先嚟落雨嘅概念系同出一辙嘅，好沮丧啊！短暂嘅沮丧系人之常情，但系想同你讲嘅就系，千祈唔好让自己嘅心情一直陷喺一个咁样阴郁嘅状态里面。嗱，如果冇办法享受打波或者宵夜食嘅乐趣，咁就静静地聆听下雨滴落喺窗上边嘅声音。毕竟晴天有晴天嘅风光，雨天亦都有雨天嘅美丽嘅。

人生路上漫漫长路，我哋唔可以期望每天都系天色常蓝嘅，所以要学习下晴天看出晴天嘅风光，雨天亦都看到雨天嘅美丽。向个天发嬲冇意思嘅，毕竟再嬲都唔可以改变既定嘅事实。而我哋嘅人生里边，实在有太多时候，我哋必须臣服于上天嘅决定啊嘛。与其抱怨连连，就不如心平气和咁接受注定嘅天气。就好似你又点知道几时会落完呢场雨呢？

理佢系一次啊、两次啊，定系三次咧？我哋都要好好学习下。无论爱几多次都好，每一次我哋都要愉快地去尽情爱。周影嘅《让我愉快爱一次》，同埋之前由女方加上龙岭亮嘅《沙沙的雨》，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1号一个星期二晚上嘅音乐情人啊。天气仍然继续不稳定当中，今天仍然是忽晴忽雨。如果你在忽晴忽雨当中，如果你是那种好受天气影响心情的朋友的话，你就真的要好好地学习下。学习下在晴天里面看出晴天的风光，学习下在雨天的时候亦都要感受下雨天的美丽。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9%。星期二晚上的音乐情人，有最爱到陪住你。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陈慧娴几时再见？仲有之前有关淑仪嘅《恋一世的爱》，将时间带到晚上9:26嘅时候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27度，夜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结束我哋上半部分嘅节目，9:30新闻前，我哋有 Le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务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同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但是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的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警方在6至7月世界杯足球赛举行期间，在全港多区进行反非法赌博行动，一共拉了991人，年龄介乎16至93岁，检获超过3亿6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以及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捣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推广或便利收受赌注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在当地星期一晚和英国新任首相贝安德第一次通话很顺利，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欧盟和英国的关系，期望今年稍后在布鲁塞尔举行第二次欧盟英国峰会。科斯塔说，双方又讨论欧洲共同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并表示欧盟和英国将会继续密切合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21点，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62.82，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408， 人民币6.767，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52.01 美元，卖出 4053.11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着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难度更大，但学到的东西更多。

觉得呢首作品嘅层次咧，比以往嘅嚟得更加多，起承转合亦都比较明显。喺录音嘅时候，监制俾咗好多建议同方向佢，令佢觉得好似上咗一课。

0: 公司曾家伟、建设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在寂寞和苍凉的日子里面，应该是一种更深的沉觅，沉觅那个失落在人群中的自己，沉觅那一份曾经熟悉但失落已久的音乐感觉。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今时今日，我哋乜嘢都系讲 feel 嘅呢个世界里面，呢种 feel 感觉总系不停咁喺度流动紧。冇讲咩，净系讲对一个人，你可能今日思念佢，听日无言。又可能呢一刻你仲渴望同佢天长地久，去到下一刻你就希望独自一个人去天涯海角。所以你点样去问一个人佢会唔会永远爱你呢？你应该知道㗎，永远冇永远，永远世事无常。

佢系杜德伟，有佢呢一首《无心伤害》。再支持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你好吗？我系郑子诚。

0: 你感觉到友谊嘅时候，请将手放喺朋友嘅肩膊上；当你感受到爱情嘅时候，请紧紧握住爱人嘅手；当往昔片段喺你心底涌现嘅时候，请让心灵同音乐永恒相接。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又怎能忘记呢一个旋律呢？哪怕你听紧叶倩文呢个情人知己嘅同时，你口里边又噏咗另外一 set 嘅歌词出嚟，会唔会系周华健嘅《让我欢喜让我忧》？仲有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钟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主要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33度左右，新界中会再高一两度嘅。将会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结束我呢个钟头嘅音乐情人，我哋有张惠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星期内发生两宗涉及中国人在日本北海道自驾游的交通意外，其中一宗更加有人死亡。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提醒，虽然日本和香港都是右太驾驶，但在日本自驾游驾驶时间一般会较长，和香港驾驶时间

0: 和零食世界，一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比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参展十几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增加吸引力。一个入境女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两个月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在5月24号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个31岁内地抵港女旅客的时候，在她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100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41000元，应货税值大约33000元。那个女旅客随即被捕。中国海警局话，菲律宾两艘橡皮艇无视多次警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冲撞中方巡逻艇，并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说，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的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林健话，菲方蓄意挑衅、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事后仲歪曲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的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959点，升12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5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8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049.79美元，卖出4050.64美元。跟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6、37、41、45、47，特别号码是8，头奖两注中，每注派5149万几。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系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清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啲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阿李婆，依家同你做个健康问卷吓。
4: 好。
3: 有冇食啲健康嘢？
4: 有啊，我跟敖嘉年咧学下食素食咁。
3: 哦，咁有冇做运动啊？
4: 有啊，个个礼拜都有个好靓仔嘅教练教我健身啊。
3: 咁最近有冇学新嘢先？
4: 诶，嗰个一马当先生教我啲。

0: 中国文学好盏鬼啊！
1: 咁有冇正常社交啊？
0: 梗系有啦，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一班朋友啊，开心咁倾下偈啊！
1: 点解你咁叻嘅咧？
0: 梗系啦，我听风骚快活人噶嘛。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好啦，今晚嘅他咧，继续有琴晚嘅罗浩铭。
3: 大家好 ，hello。
4: 我叫咩名啊？
3: 芭比啊嘛。
2: 喂，凡子。
4: 点啊？
2: 嗱，其实咧，我真系咧，我谂我喺电视台。真係同你認識都好多時間，即係可能係一齊開工，或者甚至我哋傾偈。朕啱啱琴日都講啦，我哋喺馬拉開工嘅時候都會一齊傾翻啲舊事啊，而家大家嘅工作啊，將來即係唔知點解咧，一坐埋我哋會嚇啊，
3: 係
2: 即係都會
3: 啲感情嗰啲感覺就翻嚟
2: 嘅。係啦，所以就係話啦，啊開頭阿子清話啊，你識唔識啊羅敏啊？佢 send 咗你少資料俾我睇，跟住話。
4: 好衰啊！我觉得成日咧，我揾啲 artist 咧，最终啊，吴家乐就系话我都识啦。咁哇啊，咁因为我好多时 invite， 即系我会觉得啊，嗰、那个演员好好啊。咁其实我哋应该要认识佢多啲咧。但系我其实系 I 人嚟嘅、
3: 嗯、
4: ，OK， 即系我唔系识好多人嘅。咁当阿吴家乐话俾我听。我又識，我心諗嚇、啊，你真係周圍玩，你真係好多 friend。
5: 子清，你真係
4: 咩啊？
5: 估唔到你同佢做咗呢一個拍檔咁耐，你都洞悉唔到一樣嘢。我已經覺得佢係奇人嚟噶。我哋好多嗰啲咧，即係有陣時未必係呢一行嗰啲咧，講講下原來嗰陣時係小學嘅同學喎、啊，跟住嗰個係個鄰居。我哇點啊？佢好似地球每一個角落咧，佢都有拉楞，同嗰啲人有聯繫。
2: 你細個有冇聽一樣嘢啊？
5: 咩啊？
2: 成日躝街，
5: 喂，躝街你可以躝到同人係同學鄰居，犀利喎！
2: 你躝得街多，咪識得人多咯。
4: 又或者係咩？我以前拍拖嗰個男朋友其實係吳家樂嘅朋友，即係會有啲咁樣。
5: 即係識埋人阿爸去嗰度飲湯，
4: 哇，好驚，真係好驚啊！咁啊，
2: 我自細已經知一樣嘢叫咩咧？
5: 啊！
2: 识人好过识字嘛？
5: 咁啊系，哇你好掂啊你。
2: 喂嗱，其实
4: 系啦，你同阿 Ken 又点咧？
2: 同我同阿 Ken 嗱，好真系好老实讲，我真系今次访问我先知道，原来阿 Ken 系咁多嘢。但我同佢倾嘅，我都已经知道啦。大家一齐以前系同一间公司啦，亦都知道佢间公司啦，亦都知道佢有写剧本啦，有由演员啦、舞台演员啦、动作指导啦，亦都攞到奖啦、提名啦。即系我觉得哇，佢个转变好大，反而调翻转啦。哦，原来你曾经未入行之前，系咪真系有一刻谂过，既然都读咗犯罪学啦，不如行律师或者警察呢一个方向咧？系咪因为真系有谂过呢样嘢？
3: 絕對有，嗰陣時我由北京完咗比賽啦，又返返北京啦。北京完咗比賽，我冇贏到啦，因為佢哋去到 last 個回合嘅時候呢，我未見到成龍大哥嘅。咁佢話你啲國語實在係唔好。咁、我哋去到呢一刻最後嗰二十個人呢，我哋要好精雕細選。咁所以少少個 floor 都會挑走佢嘅。咁就我就冇入到去最後啦。咁但係嗰成個節目嗰啲監製導演都覺得啊，覺得你幾好啊，即係你係咪想做演員拍戲啊？你香港人不如香港試下啦。咁佢咁鼓勵我翻嗰陣時。咁翻香港之後呢，我就將自己啲嗰陣時未有smartphone 嘅，我就用 email 將自己啲嗰啲相傻瓜機影啲相就 send 出去唔同嘅電影公司啊咁樣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我係認真 apply 咗喺城市 CTU 度讀 law 嘅，嗰、那個 program 叫 JD Juris Doctor 係最快讀 law 嘅 program。咁我係入咗嘅。入咗，咁我就有得揀啦。一系你就想做拍戏，做临时演员，做舞师开始；一系就做律师。咁我就决定咗去做舞师同做临时演员开始，就唔读书啦。因为我即系嗰刻个就第一，我就啱啱读咗四年书啦，我唔想再读书啦。第二就系我真系想拍戏，我真系想试下。咁我就由嗰刻拣咗去做 casting 啊，不断去 casting 啊，去搵唔同嘅机会去做演员。咁就一试就试咗18年啦。
5: 阿 Ken， 你坐埋啲啊，你闻唔闻到一阵咩味啊？铜臭味。因为点解我讲铜臭咧？喂，舞师同律师个薪金差好远喎。咁点解你会 pick 一个嗱？尤其是你爸爸咧，嗰阵时叫你读书，都系希望你赚多啲钱啊，咁样样咁。咁你竟然咧系即系舞师嗰个人工低咁多，你唔去做，你就真系做你律师咁多
4: 钱。Objection， 系啊，嗱，我成日都系咁样。我哋睇嘢要睇长线嘅，系咪啊？即系你睇下以前细细个七小福，你有冇谂过洪金宝大哥大大同成龙大哥大大咁样？即系佢哋有呢一个成就咧，咁你就算唔系啊，你见到而家阿家乐
1: 唔係吳家樂，錢家樂。
5: 係。
1: 咁錢家樂都係一個好出色嘅即係舞子啦咁樣。咁而而家即係我唔係睇低律師。
5: 嗯。
1: 但而家我哋亦都知道嚇，唔知點解呢個世界有 AI 啦。
5: 但係我想
1: 好多嘢又可以用 AI 嚟到揾。咁所以我成日我自己會睇下，你嗰個同臭味咧可以擺後少少。
5: 但我哋會係
1: 我覺得佢係藍籌股嚟嘅。
5: O、okay, K， 我哋會有陣時嗌下呢啲咁嘅 debate 下嘅咁樣。咁我 buy 你嘅，不過我 buy one get one free。
1: O K
5: O K， 因為點解咧？我會覺得咧，即係你頭先講用七小福、洪金寶佢哋嚟做呢一個比喻啱。哇，洪大哥嘅成就，成龍大哥嘅成就，但係其實裡面係仲有好多好多阿福，不過我哋淨係睇到七小福啫。咁我哋你唔驚？你唔係七小福，你係其他嘅阿福咩？
3: 其實我而家就正正係其他嘅阿福啊，浮遊緊啦。咁我講翻兩位嘅問題先啦。第一，我每日開工嘅時候咧，我每一次接到工作，無論幕前啊定係幕後咧，我都好開心嘅。
5: 嗯，
3: 我每到而家入行十八年啊，受過傷啊，掙扎過，亦都係試過經濟上唔係最好嘅時候。但我每一次開工，阿 Ken 無論幕前幕後文戲動作戲咧，我都係帶住個好開心、好 excited 嘅心情去做呢件事。即係我係少咗香港人唔希望打風、唔希望唔開工嘅人。
5: 嗯，但
3: 係
5: 你爸爸會唔會即係因為你爸爸嗰陣時想你讀多啲書嘅話，都係希望你可能做律師啊嗰啲啦咁樣咁。咁而家你有陣時你嗰、那個即係境況咧，都會係有陣時會困難咧。咁會唔會嗰個心理嘅壓力唔單止我後生，我食得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但你仲要喂同老豆去交代有冇呢一樣嘢嘅咧？
3: 其實喺我去北京比賽嘅時候咧，呢個都係一個好人生好轉捩點好緊要嘅時候，因為我爸爸係我喺心中最緊要嘅人嚟。
5: 嗯，
3: 咁佢嗰陣時就有病，咁其實嗰陣時有一刻咧，我諗過係唔去北京比賽嘅，因為我爸爸嗰陣時喺醫院度，我幫佢做翻譯，佢每日都嘅治療都要偶去幫佢做翻譯。咁北京就嗰陣時叫我去比賽，咁我爸爸係好鼓勵我去嘅。即係佢話書讀完啦，即係你我最放唔低嘅都完成咗啦。咁如果呢一刻你因為我嘅病情而留喺呢度唔去北京咧，好似好傻啊！你喺度，第一你唔係醫生啦，醫生都幫我唔到，咁你更加幫我唔到啦。咁如果因為我嘅病你冇去到北京咧，我覺得好可惜，即係好似你放棄個機會咁。咁你去咧就唔好當係一個玩下經驗，唔好當去北京旅個行。你可唔可以做啲成績出嚟俾我同你阿媽，即係叫我開心下咧？咁所以呢個係我同我老豆最後嘅承諾嚟嘅。咁所以點解呢份嘢我會堅持到而家十八年啦，即係年紀都唔細啦，跟住又傷過又成又成，你阿唔攞識你 body 咧？因為第一我好中意呢行啦，第二就係我呢個我爸爸同我最後承諾啦。我覺得我到而家我一把年紀，我都未係覺得我對我自己嘅成績好有信心，覺得好自豪咁同佢講我做啲嘢出嚟，所以我會繼續 pursue 呢件事囉。

0: 其实而家我哋嘅工作或者我哋嘅人生有咩系最重要系快乐？我觉得佢讲咗呢一样嘢咧，正正就代表咗而家好多我哋追求健康嘅人都系讲呢一样嘢。其实我哋做乜嘢嘢都好，最好系开心。你就做各行各业咧，我成日都会觉得我哋都会面对困难嘅，唔一定话所有嘅律师都会系赚到好多钱，又或者佢哋接到好开心嘅 case， 或者条路好好行。但系而家我自己会睇啊，第有一样嘢我会觉得咧，即系譬如好似佢头先讲到佢对爹哋嘅承诺所有嘢，喂，你以为代表一个权管去北京咁容易啊？并不容易。咁仲有一样嘢，如果我哋大家即系去熟悉、去了解罗浩铭嘅话，你会睇到我就情觉得，我做一个演员，我冇佢呢个机会啊！你知唔知佢参与几多荷里活嘅制作？咁同埋佢自己而家做埋动作设计啊等等，佢仲要系冲击呢个金马奖啊等等，佢系提名咗好多噶。即系我成日都会觉得乜嘢叫成就呢？即系你哋点样睇乜嘢叫成就呢？喺我
1: 觉得头先阿志清讲嗰啲说话咧，我觉得阿 Ken 嘅爸爸已经系哇，睇到个仔哇又做 Hollywood 啦等等嗰啲，我觉得已经赢咗啦。
0: 系啊，我都觉得系。咁同埋有好多时我好记得肥姐讲一样嘢，我好 respect 肥姐嘅。肥姐成日我嗰阵时做紧主持，肥姐就讲一样嘢，佢话子清你继续努力啊，咁喺我哋呢一行系斗长命噶，唔系话你而家你子清你拍咗一套剧好红啊，你就叫成功，唔系噶，而系你能够喺呢个娱乐圈可以。维持到几耐，又或者得到几多嘅友情，或者系你每做一样嘢，你是否尽力去做嘅时候，嗰种嘅满足感同埋友情咧，先至系最耐。
1: 你记唔记得前辈里面有个玄机啊？其实系话俾你听噶，要长命啊，所以爱惜 body， 知唔知啊？做任何幕后嗰啲乜嘢要小心你嘅 body， 知唔知啊？
2: 嗱，咁我又要讲讲啊，因为咧喺呢度咧，我谂我系叫做同阿铭合作都叫多啲啦。咁其实阿铭真系咧好爱佢嘅工作，亦都好尊重佢嘅工作。咁可能就系话啦，佢每一次好珍惜嘅演出机会啦，亦都除咗话自己嘅角色之外咧，佢会喂谂下究竟呢场戏应该点做啊？大家会讨论啦，即系佢系好爱电影电视圈啊，娱乐圈，所以我。就算我啱啱前年啦同佢合作，到依家見到佢，我覺得佢嗰團火係冇熄過嘅。即係好似阿子清講啫，喂，唔係只鬥長命啊！我哋做呢行必定有高高低低，但係我見阿明咧嗰團火係冇熄過，因為我同佢傾偈啫，兩個男人 talk 嚇，或者我哋喺車坐喺車度傾，我覺得大家都同時間經歷咗可能失去一啲嘢迷茫，但係我見到佢依家咧。我翻嚟係開心，因為我知道佢遇到一個好好嘅伯樂，亦都好嘅機會，同埋佢自己做咗好多嘅準備。頭先我講過，其實佢自己一路有寫劇本，一路有個好好嘅老闆照顧住佢咁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可以繼續向前行嘅一件事嚟嘅。
0: 係啊，同埋我哋有太多嘢未發掘佢啦嘛。咁我想問翻啦，即係譬如好似嚇你做呢一個演員咧，其實永遠都要有一個好強嘅根基。咁你好細個嘅時候已經係學咁多嘢，即係佢跆拳道啦、西洋拳、泰拳、咏春、綜合格鬥、巴西柔術，仲有一個咧，我係唔識嘅，我都真係要請教你咩叫京番啊？
3: 京番即係以前成龍大哥啊、洪金寶大哥佢哋練嗰啲就係京番啦，京劇、粵劇嗰啲舞台動作，其實我哋而家香港電影咧，大部分都係嗰度轉變出嚟嘅啲動作。系啦，
2: 等，
1: 所以咧，我唔系话咯，佢令到我好吸引我咧，我睇啊，点解佢个人好似大只啊？佢冇吊住威啊？佢因为佢个身体好似好柔软咁啊，跳高凌高嗰阵，我就咦，好似冇嘢吊住佢噶咁样样，即系嗱，所以我一嚟到我就话佢个 body 好，即系只手系要揿住自己，唔好摸佢，因为佢望落去咧，佢嗰啲即系视觉上咧系好多肌肉噶，但系又可以咁柔软嗬？咁你使唔使做好多 stretching？你咪可以即系后空翻后好多嗰啲咁样，因为好多 body 咧咁劲嗰啲咧系转唔到去。
2: 你阿洪金宝大哥大都翻到嘅，
1: 系、但系唔系洪金宝咧，洪大哥咧佢冇佢咁多个 muscle 佢软淋淋咁噶。
0: 嗱，咪住要问翻你有冇见过洪金宝大哥着住一件咁贴身嘅 T-shirt 喺你面前先？系
3: 我未见过，我见过大哥大，我未见过佢。但系讲翻先啊，因为大哥大佢哋练嘅系，佢哋系童子功，佢哋嗰阵时好细个开始练，所以佢哋功底好厚。而家系基本上冇呢啲人，香港系绝无仅有。
1: 咩叫童子功啊？
3: 即系由你开始五六岁嘅时候咧，已经开始拉筋，每朝早 拿顶倒立半个钟。
1: 哦，即系富浪点香嗰只啊？
3: 唔使唔使，只手掌按住地下，只脚摆上埲墙度，头指喺地下，只脚指上去半个钟。系啦，佢哋咁样由五岁练到十六岁咧，佢哋功底系好厚，佢哋成个嗰啲骨骼已经变咗形噶啦，练到，所以佢哋就算年纪大咗，唔会好似以前爆发力咁强，因为肌肉会流失啦，但系佢哋个功底系唔会变嘅。就讲乜？我三年前同大哥大有幸都拍电影啦，佢要打两下嘅啫，佢用啲拐杖打嗰个武师两下，哇！我瞓喺地下度，我讲我瞓咗地下度，我跌低咗，快到大哥大。即系仲可以见到佢出手都系个荣幸，所以就算大哥大嗰只佢只脚，可能佢唔系好似以前咁灵活啦，但系佢嗰啲肌肉 muscle memory 咧系唔会流失嘅，所以讲咁打翻阿 Barbie 个问题先啦。我
1: Ken, 你讲啦。
3: 我哋动作电影咧系好讲求个爆发力同埋个柔韧性，因为我哋同上擂台打人唔同，我哋最惊拍动作片咧系识得 control。我哋打人，譬如话踢佢个头，踢边个位？因为同你打嗰个咧，唔一定系有经验嘅人嚟嘅，唔一定系龙虎武师，唔一定系 stuntman。你今晚同一个国际巨星打，你同一个年纪比较大嘅人打，咁你要就住佢，你唔可以，你如果冇 control， 你指放唔收嘅话咧，你可能打亲人，咁人哋就唔揾你拍戏噶啦。你下都踢到个巨星瞓低，边个咁揾你拍戏啊？所以你啱啱讲嘅，我哋一定要喺我哋嘅 air time 啦，空中感啦，要 control 好好啦。啱啱讲点解凌空要有呢样嘢？我哋成日跳到好高，要望清楚落地嘅点喺边度，佢倾噶啦。呢度阿明唔好前唔好后，佢有个 mark 位喺度。咁我哋无论跳到几高，跳前跳后翻，我大概估计到自己落喺边个位，因为个机器会摆到就机器唔会就你，你就机器啊。所以啱啱讲嘅，我哋除咗健身之外，电影动作最紧要系我哋个 body management 个 control， 你 control 自己打人嘅力度。个 timing 同埋个落地点呢度好紧要，咁所以同一般搏击啊、一般健身我哋有分别嘅。
2: 咁嗱，另外头先你讲到啦，就系话因为你本身都系一个好多范嘅武术底子啦，咁但系嗱你自己踏入咗电视或者系电影圈嘅时候咧，当然系要配合机器啦，同埋对手嘅时候，哇！咁你嗰个适应时期要几耐咧？转头翻嚟答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个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个人受伤，相信4个人是一家人。札幌电视台报道，当地昨日下午大约3点，富良野市有2架车相撞，合共6个人受伤送院。当地警方说，其中一架租用车辆由一个香港52岁男子驾驶，坐在副驾驶座的53岁女子送院后证实不治，车上另外2个女子分别10几岁。当地警方相信他们是一家四口，事发时香港男子驾驶的租用车驶入对向车道，详细事发情况仍然有待调查。警方采取反三合会行动，拉了78人，瓦解一个在马场内投注外围赛马的犯罪团伙，相信有关团伙去年开始长期在赛马日期间预约马场内公众看台较偏僻的位置，公然进行非法赌博，用手机投注外围网站。被捕人士由16至68岁，部分人有三合会背景，涉嫌经营非法赌博场所，自称三合会成员，洗黑钱等。警方在今月7至20号采取行动，打击港岛区的黄赌毒非法活动，赌破4个赌档等，并检获大约50万毒品。警方话，早前接到马会举报，怀疑有人趁赛马日在跑马地马场内透过非法赌博网站投注外围赛马，调查后锁定有关团伙的成员。美国和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的军事等设施，伊方说用导弹袭击美军位于伊朗的是袭击美军位于约旦的2处基地，有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美国传媒引述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正研究调解方提出为期10日的停火提议，敦促以色列不要采取关闭外交窗口的行动，同时亦都为全面战争做准备，将会在几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较早时就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75点，升3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2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93美元，卖出4067.5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曼尼达《潜到海底说爱你》，第二位陈以诺《食等睡等》，第一位 Gareth T

0: 冠军位置仍然由 Gary T 稳坐，成为连续两星期的第一位。刻意拣在5月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y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三五成群说故事环节，
2: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3: 平时我带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2: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5: 2024年香港女性嫁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为什么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什么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6: 听下来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使者周正熙同学的心疆回忆。
7: 过往只可以在网上面远观的美景，现在今次真是真实铺现在眼前，彻底改变了我对新疆的印象。原本我以为这里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的壮丽景观。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罗浩铭。好啦，继续翻到嚟啦，同阿罗浩铭去倾倾下偈先啦。咁头先讲到啦，因为咧我哋自己拍戏啦，嗱，当然我就冇实底啦。但系譬如话你讲得啱啦，你本身系冇实底嘅，我打得噶嘛，我摆个假嘅冇问题啦。但系当你配合到机器同埋配合到对手，甚至乎演员嘅时候，弊啦。我全部嘢可能即系要会唔会叫学过，或者系要再调节翻自己咧？
3: 绝对需要啦！我记得嗰时翻香港开始拍动作片嘅时候，系经过一个都几困难嘅过渡期。
2: 嗯、
3: 即系嗰时即系香港冇事冇香港嘅动作组好冇耐性慢慢教你嘅。
2: 系
3: 即系一嚟到话你话得啊嘛，咁你话得就系咁啊。咁譬如你打亲人嘅时候，或者你啲反应唔够快，你啲位唔准咧，佢未去闹你，佢就。唉，呢下已經令到好難受，所以你嗱，所以由當我入咗電視台之後啦，我係功夫新星參加電視台嗰陣時，我係簽咗約做演員嘅，但我依然係每次有幕後工作做龍虎武師做 stunt 咧，我都會喂揾我報名我去，嗰、那個係好好嘅學習階段。同期間咧，好多人都話：，我唔係噶，我唔係做幕後噶，我唔做武師，我演員嚟噶。你如果下下都拒絕去學習咧，你就會錯失咗好多機會。人哋俾錢你教你點樣攝 pad。教你點樣去鋪榻榻米，教你點樣吊威亞，教你點綁威亞，哇咁梗係好啦。你學咗之後，以後你做演員不身受用。咁、其中一個最比較最好嘅就係嗰陣時冰哥啦，袁冰啦，跟住過咗身嘅蛋哥啦，袁葵導演啦，佢帶我去拍咗兩套戲之後呢，我就學嗰次學咗好多嘢啦。哦，原來咁樣度位嘅，哦啲位咁樣為之準嘅，跟住鋪榻榻米咁樣鋪嘅先唔會有條罅嘅。如果冇咗嗰兩次過渡期咧，之後我就學會慢好多。但係因為我簽咗兩部戲，跟住去大陸拍一套叫《大武當》，另一套去咗一個月，但係冇拍到嘅，我後屘換咗武術指導嘅，叫《血的子》。呢兩部戲我嗰陣時就係特登唔喺 TVB 請假，都要去跟大師學習嘅兩套電影。
4: 阿 Ken 啊，我想問你咧，咁你有冇試過大件事嘅受傷啊？
3: 有其實我最嚴重受傷就係2018年拍一套戲嘅時候，嗰套係一套擂台戲嚟嘅搏擊片。咁我做一個叫倒頭裝 suplex 嘅動作。咁有一個好大隻嘅黑人演員啦，佢係真係世界拳王啦，佢係真係勁啦，世界拳王，佢大髀好似腰咁粗。咁但係其實佢個人係冇惡意嘅，佢唔係想整親你嘅。但係嗰陣時因為佢個動作設計要求就係要咁做，咁佢就咁做。本來有條威亞咧係會。保住我落地嘅，但系因为佢觉得下下都保住咧，好唔真实。咁嗰一下条威就放快咗，我条颈就撞咗落去个地下度。咁我就嗰一刻系伤得最严重嘅。
4: 哇！
3: 跟然之后咁到而家，其实我夜晚瞓觉嘅时候咧，我条颈都有啲唔舒服嘅，即系瞓左边瞓耐咗，就要起翻身转瞓右边。系啦，所以
4: 你话瞓觉瞓得唔舒服咁，你真系好好彩嘅。你条颈咁样样咧，分分钟有一啲人就系、是。大家嚟試噶嘛，真係。
3: 所以嗱，呢啲經驗我當然唔希望再發生任何人身上啦。所以由嗰刻開始，當到我自己做動作設計嘅時候咧，我係一定要避免呢事發生。無論呢個係 stuntman 又好，演員又好，邊個都好，都係唔可以俾呢事發生。
4: 嗯，
2: 係啦，咁啊，喺電視台裏邊咧，其實我。接觸你嘅時候咧，都係演員多啦，即係好少你係武術指導指教緊我啦。咁其實我見到你做演員嘅時候，其實你都覺得，唉，演員做嚟做去，可能就係話，咦，警察、伙計，跟住大賊，即係係咪？即係咪真係做咗呢啲角色之後，發覺，喂，雖然我好中意演戲啫，但係可能咁樣浸下，會連嗰團火咧。熄埋嘅，系咪就是因为呢个原因就决定咗？我都系宁愿开电视台出去闯下咧。
3: Exactly， 即系阿嘉乐讲得系非常之正确。嗰阵时我记得好似2020年疫情嘅时候，咁我知道出年就 contract 就会完噶啦，就差唔多经续约噶啦。咁我点解会呢样嘢咧？嘉乐你一定知嘅。我哋拍紧最后一套剧，嗰阵时喺公司嗰套剧叫《隐形战队》，
2: 系我同一齐开工，
3: 我哋一齐开工嘅，大家做一 team 人。我着嗰件衫，嗰件西装褛，系我上一套剧。同一個名嗰件西裝褸嚟嘅，即係名都唔使換啦，直接著翻。即係一上到劇又係做警察，我連件西裝褸都未換，咁我就心諗 即係個下套劇都係咁樣㗎喎、所以其實我喺電視台呢，我係每年都係爆數嘅，我係冇試過 under show， 冇試過，因為佢不斷開警匪片，我就不斷遊走黑白之間查警察查警察。咁我最後嗰一刻我就決定喺疫情嘅時候，其實呢個 decision 嗰陣唔算好 wise 嘅，嗰陣時疫情啦，開戲唔多啦，咁公司其實有加好少人工，話不如留低啦，明咁樣，但我都係我都決定離開，因為太安逸呢度，警察查警察查，我係一定有公開，我可以大膽講句，我喺公司電視台冇試過會話唔冇公開嘅，正因為咁樣太安逸，我就決定唔好啦。十年過，啱啱攞金牌仔啦，夠啦，我自己出嚟，我自己寫故事，無論係翻國內又好，去其他地方又好，我要離開呢度，我要出去，因為如果係咁樣咧，我就驚真係好咁，衣來張手，飯來張口，翻公司一齊有期開噶啦，大型節目一定揾我表演噶啦，咁我唔使咁努力啦，我就係唔想變咗咁樣，所以我決定就係一年就離開咗啦。
2: 但係嗰陣時你都可能叫做冒險㗎喎，因為你都知道啦，你都話出面都未必有好多公開啦，但係你嗰陣時有冇遇到一啲嘅機會先走啊，定係話其實我真係嗰刻覺得夠啦，合約完就算出面有冇機會呢我都走呢。
3: 合約完就走，
2: 哦，真係
3: 就走係啦。
2: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同你開隱形戰隊都會有傾下偈，因為嗱，我哋真係蘇一定爆嘅，因為一開親主經咧，
3: 係啊，主經一定我哋，所以好多人譬如即係離開電視台之後會講佢點點點點啦。我從來都覺得一但係咁樣唔好啦，一來你情我願呢件事，第二就係佢電視台咧係多勞多得嘅，你做咗佢一定俾翻你。咁你唔做我點俾你啫？咁而佢電視台無論古裝需要步快又好，汪洋大盜又好，好開翻時裝需要流民又好，警察又好，永遠我都係有我 fit 我地方去做嘅。所以正如啱啱嘉樂講，但係因為咁樣做嚟做去都呢幾件嘢，永遠都冇感情戲啊，永遠都冇文戲啊。佢開譬如話佢開一啲倫理劇唔會揾我啊，諸如此類。咁我覺得係時候要轉變啦。咁亦都就決定咗一完約就走啦。
2: 講咗重點啊，冇感情戲啊，
3: 係咯，
4: 十年都冇感情戲。
1: 不過我諗咧，佢呢個 style 都難少少嘅，除非電影咯。
4: 係，
3: 所以就去翻啱啱又去翻啱啱講嗰個床戲嗰度，起碼喺電影度會有人願意俾羅浩銘做個看護。即係佢覺得你個樣點解？因為嗰套電影咧係一個佢過身嘅，佢係自己投資自己個人自尊電影嚟嘅。咁佢覺得，因為佢係一個好有錢嘅人。所以而佢喐唔到咧，佢揾個看護咧，佢一定揾個好可信嘅人。咁導演就覺得你個樣似乎係令人可信嘅，咁就
4: 似乎係令人可信。
3: 似乎人哋覺得你唔會做啲嘢去謀住佢份身家嘅，咁就揾佢做呢個看護。咁我覺得好感激有呢個機會，即係會多咗人認識做文戲嘅羅浩銘咯。

0: 繼續翻到嚟第四 part 啦，同阿銘繼續傾下偈先啦。阿 Ken， 嗱，因為我都知道你有寫劇本咧，係咪就係因為你離開咗電視台啦，發覺咦，我都係比較被動喎，自己寫下劇本咧，定係琴日啊？阿蘭子有講過，喂，你自己讀犯罪學嘅，咁都識咁多嘢，可能喂寫一個懸疑片啊，關於你啲 case 嘅個案，喂做一啲嘅真實個案嘅電視劇都好啊，有冇因為呢個原因而去寫，定係話唔係？其實我都覺得，我某啲嘢我特別中意嘅，你自己都叫 Super King 啦，係咪中意啲？你都中意啲玩具噶嘛？係咪？喂，我都係想去做一啲。大侠啊，科幻啲嘅古仔咧，
1: 其实开始写故事呢样嘢，系我老板古天乐先生2018年鼓励我哋做嘅。
0: 嗰
1: 阵时我仲好记得，2018年嘅时候咧，我哋一齐食紧饭，咁老板就话：点解你哋成日都会信冇角色演，冇机会？因为冇剧本，因为点解冇剧本啊？冇人创作咯。咁点解你哋自己唔创作咧？佢话嗱。我鼓励你全部 artist， 唔系就系我啊！嗰阵时在座其他 artist， 你自己写故事，写完之后你俾我，我就俾个剧本医生去监管呢件事，值唔值得发展？如果佢审核过，值得发展嘅，我会支持呢件事。咁佢一讲，咁佢今日一开公司剧本好似飞镖咁飞晒翻嚟公司，咁佢哋就全部挡晒，即系唔系就系我，好多其他 artist 都有交剧本嘅，我自己交嘅剧本故事大纲啦，唔好叫剧本 ，sorry， 故事大纲。不下於十個，有啱啱講嘅警匪啦、軟科幻啦、懸疑啦、恐怖啦、擂台搏擊功夫，你我總之我差唔多每隔一兩句就俾佢，但全部佢都擋咗嘅。就算上年上映咗嘅觸電電影片，開始佢都係擋下啦，佢都係唔支持呢件事。咁不斷咁失敗咧，就慢慢啲人就會唔再交故事啦，因為要寫個故事都唔係一件咁容易嘅事啊！你俾得佢，一定覺得正先俾佢啦，你咪求其俾個故事佢。咁當你下下都俾人拒絕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尷尬。你不斷俾人拒絕，你追女仔，佢拒絕你十次，你都唔再約佢啦。咁但到後屘，我自己係覺得，我覺得呢個故事我對佢情有獨鍾嘅，我好有感情嘅，我決定再攞翻去再試，即係佢有啲咩唔中意嘅。我就改到你鍾意為止，咁就出現咗上年嘅電影觸電啦。咁亦都正如啱啱講嘅 Superhero， 我哋見自己 Superman 咁樣，點解會寫一本書要7852呢本書呢？因為其中呢個其中一個當日我想寫嘅電影劇本嚟嘅，嗰陣時係大約10年前超英好熱，我覺得香港呢個城市有佢嘅 Superhero 都幾得意啊。咁呢件事本來發展緊嘅，但後尾疫情發展冇落發展落去啦。就喺上年我就攞返出版社度，佢話既然做唔到電影嘅，你不如寫本書啦。咁我將當日嘅電影嘅故事就改本書出嚟啦。
2: 咁但係呢，有樣嘢我真係覺得好戥你開心啊，因為佢嗰部電影觸電呢，你諗下幾犀利，即係雖然係提名啊，不過你諗下係第62屆金馬獎最佳動作設計嘅提名，仲要係第44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嘅提名。你諗下一樣嘢，你能夠喺嗰份嘢裏面得幾個人嘅提名，你喺裏面其實同獲獎真係已經，我覺得係冇乜分別。
3: 所以義感還鄉㗎啦。
1: 掌聲先。多謝。
2: 即係佢嘅，你睇到佢嘅勇氣，佢嘅膽量同埋佢嘅堅持咧。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可以啟發到啊，好多人就係你，即係正如佢頭先所講，我做緊嘅嘢係我鍾意囉，因為你只有鍾意嗰樣嘢，你先至會去努力去做啊嘛。
3: 那個火係
2: 冇錯，
0: 所以我咪就話，如果佢係可能係你俾得幾次故事大綱俾老闆睇完之後都 ban 完你幾次，你可能真係算啦，可能我真係做返演員啦，唔好搞啦，係咪？但佢繼續堅持去做啦。同埋我知道呢，喂，古老闆呢叫你哋寫劇本嘅時候呢都有四大原則㗎喎。
1: 係
0: 係，
1: 佢嗰陣時講得好明確嘅，佢話第一件事，呢套戲只可以中小型，唔可以太貴。係啦。第二咧，呢套戏一定有动作元素，动作方便佢卖唔同嘅平台啊，方便 promote 电视。
0: 开正你个饭。
1: 系，嗰阵时觉得哇，今次有机会嚟咯。系嗰阵时，10年前嗰阵时系啦。跟住第三就系呢套戏一定系正面正能量嘅，唔好写啲好阴暗啊，好踩界、好极端嘅故事，系嗰啲好难去 sell 呢件事。第四重点啦，佢话重点中嘅重点，你要说服到我自己本人啊，点解同一张戏飞80蚊100蚊？我唔去睇億元嘅荷里活製作，可以睇呢套本港嘅電影。你說服到我哋四個 point， 呢個劇本先至合格，先至會去過目係啦。
0: 第四个 project 真系难搞啦，
1: 冇错冇错。
0: 咁你真系最终咧用咗嗱，我知见到你嘅毅力啦，亦都见到你成绩啦，你用咗几多次敲门，古老板，我又嚟啦。你总之准共呢个触电改咗几多次嘅故事大纲，佢先至博取咧？
1: 三次。我第一次写呢件事，其实我第一次写嘅时候咧，我系写五个老人家嘅。我寫五個老人家去打電競，跟然之後咁俾佢，咁嗰時我仲嗰時就天真，我仲寫我要用洪金寶大哥做老人家，咁佢就當頭拍我，佢話你知唔知請呢五個大帝出山要幾多錢啊？
0: 你淨係第一，頭先有第一個原則，你已經交叉，
1: 所以你已經唔合格啦。咁啊學到嘢啦，哦咁啊改啦。第二次改完之後，咁佢又話你呢四條故事線其實講嘅都一樣，都講奮鬥，你四個唔同人都係唔同奮鬥。咁你係冇差別嘅呢件事，咁又學到嘢啦，咁再講。啱啱而家講嗰30秒咧，係一年內嘅事啦。
0: 嗯，
1: 一年內我反覆去睇咗唔同嘅嘢，唔同嘅勵志片 ，Rocky 啊，四人足球啊，點樣可以將唔同人嘅難處寫入去，而透過電競，佢哋為咩要去打電競？電競點解同荷里活片又唔同？你同 Ready Player One， 你冇人哋咁有錢，你點拍？而所有嘢就係一年半之內，由2018年去到2019年，2019年佢終於 OK。我接受呢件事啦，去到2020年终于可以成立啦，可以写剧本筹备啦。呢两年来系咯，不下于改咗十几次，敲佢门正式同佢倾就三次啦。
3: 哇，你个仔嚟嘅，呢个 B B 嚟嘅，
1: 算系啦，算系啦。
0: 喂，同埋好多人都话啦，即系阿古老板咧几酷下噶嘛，但系我当然我都认识佢啦，你亦都系啦，即系佢除咗系旗下嘅同事啦，可以系叫
3: 老板，
0: 系啦，即系伙计啦咁啊。但系其实佢都真系好锡自己公司嘅員工，因為阿古老闆咧，我知道咧，佢每一次咧簽一個人翻嚟之前咧，都會私底下同佢喂出嚟傾傾先，傾一輪偈先，係啦，點解要我簽你啊？你有啲咩你俾到我啊？或者我有啲咩俾到你啊？即係係嘛？即係古老闆係同你會傾好耐先至會達成一個嘅合作嘅模式係嘛？
1: 所以其實佢有好嘅，即係無論幾忙都好啦，我將個故事大綱 send 俾佢，或者有啲意見 send 俾佢咧。佢可能5分鐘、7分鐘內就覆翻嚟嘅，即係佢已經睇曬嘅啦。喂，佢亦都佢最勁係咩咧？我上次同佢講咗咁樣唔得咯。佢記得佢半年前 ban 過呢條橋，你都未改，即係可能你自己都唔記得咗啦。你日理萬機，你做其他嘢打機之後，佢你唔記得佢半年前講，佢記得半年前講過呢條橋唔 work， 話翻你，你做乜唔改啊？咁你就好慚愧，死啦！原來佢講過，你自己都唔記得咗。咁所以你下次俾佢嘅時候咧，你就要精雕細琢，真係有改動啦，有進步先俾佢。而啱啱阿嘉又講到，佢係記性，同埋佢係個心係好好嘅。佢記得唔同人傾過啲乜嘢，做啲乜嘢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处就水费账户结束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和跟进是否適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处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是跟进有关个案时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处就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处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在有需要时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根据水务署估算，香港每年未经授权用水量超过2000万立方米，涉及少收的水费超过9000万。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

0: 500万投注纪录和大约300万现金的怀疑犯罪得益，和约值440万相信是犯罪得益的财物。行动中，警方捣破249个怀疑同非法赌博活动有关的处所，被捕人涉及的罪行包括俗称外围的收受赌注、经营非法赌博场所等，同时检获怀疑用作营运非法收受赌注的43台电脑和443部手提电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和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说，中方愿意和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令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希望澳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摒弃双重标准，同中方双向而行，维护好两国关系，改善势头。新华社报道，王英贤说，澳方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澳方愿意同中方密切各层级交往，通过对话接触妥处矛盾分歧，推动澳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088点，升2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4点，升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3，瑞士法郎0.813，加元1.409，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44美元，卖出4069.21美元。在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最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李丽蕊、敖嘉年、阮仲阳、黄天恩、马小强、爆谷、Alice、余永恩，
2: 公 show 快活人，
3: 活力有。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好啦，今个礼拜我哋继续都会同卡文关嘉敏倾偈，咁我哋就讲到咧就系呢个富国岛，唔经唔觉原来讲到第四集，我突然间觉得我自己嗰次我真系去到都唔知道自己
1: 用。我未听过你有一次讲系去过咯，我数咗咁多个地方，我未听过你讲去过，你究竟有冇去到啊？你落机就走咗啦系嘛？你即折返系嘛？你究竟做过啲乜嘢？你快啲好重实交代啊！你
0: 我每次去亲旅行咧都同 Siri 讲，喂呢度正啊，有啲乜嘢，有啲咩咁样。
1: 但系卡文嗰三集啊，冇一个地方你系有去过，
2: 系咯，真系。
1: 跟住就系最好笑系一开始你就话富国岛细嘅咋，诶咁嘅几日咧去晒噶啦，
0: 系啊，
1: 佢可以一个地方都冇去过，
0: 系啊，
1: 去咗边咧？
0: 系啊，同埋我讲嗰啲嘢咧，可以其实系呃人咁滞噶嘛，因为我讲嘅话喺酒店入面嗰啲，其实你去任何一个地方
1: 都系酒店都系咁嘅，
0: 系啊，
1: 其实个泡飞都系咁好食嘅，咁样系咪？
2: 佢讲得出个酒店早餐系好正嘅。
1: 佢睇到啲相嘅啫，可能係，
0: 又或者其實你去咗五星級酒店嘅話，佢早餐都係靚嘅，
2: 冇錯。
0: 所以今日咧，卡文繼續會同我哋講關於富國島嘅。嗱，以下落嚟你講嗰個地方咧，雖然啊，我就冇。
1: 又冇去過啦，
0: 唔係我冇行到過去，但我有去到嗰度睇到，因為話說咧，佢有一個表演就係話盛行喺富國島，你一定要睇嘅個煙花。咁嗰個煙花就係後面個背景就係呢一條橋啦。而呢條橋咧，雖然佢就話出名去睇日落嘅，但我冇去睇日落。
1: 你快啲講俾我聽，你究竟做咗啲乜嘢？
0: 咪睇煙花咁講咗。
2: 我想話咧，嗰條橋叫做親吻橋啦。個日落咧係喺日落小鎮，人哋 exactly。个名叫日落小镇，佢都唔系，
0: 系咪因为我哋嗰日系点咧？我哋喺酒店，我哋去翻酒店嘅时候，跟住再坐一架类似露天观光嘅旅游巴，跟住就沿途去嘅时候好靓嘅，佢所有欧绿色嘅屋啦，但系嗰啲屋入面咧好得意嘅，冇人噶。
2: 吓，冇人住噶？
0: 成条街入面你冇发现全部着晒灯，好靓。冇人噶，
2: 因为我日头去，所以我冇佢冇着灯啊。
0: 系咯，
2: 所以我唔知佢入
0: 边。好靓，佢着灯嘅，但系冇人噶。
1: 但系点你知冇人咧？你又冇入去？
0: 你睇到噶嘛？
2: 即系佢入边系黑色嘅咯，即系个窗嗰度。
0: 嗱，唔系，好奇怪噶。吓，佢真系全部着晒灯噶。佢连可能后少少嘅巷咧，你都睇到佢有着灯。
1: 系咯，佢有着灯，点解会冇人咧？
0: 总之就冇人啦。
1: O K，
2: 攞嚟摆嘅就嗰度，
0: 全部真系闩晒窗，所有嘢噶，你见到冇人噶。
2: 吓，唔系有啲铺头嘅咩？其实
0: 地下有啲即系地道啲嘅就有咯，阵间开俾你睇啲相。
2: 好。
0: 系啊，咁跟住之后，但系咧一去到所谓嘅头先我讲话睇烟花嗰位啦。咁跟住之後咧，就再出面就係個接吻橋。但係點解佢咁出名呢？
2: 其實咧，你知唔知接吻橋點解佢叫接吻橋啊？
0: 唔知。
2: 其實佢嗰個靈感
0: 幾坦白，
2: 佢嗰個靈感係嚟自於牛郎織女嘅。因為咧，其實佢嗰條橋咧係有個意大利，佢其實嗰個日落小鎮咧係非常之有意大利嘅氣息嘅，因為咧佢係意大利嘅設計師去設計出嚟嘅。嗰個人叫 Marco， 你咁拎咁拎咁拎。
0: O K， 明嘅。
2: 係啦，咁佢咧就係佢個靈感就係嚟自牛郎織女，同埋越南咧本土有一個神話咧叫做龍與仙。係啦，咁其實佢哋兩條橋咧係獨立嘅個體嚟嘅，佢哋係唔會黐埋嘅，佢哋斷橋嚟嘅，即係中間係斷喺度嘅，
0: 有個罅噶嘛，
2: 係啦，咁就係、是。即係對住大家伸延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嗰個位咧就係佢聲稱啊，佢嗰個招牌嗰個重點就係佢哋兩條橋都係唔會相連嘅，所以就好似牛郎同埋織女咁樣咯。係啦，
0: 我記得點解我唔行過去啦？
1: 你驚？
0: 唔係啊，首先因為熱啊，二嚟咧。真係好熱啊嘛！
2: 又要落雨，係啊，算啦。
0: 跟住同埋咧，如果你行嘅時候，因為佢其實條橋真係好遠啊，即係你左邊行完之後，你右邊再行翻去翻佢哋嘅中間交匯點咧，其實係好攰嘅事嚟噶。所以我就放棄咗，寧願出面嗰度喺度等佢睇煙花嘅時候，我咪已經睇到咯，我睇唔到日落啫嘛。係啦，係咪突然間覺得我勁咗啊？
2: 真係勁咗，好似有啲道理，搞到我都覺得我冇睇到煙花添。
0: 但係你去咗啊？
2: 去咗啊！
0: 唔係，但係即係我意思，你行咗呢個咁辛苦嘅橋啊？
2: 我冇啊，我冇行。 行到，我冇行到，但我系远距嚟睇咯。
0: 系
2: 系啦，我远距嚟，因为嗰度停唔到车，应该系。
0: 系啊，就算停咗车之后要行好远啊。
2: 系啊，所以我哋就远距嚟睇同埋影相。
0: 嗱，我真系有去噶，斜佬嚟噶嘛，好多都。我真系有去噶。
1: 终于揾到一个你去咗嘅地方啦。
0: 出面仲有酒，好多酒包啊，好多嘢食。
3: 系啊系啊，哇哦，佢真系
0: 有去噶。但可能系有机会网上睇片。
2: 大镬，嘥晒钱啊！去个岛真系，
0: 但系个烟花咧，的而且确，我觉得系大家如果真系冇乜嘢做嘅时候，可以去睇嘅，
1: 系靓嘅，
0: 靓嘅，
1: 虚撼嘅，
0: 虚撼嘅。而我亦都喺度望嘅时候，因为其实佢中间仲有好多表演嘅，即系可能啲人揸住啲，
1: 但系佢几长啊？即系个烟花唔会几分钟就冇咗噶系嘛？
0: 其实因为佢系一个 show 嚟嘅，即系佢可能中间有啲人会走出嚟啊，喺个啲水中间可能表演啊。
1: 哦，你头先睇话冇人嗰度会唔会就出晒嚟表演啊？
0: 可能系，可能系，
2: 系真系喎。
0: 系咁，跟住同埋佢系表演完之后就突然间放啲火啊，放啲烟花咁样。跟住最后尾咧，佢系突然间有一个唔知几多分钟，十几分钟，有一个烟花，你系睇落去嘅时候，哇！啲烟花唔使钱噶，即系你会有呢个谂法嘅。所以你可想而知，嗰个烟花系震撼嘅。
1: 嗯，
0: 系啦。咁啊，我讲完我自己真系有去嗰
1: 下。系你哋两个加埋一齐就补齐晒啦，嗰啲元素。
2: 系啊，我去晏昼去。夜晚
1: 系啦，跟住佢有睇烟花，你冇
2: 嘅。系，同埋我想话咧，其实佢嗰条桥咧，有好多情侣咧都有去嗰度打卡嘅，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打卡啊。因为系话点解话系亲吻桥咧，即系石桥咧，就系咧佢嗰条罅咧，其实佢系非常之精准留咗30cm 嘅位。咁咧，即系如果你系一对情侣啦，你想石嘅时候咧，你个头咧就要微微倾前，要咁样，两、个好似鞠躬咁样石咁样，咁佢话呢个就系最好嘅影相打卡位咯。
0: 即系如果你话控近嘅话，其实两条桥中间个位都可以接近到嘅嗰啲。
2: 系，
0: 哦，咁得意喎呢个真系。
2: 系啊，几得意。
0: 同埋听闻话，如果你睇日落嘅话，都有一啲特别嘅时间噶嘛，系咪啊？
2: 系啊，其实佢12月。到底啦，到1月初咧嘅黄昏啦，咁啊嗰日落咧就会啱啱好咧落喺呢个30cm 嘅空隙嘅中间，咁咧就好似咧有个夕阳咧，有条线，有条金色嘅线咧连住咗条桥咁样咯，系啦，咁所以有超级多人咧都系呢段时间咧
1: 特登去影
2: 咯，
0: 系烟花咁噶，劲
2: 哇真系靓，
0: 放到劲啊，后面就系接吻桥咯，你睇唔到啫嘛，黑嘅
2: 遮住
0: 晒，因为入面暗啫嘛，
2: 系啊
0: 系啊，嗱好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一个亦都系讲到明话一定要坐嘅，而我冇坐到，
3: 吓有冇搞错啊？呢个一定要坐噶，
0: 因为落雨嘛，同埋又大风咧，我真系惊佢淋啊嘛，缆车
2: 系啊，
0: 但系佢好劲喎，全球入面有一啲好劲嘅纪录噶，
2: 系啊，佢系全球最长嘅跨海三线缆车，
0: 系
2: 佢系最长，佢有8 km。系啊，有8公里噶，咁同埋咧，你一路上咧，佢会有360度嘅无敌玻璃啦，无敌大海景对住你嘅无敌大海景。其实咧，如果你位高嘅时候咧，系有少少镜嘅，因为真系
0: 下面就已经系海。
2: 系啊，同埋咧，你要知道佢嘅结构咧，你就会呆咗，因为咧佢咧，
0: 所以你明点解我冇去？
2: 因为咧，其实佢咧最黐线嘅咧，就系佢系得嗰几条柱咧，好粗嘅一啲柱去支撑。撑住嘅，即系佢系因为呢个系超级先进啊，佢系用咗全球最先进嘅特种升降机，喺个海面嗰度咧吊咗一啲巨型嘅物料，插咗喺入边，咁就托住咗成条缆车8 km 嘅缆车，咁咧呢个咧系打破咗呢个健力士世界大全嘅，
0: 系
2: 世界纪录，
0: 全球最长嘅缆车啊，呢个
2: 冇错，
0: 系，但系坐嘅话，你坐咗几耐咧？似唔似真系行咗8 km 咁多咧？
4: 我記得我好似都坐咗好耐，
1: 但係佢係一來一回嘅係嘛？即係佢係來回定係一 A 去 B 咁樣嘅啫
2: ？A 去 B,
0: 去第二個島咯，第二個咩日落唔知咩？
2: 係啦係啦係啊係啊！
1: 但係你係幾多個人一架㗎嗰、那個車？
2: 哇，其實都可以裝好多人㗎，
1: 啊任上㗎，
0: 同埋係要搭呢個纜車先可以去到頭先 Carmen 所講嘅水族館。上一個禮拜講嘅水族館同埋嗰個嘅水上樂園，
1: 即係佢係唯一嘅交通工具啊！去嗰度嘅時候，咁如果位高嗰啲人咪去唔到咯？
0: 你試下坐船咯，但我唔知有冇，我講下
1: 你要去玩，首先你要唔畏高
2: 我諗應該都有嘅，有唔同嘅方式去第二個島嘅。如果唔係真係好慘啊，覺得得翻嗰條纜車。
0: 你講嘅好豐富啊，
2: 好豐富啊，
0: 好豐富啊！
2: 我記得我真係去咗富國島嘛，因為
0: 我都真係有。
1: 你講得好分利啊你你乜都未去過講了四集終於湊到半個你是去了的
0: 是不
1: 是還是半個而
0: 已之後下來這件事我都沒有做
3: 喂呀
0: 但我知道是 hit 的因為我有朋友去富國島即是因為在我
1: 你是想避免所有 hit 的東西是
0: 不是我因為我對這個地方我完全不熟悉因為開頭是家人說去還有因為我本來是打算去浮潛因為我很喜歡去玩水上的東西的、而我去到既然都大風大雨到我都沒得玩的時候那我就放棄人生完全是但是呢放棄人生之前呢我有朋友就跟我說就喂那裡洗頭很正的越南洗頭是出名的我都知道的正經嗰啲啊，講緊，
2: 係啦，有咩唔正經咁咩？開啲響邊度洗啊？
0: 咁我啲唔
3: 想試下，
1: 唔正經嗰啲唔係洗腳嘅咩？洗頭嘅咩？
0: 我想試下，但係唔知邊度有啊咁樣。係，但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我聽佢哋講咧，就話嗰個洗頭咧，我啲 friend 係癲到咧，特登喺酒店嗰度幾個女仔咧出去出面。洗埋頭懶得洗頭懶得吹頭喎、即係沖完涼出去特登搭車出去洗洗完頭之後先返酒店瞓覺
2: 喎係呀神心嘅
0: 因為佢幫你連埋骨啊、按摩頭療咁樣做嘅係啦咁但係呢就唔係講頭療因為卡文呢就做個 SPA
2: 係呀我做個 SPA
0: 係佢 SPA 都平㗎嘛好似係
2: 其實我本身就是咧有啲好奇心嘅，其實我頭療我真係未試過，你咁樣講我真係好想衝過去試一下，係啦，
0: 揾人啦揾人啦
2: 揾人，淨係去嗰度洗完個頭，跟住翻香港
1: 仲癲仲癲，
0: 仲癲你仲癲，你同嗰啲話我去泰國食個 lunch 翻嚟嘅，你認過佢啊？
2: 認過佢。咁其實咧，我有去嗰度做過 spa 嘅，咁我本身係想比較一下啦，泰國同埋越南嘅 spa 或者係富國島嘅 spa 究竟係點咧？會唔會貴啲咧？
0: 其實真有分別㗎。
2: 我覺得咧唔係好大分別，但係咧，我覺得佢哋都幾大型啊。因為我去咗一間，即係我哋食完飯啦，咁啊去咗一個小鎮嗰度啦。咁其中一個小鎮咧，個導遊咧就帶我，因為我已經唔知個導遊帶咗我哋去邊啦。咁總之係有個小鎮入邊咧，佢有一間好大嘅一間按摩店。咁嗰間按摩店咧係超級多人嘅。咁你見到出邊咧啲人都仲排緊隊。
0: 好新淨係好靚嘅間按摩店。
2: 你話算唔算新淨呢 ？OK 啦，係啦 ，OK 乾淨咯。但係你話新淨，你唔係真係好新式嗰只咯，我覺得係啦。咁其實我入到去咧，已經見到好多位置咧，你可以捻腳啦。咁如果係你著 full body 嘅話咧，就要上樓啦咁樣。跟住咧上樓咧，原來佢有幾層嘅喎。跟住你入到去咧，你見到好多客坐曬喺度咧，佢差唔多有成40個員工咯。40個喎、
0: 我覺得卡文最勁嗰樣嘢就係佢好叻
2: 嚇，
0: 佢去到富國島佢可以直情係連間鋪頭入面有40個員工佢都知道。
2: 我梗係知啊，因為咧佢下面已經有成20-30張凳啊，
0: 已經齊曬人
2: 嘅，已經好多人。咁有啲即係你當佢20幾個喺度捻緊腳啦，有幾個又即係喺上面做緊嘢啦。跟住我哋嗰邊即係我哋一間房入邊可以擺20個人喎。
0: 哇！
2: 咁我哋嗰陣時當時 full body 有成10個人，咁你其實你都30幾個啦，你計埋嗰啲收銀嗰啲，其實我可能計少咗添，即係差唔多40個員工喺入邊咯。
0: 係，好留意周邊啊！咁但係又想問 SPA 呢樣嘢，好平好貴。你去到富國島，富國島已經我聽人哋講話已經喺越南入面，佢算係貴價，即係物價貴啲嘅地方嚟嘅，即係比起越南其他地方。SPA 貴唔貴呢？
2: 哇！我反而覺得我嗰個 SPA 係幾抵，200幾蚊港紙咯，
0: 一個鐘。
2: 個半鐘。
0: 真係抵喎，200幾蚊港紙。
1: 佢唔係按摩喎，佢係 SPA 喎。
0: 係囉。
2: 唔係呀，佢按摩。
0: 佢輕唔輕咗。
2: 佢按摩。佢按摩。佢唔係 SPA。
0: 不過200幾蚊按摩個半鐘都抵啦。
2: 都抵呀。
0: 都抵呀。
2: 佢唔使 俾貼士喎。嗯，
0: 哇，呢個
2: 好癲啊！因為咧，其實我本身覺得佢按得幾好嘅，即係我問咗我同行嘅咁多個朋友啦，佢都話係啱啱好啲力度咧係非常之好咯。咁佢就話即係比起咧有啲泰國，即係可能咧之前去泰國按啊，咁泰式按摩係比較大力少少咁。係。咁但係佢話去有啲地方咧，其實咧佢係唔係好受力，即係唔係即係佢淨係幫你咁樣。摸一下咯，
0: 系啊，同埋咧，你佢 feel 到你瞓著嘅時候就開始完全放軟皮啊，係真係有噶而家。
2: 我曾經咧就係同一年啦，我去咗泰國係做咗個泰式按摩，咁嗰間嘢都幾出名，同埋係網紅嗰啲打卡點啦。咁我入到去，哇，好靚啊，哇，度度都可以打卡噶，哇，影相先咁樣，跟住入到去啦，其實咧話係推油啦，但係完全係真係。佢真係擺啲油上嚟推囉，佢完全係冇力㗎，跟住叫佢大力，
0: 佢塗油啊，
2: 係啊，佢塗油囉，咁啊叫佢大力啲呢，其實佢係冇乜力㗎都，佢係OK 咁樣，但係佢都係當係大力咗啦。咁我嗰次嘅體驗係非常之唔舒服，跟住然後再去富國島嘅時候就發覺，嘩，富國島真係好唔同喎，因為係個個都係超級滿意，同埋呢我係好到呢，我真係好主動好想俾貼士佢，咁但係我就認唔返嗰個人啦，首先就好似
0: 四十幾個太多
2: 認唔返啦，同埋呢我俾即係我諗住俾佢哋嘅時候呢，佢哋話唔使呀咁樣，佢哋係唔收㗎。
0: 係，我都覺得呢一個呢好似個佢哋個人呢比我哋想象中呢更加係咪叫清純簡朴啊。我哋本來去嘅時候可能大家會有少少嘅誤會，我覺得會係咁樣嘅。但係去到嘅時候你見到有啲人呢，你又覺得唔係喎咁樣。因為我都遇到好人㗎喺入面。係啦，即係譬如車我哋嗰個人啦，咁跟住因為喺酒店，跟住之後佢哋通常會酒店問你使唔使幫你 call 車咁樣㗎嘛。跟住譬如我頭先咪話浮潛嘅，跟住之後其實佢真係會幫我哋睇住我哋適唔適合，跟住佢坦白同我哋講，最後一日得一日有太陽，佢都話我建議你唔好去，因為之前落咗咁多日雨咧，其實唔靚嘅咁樣咯。我覺得幾好人喎，真係入面。
2: 哦，真係幾好喎、啊。我講起浮潛，我都有去浮潛啊。
0: 哇，你就好啦。
1: Yeah，
0: 下次跟你去先。
2: 下次我唔會富國島亂。
0: 咁我想問下啦 ，Carmen 啊，你嚟緊啊，係咪都會繼續都會做呢個嘅副業，就係大團呢？
2: 其實我都想啊，如果工作可以即係安排到嘅話，我都盡量都想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咯，因為我覺得呢樣嘢都令到我大開眼界。
0: 係，咁如果喺呢個大團入面，對你嚟講同平時自己去旅行或者你自己去做嘢，即係譬如可能我去幫雜誌影相咁樣啲，
1: 有咩唔同
0: 呢？係啦，最大分別你覺得係點呢？
2: 其實我覺得最大分別就係如果你大團，你會有個責任感喺度啦，你會先 search 好多唔同嘅嘢，做咗個準備資料先，咁到時就可以。即係同佢哋簡介一下，或者係講一下啊呢棟嘢係乜嘢，都可以吹得下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係自己去咧，我就比較冇 planning 啲嘅，即係我就覺得去到嗰度隨心啦，見到咩咪食咩咯咁樣。咁當然都會 plan 下有啲咩景點一定要去啦。咁就但係就唔會咁去到咁多地方咯。因為我覺得自己去旅行同大團係唔同嗰個位置，就係咧你大團你會逼住咧帶佢哋去好多唔同嘅地方，但係自己去咧就會輕鬆啲咯。
0: 咁好啦，嚟緊你仲想去咩地方啊？
2: 嚟緊啊，其實我嚟緊好想去，嘩，都好多地方喎、啊、我想去中東嗰啲地方啊、即係杜拜我未去過啦，跟住之後同埋想去埃及啦、埃及都係一個幾想去嘅地方，係睇下啲古蹟物，
0: 係同我好似啊，係等我下次跟
1: 佢，你跟佢去啦，如果唔係你邊度都唔
2: 去邊
0: 乜嘢啊，你夠啦 Siri，
1: 你真係邊度都冇去到啊。
0: 其實係 Carmen 關家敏一年四個禮拜上嚟同我哋傾偈之後啦，因為其實我同佢私底下有傾夾有啲咩嘅時候，佢都講，譬如玩點啊，有好多地方啊，或者去濟州島啊，都有好多地方想分享嘅。下次我哋再請你上嚟同我哋傾偈 ，thank you 曬你，
2: 好，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一连7日的书展下午5:00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有参展10多年专门售卖旅游书的参展商说，面对读者阅读习惯改变，需要设法转型，近年已经在旅游书里面加入自家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方便消费者配合书籍编排行程，增加吸引力。立法会议员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行程。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都获益良多，讲授内容很有启发性，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和环境共6大方面展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引领之下，国家自中共18大以来的全面发展，再结合国家近年发展腾飞取得的各种突破和成就，一一向议员具体呈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2.9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加元是1.41，人民币是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1美元，卖出4,078.8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又嚟到一年一度嘅3/5成群说故事环节，
5: 要赢冠军就要比其他人付出更大嘅努力，好似佢咁。
6: 平时我对啲小朋友喺度玩，我就要去练嘅，因为我觉得朗诵仲比玩仲好玩。
5: 足本内容就要留意。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3/5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会有朗诵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8: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9: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8: 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9: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10: 交通消息報導員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無論喺車廂裡面行走、站樓或者上落樓梯，都要記得緊握扶手，安全第一。
1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
11: 早晚都陪住你。
13: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現。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14: 当我哋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嘅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嘅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噶。
15: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6: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17: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18: I'm Nikki, a swimmer.
19: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15: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1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2: 黑蛇出动，妖气全开。

0: 怀血在流。
1: Jeremy 向陈雷邀歌的时候已经提出以黑色的蛇作为概念，讲复仇心态，
0: 翻身跳过道理尽头。
1: 后来再同填词人沟通，最后得出的主题就是蛇的自我意识，思考自己是别人眼中的自己还是真正的自己。
0: 在原地卷曲的我伤过后，只不就如月以后等我照旧。
1: 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香港人咧好得意嘅，無論係生活上面啦、文化上面啦、做嘢處事方面啦、每一樣嘢都有自己獨特嘅模式。嗰、那個獨特嘅模式咧係你真係估唔到嘅，又或者有好多人都會理解唔到嘅。例如可能做嘢方面啦，好多人成日會覺得香港人做嘢快很準，
2: 係
1: 係啊，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就誒、其他人其他國家或其他地方或者唔同嘅文化啦，譬如好似歐洲或者其他。
2: 慢活少少嘅，
1: 慢活少少嘅咁樣，又或者佢哋要 chill 啲嘅，唔好有壓力嘅咁樣。但係咧，有好多時咧，香港人就可能會就唔得，快緊咗。你今日俾個問題，我即刻今日一定要答到你。
2: 所以點解話香港人去到外地生活咧，好唔慣㗎？即係可能搞個咩銀行嘅東西要搞成日啊，寄封信要寄成日啊，即係每天只做一件事嗰啲搞唔掂㗎。
1: 不過因為文化上面有唔同啦。例如可能係我哋行過馬路啦，或者其他嘢嘅時候，所以勁快嘅。
2: 係，
1: 我哋過馬路啊。行路啊，係真係急速嘅，即係咧個卡通片入面啊，有旋轉嗰個圓形腳嗰啲咧，完全咧香港度，我問過好多朋友㗎，即係唔同地方朋友，佢都話其實點解你哋行咁快
2: 咧？但係嗱，老實㗎，我哋係不自知㗎。係
1: 啊，
2: 跟住咧，你知唔知我其實有嘗試過咧，係話唔得。其實我哋喺香港都可以超啲嘅啫，
1: 係啊，
2: 行慢啲咪得咯。唔知點解咧，行兩分鐘咧你就跟咗人哋行噶啦。
1: 係啊，
2: 跟住你可能覺得自己唔得噶。
1: 你試過同自己講慢啲。
2: 唔得㗎，慢唔到㗎，唔知點解啊。即係可能你就算慢咧，你一落嗰條咁嘅扶手電梯，你俾人追住行㗎啦。
1: 或者你 miss 咗個班車，你明明望住嘅時候咧、你就會好掹掙㗎。即係其他人就會哦唔緊要啊，下班咯咁樣。即係呢啲就係我哋香港人不自知嘅嘢啦。係
2: 啊。
1: 咁又或者可能食嘢方面啦，大家都會覺得我哋好奇怪嘅可能，即係會覺得我哋就係、喂。人哋嗰啲就話，即係我哋好傾向要少鹽啊、少糖
2: 啊，
1: 開始啊咁樣
2: 啦。即係食甜品唔要甜啊，食鹹嘢唔要鹹啊。
1: 係啊，嘢飲裏面又要少甜微甜啊，即係嘢飲冰嗰啲凍嗰啲啊少冰啊，即係嗰啲啦。即係咁做咩啫？咁你飲凍嘅做乜啫？跟住你飲咩甜嘅又做乜啫？
2: 或者咩咧？直接凍飲酒冰。
1: 係。你講緊我啊？
2: 汽水酒冰咁樣。
1: 所以其實有好多人都會覺得我哋香港人好特別㗎，好估我哋唔到，或者點樣可以摸索我哋嘅生活咧？網上面就有些人去感受了我們香港的文化之後，就寫了一大段的東西去講到底我們香港人其實有些什麼的邊界感，或者我們香港人獨特的文化是怎樣的。我看下去有些真的似的，不過大家可以探討一下究竟他們講的東西有哪些我們心裡面自己想、他講中了，是啊是啊，這樣其中一樣東西就是邊界感很重。例如是什麼呢？如果你剛剛新識的話，因為有些人可能就會我想多啲互相了解啲、
2: 問家宅啦，開始
1: 問家宅，問得好犀利嘅。咁但係咧，就原來喺香港嚟講，就盡量你唔好問咁多嘢。
2: 嗯，
1: 係啦，即係你新年嘅時候，我哋大家成日都話啲姨媽姑姐煩噶嘛、又問你幾時結婚啊，幾時拍拖啊，讀書讀成點啊，之後諗住做咩啊，咁
2: 啊，份工幾多錢人工啊，又幾多價咁樣。
1: 即係呢啲我哋都已經覺得煩啦，何況個陌生人。即係如果姨媽姑姐嘅話，都覺得呢啲親戚，呢啲都係我哋屋企人，我哋要答。但係如果陌生人嘅話，我點解要答？
2: 親戚我都唔理啊，何況你咁啊？
1: 係咪？係啦，所以呢一樣嘢咧，大家咧就會覺得，如果真係想同香港人做朋友嘅話咧、要留意翻嘅，即係問嘅，慢慢由淺入深，傾下偈先，係啦，傾下，唔好一嚟就問你住邊㗎，我即係邊個地址啊？咁問到好入嘅，好深入嘅，係頂籠。我諗啊，如果第一次傾偈嘅話，你覺得會傾啲咩為主啊？真係傾偈，
2: 即係如果要傾住邊？
1: 陌生人。你覺得有啲咩題目就開始要停啦咁樣咧？
2: 陌生人通常唔傾偈嘅，好少同陌生人傾偈嘅。媽媽細個就教我，千祈唔好同陌生人傾偈，同埋唔好攞陌生人嘅嘢。
1: 係，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如果陌生人同我傾偈嘅話咧，我覺得睇下嗰陣舒唔舒服嘅啫。某程度
2: 陌生人問路嘅啫嘛，點樣傾偈啊？
1: 即係有啲可能啱啱新識嘅朋友，
2: 即係叫做新相識嘅朋友，咁就唔係陌生人。
1: 咁你新識相識咪變朋友
2: 咯？OK， 新相識嘅朋友，咁就睇下佢係點樣識咯。即係如果工作上識嘅，咁啊，梗係講工作上嘅嘢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可能係朋友介紹嘅，咁咪可能就搭下個朋友咯。即係你同佢識咗 几耐啊？你点样识佢啊？即系都系揾啲共同嘅话题咯。嗯、你唔会话突然之间问到啊，你做姓项啊咁样嗰啲咯。
3: 或者我觉得可以最简单、基本、大路啲嘅，即系譬如由可能附近有啲咩展览开始讲开啊。
2: 呢啲首先我要知道附近有啲咩展览先啦、
3: 啊。诶、啊，咪讲啲 hit 啲嗰啲，即系譬如埃及展啊呢啲咧。又或者可能讲喂，幻彩永香江系而家系咪转咗第二个 format 啊？咁样
2: 咁如果人哋唔知道，你咪好似即系好似叫做问到人哋口哑哑咁样咯，唔怕咩？
3: 唔会，因为新认识咁，我你如果我住喺香港嘅话，其实我可以答你唔知
2: 道。系咯，咁你唔知道你就好尴尬噶咯，就乌鸦飞过噶咯。
3: 咁佢咪再问第二样嘢咯？
2: 咁如果佢唔问咧，即系佢答唔知道。嗱，系咪啊？即 air 啦，系咪咧？系咪咧？
3: 咁你头先嗰个样同埋加埋头先个反应，又即系香港人嘅，
2: 系咪啊？
3: 如果你尝试咯，你想认识香港人啊嘛，同我哋做朋友，唔系咁当然，咁我哋又真系未至于去到咁冇礼貌嘅。头先我哋都系夸张
2: 嚟嘅啫，夸张示范嚟嘅。
3: 即系譬如可能讲下香港啲菠萝包啊、奶茶嗰啲，其实有阵时我去到茶餐厅，我见到啲外国人，我都主动同佢讲啊呢个好啊，呢个正啊咁样。
2: 我觉得可能如果喺餐台上面。可以問一下，即係可能會唔會有啲咩唔食啊？即係問翻相關嘅事情，由啲簡單嘅事開始問起咯。即係你頭先放工過嚟啊，咁樣嗰啲咯。
3: 係啊，
2: 即係感覺上好似無關痛癢，但又有傾到少少偈，比較容易答嘅問題咯。
3: 係啦，咁啊，除咗喺餐桌上面啊、餐台上面啊，有多啲話題嘅時候咧，同一時間咧喺餐台上面有一樣嘢，盡量就唔好做。喺香港嚟講咧，因为咧就系我哋会倾向就可能 AA 制，系啦，或者可能就系就算争都好啦，争埋单，争一两下大家会收手噶，就有另一个人就你俾下次就到我俾咁样，因为呢一个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嚟讲系一个礼貌，
2: 通常唔会争添，即系可能就边个俾先，你俾先，我到时过翻俾你，即系通常就系咁样 AA 咯，或者系除咗系咩咧，即系可能好熟嗰啲或者会成日食饭嗰啲就系已经默即系默认。可能是今餐你的下餐我的就不会去爭
3: 咯。是啊是啊，即是因为呢内地文化啦就知道是疯狂爭的嘛、是抢到打架。
2: 啊是啊，即是要警察那些来的嘛，是啊。
3: 抢到直情没朋友做的。
2: 我听一个就是咩抢到碌落楼梯。就是可能有少少又喝多了少少真的会碌落即是很危险啊其实这件事情。
3: 是啊。好啦、跟住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突然间你出现在我家附近告诉我喂我现在过来你家见过面。這個呢个又是尴尬的。
2: 不是尴尬是很难。因为点解呢通常這些呢啲咧喺外国发生系因为人哋真系一栋噶嘛，咁你大概知道边区就知道嗰栋噶啦嘛。香港喂一栋楼四廿层，每层八室，你点揾？
3: 系
2: 你就算住嗰个屋苑，你谂下 A 至二室咁多座，你点揾？
3: 系
2: 其实揾唔到噶。
3: 系又或者咧，因为這個呢个咧亦都系真系香港人嘅边界感嚟。就算几 friend 都好咧、如果你真系过嚟嘅话，唔该你至少俾几个钟头时间我，因为我一定要执下间屋啊。
2: 我冇可能执到嘅。香港人的屋是執到的嗎？
3: 是啊，同埋或者呢一樣嘢就係、通常只能有上到你屋企係幾時係新年。
2: Oh.
3: 因為新年多屋企人上嚟。
2: Okay.
3: 平時呢嗰啲日子呢你真係盡量唔好上嚟。
2: 插針都插入啊。
3: 我哋見面嘅話落樓下茶餐廳好啦。
2: 唔係我唔係想我唔係唔想俾你上嚟係我屋企真係冇位容納到你呢。
3: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香港人獨特嘅文化，我哋唔係話冇禮貌唔想邀請你上嚟。
2: 係啦，我屋企只有一個位容納到我。如果我要容納你呢我要出去先。
3: 係啦。

0: 一首歌翻嚟啦，我哋继续讲咧香港人即系独特嘅一个边界感。
1: 嗯，
0: 咁啊头先讲咗几样嘢，我哋都算认同嘅，
1: 系
0: 有共鸣嘅。之后落嚟咧就系、是、送礼嘅时候咧，又有啲好唔吉利嘅嘢，或者有啲谂法上面嘅嘢，我哋要尽量要留意翻啦。
1: 嗯，
0: 即系例如生日唔好送钟啊，
1: 哦，
0: 系啊，咁或者
1: 唔好送鞋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呢啲我哋就要留意翻嘅。呢样嘢我觉得好似比起内地更加着重啊。
1: 因為我哋諧音比較多啊，
0: 係咪啊？
1: 係啊，嗯、即係我哋嗰啲叫做太多字有諧音啊，咁變咗好多時嘅時候就會比較介意少少咯。
0: 係，所以送翻啲最基本簡單嘅嘢咧，就會保險啲啊。即係例如可能送酒，酒呢樣嘢即係成年人啊講緊，成年人嘅話酒呢樣嘢咧，就算佢唔飲都，佢轉送俾第二啲人。
1: O K，
0: 係啊，或者零食啊，生果，生果我發現係最冇死噶。
1: 嗯，
0: 係啊，即係你買生果嘅話，佢任何年齡嘅人都識。尤其是佢當造嘅生果，係即係任何月份唔同當造嘅，即係譬如士多啤梨啊，或者而家嘅桃啊，其他都好啦。喂，呢樣嘢真係我覺得係最不死嘅，係啦。所以送禮物嗰度又大家要留意翻啦。
1: 係
0: 咁，另外啦就係、是、賀禮上面又要講求好意頭
1: 哦，寓意
0: 係啦。
1: 講起結婚呢件事咧，我最近都聽到一個問題咧，我都想問一問嘅，即係香港有冇呢個文化就話咧我哋咪如果去飲嘅話咧，有冇話唔可以著啲咩顏色啊？
0: 我想講咧，我都係早排我諗早六年前定八年前先知，原來盡量唔好著白色嘅喎。
1: 佢哋
0: 或者著白色都你要冚啲，即係唔好純白色。
1: 係啊係啊，我哋就係知道呢件，啱啱就係講呢件事就話好似有一個朋友就俾人話，就話咧佢幾個婚禮咧都著白色裙，
0: 係
1: 跟住就俾人話點解要咁樣啊，或者點解可以咁樣啊？
0: 你一定要加少少嘢，即係你話黑色嘅西裝、外套或者點都好啦，即係唔可以純白色，
1: 因為純白就可能係同新娘嘅婚紗撞咗咯，
0: 系啊，
1: 系啊，所以变咗，好多时都话唔好着纯白色就系咁解咁意思啦。我唔知系咪呢个意思啦，即系我觉得系呢个意思啦，系。
0: 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搭膊头，搭膊头我觉得系好 friend 好兄弟嘅一个嘅色路。
1: 呢个系咪特定情况嚟噶咋？
0: 特
1: 唔系啊，即系I mean系咪赌紧或者打紧麻雀嘅时候唔可以搭膊头？
0: 嗱系啦，即系就算但系同一时间嗱呢样嘢，我觉得咧作为如果你认识香港人嚟讲，你可能会有少少混淆或者有少少混乱。
1: 是
0: 就是喂你哋又话好兄弟嘅时候就可以喂点啊 bro 咁样跟住搭膊头，但係打麻雀嘅时候或者我赌钱嘅时候你又唔好搭我膊头，咁如果我係你嘅好兄弟嘅话，我可唔可以打麻雀嘅时候搭你膊头啊？
1: 要问刘德华，
0: 我觉得唔得。
1: 要问华仔，
0: 华仔话你唔好，应该係咁样。呢样嘢虽然係有少少可能大家会复杂咗或者会觉得混淆咗，但係盡量就算几好朋友都好，真係嘅，如果你譬如入去馬場啊，或者你可能去打麻雀啊，玩緊一啲灑落嘅嘢嘅時候，就盡量唔好啦，因為呢樣嘢俾人哋
1: 意頭嘢啦，
0: 係啊意頭嘢啦，因為其實點樣搭膊頭唔好，大家都知啦，就係會即係拍輸嚟啊，係咪啊叫做
1: 唔知啦，拍走曬啲運啩，
0: 係啊，即係類似嗰啲啦。
1: 總之大家好多其實我哋覺得咧，我自己覺得好多叫做咩約定俗成嘅，你話究竟要點樣追查翻乜嘢原因導致唔可以咧？我哋未必知，但係就唔好去試，即係唔好去踩嗰個禁忌，因為已經知嘅時候，即係不知者就不罪啦。但如果已經知嘅時候，就感覺上你硬係要去踩，好似有啲不禮貌咯。
0: 係，好啦，咁另一樣嘢啦，就係、是真係要好著重，即係我哋香港人其實都真係幾著重公眾場合入面嘅冇講到明嘅一啲嘅文明規矩。即係例如就係我哋可能搭 lift 嘅時候啦，
1: 排隊啦。
0: 是啦，即係其實唔會一窩蜂咁樣衝去，咁跟住條隊可能慢慢伸延到去後面嘅時候，我哋會兜大圈轉彎啦，
1: 搭車先上後落啦，
0: 係
1: 先落後上啦，應該係先落後上，我都講錯咗，先落後上。
0: 係咁跟住之後咧，或者咧就係搭車嘅時候，盡量唔會好大聲講電話啦，開 speaker 啦，睇大聲嘅片啦，跟住除鞋啊，
1: 扶手電梯要企埋一邊啦，
0: 係啊，食啲好容易污糟或者好大陣味嘅嘢啊，即係講到明就係唔好食嘢嘅，我哋盡量就唔會食嘢嘅。
1: 啊，我舉手啊，我有一個那個叫做規矩啊，又唔係規矩嘅，呢個乘坐 車嘅規矩嘅。
0: 係，
1: 因為咧原來我先發覺係好唔同㗎，即係香港同埋內地咧會有唔同嘅文化㗎。
0: 嗯。
1: 就係講緊如果我揸車啦，咁我有個朋友可能搭我車啦，搭順風車咁樣啦。既正常嚟講啊嚇，以香港人嘅感覺就係一定係會坐副駕駛㗎嘛。
0: 嗯。
1: 因為感覺上如果你坐後座咧，就係、是、好似當咗你係司機咁樣㗎嘛。係
0: 啊。
1: 咁但係咧，因為我嗰個朋友咧，佢係內地嘅，咁變咗佢一嚟咧就會一嘢坐咗去後面。
0: 嗯。
1: 咁我嗰個係個感覺其實唔好嘅。
0: 係啊。
1: 但係我再問翻嘅時候咧，原來佢哋咧嗰個
0: 諗兄弟嘅伯爺坐後面。
1: 唔係，原來佢哋嘅諗法咧就係因為未有咁熟，即係朋友。
0: 嗯。
1: 咁咧，如果隔離個位咧，佢會覺得係要留俾好重要嘅人嘅。
0: 哦。
1: 即係可能係
0: 親密啲啦。
1: 係啦，可能另一半啊，或者係父母親啊，即係覺得呢個係你好重要嘅位置，副駕駛。
0: 嗯。
1: 咁變咗，如果係你唔叫佢嘅話咧，佢會偏向坐後座係對於你親人嘅一個尊重，
0: 嗯，
1: 所以我會覺得呢一個文化差異係幾得意咯，即係唔好覺得，哎，佢唔尊重你，哇，一嘢坐咗喺後面嘅，咁樣當你司機啊，咁樣，即係原來有唔同咯呢樣嘢。
0: 係啊，所以其實原來所有一啲關於香港嘅獨特文化呢樣嘢咧，即係大家只要好簡單嘅咋，
1: 問就得㗎啦，
0: 係或者問，如果唔問咁點咧，跟實冇死，
1: 跟
0: 係啦，跟佢實冇死。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行动，详细审研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嘅监察与跟进系咪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有关个案嘅时候仍然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没人承接的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却未适时节水或者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公署决定主动调查，详细审研水务署的相关程序和指引是否合适和足够，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提出适切的改善建议。一连七日的书展昨日下午五点闭幕，贸发局表示，连同同步举行的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共吸引99万人次入场。书展昨日下午的人流明显比上午多，临近结束时间，不少参展商都加大折扣，有参展商张贴要钱不要货的标语，其中以售卖教科书和补充练习的展区较受欢迎，有家长买超过20本补充练习，有市民第二次入场表示价格更加优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马尼拉与澳洲外长王英贤会面，王毅表示中方愿意与澳方加强交往，积累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中澳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双方应该秉持平等尊重态度，妥处分歧，聚同化异，让双边关系实现良性循环向上发展，而不是被某些偏见

0: 告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且冲撞中方巡逻艇，并且使用蛙掌和长棍等攻击中方人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事件时表示，中国海警在仁爱礁附近海域进行正常维权执法行动，菲方非法坐滩军舰故意派出两艘小艇以危险方式抵近冲撞中方船只，并且暴力袭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5点，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04，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1，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6.62美元，卖出4077.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昨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同埋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住广阔低压槽减弱，同埋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了2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5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

0: 查询热线1831831。
1: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2: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1: 梗系冇啦。
2: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1: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2: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3: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4: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3: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4: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3: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4: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兵兵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3: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4: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哈哈，
5: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6: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7: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8: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9: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0: Good night, city,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欢迎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冇错，艾力准时喺度同你报道啊。先开始为你带嚟 Mira 嘅全新作品《童往》。

上个礼拜完成咗佢哋一次嘅毕业礼，可以话系一个阶段性嘅演出，同大家分享咗佢哋过去几年嘅努力。而伴随住呢个音乐会，亦都有呢一首歌曲出现。微笑击败全世界，佢哋系 Six。

告别嘅时候唔需要流眼泪，用一份爱带住份祝福送俾同行嘅每一位，先带你有 Sika 大团圆结局以及周恩婷离别时刻。

0: 揾到阿邓小巧嘅新歌作品，名字叫《无时无刻》。
1: Thank you.

继续喺佢音乐路上嘅探索轨道啊！今次去到日本嗰边录音嘅，有呢首全新作品就在出口转悠，佢系 Candy 孙。

嚟绕一番啊，好唔好啊？先有 Mira 成员李俊杰《黑蛇传》，亦都预告定星期三晚，即系听晚嘅一期一会，将会有 Jeremy 嘅出现啦。而紧接头先听过有草蜢嘅旧作《天花乱坠之最乱天花》。

谁人在你身边，亦深感。

回到翻去九十年代嗰种黑夜嘅魅力，先有关淑仪嘅夜迷宫以及 Leon 黎明，危情最重。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在上午于国家行政学院研修学习，参加有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和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和提供协助。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随着本港单车径网络日趋完善，加上很多健身中心提供单车机，令到单车运动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特区政府未来会投放更多资源推动单车运动，以迈向专业化和普及化，延续良好发展势头。罗淑佩在一个单车活动启动礼致辞的时候指出，近年香港的单车选手无论在内地或者海外的赛事都屡创佳绩，令到中国香港单车队在国际体坛地位不断提升。除了政府积极推动之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都不可缺少，期望未来有更多机构和企业为香港的体育事业注入源源不绝的动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打击围标的搜证有难度，需要多次搜证才能够进行执法程序。商经局正同竞委会密切合作推动围标刑事化。竞委会主席翟少棠早前

0: 41人民币 6.767,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1, 澳元对美元 0.70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3,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 4069.8 美元，卖出 4070.31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骤雨和雷暴寻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寻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骤雨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多处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随着广阔低压槽减弱和副热带高压脊逐步覆盖广东沿岸，未来一两日该区骤雨逐渐减少，渐转天晴酷热。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000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开幕礼，当晚广东歌派对之夜，7月23日至8月13日，香港唱片祝印展，
3: 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7月23日，上海见。
4: 2024年，香港女性加内地男性的个案首次突破10,000宗，创近34年来新高。他们点解情定内地男性？当中又会遇到咩困难？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港女嫁北嫁，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5: 唉，我真係好难过啊。
6: 嘻嘻，我而家好快乐啊。
5: 啊，我失恋喎，你仲好快乐？
6: 我话我过多2个站就到，我好快乐。车啊。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搭巴士切勿阻塞通道，同埋无论喺车厢里面行走、站楼或者上落楼梯，都要记得紧握扶手，安全第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1星期7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太阳计划2026，
11: 听下嚟自宣道会郑荣之中学太阳小姐周正熙同学嘅新疆回忆。
12: 过往只可以喺网上面远观人美景，而家今次真系真实铺现喺眼前，彻底改变咗我对新疆嘅印象。原本我以为呢度只有荒芜大漠，但原来有更加动人心魄嘅壮丽景观。
11: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三组啊，当时得令嘅

0: 三組女團的合作梗有一款啦，啱你嘅。本週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的第三位 ，The Seraphim Islet 再加埋 Get I Iconic by Mystic。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六點至八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哋 Cola
3: 一個人就梗聽慢歌啦，
2: 一班人就梗係聽快歌啦。
3: 音樂雪
4: 壓力。

最近在网络上面非常洗脑的两首新歌作品，先有米爷加埋一万，大家叫黄淑曼，有呢首旋转木马，以及 IDG Sunday Yes No 好不好，话俾我知道。

讲到女团，又有一对新女团成军啦。佢哋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早前喺呢首歌嘅发布演出之上，非常之有台型嘅佢，技惊四座，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知道嚟緊佢哋都會開音樂會，所講嘅係晚安莉莉，唯獨不可敗給名為我的你啊！而緊接聽過有 Miss 全職隱術師。

带住少少甜去带出呢两首作品，先有 Ivy 苏雅琳继续有佢嘅歌词创作，原地拖手以及黎展峰闹剧重演。

呢两首新歌其实都几冧噶，先有梁色恩爱情广告事务部以及 Cloud 云浩影全新作品，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是 Delta T， 盛夏的细雨而刚刚听过有洪家豪的一不满意，来到今晚节目尾声，最后带你有一单黄咏琳，没谁保佑，我们听晚再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寻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和利益。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该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的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的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时候说，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克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2点，升38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8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

0: 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大家嚟到7月22号啊 ,2 点08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係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外面嘅气温而家係28度，相对湿度 80%。

欢迎嚟到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提提大家想点唱嘅朋友，一定要收听我星期一晚、星期二凌晨嘅节目《轻谈点唱不夜姜》。但系今晚我哋有嘅唔系点唱，系我为大家准备嘅歌单啊。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哋拉咗筋未？因为今晚系会比较多跳舞嘅歌曲嘅。

是不是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今天会以郭富城开始先呢？是啊，我发觉上个礼拜我们的节目呢上到我们的重温榜冠军之后呢，我开始重想我究竟礼拜二的节目应该播什么歌给大家。可能因为一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总是有一个疲倦的心态去开始他们的每一个星期。星期一已经攰咗成日，去到夜晚黑，其实系咪应该听翻一啲嘅好歌咧？所以今日星期一晚就会有大家嘅点唱啊，咁啊完咗大家一啲心愿之后，嚟到星期二依然带住疲倦嘅身躯啊，仲有几日要撑先至到周末啊。与其咁，如果要听小歌为大家拣选嘅一啲歌曲嘅时候，就不如系一啲嘅快歌咯。同埋讲到小姜嘅时光机，今日睇到小姜同埋小姜蓉坐住一个太空船啊，回到过去穿越未来啊！不嬲，我哋一嚟就系去到八十年代 ，Carpenters 打头阵，之后有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妹姐等等。但今日我哋穿越冇咁远，一嚟翻到去九十年代先。啱啱有郭富城的爱你啊，顺势我哋梗系继续四大天王年代啊。

0: back。
1: 唔知大家而家满唔满意我跟住落嚟会送俾大家嘅一系列嘅歌曲啊？但系我不嬲都唔系好理会大家嘅感受啊，因为我小姜今日非常之有力量，非常之充满住一啲澎湃嘅感觉。希望大家同我一样咁精神，因为今日你会跳舞跳唔停嘅。

一嚟送爱你俾大家，系因为去到九十年代嘅时候，大家应该嘅年纪系啱啱读紧书，就嚟毕业啊，系嘛？嗰阵时啱啱学识咩叫爱情，咩叫爱一个人，但系嗰阵时候可能你会比较简单啲嘅爱情观，而家系咪复杂咗好多？其实而家爱情观唔系复杂咗，反而叫做成熟咗。之后送咗非常夏日俾大家去应一应而家非常炎热嘅天气，亦都令我谂起嗰阵时九十年代特登翻到嚟香港参加太阳计划嗰阵时候会听到呢啲嘅歌曲。而第四晚心情亦都系第一首我听到郭富城嘅广东话歌曲。咁多位天王，唔知当时你系中意边个？唔知嗰时有冇同一班朋友出到嚟举牌，大声咁嗌郭富城啊，或者刘德华，或者黎明啊，或者张学友啊？黎明嗰首 I Love You OK 都系问下大家，我播呢啲歌系好爱你哋，你哋好唔 OK 啊？仲有一位天王未播喎。不过近年唱红呢首歌嗰个唔系佢，系陶大宇。

到九十年代嘅时候，我当时啱啱读紧中学啊。唔知你哋嗰阵时候去紧边度玩呢？记得嗰阵时候自己都系比较多去旺角啊、百老汇嗰区啊，去到一啲行好长嘅一个楼梯级，去到楼下有间机铺啊，喺度打机啊，都系嗰啲赛车机嘛。另外亦都会去铜锣湾嘅世贸嘅顶楼嗰度玩一啲嘅跳舞机啊，唔知道你哋有冇玩跳舞机啊？喺度嗌呀呀 ，I'm a little butterfly 啊！谂起嗰阵时九十年代，开心真系开心好多。除咗系因为啲手机特别靓啊，用好多嘅 flip phone 啊之外啊，啲嘢食好似都系正好多。当时我记得天气几热都好，出街都会好多好好饮嘅嘢买啊，唔系而家去到边都净系饮波霸奶茶，有好多芒果啊，有雪糕啊等等凉粉啊嗰啲嘢去清一清自己嘅喉咙。当时香港周围真系好多嘢食，系咪有少少怀缅嗰个年代啊？嗰阵时候自己学识去搭地铁、搭小巴、搭巴士，周围去走。香港多姿多彩，好多地方买嘢都好开心。又或者落旺角嗰度睇下啲玩具，或者简单地行入一间 CD 铺，到处都有。当然亦都有 VCD 嗰啲铺头。当时的 VCD 虽然好蒙啊，但是大家一样睇得好开心，因为仲要换碟啊 ，A side 同 B side。四大天王年代有佢哋四个，当然亦都肯定有女歌手，当然有郑秀文啊。天气咁热，梗系唱热爱到。

香港90年代，当然郑秀文之外，我哋当时成日会听到嘅，梗系有许志安。啱啱嗰首嘅《雨后阳光》系我嗰阵时候非常之中意嘅许志安歌曲之一啦。而许志安身边永远都有几位嘅朋友，包括啱啱嗰位阿公苏永康，劲抽啊！唔系很多人听过呢首歌，但我都觉得几正。九十年代，当你听到四大天王嘅时候，又或者听到郑秀文、许志安呢首歌嘅时候，你哋喺度做紧咩呢？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见到今日我抱住小姜蓉女女坐住架太空船嗰度，话俾我知九十年代你哋系咩样，当时做紧啲乜嘢？我记得嗰阵每次翻到嚟香港啊，因为我读书嗰阵时喺温哥华，翻到嚟一定系雨季啊，好大雨嘅成日都。都算是有很多經歷啊，那時候我住的是九龍城，所以是感受住由這個九龍城啊，我們的機場啊，那時候經常聽到很大聲的飛機聲啊，真的每幾分鐘就有一架，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都不會覺得很吵的，因為這個就是本地的一種風味來的。由啟德的國際機場搬到現在去比較遠的地方，但是個心裏面次次想起機場都會想起九龍城。那時也都經常會進去西貢那裡吃海鮮。當然講起剛剛的兩位朋友，許志安、蘇永康身邊還會有多幾位，包括梁漢文。

九十年代是很开心的，因为除了是香港那时候有很多好嘢食之外呢，亦都是购物天堂。今天我处理了特别的歌单，就是不是由八十年代开始，我们回到去九十年代，由四大天王年代开始，一路落去听到郑秀文啊，有许志安啊，有啱啱苏永康啦、啊。又送俾我太太嘅一首梁汉文嘅太太太太啦，亦都有张伟健嘅呢首真真假假之后，我哋要将个 tempo 稍微慢翻少少，因为嚟紧我哋要去一去新闻，但系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会有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我哋嘅九十年代去到二千年代啊。不过去之前，我哋听听 Matt Monroe 嘅 My Kind of Girl， 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通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表示，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同王毅会面。路透社分析，王毅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提问时重申，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指，亚洲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近年消除饥饿的情况持续改善，而非洲就成为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地区，大约有3.9亿饥饿人口，超过亚洲的2.92亿人。同时，去年非洲超过50%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与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出席一项活动时向传媒表示，政府将先行辞职，最后他会宣布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继续履行总统职责最多两星期之后，他将会辞去总统职务，并且参加竞选，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导的执政联盟目前在国会占多数议席，在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表示，是武切奇在星期一过去的星期一出席活动之后向传媒说，虽然法律上允许他在获得国会多数支持之下不经重新选举通过议会程序出任总理，但他不会选择这个方式，只有获得选民授权之后他才会接受总理职务。道琼斯指数是报52212点，升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508点，升60。

0: 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5: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不可以帮我找个便宜的外籍家庭佣工啊？
6: 张太，我这样做会被劳工处除牌的。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的外佣合约，每月工资不可以少过5100元。
5: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6: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3:10啊，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我哋坐住小姜 Benji 姜文杰嘅时光机啊，陪住小姜蓉 BB， 我哋去到90年代。啱啱一路有好多位90年代嘅朋友同大家已经唱过歌。嗰陣時真係好鍾意香港啊，次次返到嚟都會去太陽計劃。

唔知大家嗰次有冇去过呢？当时睇太阳计划嘅时候，你哋睇紧嘅又系边个呢？我嗰阵时候有四大天王啦，啱啱播过嘅一啲郑秀文啊、许志安啊、苏永康啊呢啲都有。不过去到后期，我记得差唔多要入大学嘅年代，九十年代翻到嚟，亦都开始有一啲新嘅一啲嘅歌手，有好多都系拍戏添嘅嗰阵时候。我记得有一位嘅靓女啊，嗰阵时朋友都话佢把声直情好似天使一样啊，人靓歌甜啊。讲紧嘅系呢一位女歌手。走出地平線的這位女歌手。

当时哥哥好鍾意用 fade out 呢一种方法同大家见面。諗起刘永琪当时亦都有个男仔成日同佢一起拍戏，啲人话个样同佢有少少似添，大家隻眼都係好大嘅。当时爆红嘅东东呢，陈晓东。

讲到90年代尾，我最鍾意嘅其中一位歌手一定係呢位全香港人都好挂住嘅郑伊健啊。

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啱啱首歌叫咩名字呢？全程效应有啱，但亦都有个 number 系22098。令我谂起90年代专有嘅一个好特别嘅一样嘢。呢一个应该系当时咧同一啲电话有关嘅 number 嚟嘅。冇錯，嗰陣時打開一本嘅 Yes 兒童雜誌啊，我唔可以話叫青年兒童雜誌啊。嗰陣時咧抽完啲 Yes 卡啊，一啲嘅日本漫畫卡之後，啲閃卡啊，就會買翻一本 Yes 啊，去睇下裏面啲明星。去到後面咧，往往就有好多好多嘅歌手同好多好多嘅數目字有關啊，當時同手機係好有關係嘅。唔知道你哋當時用緊嘅手機係點樣樣嘅呢？係呀，嗰陣時候呢，如果想彈一啲嘅音樂俾自己嘅手機變成鈴聲嘅話呢，你哋有兩種嘅做法。一就係自己彈落去，因為好似123321咁樣，就係嘟嘟嘟嘟嘟嘟，其實每一個唔同嘅 number 都有唔同嘅聲，所以你撳落去就會形成一首嘅廣東歌。而22098係另外一種嘅做法，就係你同嗰個台呢會有一個溝通啊，呢個係嗰首歌嘅編號，等人哋打俾你嘅時候播俾佢哋聽嘅唔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而係啱啱鄭伊健嗰首22098。嗰陣時真係好多嘢玩㗎。唔怕同大家講啊，而家今時今晚我哋用住一個智能嘅電話，大家係不斷地喺度上網啊，食緊飯又喺度上緊網，返緊工又喺度上緊網，有好多同學仔返緊學都睇到地喺度上緊網，咁樣係唔得㗎。尤其是而家我係有咗小朋友之後，我發覺個 BB 成日係望住我，而望住我嘅時候，如果我揸住個電話喺度睇緊一啲嘢，或者上緊 social media， 個感覺好似背叛緊佢咁樣。所以嚟緊我除咗喺呢度回復返到去90年代之外，我令到自己嘅人生都要返到去90年代。唔怕同大家講，呢個方法就係我訂咗一部電話，係一部新出嘅電話，遲啲先上網介紹俾大家，但係呢部電話係冇得上 social media 㗎。佢個外貌仲要係同90年代佢最鍾意嘅嗰個電話，一啲嘅 flip phone， 即係一啲嘅翻開之後單手拍返埋嘅嗰種嘅電話係一模一樣樣嘅，仲係我最鍾意嘅透明綠色添啊。唔知嗰時大家有冇改裝自己部電話令到佢變成透明嘅呢？你哋又鍾唔鍾意 flip phone 嘅呢？我嘅人生中會改變呢，除咗返工帶埋部 laptop 喺度上下 social media 之外，我應該會上得少好多，所以大家想搵我嘅話，記住聽輕談前唱不夜天。九十年代當然有謝霆鋒，這首叫做《曝光》。

个年代好多嘅歌手都系同电影有挂钩啊，当然包括啊霆锋啊、柏芝啊等等。嗰个年代入到去一啲嘅 CD 铺同埋 VCD 铺，其实都系最紧要系揾一啲自己心爱嘅 entertainment 买翻去屋企啊。唔知嗰阵时大家中意睇啲咩电影啊，又或者中意买啲咩嘅唱片啊，都可以喺留言版度同大家一齐回顾翻九十年代，或者自己中意食啲乜嘢嘅嘢，乜嘢嘅餐厅，到而家仲喺唔喺度？呢啲我都好挂住。讲起九十年代，值得大家挂住嘅，除咗系饮食之外，仲有好多好多。你嘅九十年代仲挂住啲乜嘢？不妨同大家讲。

那個年代我仲識得楊千嬅，熱血青年啊，玉女天丁主題曲，又有 VCD 又有 CD。

当年嗰阵时候90年代嘅天后有陈慧琳 Kelly 啊，花花宇宙。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当年我记得咧，大家中意饮嘅嘢咧，同呢个年代真系好唔同啊！嗰阵时我记得好多人咧系中意饮汽水嘅，仲有好多唔同汽水嘅品牌啦，仲有好多奇怪嘅颜色嘅。但系而家可能系因为健康嘅关系咧，好多即系七彩变幻球咁样嘅一啲颜色嘅一啲汽水都唔见晒啊！我记得我老豆同我讲过咧，佢嗰个年代啲汽水咧好简单嘅，仲要咧咬崩牙。讲紧嘅就系佢哋买一支汽水，跟住之后咧个盖掩系用只牙去咬烂佢嘅，你话几犀利啊！但系佢哋我到我呢个年代咧已经冇呢样嘢啦，但系反而有嘅就系玩紧盖掩啊！大家记唔记得咧？打开咗支汽水之后咧，个盖掩下边系一个胶胶地嘅一瓣嘢啊！如果记得嘅朋友咧，留言记录同大家分享一下啊！嗰阵时候咧可以赢得好多唔同嘅奖品嘅，包括多支嘅汽水啦，或者我最中意嘅就系一啲摇摇啊，一啲悠悠啊！哇，嗰个年代真系中意买汽水啊！最高峰期咧买完一支又送一支，买完一支哎呀又送一支。所以 end up 咧，可能一次过肥咗好多，因为饮咗三四支噶。讲起汽水，我准备咗呢首歌送俾大家，充满住九十年代嘅感觉啊！有 Eason 啊，有梁炳啊，有杨千嬅，大激上啊！

过去嗰时候90年代，其实离开咗香港之后，往往就要翻到去加拿大温哥华嗰度继续读书。但系翻到去咧，唯一可以接触到香港音乐嘅方法都系听电台啊。其实嗰阵时候可能已经有听过我哋嘅流龙前辈嘅影子啊，佢好似当年喺嗰边都有做过电台啊。讲起刘龙大哥咧，我之前其实都有提过啦。我系喺26年前啊，讲紧系2000年左右嘅时候，喺温哥华第一代嘅网红啊，应该系网上面嘅 Web J 主持人嗰个年代已经识佢。大家系真系好早期、好早期嘅，已经做主持人啊，喺呢个大气电波。當然90年代除了一些香港的歌曲我很喜歡之外，來自台灣地區的歌曲我都會有很喜歡的歌曲，那一陣間都會播下給大家。不過這個時候介紹一些那個年代我經常聽的一些英文歌曲給大家。承接著今天的氣氛，送一些歌讓人家精神一下啦。我知道世界各地好多嘅朋友係日頭聽緊我哋節目，同埋香港亦都好多半夜工作者需要一啲力量啊！唔知你哋有冇聽過呢啲90年代嘅英文歌呢？NSYNC, it's gonna be me.

嗰个年代有 NSYNC 嘅话，一定有 Backstreet Boys， Everybody。蓝田就系嗰阵时候开始诞生噶啦，冇佢哋，冇而家嘅韩国团队啊。唔知当年你系中意 NSYNC 定系中意 Backstreet Boys， 甚至系 New Kids on the Block 咧？

跟到藍田可能就是旅團啊。當時最紅的當然是 Spice Girls 啦、啊。送給我妹的歌曲啊 ,Spice of Your Life。

啱啱提过有 New Kids on the Block 系咪？去新闻之前，我哋听听佢哋啊。当时你哋几多岁啊 ？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千祈唔好行开。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同小姜蓉带大家翻到去80年代啦，就嚟。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与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他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经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是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表目标，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和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及欧洲。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地缘政治冲突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可能抵消近年取得的成果，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可能通过推高能源和化肥价格威胁粮食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5，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84.68美元，卖出4085.19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
天晴和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風勢較大，海有湧浪。現時室外氣溫28度，相對濕度是 90%。 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

0: 白兰岛吹北风两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三级；澳门系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3300米，有薄雾；细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5: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主持

谈浅唱不夜天啊！而家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0%。我系邵姜 Benji 姜文杰啊！啱啱上一 part， 我哋依然仲喺90年代，但系90年代如果我唔播以下呢几位歌手嘅话，我觉得对唔住佢哋，亦都对唔住自己啊！唔知道你哋听到呢啲歌曲嘅时候，你哋当年几多岁，做紧乜嘢，中意去边度食饭，中意去边度行街呢？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嗰度留言区。

嗰度话俾我哋听。讲紧一定系容祖儿啊，点可能冇佢？生花怒放啊！

0: 欢迎乘坐小姜 Benji 姜文杰的时光机。多谢大家今天一路陪我们节目去了一个两个钟头的九十年代。我们经历了香港很多美好的回忆，有四大天王年代，有郑秀文年代，有陈慧琳年代，之后还见到陈晓东、谢霆锋、张柏芝等等等等的出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翻一两首的英文歌曲，因为我们要回到去八十年代。先来有送给我爸爸的一首歌曲，因为他问我，喂，你们那里有没有播 Frank Sinatra 的？
1: 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0: the stars. Fly me to the moon, Frank Sinatra.

翻到去八十年代，我哋一定要听 Carpenters 啊。Carpenters 版本的 California Dreamin'。

欢迎嚟到轻谈自唱不夜天八十年代版本啊！你准备好未啊？我准备好啦。又是跳舞的时候啦 ，Danny 哥哥啊，不过不是刘佩龙啊，是陈百强啊，粉红色的一生啊。

听完 Leslie 之后，其实呢个时候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喺我哋嘅留言区嗰度出现咗另外一位 Leslie， 嗰个系我妹妹，佢系喺洛杉矶嗰度，而家陪住大家一齐听我嘅轻弹似唱不夜天啊！送俾大家有暴风女神啊，我哋谭校长嘅歌曲啊，暴风女神 Lauren Leigh 啊。

我都好好奇，想知道大家觉得我今日嘅次序啊，即系去咗90年代先，之后先翻到嚟80年代，你中意啲啊？定我平时一样以 Carpenters 行头，然后去到80年代，再慢慢去到90年代中意啲？你问我本人嘅话，我好似中意呢一个次序多啲咯。讲紧系80年代行头先啊。跟住时光倒流嘅次序，一路由80年代行到去90年代，陪住大家成长，呢个感觉好似正啲。所以下个礼拜我哋都系翻翻去呢种感觉啦。妹姐。

最喜意揀選一啲有年代感嘅編曲送俾大家。呢首都好有年代感啊，有欣妮姐姐嘅活著多姿彩。

知大家喺80年代有冇成日睇许冠杰歌神嘅啲电影呢？呢套我好鍾意睇嘅《最佳拍档》啊。平易近人，清新开朗。

仲记得嗰时候第一次听到佢话、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系睇呢个《我爱夜来香》电影里边嘅其中一个对白嚟嘅。佢就系讲呢一样嘢当系个密码，跟住个石咧就真系开咗门。跟住送俾大家有一位八十年代嘅歌手啊，我未播过嘅曾航生啊。越是痴心越是伤心啊！我哋去完新闻之后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议员寻日继续在北京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上午在国家行政学院参加专题讲授，议员深入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和世界观，以及国家近年在这一套思想之下发展腾飞，取得各种突破和成就的历史脉络。立法会将会协助香港更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挥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议员亦都到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对展览馆的拆展感到震撼，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国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认为展览设计成功将庄严历史和现代科技结合，让公众深刻体会国家迈向繁荣富强的艰辛和伟大，有助增强民族自豪感，对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别具启发意义。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的时候表示，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且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与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且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在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利的时候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划船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利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利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利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于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该船只当时正卸载供乌军使用的物资。报道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舶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道琼斯指数是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21，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7.19美元，卖出4,078.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 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我们这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

一首咁经典嘅 intro 翻到嚟，轻弹先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明杰喺度陪住大家。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0%啊。有 Tears for Fears 嘅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剛才大家聽到的這一首歌曲呢，是不是比較特別啊？大家是不是聽到一些歡呼聲啊，還有一把聲很純熟啊？是啊，它是 Raiders 來的。首歌叫做《太陽計劃》，因為剛剛那首歌呢，我想沒什麼人播過的，是1988年的時候的《太陽計劃》的主題曲，還是現場 Live 的版本來的。其實送給大家有太極樂隊啊，迷途啊。

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这么神秘的音乐，就知道是蓝战士 Blue Jeans。 他们有一首歌是自己的名字，都是蓝战士。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香港都是流行一些很长很卷的一些发型，很 rock 这样呢？

0: sometimes I don't.
1: 呢时候送两对女团俾大家，系80年代嘅二人组合啊 ，Face to Face 啊，午夜节目啊。

在我们收听一些新歌曲的之前呢，当然要送埋梦剧经给大家。我知道我们有很多梦剧影的 fans 在这里。异乡人。

嚟到我哋轻弹指唱不夜天今日嘅最后一首音乐啊，系由我炮制俾大家嘅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千祈唔好走开，因为有小白陪住你啊！下一集嘅轻弹指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啊！下个礼拜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在马尼拉会见加拿大外长亚南德。王毅说，加拿大油菜籽和牛肉等农产品重返中国市场，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加方市场，为两国民众提供更多优质选择。事实证明，中加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受到两国人民欢迎，是历史正确的选择。新华社报道，亚南德表示，对华关系是加方最重视的双边关系之一。当前加中关系改善发展势头良好强劲，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意和中方深化能源、贸易、金融、禁毒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人民交流，加强多边协调，透过对话消除分歧，推动加中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指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当地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指出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 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的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强力度袭击加沙地带，单在本月13至20号的袭击已造成最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办事处发言人希坦表示，以巴停火宣布9个月之后，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仍然没有安全之地。希坦警告，加沙巴人被困在日益缩小的区域入面，以色列不断将黄线向西推移，令到当地民众持续面临生命威胁。联合国机构发表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显示去年全球饥饿人口连续第三年下降，但改善形势脆弱，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零饥饿面临严峻挑战。报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报告指，去年非洲超过56%人口处于中度或者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明显高于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北美和欧洲。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一有狂风和雷，是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风势颇大，海有涌浪。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9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南部以南最南至到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最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最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最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至到东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26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3000米，有薄雾；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系报52,224点，升3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509点，升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3.19，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1，人民币6.767，英镑兑美元1.338，欧元兑美元1.14，澳元兑美元系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078.84美元，賣出4080.4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

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嘅6:09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7月22号，农历咧就6月初9嘅早上。咁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啦。咁啊，今日啊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啦。咁啊，照道理就应该唔会好似前两日咁飘忽得咁犀利噶啦，因为嚟紧呢几日咧，咁啊都会先嚟晒一晒下我哋啲大地先嘅。你好啊，直播室入边有白权老师伯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世界杯咧就曲终人散，咁啊其中一幕又一幕都对我哋嚟讲印象好难忘嘅，可能系其中一幕会系挪威，唔系讲佢哋嘅打气方式，而系讲佢哋嘅球员。佢哋嘅球员当然最后都输咗啦，咁但系佢哋亦都一齐异口同声讲咗一啲嘅说话，令到我都觉得真系唔错，好似系。好有傻气，但系喺入边亦都感觉得到一份一份嘅情意，同埋嗰种嘅团结。佢哋话要赢就一齐赢，要输就一齐输。呢句说话入边当中没有责怪，没有抱怨，更加唔会将情绪留翻俾佢嘅队友。因为如果我哋用情绪去到伤害身边嘅人嘅话，其实系好痛苦嘅一件事。有时可能面上边展露出一个好似佢哋咁样成日都系傻女傻气嘅笑容，真系可以将好多唔开心嘅事好好化解。同埋我哋成日都有句说话叫傻人有傻福。

0: 早上嘅时间，我哋一首嘅歌曲系嚟自黎明嘅《傻痴痴》啊。天气方面系点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之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骤雨啊，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噶，风势亦都较大，海有涌浪。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
1: 我系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好啦，晨光 Coffee Time， 咁当然啊，揭揭报纸嘅时间咧，咁啊见到有好多唔同嘅焦点，咁啊除咗亦都会见得到有美国嘅牌子啦，咁就话到嗰啲士多啤梨爆出咧就食安问题，咁啊有好多人都会留意啦，咁啊亦都见到内地多间嘅超级市场都已经下架相关嘅产品啦吓，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报章，咁啊自己嘅健康咧亦都要好努力咁守护住。咁另外当然咧就系书展啦，1年7日第36届嘅香港书展，寻日亦都圆满结束。今日期间总共录得99万人次咧就入场噶。咁今年嘅书展啊，亦都咧就系可以话系独特之处咧，在于国际化、多元化，每一日都吸引咧就大批嚟自海内外嘅书迷慕名而嚟去到寻宝噶。咁多国嘅驻港领事馆同埋外国嘅展商亦都进驻推介当地嘅文化。有参展嘅领事馆代表指出啊，香港书展是多国文化交融的一个理想平台，不少的读者亦都就是赞叹香港书展好像一个世界之窗那样，可以帮助就认识世界各地文学巨著和文化，开拓环球视野。当然香港旅游方面就期望未来书展可以进一步邀请世界各地的官方旅游局就入场参展，并且建议日后可以考虑就推出就例如是旅客专属优先通道、预留热门作家讲座的名额等等的方法，进一步加强香港书展的国际多元优势。都是学的了，但是学什么呢？除了书展阅读之外，就是要学习读书了。读书咧就睇得到香港致力建设国际高等教育枢纽同埋国际创科中心，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今日有见到国际高等教育评级机构 QS 啦，亦都发布咗2027年最佳留学城市嘅排名，喺全球150个嘅参选城市同埋地区之中，香港嘅大学实力啊表现突出，大学排名指标位列全球第6位，较上年上升多1级，仅次于首尔、伦敦、北京、东京同埋巴黎。喺最佳留学城市入边，香港整体排名保持不变，亦都咧排喺第17位噶，所以我哋喺各方面嘅成绩其实都做得相当之好噶。早上6点18分，今天的爱人是谁？

0: 今日是7月22号，你今日的爱人又是哪个？可能你的爱人每日都是一样的，那就好了，因为你正在幸福当中。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0: Kiki 的成语字典，今天想讲一个小的成语，但是连带着一个故事的。传说有人想卖了自己一匹好马，但是连续三日在市集上面展示的时间，竟然间没有一个人愿意停低去到问价，他心里面也都好焦急了。于是乎他想到一个办法，这个办法是什么呢？这个办法就是他跑去请求一位上马大师，他的名字叫做伯乐。他就恳求伯乐讲了，哎，我呢有一匹好好的马，我好想卖了他，但在市集入面企了三日都无人问津。不如咁啊，你可唔可以去呢个市集嗰度望一望我只牙，望一望我只马，然后围住我只马行一个圈，离开嘅时候再回头望一望佢，就咁嘅啫。我愿意支付你一日嘅报酬。伯乐咧就应承咗佢啦。去到市集嘅时间，真系围绕咗呢一匹马一圈，仔细去到望一望。临走嘅时间，仲回头望多咗佢几眼添，可能多几眼系送嘅。环而视之，去而顾之。市集上嘅人睇到，连埋大名鼎鼎嘅伯乐都对呢一匹马咁动容，依依不舍。所以咧，佢哋就谂啦，呢一匹一定系绝世嘅好马，可能系一匹千里马。结果咧，伯乐走咗之后，呢一匹马嘅价格瞬间暴涨咗十倍，好快脆，亦都被抬高一个非常之好嘅价格。一步三回头，由上马去到离别嘅演变，原来最初嘅含义，伯乐离去嘅时间回头凝望，系表现出对于一啲稀世好马极度赏识同埋珍惜。嗱，后世演变成为后来嘅文学家，又或者系宋代清明小说，借用咗呢一种走远咗忍唔住一再回头嘅生动动作，演变出形容亲友或者恋人离别嘅时间极度留恋、依依不舍嘅情感。一步三回头。都睇到呢一类型嘅叫做成语啦，不断去到改变，随住唔同嘅年代，亦都演变出不一样嘅情绪。但系我哋今日要再离别嘅时间，其实同以前一样，唔系好容易讲到再见嘅啫。人同人之间嘅连结虽然可以靠互联网好好联动，但系最好嘅都系能够喺你身边。早晨，早晨，朝早6:25嘅时间，一首系歌曲《讲不出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寻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寻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的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雄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以及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的中心地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根据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昨日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那阵话，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会继续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莫梅尼就说，今次访问巴基斯坦旨在加强双边关系，他对巴方积极促成伊美达成谅解备忘录表示赞赏。莫梅尼亦都会见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双方重新保持密切协调合作，保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的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三人受伤，相信四人是一家人。事故中另外有两名日本人受伤。本港入境处表示，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按照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和当事人保持紧密联系，积极跟进事件以及提供协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0: Vicky.
1: 早晨6:34，今日是星期几啊？今日是星期三。7月22日啊，各位早晨啊 ，Vicky 都翻到嚟直播室啦。小白早晨，
2: 早晨 Vicky，
1: 早晨啊，小白，你中唔中意？等我谂下先，都唔好问你住，我自己谂下先。你自己应该屋企都会多一啲 figure 模型啊、公仔嘅。我觉得你屋企有，
2: 细路系咪？细路买嗰阵时，即系我细路买嗰啲公仔就有啦。模型其实我唔系好砌嘅，
1: 哦，
2: 系啊。模型其实我都系近呢。我想我人生入面砌过的模型呢，计埋四驱车都未必有10个。是人生喎。其实都不是很多的咋。
1: 我都好像砌过1-2架。
2: 是啦是啦。跟住
1: 那
2: 些机械人的模型我只是砌过，好像砌过1架的咋。
1: 哦，你不 enjoy 吗？那些积木呢？
2: 积木都有。积木都有。积木会多啲啦。细个都有玩。但积木就不是说买一个，譬如今次嘅主題係砌咗個香港電台嘅大樓出嚟咁樣。
1: 哇，如果有都幾開心。
2: 我就冇嗰啲嘅，咁係買嗰啲散裝呢，即係細個嘅時候跟住就自己想砌咩就砌咩咁樣囉。
1: 天馬行空嘅。
2: 因為其實砌積木呢真係你下對即係按照住佢嗰個砌，砌到佢樣出嚟係靚啦。但係其實有少創意喎。係咪砌積木就係想你細路仔天馬行空㗎嘛。
1: 係。
2: 我細個都有用嗰啲積木胡亂砌咗啲機械人出嚟㗎。咁都係俾人笑啦，咪咪咁樣都係機械人。
1: 女仔就一定會攞嗰啲積木砌煮飯仔囉，砌個廚房出嚟囉。
2: 係囉，可能係囉。
1: 係啲室內設計咁樣。呢一邊呢就係廚房嚟嘅，跟住右邊嗰邊呢就係睡房嚟嘅咁樣囉。
2: 係會
1: 咁樣玩呢啲。
2: 不過玩具都會買啲嘅。玩具通常如果是真的放我自己的话，可能会买一些character 的玩具，
1: 即是动漫有关的。
2: 是的，那个角色呢可能他背后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的，或者他塑造他的人设呢是怎样怎样的性格的。每次见到他呢就会记住，这个人呢是代表努力，那个人呢是代表关怀，是的，这样的。那 他用这些就是 remind 住自己这个世界 是很有爱需要勤力的样。
1: 那你会放在哪里的？
2: 有个储物柜嘅，即系玻璃柜嗰啲，系啊，
1: 唔喺房嘅，
2: 系啊，
1: 咁喺厅度。
2: 房有个细嘅，
1: 房都有个细嘅，系自己房定小朋友房啊？
2: 自己房，
1: 自己房。点解我会咁样问你呢？因为我自己咧就好中意砌积木，我就有自己自由发挥嘅积木又有啦，然后跟住一啲嘅角色，譬如有一啲系金毛寻回犬嘅，咁我又会砌金毛寻回犬出嚟咁样。
2: 最近有冇睇砌世界杯噶？
1: 冇啊。我对世界杯未去到咁热爱，咁因为细个世界杯嗰、那个无论系个足球又好啦，定系还是嗰个奖杯都好，都大旧噶嘛，
2: 大旧啊，系啊，
1: 所以我就冇
2: 砌咗之后4年之后就攞翻出嚟咯，
1: 咁就唔同咗啦，4年后有4年后嘅版本噶嘛，冇啊冇啊，咁我自己都好中意砌呢一类嘅积木，特别咧，如果你话喺一啲 figure 里面咧，我就几中意咧去收藏一啲关于有金毛寻回犬嘅嘢啦，有狗狗嘅嘢啦，猫猫嘅嘢啦，然后就放喺一个陈列架度，咁、那个陈列架咧就系、是、其实都系一啲木箱嚟嘅，然之后就喺个墙度镶咗喺个墙上面嘅，然后就放晒喺上面，咁每一次望到都觉得好开心，咁但系最近咧发现到。原来在内地呢有一位的女仔，她就因为太沉迷一些动漫的周边的角色的物品，收藏了很多不同的潮玩，然后她呢就放在自己的房里面，那她的房呢又不是很大，100多呎咁样啦，即系正常一间房啦，然后就将所有公仔啊、figure 所有嘢放晒落个柜度，跟住突然之间她就开始觉得有啲唔舒服啦，出现咗有啲头晕啦，有一啲好攰啊，总之就系觉得眼系冇精神咁样嘅。
2: 灵异第一线啊，而家变咗系嘛？
1: 唔系啊，咁但系当佢离开咗间房的时候咧，佢又好似冇乜嘢咁样。咁原来系乜嘢咧？原来我哋有阵时将一啲嘅公仔啊，其他嘅唔同嘅周边嘅一啲嘅 figure 又好啦，积木又好啦，我哋要多啲留意啊。原来系因为咧。好多時呢啲嘅周邊產品咧，通常都係用咗亞加力膠啦、合成樹脂啦、油印刷油墨啦，甚至係一啲黏合劑等等嘅材料，所以喺一個 比较湿嘅情况之下，又或者太热嘅情况之下咧，好容易会释放一啲微量嘅甲醛，又或者挥发其他一啲唔好嘅物质。
2: 我头先睇咗张
1: 相咧，影响我哋嘅身体。
2: 佢系冇用嗰啲玻璃柜装住，即系就咁放出嚟噶。
1: 其实佢有玻璃柜噶，佢打开咗咋、哦。我有睇到佢个相，佢两边有玻璃柜噶、
2: 哦，打开咗。
1: 系啦，咁可能系真系因为太过多，数目太过多，而佢亦都话佢冇通风，冇打开过窗咁样。咁所以如果你话你都好中意放呢一啲嘅物品喺屋企又好 ，office 又好，点解有阵时可能你会觉得诶、哎、集中唔到啊？有阵时只鼻啊眼啊唔系咁好，甚至乎出现一啲头晕头痛嘅症状啊，咁你就要留意啦，有机会系因为你收藏嘅呢啲周边物品咧，可能会释放咗一啲嘅物质，咁所以大家就要注意控制好你嗰个室内嘅温度啦、湿度啦，咁最好就系开住冷气机，又或者系开住个窗，又或者系有抽湿机调节下啲温度同湿度嘅。咁当然最好咧就系假设你唔开冷气机嘅时候，就定时开一开个窗嚟到去通风，咁就系最好噶啦。咁知道年轻嘅朋友，就算我哋几大都好，都有年轻嘅心，都好想储下呢啲公仔，咁不如就注意啦。

0: 听过有嚟自草蜢嘅年轻的声音。
1: 晨光百科，
0: 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亦都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偏南风。而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以及系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可有涌浪啊！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喺呢个时间又要邀请翻阿小白出嚟啦。小白早晨啊，
2: 早晨。
0: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睇片啊，或者系听一啲嘅 voice message 嘅时候，即系一啲语音讯息嘅时候咧，佢咪有个位可以俾你教听快啲，乘以 1.5 倍咁听，又或者系听慢啲，减 0.5 嚟到去听。
2: 正常速度咯。
0: 你用正常速度嘅。咁有冇试过就系、是、无论系睇片定系听呢啲 voice message， 试过较快或者较慢去处理啊？
2: 冇乜。
0: 真系噶。
2: 系啊。
0: 有阵时候我会嫌，其实系有阵时候我屋企人都好中意录音，跟住多数佢哋咧会长篇大论嘅，咁我多数都会教 1.5。
2: 哦。
0: 而家佢哋知道咗啦。
2: 因为我屋企人就通常都系文字多嘅。
0: 系啦。OK。咁我咧就有试过嘅，咁甚至乎睇片咧都会有阵时候可以俾你教快噶嘛，睇啲影片。但系咧。就好得意啦，有好多人都觉得将个速度无论系调高咗，即系调快咗，定系调慢咗，当我哋去翻正常速度嘅时候咧，硬系觉得，咦？点解我啱啱调快睇完之后睇翻正常速度，觉得佢个节奏特别慢嘅咧？如果啱啱我系校咗慢嘅节奏嚟去睇，然后睇翻正常嘅速度，点解觉得佢快咗咁多嘅咧？咁原来咧。在心理學上面呢，這一樣東西叫做適應水平理論，就是當我們的大腦呢持續接收比較快的節奏，無論個語速還是個畫面動作，都會很快將這個速度呢化為一個新的基準，所以呢令到我們看回原本那個速度，原本那個節奏的時候呢，我們就會覺得啊好偏慢喎、又或者我們看完一些太慢的東西，看回一個正常的速度，咦，為什麼过快嘅，
2: 都好正常啦、
0: 啊。系啦，咁原来呢个就系关于我哋嘅脑袋睇得多呢一类嘅时间，即系譬如我哋长时间30秒睇咗个慢动作，睇翻正常速度嘅时候，我哋就会觉得佢过快啦。咁所以你话啊，点解会有呢个感觉嘅咧？有啲人系会转唔翻转头噶，即系譬如乘咗 1.5 咁样睇啲片咧，佢唔能够调翻慢嘅，因为佢习惯咗嗰个速度嘛。即系好似有好多人都话啊，点解而家嘅小朋友睇嗰啲 reels 睇嗰啲 story 越嚟越快？快嘅咧，睇唔翻啲电影，睇唔翻啲电视剧咧、因为佢会觉得好慢。
2: 我宁愿飞去后边好过全部即系倍速咁样去咗咯，即系你咪揿后边咁样。
0: 系，即系10秒后咁样。
2: 唔系啊，直头可能自己估咯，譬如可能揿大概几分钟之后睇个剧情去到边咁样。
0: 即系拉嗰条疤系咪？
2: 系咯。
0: 都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嘅做法，咁所以你话啊，如果你想个大脑咧，真系可以适应翻一个好嘅标准嘅速度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啦。无论佢系过快定过慢，你只要将佢，譬如你睇紧呢一条片，你觉得过快咗嘅，你咪睇翻慢少少咯。你睇翻正常嘅时候就觉得正常咯，系咪啊？咁样就互相去调教啦。咁所以咧，你话啊，而家点解啲小朋友越嚟越冇耐性嚟到去睇呢啲嘅长剧咧？咁我觉得家长可以同佢哋喺从故事、戏剧故事里面入手，揾翻啲节奏比较慢翻啲嘅电视剧又好啦，或者电影又好啦，同佢哋睇。咁到佢哋真系睇翻日常一啲正剧嘅时候，正剧嘅时候咧，咁就唔会咧觉得话啊，点解会咁慢啊咁样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需要就系培养翻小朋友一个睇片或者系听 message 嘅习惯。其实我哋人有阵时都系嘅，就千祈唔好咧，净系俾个时间又或者俾个快嘅嘢嚟到去影响住我哋。太快有阵时都唔系咁好嘅，慢慢嚟，慢慢嚟咁就得噶啦。6:48。有好多嘢都系真真假假咁样去瞓，究竟我睇紧呢条片嘅速度系快定系慢呢？真系唔知，咁但系都可以随住自己嚟到去改变嘅。不过都系最重要就系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喺现实嘅里面，我哋识得分真与假。

0: 6:52。送俾大家嚟自张伟健嘅真真假假。今日咧嘅天气就真嘅，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所以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出街啦。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我哋嘅花艺师安安。早晨啊，安安。
3: 早晨，早晨，小白。
2: 你好啊，今日朝头早可以透过电话同我哋介绍边一种嘅花又啱呢啲咁嘅天气咧，又热啦，又落雨啦，都几辛苦，所以我哋用花去到即系调剂下我哋嘅生活，令到我哋赏花可以开心翻。花
3: 真系唔知几时先至落雨啦。
2: 嗯，
3: 咁我真系每日都喺度估紧，究竟今日会落几大雨。不过我咧发现咧，如果我落雨嘅时候咧，我啲花落晒大雨咪好劲嘅有阵时。
2: 嗯，
3: 之后我啲花咧其实生长出嚟咧系会都靓嘅、哦。咁我先前其实唔知系咪用雨水淋过嘅盆栽咧、出嚟嘅时候咧会更加系。organic 啊，
2: 嗯，organic
3: 靓过我自己用水去淋，
2: 因为呢个大自然嘅雨水系嘛，
3: 系啦。咁呢排咧，我就睇电视咧，见到啲报道啊嗰啲咧，就令到我咧都好有感动啊！呢、這个考试完结之后咧，大家放榜咧，咁咧睇到啲学生哥咧，我觉得香港真系好开心啊！见到啲学生哥个个都咁醒目咁叻，
2: 系
3: 考试，同埋见你识得个表达能力都好好。
2: 真系呢、這个真系，
3: 真系我都好感动啊！因为考试离我嚟讲已经好遥远啦，可能同我同你，但我记得学生咁，跟住我谂起佢背后一定系一个好有好好嘅家庭，或者妈咪一定好支持佢，无论系点都好，妈咪一定支持佢。咁、我就谂起夏天其实有个花咧，亦都系赞扬即系妈咪嘅、哦，因为妈咪嘅关系咧，令到啲细路仔即系成长得咁好，又可以专心去温习。
2: 哦，即系好成绩嘅幕后功臣系嘛？你意思系？
3: 系啦，嗰样又有条理咁样。咁呢种花咧，可能大家觉得母亲一定系嗰几日康乃馨啦。其实原来咧喺我哋喺中国里边咧古诗里边讲咧，其实赞扬母亲嘅花咧系叫萱草嘅一个。
2: 萱草，
3: 萱草嗱木字边，跟住宣布嗰个宣，叫萱草花。咁、我哋又叫有啲别名啦，叫忘忧草啊、解愁花啊咁。咁其实佢喺5至7月咧，夏天系夏天限定嘅温柔花嚟嘅。它是橙色的，其實個樣子有少少似百合，不過是橙色的。我俾咗張相你，小白。
2: 見到啊，見到啊，見到，係啊，都相當之。
3: 俾啲聽眾聽下。
2: 係啊，呢張即係睇到呢一個花咧，佢又有少少，我覺得是康乃馨的感覺，可能因為呢個原因有少少。少少同母親有啲連結嘅關係，咁佢亦都可以。
3: 但個樣子就一啲都唔係康乃馨啊。
2: 其實我唔係佢自己啲花瓣嗰啲邊啊。好似啲 lace 嗰個感覺咧，係一種端莊淑女喜歡嘅形態咯，我就覺得係。
3: 聽眾想象一下係百合花，但係橙色嘅，佢橙色嘅程度都係粉橙。咁我俾小白睇嗰張相咧，就係一種好淡嘅馬卡龍嘅橙色。但大部分嘅都係啲鮮橙色咯。咁就係喺公園其實都好普遍會見到嘅。咁可能會一開嘅時候都係每一枝啦、啊。咁種嘅時候可能做一個花海啦，一個橙色嘅花海啦。其實望住佢嘅時候都幾啱夏天，好精神啊！個人睇完
2: 之後。係啊，因為想要啲鮮明。明少少嘅花朵咧，令到呢个夏天更加充满阳光。有阵时落雨，你睇翻啲花咧，咁都会开心翻啲啊嘛。
3: 真系，因为咧落雨落到有阵时落到好劲啊，好黑嘅时候咧，如果你嗰个草咧都系啲即系绿色咧，就啲闷啊。但系如果有啲鲜色嘅颜色出嚟咧。真係個人會精神咗咯，就冇咁眼瞓，即係有時落雨咧，搞到個人都攰啊嘛，感覺。咁呢個咧，其實係有少少係佢個花語咧，就係感恩母親啦，默默嘅守護啦，咁樣嘅。
2: 哦，都真係幾親情喎、啊、呢一件事，我覺得幾好喎、啊。
3: 係啦，個重點咧就係咧，佢個夏天咧，其實呢個係好容易開嘅花，係八段開花，即係佢凋謝完又開，今日凋謝完，聽日又開，係生生不息，不停咁樣開，係懶人最中意嘅花束嚟嘅。
2: 香港有冇㗎？如果我想去，
3: 有㗎，有㗎，有㗎，黃優
2: 唔難揾嘅
3: 別名，唔難揾嘅。如果有人入嘅話，依家都唔會難揾呢啲，係啊。咁佢就係、是，如果係盆栽嚟講咧，佢就係、是 就算啲泥係唔係咁有營養啊，唔、
2: 嗯、
3: 得閒去換泥啊，其實佢個生命力都好強咯，係懶人嘅神仙花草咯。
2: 係、嗯、啊，咁就唔使話即係用太多心思都可以咧，就栽種到嘅一個植物啦。
3: 係啊，而家有陣時真係人都未必有咁多心思啦。咁、啊、但係佢切花都有嘅。切花即係意思係已經係喺離開咗泥土嘅鮮花啦，嗯、即係剪出嚟㗎啦，咁都會有得買嘅。咁我見到咧，其實喺有啲人咧，如果係母親節啊或者係咩時候，都會轉呢一種花嚟到即係俾媽咪嘅，多個康乃馨嘅。咁、都係咁啦，45度斜。如果你買見到有鮮花，你想 keep 得好啲咧，就係45度斜剪腳啦。
2: 係。
3: 買回嚟的時候長途跋涉，又是現在這些天氣這麼熱、啊、如果大家是花墟買完花回到去，可能你自己的汗加上它攬住它熱辣辣那你回到去的時候真的要醒它，不是醒它兩包，是醒花、
2: 啊、
3: 即是將這花放在一個很大盆的很大桶的水裡面、
2: 嗯、
3: 放下去，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不要擦那麼多東西，擦張紙讓它的腳是即浸浸住它浸幾個鐘才好，將它即係砌得好靚喺呢個花樽度、
2: 嗯，
3: 一定要飲乾水先，飲曬水先，
2: 係
3: 咁樣嘅。
2: 哦，咁香味就唔多啦，這個應該係嘛？
3: 唔多嘅，唔多嘅。
2: 嗯，咁啊，
3: 可能我哋聞到咯，即係草味啊，即係都有啲味嘅，但係唔係花香，唔係濃烈嘅花香，佢唔係淨香水嗰啲花味咯。
2: 嗯嗯嗯，係啦，咁啊都啱啊，唔使話淨係。母親嘅就康乃馨，又或者你都講得啱，可能唔係話淨係派成績嘅時候先要多謝翻媽媽，原來係最後嘅一個後援啦，甚至乎平時我哋生活嘅時候，屋企人都係互相去到支援我哋嘅時候，都應該即係藉住呢啲靚靚嘅植物咧，就同屋企人講翻聲多謝啦。
3: 係啊，其實佢係一個叫忘憂草嚟㗎，喺古代嘅人咧。视佢为一个忘忧的神奇安心，即系望住佢安心。我见到咧相里边咧，其实喺画里边咧，其实古人系会有去闻嘅。咁我唔知系咪以前有少少味道，定系佢中意咁有少少感觉去欣赏佢摆近个鼻啦。咁系有忘却忧愁，身心安宁。咁变咗学生又系会咁啦，母亲喺背后咁努力，亦都可以忘忧，或者普通你同我。都可以忘憂噶嘛？
2: 係啊，啱啊，你講得啱啊，即係阿媽喺大廳啊，大家唔使驚，就可以忘卻呢個憂愁啦。好，跟住咁多先，唔該曬安，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特朗普谈到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候说，目前未发生这种情况，若果真的发生，美方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会和奥恩讨论对黎巴嫩的援助，并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也门胡塞武装过去的星期一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经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会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五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九月底访美。俄罗斯国防部通报，武装部队当地星期二继续长程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以及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船只。通报指，俄军利用无人机打击一艘散货船、两艘干货船。有关船只当时正驶往乌克兰敖德萨港以及切尔诺莫斯克港，为乌军运送物资。俄军亦都出动无人机和空机高精准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内一艘干货船。那艘船当时正卸载给乌军使用的物资。通报又说，俄军亦都打击了敖德萨港和切尔诺莫斯克港内的船只修理厂，以及用于装卸储存军用物资的港口基建。申诉专员陈积志宣布展开主动调查，详细研审审是水务署就水费账户结束之后冇人承接账户个案的监察与跟进是否适切。公署留意到，虽然水务署已经增设监察机制，但跟进个案时候仍然有不足，包括延误、节水行动、欠积极等。其中有账户在长达几年冇人承接的情况之下持续录得用水，水务署未能够适时节水或者是执法，反映现行机制未能够有效识别和处理异常情况，成效并不理想。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逐渐覆盖中国东南部，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AM
6: AI 有冇听咗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7: 你可以试下听风骚八国人。
6: AI 点样先可以令自己心理健康啲咧？
7: 风骚八国人嘅好心理学会嘅心理学家都会关心大家嘅心理同埋情绪噶。
6: AI 点先至可以强身健体啊？
7: 风骚八国人嘅点子冰冰啱晒你，啲功夫听咗当练咗咯。
6: AI 点解问亲你乜嘢都叫我听风骚八国人嘅？
7: 系啊，无论你系乜嘢人，甚至系机械人，都应该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2点《风骚八国人》。
0: 二台话你知，
6: 最近有朋友报咗啲免费课程，话去自我增值，我都谂住跟埋佢一齐去啊！
8: 免费咩课程同埋点样报名噶？
6: 好似系劳工处噶，叫展翅计划啊！
8: 展翅即系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我听过、啊。计划是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职平台的嘛。
6: 咦，那你知这么多，不如讲多些给我听啊。
8: 加入计划后可以免费报读雇员再培训局或者计划下的培训课程，不少是就业挂钩的课程，涵盖各行各业，可以学返啲相关知识或者技能先去找嘢做的。另外仲有通用技能嘅课程，可以选择学下语文或者建工技巧都可以噶。
6: 你讲开各行各业，见而家越嚟越多人养宠物，我想去报宠物业嘅美容或者相关嘅课程，应该对搵工有帮助啩？
8: 学多样嘢冇坏，学识咗咧都系自己嘅。课程出席率达80%咧，仲可以申请培训津贴添。年满18岁就可以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顺便 follow 埋佢哋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了解多啲啦。
6: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二台话你知。
9: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0: 《莫欺少年穷》。
10: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9: Always.
10: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9: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1: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0: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0号推出，玻璃好可能是今年度华语歌的最佳室外作品。早前 Gareth 更加推出 demo 版本，令不少乐迷梦回首次听他现场演唱的时刻。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3: 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9，今日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白元浩小白，
5: 亦都有嚟自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6: 亦都有嚟自交通组嘅阿摩。
4: 哦，啱
6: 啊，口音添，
4: 阿摩，
5: 阿摩，
4: 做咩你？
6: 未开声，
4: 你朝头早应该
5: 系声先，
4: 河车咁样嘛？系啦，阿河车先入直播室啊嘛，好啦，咁啊人齐啦，咁就可以咧就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到底系点啦。
6: 系啦，咁咧而家咧沙沥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系有交通意外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车多噶啦。咁另外咧电车方面，因为有路轨紧急维修工程啦，东行线即系去筲箕湾方向，介乎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同埋西行线即系去坚尼地城方向。介乎筲箕湾总站至到去海富街的服务咧，系仍然暂停紧，直至到另行通知噶。咁市民咧可以考虑改搭其他嘅交通工具。咁仲有筲箕湾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去北角方向，跟住新城街嘅慢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喺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嘅，就系咁啦。
5: 好，咁就好啦。
4: 咁就好啦吓，咁啊最紧要大家朝头早咧就精精神神又。準備好你的工作，跟住就可以出門口，咁就最好啦。
6: 冇錯啦，
4: 係啦。咁啊，交通方面有啲乜嘢消息同我哋講下咧？
6: 係啦，咁平時咧，大家出街咧，即係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叫啲網約車啊，有啲平台咁樣嘅。大家最怕遇到啲咩情況咧？
4: 佢揾唔到我。
6: 佢揾唔到你，
5: 系啦，即系个 location 去揾亦都揾唔到。
4: 或者我俾佢嗰個 location 原來錯咗，跟住佢去咗。咁、我責任啦，係咪先？咁我責任啦、因為我 send 咁個地址。
5: 又或者係我哋預約嗰個時間已經到咗啦、我都企咗喺度等佢啦，咁啊揾唔到佢，
6: 遲遲都唔嚟，
5: 係啦，仲要揾唔到佢添。
4: 仲有落車嗰陣時嗰個門開嚟開去都開唔到。唔知點樣開
6: 我都試過有啲新嘅車呢嗰個掣喺邊呢
4: 所以咪向後掰嘛嗰個掣。
6: 向後掰。係。有一次呢我就係呢問嗰個司機啦我話嗰、那個
4: 嗰、那個司機
6: 掣呢係啦嗰個門掣係點樣開咁佢有少不耐煩嘅。係、哦、咪就喺上面囉咁樣。我、哦、上面邊度啊喺度摸摸摸住嗰陣係夜晚黑喎睇唔到佢又冇開嗰、那個燈啦。咁我睇唔到跟住摸啦哦原來係要真係向後掰咁樣先可以開到嘅、哦。
4: 向後拉
6: 嘅兩個。
4: 係啦哦咁樣嘅。
6: 係啦。
4: 咁有啲咩事呢、這個就。
6: 係啦咁呢其實我自己呢叫車呢驚嗰個位置最怕遇到嘅情況呢就係嗰架車嘅車牌同 App 顯示嘅唔一樣，又或者
4: 咁唔係嗰架嚟㗎啦，係嘛？
5: 你冇上錯車㗎？
6: 唔係冇嘅，因為咧我之後有同佢確認，我話係咪去呢度，佢話係啊，我轉咗車牌啊，咁樣咯。
4: 咁佢入面個 apps 都應該轉啦、
6: 啊。係啦就係、是、呢樣嘢唔好囉同埋呢樣。
4: 好危險因為萬一我唔知啦但萬一可能譬如有啲碰撞嘅咁可能要申索一啲譬如保險咁樣。
6: 係。
4: 咁你有第三者保險嘅咁你又唔跟喎、
6: 啊。係話我轉咗我唔記得更新啦佢咁講囉。跟住其實我嗰下係有少少。
4: 猶豫。
6: 係猶豫答唔答嘅但係因為都趕時間所以就答咗啦。另外我試過呢就係、是、個司機喺嗰個 app 顯示嗰個相同佢真人是不同的。
4: 啊、後生了、
6: 啊、老了是老了的。是後生仔來的一開始。咦怎麼上車
4: 真的回頭真的回頭已是百年身了。
6: 是啊沒錯。是不是你來的。

0: 名係唔同㗎囉，但係個車牌係一樣㗎喎。咁、哦、我就話咦點解、那個、
1: 即係陳生唔係陳生囉。
0: 係啦，陳生又唔係你啦咁樣。咁跟住呢我就問啊點解嗰個、司機同你個樣唔同嘅，咁樣同佢講。跟住之後哦冇、啊唔記得轉啦咁樣。咁我就唉、哎、算啦，因為見到嗰個車牌都一樣，咁佢又知我去邊，咁就算啦、
1: 哦、
0: 今次。
1: 咁樣。
0: 咁但係呢今次呢而家運輸署啦就喺網站呢公布咗最新呢個網約車規管制度最新嘅細節啦、
1: 嗯。
0: 如果對於呢經常搭網約車同埋或者呢想考慮入行做司機嘅朋友嚟講呢，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1: 知道。
0: 咁第一樣嘢呢即係當我哋乘客有啲咩好處呢，第一就係人車合一。咁呢佢就係、是新規定呢就係、是、網約車平台係有責任去審查去確保呢個登記車嘅車主呢係佢本人去揸。咁、
2: 嗯、
0: 所以二呢而家呢大家叫車呢就唔使再擔心上到車嘅司機同埋 App 呢嗰個圖呢係唔同人啦。
2: 啊咁就好啦。
0: 即係唔使驚係假相。
2: 係、哦、啦或者唔驚係上錯車。
1: 即係對得啱返啲資料。
0: 系啦，系
1: 啦，
0: 冇错。咁第二咧就系、是、车辆，佢一定要买呢个车辆嘅保障啦。咁、
1: 嗯、
0: 所以所有嘅合法网约车咧都需要领有呢个网约车车辆嘅许可证。咁仲同埋咧要买足第三者责任保险。系啦，同埋车咧就一定要过呢个运输署嘅检验，去符合翻。安全同埋車齡嘅要求噶，因為咧車齡嘅要求，小白同埋 Ficky 都知啦，真係好緊要。即係如果你話喂廿年嘅車齡，都唔得噶嘛，
1: 係啦，
0: 太老啦。
1: 自己坐就話啫，即係自己揸咁樣。
0: 再埋人，
1: 再埋人就係啦，
0: 係啦。第三咧就係收費要透明啦，所有嘅服務咧都要必須透過持牌嘅平台去預約，即係你唔可以話哦一啲司機去提供一啲平台，因為唔得嘅，就一定要。透過持牌的平台去預約翻，咁、
1: 嗯、
0: 啊車費點計啊，行程點走咧，喺個 app 咧就可以睇到曬，咁大家就少咗呢個收費嘅糾紛啦。
2: 咁、嗯、啊最好啦，而家咁樣更新咗呢啲條例嘅時候，
1: 係咯，
2: 所以都要提醒各位嘅司機嘅。司機
1: 大哥，
2: 司機大哥或者大姐，就係、是、咧你美圖嘅時候咧，
1: 美圖
2: 係、就是、千祈唔好太
0: 太
2: 過
0: 分
2: 啦。你磨皮 OK， 唔好執到咧本身方形變尖面，
0: 係冇錯啦。
1: 一上車，
2: 保障大家
1: 一上車嘅時候，個司機明明好靚仔噶。
2: 或者大咗眼格咁樣，
0: 係啦，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嘅交通消息啊，就係、是、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重柏朗係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大家經過要小心啦。咁重返一次位置就係粉嶺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重柏朗係有交通意外，大家經過要留意啦。
1: 好，
2: 收到，
1: 唔該曬啦。
2: 咁同大家睇埋出面嘅天氣預測，今日咧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係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概32度，新界會再高一兩度，會吹和緩偏南風。而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及酷熱，星期六稍後至到星期日有狂風驟雨同埋雷暴㗎。雨勢較大，海有涌浪。而家出面氣温係攝氏28度，相對濕度88%，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係屬於低嘅水平嚟噶。
1: 係啦，如果大家想享受陽光嘅話咧，星期四同星期五就見到九天天氣預報入邊咧，就相當之大大個太陽，都係熱噶啦。咁所以咧就落雨之後又會再落翻噶啦嚇。咁啊，星期四、星期五熱嘅話咧，咁啊經常都會出汗啦。可以問一問中醫師到底點教啊？
3: 晨光大學
1: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晨光大学，咁啊电话旁边咧邀请到注册中医师何少婷医师嘅，早晨 Tracy，
4: 早晨小白，
1: 今日朝头早咧就望一望呢个天气嘅时间啊，发现咧天文台都话喂嚟紧咧呢一两日咧又话热翻啊，跟住当然系热得嚟又迟啲又有雨水啦咁样啊，好啦，咁啊既然嚟紧都会热翻，面对呢样嘢就系梗会出汗嘅，再加上香港嘅天气咧，咁啊位于华南嘅地方啦。都係啲濕啊，咁啊又熱又濕，即係濕熱啦咁樣，咁啊容易咧就因為高温而出汗嘅，咁啊喺中醫角度嚟講，我相信出汗咧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嘅，咁啊但係我哋譬如唔係中醫嘅就會喺度諗啦，出汗嘅咁啲汗臭唔臭啦，污唔污糟啦，出汗又會唔會代表到啲咩唔同身體嘅部位？如果出汗嘅話咧，係咪代表我反映出？即係心肝脾肺腎唔同嘅一啲嘅徵兆咧，咁樣，所以就揾中醫咧一齊問一問先。首先講下咧，就係喺中醫角度嚟講，出汗 都是一件好事，我相信是的，是吗？
4: 是的，是好事。出汗当然是好事啦，因为它一定是一个身体呢我们调节体温的一个方法，你热自然就会出汗，是啦。咁但係呢我哋就其實要睇返究竟出汗嗰個時間啦，即係究竟佢係咪熱先出汗啦，定係你嘩你有啲人唔係喎坐喺冷氣地方做緊嘢緊張佢又出汗啦，夜晚瞓覺出汗啦，但睇返時間啦，同埋頭先你講啦睇部位嘅，有啲人淨係個頭出汗嘅啫，係啦，有啲人可能呢容易一出汗呢就心口啊或者腋下嗰啲地方會出汗，咁我哋又要睇返同埋出汗個量有幾多，究竟係我、哦、你同一班朋友出去，朋友都係可能都係微微出緊汗咗喎，咁但係點解我就好似黃豆咁大粒咁樣滴曬咁樣，我一成件衫已經濕曬，我要換衫。
1: 桑拿咁樣嘛，好似。
4: 係啦係啦，咁呢啲我哋要睇嘅，全部都要睇。
1: 哦，咁出汗呢，如果都係睇到咁多嘢嘅話呢，有冇話邊一類型嘅人出汗，即係我哋先講量啊，出汗特別多嘅，其實係好事定係唔好事嚟嘅呢？
4: 如果出汗出得真係特別多呢，其實唔係一個好事嚟嘅，因為始終呢嗱汗呢我係中醫講佢叫心之液，係啦，即係係我哋嗰、那個其實都係、由血嗰度去演變出嚟嘅、我係中醫講係啦，咁所以如果當你真係出汗出得特別多，有少少好似不受控咁樣嘅時候呢，其實係久而久之一定會傷到你身體入面嘅血啦，咁同埋我哋就話有另外一個就係、是、因為氣同埋血其實佢哋都係有少少好似喺我哋身體入面有拖住手咁樣一齊行，咁如果你有時血離開身體離開得多嘅，氣呢唔多唔少都會出去，咁所以呢其實你汗出得多个气都一定会差啲嘅，所以一出汗出得多嘅人咧，其实佢一定喺夏天嘅话咧，系会容易特别攰嘅。
1: 出汗出得多容易攰哦，咁如果唔出汗咁嗰啲朋友咧，第二天时你都系得嗰几滴嘅啫，或者稍微渗下渗下渗出嚟咁样嘅啫，咁佢又特别精神嘅会唔会咧？
4: 咁又未必喎，佢可能佢生意生得好差喎，咁样就系啦、哦，又或者佢本身比较虚弱。系啦，陽虛啲啊嗰啲咧，咁都有機會係因為呢啲原因，即係佢個人比較凍，佢要需要多啲熱能入去嘅話咧，咁可能佢就會出得少啲汗。
1: 哦，嗱，我如果你先講量嘅話，出汗出得多同出汗出得少，我哋都會大概了解到佢體質啦。出汗出得太多嘅話，我哋用啲咩方法令到佢出汗可以少翻啲，即係平衡翻嚇，平衡翻。出汗太少啲人係咪又需要做翻啲嘢，令到佢出汗嗰個量多翻啲，去翻一個正常嘅 level 咧？
4: 嗱，我哋讲出汗出得多先，系啦。如果你出汗出汗出得多咧，有机会系个人真系入边成日都觉得好热，热到咧个身体系咁不断帮你谷啲汗出嚟，系啦。咁呢个当然就要睇翻系咪真系太热啦，咁样会唔会平时食得太热气嘢啊、辣嘢嗰啲太多，令到个体质本身变咗一啲燥热嘅体质啦，系啦，或者可能压力比较大啦，又谷住啲热喺入边啦。咁但系有一种咧，佢成日自己无条件出汗啦，我哋话系一啲气虚嘅反应嚟嘅。系啦，咁我即系啲毛孔，我哋话比较疏松啦，咁所以容易咧一热少少，佢个毛孔咧就唔出得慢慢开，一开就开到最大，咁啲汗咧就自然咧系咁谷谷谷谷晒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如果通常系呢啲情况咧，我都会建议有少少啊，你补气生津啦。咁如果你话平时可以，譬如焗下水嗰啲咧，我哋都会建议，譬如攞啲少少花旗参啊、麦冬啊嗰啲咧去，或者五味子呢啲咧去焗水，系啦，喺夏天即系养一养津液咁样咯。嗱，咁呢个都几好嘅。咁至于你话头先你话啊，如果真係唔識出汗，係啦，唔識出汗，咁可能有機會咧、可能就要喺譬如太陽底下活動多啲，係啦，譬如可能散步啊嗰啲咧，稍微令到個身體氣循環快少少喎。因為好多時有時你喺辦公室做嘢咧、譬如你坐住喺度又涼住冷氣咧，咁可能真係會出得好少汗嘅，係啦咁樣。咁所以變咗你可能就要喐動多少少，係啦，或者係、每日都要安排個時間，係啦。不過係要好慢咯，因為有時你如果真係身體本身唔識出汗，可能你本身就是氣不夠、血不夠的話，那就都不適宜做些太劇烈的運動的、
1: 那補身是不是補一些令到它補多一些 補出汗，例如剛才可能吃得辣東西多的朋友，它基本上就可以出大汗的，那如果那些少出汗的話，你吃多些辣東西，那其實是不是這樣搭，好像搭波衝下去這樣搭下去呢？
4: 其實是可以的，吃少少啲，當然不是話真係嗰啲咩四川邊爐嗰啲又油又辣嗰啲啦，係啦，你可以吃多啲嗰啲新香料嘅，即係可能薑啊，係啦，少少啲胡椒啊嗰啲，令個身體暖啲啦，係啦，嗰度氣嘅循環都會快少少咁樣咯。
1: 哦，呢、這個有趣啊，咁當然你話個份量啊，或者邊一隻辣嘅話咧，要問翻中醫師去到咧，就係、是、同大家問一問診啦。好啦，既然出汗有分量多同埋量少嘅，咁我哋開頭嘅時候亦都話有話到咧，就係、是、出汗嘅唔同部位， 头出汗啦，可能我哋嘅腋窝出汗啦，又或者系脚出汗、背脊啦咁样，咁唔同地方出汗或者手心出汗啦咁样，其实系咪代表住我哋身体入边都系有啲唔同嘅变化，或者系有啲信号嘅咧？
4: 系啊，呢个系，因为有啲真系好明显嘅，即系我出汗就系个头湿晒嘅啫，手手脚脚完全冇事。咁通常如果因为头面部咧喺我哋人体系最高嘅位置啦，咁譬如啲热啊嗰啲咧，通常都系一啲阳气或者一啲热谷个上去，所以先至会喺嗰个地方正常人出汗嘅，系啦。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啦，譬如一啲湿热嘅体质啦，我哋叫做系啦，或者譬如胃热啊，即系嗰个肠胃嗰啲有多啲积热喺度嘅话，咁都会容易啲喺头面，或者系有啲人可能系一出汗咧，除咗个头之外咧，譬如嗰、那个上边啊，即系人中嗰啲位置咧，系特别容易多汗嘅，咁都好常系因为我哋话个胃系比较热嘅时候蒸咗啲汗上去。
1: 我突然间咁谂啊，意思唔知啱唔啱咧？譬如有好多朋友食紧，譬如麻辣火锅咁嘅，又热又辣嘅，咁啊中晒头先你讲过啦，个胃都已经承受紧呢样嘢嘅时候咧。真系食紧呢啲嘢嘅时候，咁啊见到真系满头大汗，真系又系个头特别多汗嘅，好似
4: 可以咁理解嘅，因为呢个系突然间啦，一下啦咁样，咁但系都可能系关，即系点样，你都要有一个底喺度先咯，即系可能一次半次未必咁容易就净系个头出汗，因为你可能系头出汗先，咁但系你久而久之最后都系可能全身，因为食得太辣嘅话，可能都会全身出汗啦咁样，咁、但系有机会系佢个底本身都系胃热，再加埋啊嗰下食麻火锅刺激到佢，即系再。又是胃熱咁樣，咁先至會有嗰、那個即係上唇嗰度，即係上唇上邊嗰度出汗。
1: 明白明白。咁如果你個身體其他部分咧，譬如手掌啊、手心啊、腋窩啊，甚至乎腳板底啊、背脊啊、心口啊，即係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信號噶嘛，身體係。
4: 係啊係啊，因為有啲人就一嚟就係手心腳心出汗嘅，係啦咁樣。咁通常呢啲咧就係我哋話一係就係佢係陰虛嘅，即係個身體係比較即係如果水同埋火即係熱同埋凍嗰度咧，可能係嗰個叫做冷卻，即係陰虛嗰度就係做得唔係咁好。咁、個人就會好似有少少叫做好似啲虛火啊嗰啲走咗出嚟咧，咁係容易手足心出汗嘅，係啦。又或者佢本身個腸胃脾胃都係比較差。咁就會都容易會手腳出汗咁樣咯。
1: 咁如果天生譬如手掌多汗嗰啲人嘅，即係我哋西醫嚟有陣時就會叫做汗腺比較上發達啦。咁中醫其實可唔可以處理到呢個手心成日咁多汗嘅人嗰啲問題嘅咧？
4: 嗱，如果係天生嗰啲咧，可能都要睇翻佢係咪因為先天，即係個體質上係呢個原因係啦。咁可以會減少啲嘅。不過你話如果你話真係嗰啲即係。由细到大，即系我考试都成张纸湿晒嗰啲咁样咧，
1: 系啦，有噶有噶，
4: 系啦，咁嗰啲可能你我哋就要可能要处理嘅时间比较长咯，应该咁样讲，系啦，或者甚至有时西医有啲咪话，即系建议佢啊，你不如即系可能即系做汗腺啊，系啦，咁样令到佢即系唔好再出咁多汗，因为都困扰嘅有时，即系嗰个手心咁多汗嘅话。
1: 咁如果呢个譬如手心本身咁多咁汗腺咁发达呢啲 case 咧，又代唔代表佢个肠胃？本身天生出嚟就因为差，所以佢先至会做到呢一样嘢出嚟嘅咧。
4: 可能有机会噶，有机会噶，呢个绝对系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咯。咁当然啦，譬如你话一路咁多年啦，譬如大个啲嘅，咁我哋当然睇翻佢嗰下啦，会唔会系因为可能之前做嘅，譬如佢即系用脑真系好犀利啊，低血就即系佢本身可能已经阴虚底啦，跟住再加埋佢即系做嘢用神好犀利，即系可能成日 OT 挨夜嗰啲，咁可能佢嗰个情况就会有加重，令到佢个体质嗰个阴虚个情况。
1: 咁如果譬如腋窝或者其他身体部位多汗嘅，咁啊个信号系点样？
4: 嗱，腋窝嗰啲就好多时咧，如果腋窝加埋有少少好似汗味啊嗰啲咧，咁好多时都系同湿热，尤其是肝胆湿热就有关系啦，系啦。咁至于你话心口容易出汗嗰啲咧，就通常系因为我哋中医讲嘅个心气唔够啊，即系中间呢个位置心气唔够啦，或者系一啲气唔够，咁佢就会容易，譬如有时有啲人系讲好多嘢嘅，即系翻工嘅时候好容易，即系系咁讲，系咁讲嘢咧，佢嗰个心口即系胸腔呢个位置个气唔够咧，咁都会容易会有一个心口出汗嘅反应嘅。
1: 哇，真系会讲嘢讲到出汗喎，呢个真系犀利喎，呢个。
4: 但系呢个要好长期嘅，
1: 好长期
4: 嘅，好长期系咁讲嘢，咁就有机会会导致呢样有问题啦。
1: 系咁，背脊同即系背脊多汗同心口多汗又会唔会系同一个问题，定系两个问题嚟噶？
4: 背脊嗰啲咧，其實如果最理想咧，其實係背脊出汗嘅，係、
5: 哦、
4: 啦。即係如果你話出汗嘅話，因為始終背脊我哋話，譬如有膀胱經啦，即係我哋話，譬如我哋中醫講，哦你受咗汗或者點樣嘅時候，譬如你一嚟咧，你係膀胱經嗰啲揦到緊曬，即係成個背脊揦到緊曬。咁如果佢喺背脊嗰度其實出到汗，其實嗰個肌肉即係多咗氣血去嗰度嘅，其實個肌肉就會放鬆到，係啦。咁所以其實背脊出汗係比較好嘅。咁反而有另外一種咧，就係、是、我哋話半邊身啊。即系无论系净系左边身出汗啦，又或者系净系上半身或者净系下半身出汗，
1: 会噶，原来会咁样噶，
4: 有呢啲情况嘅，因为有啲试过有曾经有啲 patient 就系、是、哦，佢瞓觉嘅时候我净系下半身腰以下，佢冚晒被嘅，但佢净系腰以下嘅地方出汗，系啦。咁通常呢啲咧就一定系一啲气血循环比较差噶啦，系啦。我哋中医讲有啲叫经络不通嘅情况，系啦。咁如果你系真系有左右边。有時淨係譬如淨係左邊識出汗嘅，咁要呢個係一個比較相對危險嘅信號啦，因為有啲中咗風嘅 case 咧，佢就真係會出現呢啲情況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冇任何譬如中風嘅情況，但係你有呢啲咁樣淨係單邊身出汗咧，咁可能都要重視佢啦。
1: 哇！原來呢個真係少聽啊，即係上半身、下半身、左右兩邊嘅話。原來嗰出汗咧，我哋要多加留意，因為佢真係代表我哋身體反射咗某一種嘅信號，係有啲息怒啊，我哋會知道噶，咁所以留意翻自己多啲嘅身體咧，咁啊身體健康就最緊要。有唔明或者有疑問嘅地方咧，都可以揾翻咧就註冊中醫師咧就了解一下到底係咩情況嘅。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 Tracy， 咁啊同 Tracy 傾到呢度先啦。我哋下次再麻煩你啦。OK， 好，拜拜。
4: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市发生两车相撞致命车祸，当地传媒报道一名53岁香港女子死亡，车上另外3人受伤，相信4人是一家人。另外有2名日本人在事故中受伤。本港入境处话，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即时透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了解情况，并且按照当事人的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及协助。入境处会继续与公署、总领馆以及当事人紧密联系，积极跟进和提供协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当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与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于9月底访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白宫和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会面。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组织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候说，目前仍未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发生了，美方会采取行动并处理好。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愿意同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和酷热，星期六稍后至到星期日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风势较大，海有涌浪。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欧怡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松柏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啦就去到欧怡花园。而另外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啦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啦需要全线封闭，一带啦比较车多，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就是沙砾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的交通意外，目前需要全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虹桥。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鲁家火。
10: 由张铁林饰演的陈新成，被迫退休的国企老总，在养老中心负责处理官方批文，为人霸道强硬，同个仔冷战多年，从高位退休之后，难以面对身份转变与家庭失落。
9: 国剧730，鲁家火，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光第一线，嘉明。
1: 早晨，早晨各位嘅神光听众，早晨我嘅好拍档又阿欧啦，
2: 早晨嘉明，
1: 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
3: 早晨嘉明，
1: 我睇到 Vicky 啲片咧，其实唔系 Vicky 自己社交媒体嘅片啊，系我哋港台嘅社交媒体片啦。嗰日个商场好好玩，
3: 系啊，好开心啊，同埋咧，我哋前一日咪有特别同听众讲话，你记住过嚟玩啊，好多游戏噶，真系有听众过咗嚟啊，
1: 好好乖啊，我哋神光第一线嘅听众，
3: 系啊，所以咧我哋都有同听众影相啊，所以好开心啊，特登走过嚟 ，Vicky 我特登过嚟。支持你噶咁
1: 样，呢个唔系野生保和啦，系已经知道你嘅行踪啦。
3: 系啊，多谢各位听众。
2: 咁睇晒你三场啊，咁样。
3: 咁我又唔知。
2: 哦，我以为三场都喺度守候住你。
3: 但系好攰噶，如果真系三场都喺晒度，我哋朝早十一点去到。
2: 唔紧要，中意你嘅人就唔攰噶啦，系咪先？
3: 但系佢哋心痛啊。
2: 咁但系佢都要坚守佢嘅岗位。
1: 系啊，
2: 有举牌。
1: 爱粉。
2: 因为举阿黄博啊，李佳嗰啲粉。隔篱林永嘢。
1: 再大声啲。
2: 追数啊！吹數啊，冇事冇事，講笑啫，講笑啫。好啊嚇，咁啊，即係夏天係好多活動嘅。
1: 係啊，夏天實在好多好去處啦，同埋即係一路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大型盛事咧，陸續舉辦啦。咁啊，啱啱完咗有書展，咁啊，唔知大家有冇機會入過會展嗰邊睇一睇咧？其實今日開始咧，都開始轉翻去體育嗰方面啦。陣間再講下究竟今日正式開羅去到亞洲博覽館嗰一邊有劍擊嘅一個世界級嘅盛事。
2: 哦，
1: 噔噔，陣間先再講下。不過呢個時候咧，講下啲 AI 嘢先，因為咧近排都幫一个我哋嘅电视第七咧做配音啊，咁都睇翻一啲哇绝密内容，都知道原来即系 AI 系渗入咗喺我哋人生当中嘅每一个部分。但系其实点样用 AI 先至用得好咧？又或者譬如话乐园，佢有一只雪人啦，咁其实雪人都系全 AI 去控制噶嘛。以前我哋以为咁啊有一个识讲嘢嘅垃圾桶嘅。
3: 系啊。
1: 成日喺度估，究竟系嗰个人喺边度咧？
3: 系咪有个人跟住个垃圾桶嘅？
1: 系
3: 啦，可以同我哋对话噶嘛？
1: 系啦，又可以倾到偈啦，又有互动啦，又会知道嗰个垃圾桶嘅行踪，佢要行嘅路线系点样样啦？系咪后边其中一个跟住佢嘅人就系嗰个遥控器啊？定系喺附近有啲草丛嗰度匿埋咗个咩人啊？咁到而家演变就系呢一个嘅雪人咧，其实全球得两个主题乐园系有佢嘅出现嘅啫。咁虽然都有见过啲片就话佢可能压跌低啊，又或者都会有差错脚嘅时候啦，或者佢突然之间系咪冇电啊咁样。除咗呢啲之外咧，其实嗰件事系你会想象得到，全部系真系个机械人自己可以搞得掂嘅，唔需要再系有人即时去到做嗰个控制，除非系特别事故啦。咁所以嗰个叻嘅程度咧，系你可以想象，其实而家系个机械嘅雪人啫，日后演变到系好多其实。任何一種嘅關係或者係任何一種嘅卡通人物咧，都可以做成一個獨立嘅機械人，係全場走咯。
3: 哇！咁到時我哋而家咪去嗰啲樂園會好中意，譬如我揾乜乜公主影相咁樣，咁可能嗰個公主就已經係機械人樣嘅嗰個公主嚟嘅咯。
1: 嗱，我諗人嘅角色咧又暫時未得住，但係如果
3: 嗰啲就可以。
1: 係啦，即係總之你唔見到個人樣嘅，就可以向呢一個方法去試咯，遲啲嚇。
4: 哦，咁嗰啲咩車王啊，
1: 係啦，
4: 嗰一隻咪有，反正佢有四個轆，佢唔會跌嘅。
1: 冇錯，車啦，動物講。可以玩住動物啦，怪獸啦，
4: 係啦係啦，怪獸啦，
1: 外星人啦，其實好多嗰一類型你唔會見到個人樣嘅角色咧，都有可能會向嗰個方向。
4: 哦，咁有啲英雄咧，有啲都係蒙面噶啦，反正都
1: 係啊。
4: 咁嗰啲都可以揾佢哋出嚟幫下手喎，
2: 可以喎，可以喎。
1: 甚至乎啲人做唔到嘅動作，譬如話我真係。好似橡筋人咁樣一拉隻手一去就去到對面直播室嘅，咁嗰啲人做唔到噶嘛，咁會唔會就有呢一種嘅科技可以幫我做？
4: 以前星戰咧都有啲，譬如咩 R2D2 嗰啲咧，咁嗰啲譬如都係垃圾桶型機械人啦。咁嗰啲又係好啱去到做呢啲，反正佢又面部表情都唔使啦，佢哋個蓋喺度自己轉啫嘛，係咯係咯，講嘢都唔使，
2: 仲係電子聲出嚟，即係唔使話模仿真人嘅發聲咁樣係嘛？
1: 係啊，以前去睇嗰個藍色嗰隻怪獸仔咧，咪有一個戲院嘅活動係佢嚟嘅，咁佢嗰個主角咧，因為佢喺開場之前咧，就係佢會同現場入咗戲院嘅觀眾有互動噶嘛，咁佢話：喂，坐第三行最紅色三個你啊嗰啲咧。咁嗰個係好明顯知道係有個人喺熒光幕嘅後面望住現場觀眾去做個互動，只不過係喺熒幕 幕上面你见到嗰一个公仔又有啲即时反应咁样啫、啊，其实系配音嚟嘅。咁、
2: 哦、
1: 但系而家呢一句方向咧就唔系配音啦，系佢预设咗原来呢一个嘅雪人入边已经知道我见到呢一个嘅小朋友大概系咩高度、咩年纪，我会俾边一句对白佢。佢、
2: 嗯、
1: 已经有好多好多嘅情景预设咗，咁所以成件事咧。程式上面設計好曬，就唔再需要佢有任何真人去到現場、哦嗯、即時再去做任何嘢咯。
2: 係，不過真人都有真人好嘅，咁啊電子始終會輕機，咁嗰個小朋友可能好期待，喂、究竟雪人同我講咩？喂，呢個喂呢個，佢
1: 係啦，
2: 因為佢突然間冇電定係唔知點樣。但係你真人咧會專業噶嘛？你都知道，即係特別係主題樂園啦，所有嘅演員都好專業。我即係前排咧見住落雨啊，
1: 嗯、
2: 即係未紅雨黃雨嗰。啲阶段咧，即系佢哋都要巡游噶嘛，真系见到佢哋落晒雨咧，淋到湿晒，都继续好欢喜咁样喺度跳，真系好犀利，个妆
4: 又唔化，真系好犀利。
2: 系啊，
1: 嗰种敬业咬业嘅精神咧，都真系非常之厉害。
2: 仲要戴住头套，你落心，你唔好以为话，诶唔使惊啊，佢着咗巴斯光年嗰个衫嘅，落雨都唔惊嘅，落雨不怕，落雪不怕。你话、你估入边冻唔冻？你估入边焗唔焗啊？其实真系好犀利啊！呢、一班嘅主题乐园嘅表演者，
4: 佢哋咧。即係嗰啲外套啊外殼咧、其實如果佢濕水濕到咁，咁佢仲有第二場第三場噶嘛？
2: 即係點搞咧？
4: 點乾咧？
1: 係啊，嗱呢個咧係嗰個天氣影響啦，又或者係嗰個人為嘅關係啦。咁但係原來咧，譬如話去到翻主題樂園呢一個主題先算啦嚇，佢哋咪有啲機動遊戲嘅。以前咧就會係開完之前咧，要人手有班維修部嘅工程人員咧就走去逐個逐個 check 啦。譬如話佢每一件嘅機件，你嗰啲嘅螺絲係咪？上得实啊，或者你嗰个程序上面有冇揿错掣噶？即基本上好似我哋搭飞机咁样样噶嘛。我哋每一次飞机飞出之前都会有工作人员咧 check 好晒，知道呢部机系安全嘅，所有嘅标准达到晒，咁佢先至可以俾个绿灯你，举只手指公话你可以用呢一架飞机。咁其实佢哋机动游戏咧同样有呢一个准则要去 check 嘅。总之每一日开完之前咧就会有呢一。團嘅團隊就去做呢一個嘅 check 機器嘅工作，咁但係而家有咗 AI 之後又點樣呢？佢就可以用啲飛行機啦，嗰啲無人飛行機嗰啲 drones 咧，就用影相嘅方式，就一次過一影咗張相，就知道譬如話呢架過山車，我影到佢所有我見得到嘅螺絲位，就已經可以用 AI 去分析究竟呢粒螺絲有冇移位。又或者機件上面有冇啲嘢係唔同正常狀況所出現個位置係唔一樣嘅，咁就已經即時可以 detect 到揾得到，就可以揾啲工作人員咧，唔使逐粒逐粒去 check， 而係一見到有問題先至走去 check 咯。咁慳時間啦，準確度又高咗啦。咁雖然 AI 喺呢個主題樂園當中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功用，翻到嚟我哋日常生活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出錯 prompts 咧，或者自己寫嗰個嘅題咧，可能寫得唔夠應咧，跟住出錯曬啲嘢。嘉明有試過嘅。我有曾經試過咧，有一輪啦嚇，都玩咗一轉噶啦，就係試下揾啲同年青人有關嘅主題。我發覺咧，總之你一同佢講話，你呢一段嘢係寫俾年青人嘅，係香港作為觀眾嘅，佢就一定會一個珍珠奶茶落去。
2: 哦，
1: 係任何問題，佢都個答案入邊會閃過個珍珠奶茶。
2: 我反而覺得佢嗰種口語咧，
1: 係
2: 太貼地啦。我自己用嗰個咧，即係譬如你話啊，想寫得年輕一啲啦，或者潮流一啲啦，佢就會加咗一啲咧，完全嗰啲元素咧，又唔係潮流咁簡單，係好地啊，啲文字上好地啊。好優啊，好 hip 啊，咁樣咧，跟住完全好似兩萬
1: 出嘅嗰一種，
2: 係啊，你唔係人講出嚟㗎，一種潮流語啦，係咪先？係
1: 啊，咁所以今朝早咧，嘉明就去揾下，哎呀，啲咩辦法，大家寫嗰啲提示詞可以寫得精準啲咧，或者嗰個設定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揾得到多啲機會係你想佢答到你嘅嘢咧？咁其實之前小白其實好叻嘅，我想話小白都係個 AI
4: 有啲咁嘅事，
1: 佢寫嗰啲 prompts 咧長到咧，就係嗰個預設設定得好啦。譬如话有啲系基本嘅嘢，你可以有几个层次去到做啦。先系试下嗰啲万用框架，那个框架即系个 creation 点样去写啦。第一件事咧就系你个背景，你要话到俾你知究竟呢一个嘅任务个背景、场景、对象系边个。譬如话你要写到俾佢知，我系做 sales 嘅新手嚟嘅。我是唔熟行嘅，但係我而家要 sell 一件創新嘅產品，咁呢個前設你要俾一個背景佢啦，跟住就俾多啲角色佢啦。頭先雖然有講過我係一個新嘅 sales， 但係可唔可以叫 AI 都笠翻頂帽咧？譬如話你 要扮演一个系资深嘅咧，四民案专家咁样，你俾个角色佢去做咧，咁佢就可以从角色嗰一个嘅方面去入手，写起嚟嘅时候咧就有翻嗰种嘅专业喺入边啦。咁、之后咧就要讲个任务系啲咩咯，要具体要完成嘅嘢究竟系啲咩咧？譬如话阿 Vicky 可能今次做完呢一次嘅商场见面会之后咧，有好多嘢佢想post 喺社交媒体，咁你要讲到明俾佢知，我想分三个IG 出嘅。咁、你就要寫三個係唔同嘅貼文啦，定係 story 啊，定係點樣呢？咁你俾曬所有佢想得到嘅效果，你個任務究竟係要寫啲咩呢？咁跟住呢就可以落啲條件啦。條件即係咩呢？字數限制啦，語氣啦，唔用得啲咩字啦。譬如話我今次我真係唔想再講珍珠奶茶啦，唔好用珍珠奶茶做個例子咁樣。譬如話語氣你可以點會點講呢？專業而具說服力嘅，我哋以前做 VO 就最怕呢啲啦。去录一个简单十秒广告嘅时候咧，然之后出边可能，你可唔可以温柔得嚟有啲权威？
2: 系，
1: 但系 AI 佢就唔怕，你可以照俾佢。
2: 最后都系大声啲同埋细声啲，
1: 或者个个音
2: 香港电台低台，
1: 你可唔可以温柔翻啲？但系要权威。
2: 香港电台低台，
1: 你可唔可以有啲金曲嘅意味？但系嗰件事你系亲民嘅。
2: 香港电台低台。
1: 就系呢一类
2: 力度同埋节奏嘅，其实最后唔系我渣啦，嘉明叻啲嘅，嘉明好多种啊，万千种啊，万转千回嘅演绎啊
1: ，AI 再放大多几百倍添啊，咁所以你就可以挑战下佢，你想佢用个咩嘅语气去到做啦？字数禁制喺几多个字之内，呢啲好基本，大家都应该会识噶啦。跟住要定嘅系咩呢？目标受众，究竟你呢一个嘅内容系写俾边个睇嘅咧？譬如话嘉明之前 set 嗰个，我话净系香港年轻人咧，太广泛啦，年轻嘅定义都好广泛啦。我啲女去到我邻居都可能系年轻人嚟噶。咁究竟年轻人个尺度喺边度咧？我究竟最想掂到嘅目标客户，佢哋个年龄层系点样样咧？男士、女士，点样话系无界限嘅？咁你要 set 得俾佢知道个受众究竟系，譬如年轻上班族，我仍然系25至35岁嘅，另一话系我要小学高小嘅啫。然之后系边一类型嘅小朋友，你可以写晒俾佢做个目标客户嘅。咁到最后咧，就系你预期嗰个格式啦。嗱，最初是系咩位咧？譬如话我想佢写一个文案俾我，
2: 但系佢会点列俾你，好多时候都用官方
1: 系啦，佢点列又好，或者佢出咗一个真系俾我嚟转发，甚或乎系 copy and paste， 我系复制咗之后贴喺另外一个程式上面，佢叫我自己做，但系我想你帮我做埋啊嘛，咁所以你就要话俾佢知，究竟你想出嘅系预期格式系啲咩咧？你想系 markdown 嘅条列式去出啊，定一话系你要加埋 emoji 嘅，定一话系你要成个图片。你變咗一個圖像嘅案件去到出嘅時候咧，佢就可以直接列印啦。你係一個所謂 printable 啊，可以印得出嘅版本係 speed 到 A4 size 嘅。咁你可以呢啲喺仔細地寫俾佢知，究竟你預期嘅格式係啲咩咧？出事嘅機會率咧，據聞啊會少42%。好啦，
3: 所以系要仔细啲，
1: 仔细啲
3: 段落就话我以下落嚟要你帮我做一段段落嘅。
1: 系啦，咁所以你呢一个嘅指令咧。都要真係寫得夠詳盡，所以解釋到點解小白會真係一段嘢去寫俾佢去到做，咁佢先至可以接近啲你究竟想佢做到啲咩嘢。咁最好係啲咩呢？因為 AI 佢都係學習中㗎嘛，你要教佢嘅。咁所以呢，你可以用一啲你覺得十拿九穩嘅嘢去俾佢試下嗰個程序先。你可以教佢進階式去到做呢一個案例，譬如話你可以提供一啲具體嘅範例啦，你啲 few shots prompting 佢去試啦，一至三個你係輸入輸出嘅範例，等佢從中去到學下啊，原來呢一個寫作風格係你想要嘅嘢，或者呢一種嘅語氣係你想要嘅嘢，跟住咧再去逐步拆解佢個步驟啦，要揾到佢個 chain of thoughts， 即係點樣樣咧？譬如話個任務係好煩嘅，好多個步驟嘅，咁你就開始教佢逐步去思考啦，然之后再翻嚟回答，你就唔使一大段过要过去 check， 你可以逐步哦呢、这个步骤佢做得好咯，可以去下一个步骤啦。咁最后就系咩咧？输出格式你就可以严格啲啦，强制性你要咩表格？边一个程式嘅表格？边个牌子嘅表格？再去讲下究竟你之后你呈现咗嗰个答案出嚟嘅时候，你会唔会可以方便你去复制佢？譬如话我今个 AI， 我唔系一次过通咗十个其他软件嘅，我要自己再复制去我用开嗰个软件嗰度出嘅。咁嗰、那个。我嘅文本系咪我就咁原版地复制就可以贴上去我嗰个 app 嗰度就直接输出咧？呢啲你又可以同佢试玩咯。咁基本上如果你可以慢慢 train 佢，佢知道边一啲系你需要嘅嘢嘅时候咧，下一次就真系可以一大段过，咁个命中率咧就会强好多啦。

0: 次睇世界杯嘅总决赛咧，最大惊喜当然就系呢个中场表演啦。有佢67岁嘅高龄，但系仲系跳得睇得好厉害，麦当娜
1: 仲后生过二欧啊，个感觉系即系朗拿度啊，朗拿癫奴。
0: 系啊，佢两个即系喺前面咧做司机帮佢车佢出去中场咁嘅人啦。咁啊，但系另外 Shakira 哇，
1: 好后生啊，
0: 真系不得了。其实佢都49岁噶啦，呢位妈妈每一次见佢世界杯出场咧，好似每年再靓啲，每年再好睇啲。
1: 我都系处于欣赏嘅，同埋我通常依家讲女性，我唔会加年龄喺前边嘅，为咗保障我自己。
0: 系嘅，
1: 总言之，所有人都系后生女，后生女又靓，身材又正，
0: 又跳得好睇，
1: 系啊，皮肤又 keep 得好，系咪先？
0: 系
1: 咯，但系27分钟19秒嘅中场休息，你觉得长定系精彩啊？嘉明，
0: 我觉得有呢一个11分几钟嘅表演咧，咁嗰件事作为非坚球迷，
1: 系啊，
0: 即系只系间唔中4年一次睇世界杯嘅我咧，我就觉得系 OK 嘅。咁可能即系对比于超级碗嚟讲咧，其实嗰个时间个表演又短咗，咁实际上个中场休息嘅时间都冇超级碗咁多嘅，所以用嗰个嚟到做比较
1: 就 OK 啦，系啊
0: ，OK 嘅。
1: 系，但系如果用翻正常足球赛事嗰15分钟就比较长啲啦。咁啊唔紧要，睇下下届4年之后个世界杯又会点去演进呢？
2: 晨光第一线。
3: Vicky， 唔知各位咧仲记唔记得我曾经都咧喺电台里面有分享过，哇好犀利啊！而家咧国内有好多唔同嘅商场活动，好似之前有讲过咧就系偷食大赛啦，喺个系啦
0: 办课室，
3: 系啦商场中央有个课室，然后大家咧就坐喺个书台前面，然后咧有啲书嘅要遮住，你要唔可以俾老师发现你偷食咁样啦，
1: 系
3: 啦，跟住原来咧。而家延伸到有好多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嘅商場咧，都係有呢啲唔同嘅活動。咁我哋可以睇下究竟有啲咩好得意嘅活動啊！首先咧，就有呢一個全子仔大賽，即係啱啱就偷食大賽啦。究竟你點樣可以喺你唔識嘅呢一班人，你都係排隊咁樣入去噶嘛？喺佢哋可以輪流將呢一張紙仔由頭嗰個傳到去尾嗰個，而唔俾個老師發現咧咁樣。全子仔大賽啦，之後咧，如果你係平時是有做开维修的，他就有拧螺丝大赛，在大家计时之下拧得最多螺丝出来的。
1: 嗰啲老公平時已經喺屋企要領㗎喇。老婆點解我哋去商場玩，唔係話放小朋友去玩，
0: 我
1: 哋仲要領㗎喇。
0: 老婆就可以放心帶小朋友去 shopping， 然後老公就可以好開心地領螺絲啦。
1: 係咪真係開心㗎？
3: 或者其實係老婆領得勁啲呢？
0: 我呀，係咪我舉手我可以去參賽，屋企所有螺絲係我領㗎喇。
3: 所以阿明一定領出啦，係咪？
1: 咁跟住李先生就話好啦，阿女我哋去買雪糕食啦，留返媽咪喺度領啦，咁樣係呀。
0: 睇個獎品係啲咩呢？
3: 咁有拧螺丝大赛啦，咁啊计时边个拧得最多咁样啦。之后咧又有一啲就系插秧大赛，佢真系直情将个商场中庭咧变成好似一个农地咁样，然后就分开一排排咁样，大家点样喺嗰个位置里面喺限时之内插秧插得最多，而又好工整咧。
1: 呢个系内地噶，呢个插秧呢个
3: 系啊，
1: 好嘢好嘢，
3: 好犀利。
1: 因为我哋作为香港嘅朋友仔啦，插秧呢家嘢应该。应该真系唔系好巧，点样去插秧
3: 嘅？咁但系其实有呢啲嘅活动出嚟咧，又真系个反应好好嘅，有好多唔同人咧都会去参加啦，然后又可以从中认识到多啲，譬如拧螺丝嘅，可能喺工程上面嘅，佢可以了解多啲；又或者咧喺插秧方面嘅，佢可以了解多啲种植嘅嘢。甚至乎，我觉得其实喺香港都可以有得搞噶，即系啱啱我去，因为去完荔枝窝咧，荔枝窝原来入边仲有种。稻米噶，咁究竟收成稻米系点样嘅咧？会唔会有机会系可以喺香港唔同嘅商场都有呢啲嘅活动，俾我哋有得玩之余又有得嘢学咧？咁但系点解而家陆陆续续呢一种嘅活动喺商场里面可以咁 hit， 即系咁火红，咁多人都好喜欢咧，又去玩呢？原来背后有一个原因咧，就系商场唔再只系去卖一啲商品俾你，唔系再系俾你过嚟凉冷气行下街，而系佢哋希望带到一个嘅情绪出口俾大家，可以带到一个情绪价值俾大家。嚟商场咧，唔再净系吃喝玩乐啦，系呢个玩咧，可以更加有埋个快乐嘅意味。咁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其实系都几窝心噶，因为我哋有阵时真系翻工好忙嘅咁样，但系去到商 商場裡面吃下嘢啊，行下街之餘，又可以有呢啲唔同嘅活動、嗯，有人安排咗俾你，就好似一個電視遊戲。以前細個咪好中意睇嗰啲電視綜藝咧，哇！有好多人會預備一啲遊戲俾電視嘅artist 去玩咁樣。咁而呢一種嘅活動就係令到我哋街坊都可以一齊嚟到去玩啊。
1: 幾得意嘅，你頭先講綜藝咧都啱嘅，即係如果當綜藝走入商場會係點嘅一件事咧？咁啊，赫然令到我都諗到啊，係原來商場為咗鎖住人流啦，即係你玩下遊戲，消費下，你玩完遊戲咁點啊？攰啦攰啦，你可以飲飲食食咁樣，咁啊令到你全方位都喺翻同一個商場嗰度消費咯。
3: 係㗎，譬如我哋而家我哋電台界啊、DJ 界啊，可唔可以俾大家聽眾可以透過一啲唔同嘅活動了解得到啊？其實平時我哋點樣 on air 嘅咧？嗰、那個刺激程度係點嘅咧？如果喺商場裏面有呢啲活動，譬如係啊，一分鐘你可以講到幾多句咁樣，幾開心啊！
0: 其實報個天氣都好好玩㗎。係
3: 㗎，限時之內報天氣，即係唔係咁容易㗎嘛？咁我覺得其實喺呢啲活動當中，都可以有知识长进嘅。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今日会出席在当地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他昨日在马尼拉和东盟秘书长高金鸿会面。王毅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东亚地区总体保持繁荣稳定，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各方珍惜。他又说，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家园，南海问题不应该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之间的障碍。菲律宾军警部分势力蓄意挑衅，制造海上事端，服务的是外部势力的利益，破坏的是中非关系改善进程和南海和平稳定，地区国家应当高度警惕。新华社报道，高金鸿积极评价东盟中国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成果，感谢中方坚定支持东盟在区域架构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一个官员说，国务卿鲁比奥将于东盟会议长边活动中与王毅会面。路透社引述外交分析指出，王毅和鲁比奥今次会晤重点可能在于筹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今年第二次会晤。中美领袖曾于今年5月在特朗普国事访华时候举行峰会，特朗普曾经表示习近平将会在9月底访美。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阿拉伯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报道说，胡塞武装有关做法进一步扩大之前宣布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胡塞武装设在萨那的人道主义行动协调中心星期一晚向多间航运公司发邮件，说相关限制措施不单止针对悬挂沙特旗帜的船只，亦都适用于在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只，敦促航运公司在安排涉及沙特港口的航行计划时候采取应有的谨慎措施。又警告参与相关贸易活动的船只可能在胡塞武装的作战能力覆盖范围内成为打击的目标。立法会议员昨天